大管家，这个二管家叫胡文礼，外号叫笑面虎，这大管家叫乔三，外号叫吊死鬼儿。这吊死鬼儿可是不是公开叫的外号，老百姓背地里给他起的。为什么长得模样像吊死鬼儿？这个眉毛眼睛都朝下三路长，耷了眼角，耷了眉毛，耷了嘴角，整天没有笑容，就像一个吊死鬼一样，面色白细，就这么个样。这个乔三呐，刚从德州回来，从德州知州衙门回来的。这乔三进来之后，哎，老爷，您这是干什么？啊？哎，干什么呀？这不是那个施世伦来了吗？给我下了请柬了，要让我去见见他，知道吗？所以说我得穿上官服啊，跟他见个面。萧三说：“老爷，谁让您去？有人给我下请柬呢，那个叫官太的，千万别去，听我的。”他看了看胡文礼，胡文礼，那官太在哪儿呢？在前面呢，等着呢。老爷，不能去。为什么不能去呀？听我跟您说，老爷，我刚从德州知州那个衙门里来，我可见着德州知州了。这马大人告诉我，施世伦要请您，您可千万别去。为什么知道吗？施世伦在这里坐镇德州，住在馆驿之中，外边摆出了放告牌，贴出了告示，让老百姓有冤的诉冤，有状的告状。三天的功夫就接了100多件状纸，这状纸里边有80-90份都是告您的，告您什么都有，有霸占土地的、强抢民女的，还有这收买娈童的，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全是您的事儿。老爷，您这也一去，施世伦就得问您这个事儿，10有8-9您去了可就回不来了。啊？有这事儿？那可不吧，施世伦，这是稳军之计，给您下一个请柬，给您挺大个面子。您一看请柬，一高兴，您就去了。您一去就回不来了，就问您的罪了。我有那么多罪吗？这个有那么多罪，没那么多罪，咱不知道。可是施世伦可不是善茬，不是一般的人呐。您可要知道，这个人是个不讲情面的人。你还能去吗？我不去，那前面人家在这儿等着呢，等着你也不能去，那我怎么说呀？我告诉他那等着，我换官服来了。您听我的，我给您出个主意，就说您有病了。我有什么病？说您抽羊角风，他妈的，抽羊角风那什么病那是？要不说你抽羊角风，我说你心疼病。心疼病怎么样？心疼病还行，我就说你犯了心疼病了，今天走不了了，官都不采病人，知道吗？所以您是病人呐，就不能跟着去了，您就在这等着。那好吧，就这么着，你跟他说去，我就病了，脱了，刚换上这花钱制的这个六品官服没穿过，今天好容易穿上了，心想我这会显吧显吧，显吧了一会儿又脱了，脱了之后还得装病倒到床上。哎呀，万一他要过来看看呢，我就说我病的病得挺厉害，我心疼。这吊死鬼乔三到前面来了，跟胡文礼一块来的，一见官台，哎呦，您是施大人派的上差。官太站那儿了，哦，我叫官太，还有官爷，跟您说啊，我们大人呢把袍服都穿

0: 美度、浪驰、美华、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1: 哎，打扰一下，买了两块手表啊。
2: 对，买两块表。
1: 这是对表啊。
2: 对。
1: 两口子
3: 是，
1: 还挺幸福，挺对，觉得挺甜蜜啊。这两块表花多少钱？
2: 5000多块钱。
1: 5000多。平时的。
3: 平时的时候那表都挺贵，他一直喜欢表，一看好几万、7-8万、10来万都有，结果呢不舍得，你像咱们居家过日子嘛哈，然后哎听说这一次咱们这表又便宜又好，又是实实在在的瑞士货，所以说我俩今天就来了。
1: 来，挺高兴。
3: 哎，挺高兴。
1: 你感觉怎么样？
2: 高兴，
3: 终于满足他心愿了，因为好多年一直就要，我也没舍得给他买，太贵。
1: 这个现在呢，
3: 现在感觉挺好，5000多块钱买了一对情侣表，正好我们20年结婚纪念日嘛，然后很开心。
1: 那行，咱来欣赏欣赏，买这一对表，买的什么牌子？这是我看看。哦，这是浪驰，
3: 浪驰的
1: 是吧？
3: 特别好，
1: 这浪驰的，哎呦，真漂亮，嘿。
3: 对，
1: 你看，哎呀。
3: 你看咱们这里，它那个什么就是挺正规的，而且咱都有屏保的，到时候咱们有任何问题，全国都可以，找他们的。出现任何问题，全国都可以联网的，都可以找的。
1: 全国联保。
3: 联网的，对。既然咱们花钱买了，咱要买一个真正的瑞士原装进口表，所以说呢，今天我们达成了心愿，而且呢，真正买到了这个瑞士表，很开心。
1: 物超所值。
3: 对对对，是。
1: 好。
3: 物有所值，很好。
4: 要两位阿姨买表。表呢？
5: 买表呢？
4: 啊，买的是什么牌子的呀？
5: 英纳格的
4: 啊，瑞士进口的呀。
5: 进口的。哎，
4: 您呢？
6: 我这是梅花表，也是进口的。
4: 也是瑞士进口的。
6: 啊，
4: 为什么喜欢梅花手表呀？
6: 我这个梅花手表，我年轻都喜欢。这个牌子也挺好，像花一样，戴上像花一样。一直这几十年了，我没舍得买，也没有那个条件。现在有条件了，我一定要买这块表。我看了好几个店，都是1-2万，这个价位很好，服务也很好。我决定买这块表。现在戴着，不管是我好家人看着好，大家好看，这个人的这个什么也长了一个，这个气质也长了，是吧？
4: 阿姨，您给谁买的呀？
5: 我给老伴儿啊。原来条件不好，现在条件好了。那这一个月40来块钱，给我买2个月买一块手表，80块钱买一块手表。现在条件好了，我给老伴买一块，他过生日，我送他个礼物，生日礼物。哎，结婚快50年了吧，我都当送他个金婚。
4: 好，金婚啊。那咱们这个手表价格您觉得怎么样？
5: 行，还行，价格还行。哎，比胖出的还要嘛，还实惠，正好占小，这不赶快来抢一块手表。哎，我这个心愿呢，原来他都喜欢这个瑞士手表，原来没这个条件，现在有这个条件了，我给他买块手表，叫他高高兴兴的。
0: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7: 本次瑞士名表展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全部是瑞士原装进口名表， 2.5折起，让利于民，就连。

0: 连著名演员高明老师都赞不绝口，为其点赞。
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在展会现场，我们看到有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等，都是真真切切来自瑞士的腕表，全都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北京东方博古城的。
3: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呢，成立于1992年，我们很早啊就和瑞士各大品牌手表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是各大名牌的手表、高档的手表的授权代理商。30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瑞士名表的进口业务。
2: 哎，那我们这次呢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呢，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瑞士对手表制造，不管是从机芯、表壳到手表带，都非常严格呀。
3: 是的，而且您购买手表的时候呢，我们要为您提供原产地证明、商标授权书、进口货物报关单、检验报告，一块手表4大保障，确保是真真正正的瑞士原装进口手表。
2: 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紧到现场鉴赏选购吧。
4: 叔阿姨，我看这已经选好了表了，都开始试戴了是吧？
5: 对，
4: 这选的什么样的表呀？
5: 我这个三度士，款式也好吧，价位也合适。
4: 嗯，
5: 哎，这个正好借着这个咱小会儿，过来看看，看看一直以前生活条件不好哈，一直想买块表。
4: 啊，
5: 现在生活好了，又加上这个咱小会儿，价位也适合。
4: 啊，
6: 回来吧，本来是想给我买一块，一看太看好了，来一块吧，
5: 快两日一买
6: 一块吧。
4: 啊，挺好。您这个表也很好看，这个是什么？
6: 我有个英纳格。
4: 啊。
6: 哎，我看好用哪个了？
4: 啊，
6: 哎，这个大方清晰啊，
5: 漂亮吧？
6: 正好，
4: 确实很好看，
6: 正好。
4: 价格大概，
5: 关键买的放心。又是咱小会儿，
6: 它也还打折了。价格才4000多块钱，很好。
5: 哎，
4: 才4000多块钱
6: 啊！
4: 4000多块钱一块儿
6: 啊！
5: 啊，
6: 原来原价10000多的表
5: 啊，1000多1-2万根本买不到。
6: 搞活动倒好，
5: 像这进口的表上哪去？
6: 这都赚着了，
5: 赚着
6: 赚着了。
5: 今天搞舒心音乐表了，
4: 真是赚着了，
6: 赚着赚着了，
5: 赚着
6: 太好了，
5: 贼好，
6: 心满意足了。
7: 哎，接下来的日子特别多，我一看，赶紧抢了这一块，直接戴上了，都有品位，很好很好的。
8: 我抢了块金表，太满意了，真好看，真是哈。我的心意，挣了一辈子钱，到了老了也风光风光，戴上块好表，
9: 看好这一块藏着了，忙活一辈子哈，自己弄块好表戴戴吧。金子什么都有了，那个钻石哈，我就买块金表戴戴，抢的，来的不及时就没有了。
10: 俺俩一根买一块，没想到这么便宜的价格买到瑞士的原装手表了，老想买，没买到，没有几回，这个这么便宜的价格很难买，
11: 原装的。
10: 对，
12: 第一次的时候吧，这个我在外地出差没有赶上，这次呢听说这个名表打折活动又开始了，我今天呢特地赶来看一看。
13: 原价2-3万的，现在才3-4千都能买到，真赶上了，一定得买一块。
14: 你选了吗？
13: 我刚选了一块，这一块挺不错的啊，谢谢哥，3-4千块钱。哎，太好了，我准备买一个瑞士表啊，3-4千都能买到瑞士表，这还不用上外地跑。
12: 瑞士表是很有名的哈，特别它的机械表
15: 是浪驰的，它这都是原装进口的，原来10万块钱，现在才3-4千块钱，
14: 就
15: 给老公买一块。
16: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 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0: 10月19号，
16: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4: 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
11: 哎，
4: 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
11: 哎，
4: 嗯，这是您的爱人吗？
11: 嗯，是。
4: 啊，结婚多少年了？
14: 50年了。
4: 50年了。
14: 哎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的，
4: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14: 是金婚啊？
4: 是金婚啊？
14: 对呀、啊，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3钻1响。
4: 3钻1响？
14: 对。
4: 哪3钻1响？
14: 自行车
4: 啊，
14: 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4: 手表。
14: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4: 为啥没买手表呢？
14: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4: 嗯，
17: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哎，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
14: 对，
17: 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4: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14: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
4: 嗯，
14: 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4: 是的，
14: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16: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0: 10月19号，
16: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朋友们，买瑞士手表啊就来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欧米茄、天梭、浪琴、英纳格、三度士、梅花、浪驰等名表应有尽有，全场2.5折起售。
3: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多款瑞士名表的国内总代理，传统以往的销售模式呢是将瑞士进口表批发给国内一级代理商，经过各级的省代、市代后层层加价，再加上大商场的进场费、人工费、装修费，手表到老百姓的手中啊当然昂贵。
2: 是啊，而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瑞士名表展呢砍掉了中间环节啊，所有手表都按照工厂价进行销售，就和咱们老百姓去瑞士的工厂仓库挑选是一个样的。老百姓啊就是我们的一级代理，一块原价上万元的瑞士名表在我们的名表展上呢也就2-3千就能收入囊中了，让咱们老百姓 命啊，都能够买得起圆我们的瑞士名表梦。
3: 大气经典的男士腕表，优雅动人的女士腕表，浪漫精致的情侣对表，可以说2026流行款的手表都汇聚于此了。
2: 那么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物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1: 第一次来的时候我都没赶上，都别人抢走了我喜欢的这个表。第二次来到看到有了，我这个机会不能失去了。价格还行，几千块钱就能买到了，在别处买就几万块钱。这瑞士表，哎，我都看过了。
18: 这次呢又搞活动了，我一看你跑来了，我来看看你。这个呢，我一看到还有这个哈，所以说我很喜欢，非常喜欢这个表，因为啥，在别的呀我也看到这个表好几万，所以说这个呢这么合适，这么优惠。

0: 挺贵的，好几万，好几万。所以嘛，你看这现在打折才5000多块钱，是不是非常合适？又喜欢。
1: 我妈呢，年轻的时候啊，很喜欢这个表，但是呢，一直没有机会给她买，因为那时候没钱。现在吧，有这个那个瑞士名表展，这个价格合适，搞活动嘛，这次终于抓住这个机会了，我肯定是来，再远我也来。
2: 多少钱啊？这个表？
1: 这个表价格是最合适的，也是最打动我的，3600块钱。这个呢，我买了，放心，我就带我妈，不管多远，我就带她来了。
2: 阿姨，你开心吗？
3: 开心，开心，特别开心，女儿一片孝心，哎，我特别的开心，您给我买这个表。
4: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5: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6: 正规的瑞士原装进口表的表盘上必须要刻有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简单的来说呢，瑞士原装手表必须要满足3大条件。
7: 是的，这第一呢，就是整表零件的80%啊必须为瑞士生产。第二，组装必须在瑞士完成。第三，最终检测也要在瑞士完成。
6: 3个条件必须要全部符合之后啊，才可以获得瑞士颁发的原产地证明，才可以使用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这才是正规的瑞士原装的进口手表。
7: 是的，没错，我们这次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啊，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全都有 Swissmade 的标识，
6: 全部呢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正品行货，品质保证，假一罚十。
7: 花上2-3千就能买到平时售价10000多的瑞士名表，还没来得及购买瑞士名表的朋友们得抓紧时间了，机会不是天天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8: 听同事说啊，这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名表展呢，我呀给我老公啊买了一块瑞士原装进口的名表，哎，这块表啊才3880块钱，太划算了。我来之前啊特意查了一下，有这个 Swissmade 的这个标识的才是瑞士制造的，这个太让我惊喜，太高兴了。我现在啊拿着这块表啊，一会儿我就去啊昌平，他在昌平上班呢，平常特别的辛苦，起早贪黑的，而且呢应酬特别的多，我就想呢准保给他一个惊喜。
9: 这位先生你好。
10: 你好你好。
9: 哎呀，这选的表不错，这个价格感觉怎么样？
10: 这表真便宜，现在买才3000多块钱。
9: 才3000多块钱，是这一对吗？您是给您的爱人也选了是不是？
10: 对，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表，瑞士表是全世界认可的品牌表，平时啊太贵了，现在搞活动一下子买2块。
11: 我在年轻的时候就看上咱们的瑞士表了，那表确实不错，当时那个价格也比较高，那时候有一个瑞士表啊简直了不地，很时髦啊，大家伙都另眼看你。但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就买一缝纫机。我跟他许了愿啊，也跟他说，将来之后我一定给你买一个瑞士手表，你一个我一个。
12: 完了，我看见人家戴这个瑞士手表啊，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叨，我说什么时候我们能买块瑞士手表？他说 别急，以后我们肯定要买。可是这么多年过来呀，有时候商场看看啊，价钱还是太贵，一直都没舍得买。现在呢，听说这个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厂家的直销，也没中间什么环节，那肯定是又便宜了不少，我们就赶紧过来看看。
11: 我特别喜欢这个瑞士表，可是表太多了，也晃眼睛都晃了，看不过来。我就找这个世界腕表夫，我查一查吧，到底是哪个好啊？我就看上这浪石表了，因为1861年，这是老牌子了，这是真正的瑞士手，他一块我一块。
5: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7: 一个成熟的男人哪能没有一只瑞士手表呢？而且啊，得带全自动机械表，因为手表啊就是我们的第二张脸，它代表我们的品位和身份。
6: 是的，一只瑞士手表更是爱心的完美诠释，送父母表孝心，圆他们30多年的瑞士手表梦，送爱人结婚迎婚金婚纪念日，表示时刻在你身边，相依相伴到永远。
7: 是的，为自己，为父母，为爱人。2026北京瑞士名表博览会就是您佩戴瑞士手表的难得机会。您或您的家人要是喜欢手表啊，我真诚地告诉您，千万不能错过呀。
2: 过去嘛，就是也没有钱。我们结婚那阵儿呢，就是什么三转一响啊。现在呢，这个公司正好做展销，然后呢，我就跟老伴商量，我说是不是咱们买个手表啊，
13: 整一个，
2: 挺便宜的，是吧？3-4000块钱就能买一个。
13: 对。
2: 哎，老伴说你去买去吧。我买了一块呢，我觉得还挺便宜，然后我就想给老伴也带一块。过去要想买一块手表吧，得一年的工资才能买一个。现在我一个月就能买。
14: 我俩结婚的时候，只有三转一响、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那时候就是奢侈品。过去买瑞士手表需要外汇券，真的很难买，
15: 真难。
14: 结婚呢，我们俩没带着手表，这是俺老两口的最大的遗憾。老头呢还好面子，总是耿耿于怀，

全归商董经理，永远共守者为正约，一时共守者为副约，据合同为证。总办，江宁商务局，署理江宁布政使，前淮阳海盗桂松庆，通海一带商务，翰林院修撰，张俭，通海大生沙场商董沈进夫，蒋梦生，郭华茂，郭勋，高清，居间候选同志崔鼎。光绪22年11月初2日。

0: 么样了？哎呦，大金莲，沈老爷，恭喜！哎呀，老鹰姑娘，哎呦，这身新娘装穿在您身上，简直就是神仙一般的美人。
1: 小心点儿，别摔着了。
2: 白绿姐，让你要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小心点儿。
1: 这还有纸，把这些也剪了。哎，这有点太粗了，再剪细点儿，多剪点儿啊。
3: 高点儿，高点儿啊！高点儿，高点儿，
4: 不能再高，嗨！
3: 再高点儿，再高点儿！
2: 哎，对，跟那个球找齐了。哎，看好了，看好了。嗯，哎，往两边，往两边，往两边。
5: 低一点，低一点，太高了，这
3: 酒来了，
5: 酒来了。小宝，
2: 我给你打把水。
3: 没事，
2: 拴在那柱子上，拴在。哎，当心那花盆啊！
4: 好，好，再上去一点，好绑。
3: 行了，就这样就行了。
4: 绑结实了。
3: 对。来，张大哥，四先生在哪儿呢？
6: 后院梳头呢。哎，什么事儿啊？
3: 有人找他。
2: 来，帮我弄上这花来。
3: 来来来来来。

0: 四先生啊，
1: 四先生，夫人，外边来了个日本人，说要见四先生。
2: 叹息的日子，来的都是客，让他进来吧。
0: 哎，好。
3: 我们不想大操大办，不相干的人我一个都没请，他来的真不是时候。
1: 哦，那我让他走。
3: 算了，把他请到书房吧，我一会儿去见他。
0: 哎，好嘞。
4: 卑职今天是季职先生大写的吝啬，偷梁造反，实在是冒昧。
3: 哪里，不知者不怪。不知西村先生今天找我何事啊？
4: 请季职先生同意让我入阁大审，这既是帮你，也是帮我。
3: 西村先生，大生沙场是有通户六董的，凡事不是我张俭一个人一言堂。他要通过董事会开会决议才可以。
4: 这我知道，我的老师实在容易成熟的就是刘翔之道，所以我是带着极大的诚意来找你。
3: 西村先生，我想是因为上海是英资沙场把持，另有盛宣怀的华盛沙场异常强势，日资沙场在上海没有立足之地，西村先生才想以入股的方式在上海占有一席之地，是这样。

0: 确实是这样。
1: 但是西村先生，现在日本入侵华夏，我救国图强，你我之间确实是道不通，不相为谋啊。
0: 可是，
2: 什么时辰了？
3: 进去，
2: 不是我跟你说干嘛呢？这
3: 比金清重要，是吧，四先生？
2: 不是你这这个，
4: 不是，季侄啊，不能再耽误，再耽误吉时都过了，
2: 是吗？新娘子等不及了呀，
3: 是吧？
2: 不好意思啊，
0: 啊，那我就告辞了。
1: 李红啊，送一下西村先生啊。哎呀。
3: 快！
2: 低头，
3: 快！免礼，快！
4: 季侄，
2: 快着吧，抓紧吧。
4: 对呀，来，我帮你收拾。
5: 时辰已到，准备迎亲。

0: 套说法。
1: 为兄，我真是焦头烂额，哎呦，各种滋味啊，不堪回首，不堪回首啊！
2: 感同身受，感同身受。
0: 行，
1: 好好好。
2: 哎，小轩啊，
3: 哎，
2: 续水。
3: 哎，好嘞，三爷。
0: 这最后啊，还是刘都县上书，朝廷作保，这才暂时安抚住众人。如今沙场算是开撤，但还没有利润，加上商贾招募不足，建厂严重超支。
3: 三爷让
0: 少了好，这商人啊，股东，哎呦，繁衍四起，为兄真是心里焦悴呀。
2: 不急不急，陆兄，好在现在沙场已经办成，将来会越办越好啊！不急不急不急的。
0: 哎呀，这好不好的呀？以后也跟我没什么关系了。
2: 哎，这是为何呀？
0: 趁着丁酉期满，朝廷召回，我便卸下了沙场的差事。如今京伦二厂租给了苏州身上铸成柜。我也是功成身退了。
2: 陆兄啊，可是京伦二厂已然办成，这就算是有所建树了，此时放弃岂不可惜吗？
0: 我家家训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万没有从商这条路。若是我们状元都跑去经商，那天下的读书人日后该何去何从呢？
2: 陆兄，圣人有云：君子读书之目的，在于求道。
0: 季志兄所说的道，是什么道？
2: 强国之道，就是我要追寻的道。

0: 变法心切，手段过于激烈，翁石裹在其中，很难全身而退。来，喝茶。
1: 好，
2: 给。
3: 开什么玩笑？你让我去敲锣，你想都别想。
2: 你要是能招来十个工人，我就请你吃饭。
3: 小意思。哎，你等着。
4: 我们招女工，我们这边待遇很好，管吃管住的，哦，
3: 不多不欠，还真是好，
2: 哎，
3: 真是
2: 你老婆，小金，
3: 来来来，
2: 小金，哎，我们大声沙场正在招女工，要不你来我们厂做工吧？哎，
3: 对对，你来这儿做工吧，多好啊！
2: 对啊，现在就能登记。
3: 小金，
5: 啊，我们九星啊。是不会来厂里做工的。
2: 为什么呀？哎，九金
1: 大伯，这么好的事情为什么不愿意来呢？
5: 城里都传开了，说厂里有洋鬼，专门吃小姑娘。走。
2: 就
3: 有洋鬼啊？
0: 冯师兄啊，先将就一刻，一会儿上路。哎呦，
6: 别那么客气。
7: 积极先生，冯师先生，我们又见面了。
0: 西村先生，
7: 施先生，我可以坐下来吗？
0: 请自便。
7: 谢谢。啊，起得很清淡啊。
0: 七村先生，我们这不是偶遇啊，您这是有备而来。
7: 是的，我是奉李本柱山海总领事小田阁下的委托到这里来，邀请两位去领事馆。小泽。
0: 西村先生，我们只是途经上海，一会儿还要乘船去天津，今天时间不凑巧。
8: 对，这次时间太紧，与小田总领事的会面还是下次再说吧。
7: 这次不仅邀请了两位先生，还有文门六子之一的文廷熙、南洋公学总理何世坤、汉阳铁厂总办金观印等，他们都是两位的好朋友吧？
0: 他们都去吗？
7: 他们不得不去。
9: 怎么着？我们若是不去，你准备当众强掳朝廷命官吗？
7: 董先生，你误会了。我说的不得不去，是这次所商谈的事情，关乎中国乃至亚细亚的未来。
8: 翠儿小国也敢妄谈亚细亚的未来，真是笑话。
0: 冯师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不妨我跟西村先生走一走。
9: 司先生，
0: 没事，你们就等在这里。
7: 放心，我们会保证季之先生的绝对安全，请吧。

0: 诸位先生，你们都是叱咤于商界的精英。今天请诸位来，就是想让诸位明白一个道理：只有让戴庆变得像李本一样强大，你们才能够生存。甲午一战，你们败了，签订了马关条约，你们很生气。可是你们想过没有？ 如果中国可以和日本联合在一起，雄踞于东亚，那么还有谁可以与我们抗衡？可是你们的朝廷没有这样的远见，你们的官员浑浑噩噩，你们的皇帝甚至都没有自主做出决定的权利，所以。 诸位先生，希望我们能够在商业上通力协作，希望你们可以和大日本帝国一起携手共荣。久吉吉桑。 你要去做什么？
1: 我要去赶船。

0: 从上海到天津，再从天津到北京，这十几天了，我就一直没吃饱过。
1: 你这么说的感觉四先生亏待你。
0: 哎，四先生怎么可能亏待我啊？是那个大海伦亏待我。
2: 你身子骨不行，缺练。
3: 行了行了，赶紧吃，吃完咱们去通州会馆，赶紧安顿下。哎，好。

0: 我们这儿有个人，他叫司马光，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
1: 玉华来得正好，等雨停了，把电报发了吧。
2: 司先生出事了，
1: 怎么了？
2: 文同和大人派人捎信来，皇上主笔亲书，降下谕旨，命他开阙回籍。

0: 恩师，弟子张俭见过恩师。不是，真没想到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敢来看我？现在有些人唯恐被老夫牵连，都避而不及呢。翁门六子谁人不知啊？我还怕这次送行吗？
1: 为师没有看错你啊，
0: 老师，原以为恩师会有些落寞，没想到恩师如此洒脱，弟子放心了。嗯，不是洒脱，是轻松了，轻松了。哈哈哈哈哈！恩师，圣人以正以宽为本，而今反义欺言。
1: 方有道则治，方无道则愚。恩师能够全身而退，或是福，不是祸。哎，
0: 最近呢，城南士大夫人人自危，你有什么打算呢？
1: 恩师，张俭愿做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发命就平，可耻之患。嗯，
0: 也好。
1: 以免像为师这样，宦海一生，最终呢，囊括萧然，指亲书啊！来，啊，哎，这个咸丰6年，敕封状元及第，同治4年，谕令洪德典行走。
0: 这是光绪2年，命授读玉清宫。

0: 恩师，记得壬辰年，会试结束，我来跟您辞行。您跟我说，如果圣意放归，你我师徒可相见于江南烟水之间。恩师，这六年前的故约，如今终于可以践行了。好。
1: 咱们江南再见，江南再见。有人吗？有人吗？来啦！
2: 李老伯，哎，
3: 夫人，
2: 您来啦，哎，快请进。哎，坐坐坐。哎，您坐呀。啊，坐着坐。
3: 刚刚干完活，身上太脏了。
2: 不脏不脏，坐着说话。哎哎哎，我给您倒水啊。您喝水。哎。
3: 夫人，您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啊？啊，是这样，我呢就想问问您，为什么不让九斤进厂做工啊？哎呦，夫人，这别的事儿都好说，唯独这个进厂做工的事儿，我真的不能答应。这是为什么呢？
2: 难道是像传说中的厂里的洋鬼会吃人？我只是听说，可大家都这么传。我看您没跟我说实话，今天您就实话实说吧。如果真的为难呢，我绝对不勉强您。我只是担心啊，日后大家都去厂里做工了，唯独你们家九斤没去，那你们家可就少了一份进项了。
3: 夫人，我就实话说吧，这九斤啊，还是个黄花闺女，这进了厂做工，男男女女会在一起抛头露面的，这以后怕是不好嫁人呀。
4: 原来是这样，那就好办了。你们俩出来吧。哎，来了，九斤，哎，快出来呀！
5: 李老伯，
3: 哎，来句小姐，
5: 九姐，你这孩子也真是的，这么跑到四千人家里来捣乱了，看我回家不揍你！
4: 哎，你老伯，是我叫九斤来的，刚刚你们说的话，我可都听见了。照您这么说，男女再一处做工，将来就嫁不出去了。那你看，我能嫁出去吗？
3: 这不一样，这不能比，
4: 不能比是吧？
2: 那这样吧，九金，过来，我决定了，从今天我就跟九金义结金兰。九金，往后你就是我姐了，行不？行，我看行。
3: 哎呀，
2: 按照辈分呢，兰君算是我的侄女，那今后九金也一样。待她出嫁那天，我跟四先生为她主持婚礼。
3: 哎呀，夫人，兰小姐。
2: 这使不得，使不得呀！老
3: 汉，我怎么敢高攀呀？那怎么算高攀呢？以您跟四先生的关系，我们算是九金的娘家叔婶，正好合适啊。就是啊，
4: 你老伯，九金都是我姐了，往后她不管在哪儿做工，我看哪家的小伙敢瞧不上她。
3: 哎呀，我今天真是接住了天降的福气呀！
2: 行。 那明天我们九金能去厂里报名了吗？
3: 哎呀，行行，明天我推着车去送他。

0: 自签订官商合同至今，盛宣怀、桂松庆皆未履约，致使大圣沙场再陷自尽困境。原来桂松庆早已领受恶毒之命，脱手搁置关机是真，资助大圣沙场是假，此人是绝无指望了。而盛宣怀已经投资别处，无心他顾。 看来也是指望不上，简只能奔走沪上重新募供，为安定大圣主国度。此事续保密，简只能报喜，不能报忧。
1: 来，你们俩也是，轻拿轻放啊！
2: 哎，小心点，这可得小心一点啊！
3: 沈大哥，
1: 啊，
3: 不着急，不着急。
1: 这次啊，真是辛苦你了。
2: 哎呀，
1: 总算不辱使命啊！
2: 是啊，是啊。
1: 这批机器在仓库里吃了几年灰，成色怎么样啊？
2: 去拿轻放，
1: 大的零件还能用。
2: 小心小心。
1: 那些小的细密的部件吧，
2: 先走，先走。
1: 有的老化了，损坏了，我得更换。
2: 好的，
1: 又得花不少银子。
2: 轻拿轻放啊！
1: 开工没有回头箭啊！技职给我消息说，
2: 来这边。
1: 说他已经请了外国的工程师来安装调试了。
2: 是啊，
1: 这几天就要到了。
2: 在他到来之前，咱们一定把这些机件全都到位。
1: 明白，您放心吧，一定要小心啊！慢点，慢点，轻点放，轻点放，轻点轻放，轻点轻放，
2: 大家加把子力气啊！
4: 小心啊，别碰着！哎，小心，小心，
2: 别，
4: 哎，
2: 是啊，小心，
4: 对对对对对。
1: 自从这大楼落成以后。 孟生是天天来啊，喜欢看不够啊，比自己的新媳妇儿还喜欢呢。
2: 子哥，这是呢总接待，西边那间呢是账房，东边那间呢是议事厅。
1: 哎，你的办公室在楼上，咱们看看去。
2: 子哥，你上京师的这段日子啊，我跟沈大哥可没少忙活，建厂房、堆栈、公示厅。
1: 哎呦，尤其是搬运那批英国机器啊，卸船的时候，那一箱箱铁疙瘩，搬得我老腰差点折了。<笑>
2: 每一样孟生都亲力亲为啊！
1: 哎呀，沈登也是啊。<笑>孟生啊，当时发牢骚最多的是你，真干起来最勤力的也是你。
2: 哎，
1: 子哥，要说这勤力啊，我可跟沈大哥没法比。
2: 哎，你可。
1: 哎呀，咱们这公示厅一办好啊，我往跟前一站，我还真找到了点股东的感觉。那天我往账房的椅子上一坐呀，激动的我手心直冒汗呢。我说句心里话，跟着二位哥哥干，我江梦生也算是出息了一回。来年祭祖，我可有话说了。江家传到我手里，除了开当铺，我还真办上沙场了。
5: 听两位这么说，我都不知道是喜是悲。这次回京销假，本来是想多方联系，给咱们大圣拉一部分资金，没想到呢，赶上康良之变，连我老恩师翁同和先生都开缺回家。唉，时局多舛呀！
1: 四哥。
2: 你别这么想，你说翁师回江南多好啊，不比北方又干又冷又没好吃的强啊。我的意思是，是福不是祸。嗯，孟生说的对，你不必想太多。不瞒你说，这几年这股东们心里都打着鼓呢。自从咱们的厂房一点一点成了规模，他们的心气也上来了。
1: 都说还是你这个状元工干为天下先啊！都说要跟着你，好好大干一场。大圣沙场要办就办成办好，将来让通海两地的老百姓一提起大圣沙场来，都得挑大拇指啊！
5: 没错啊，四哥，咱们现在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呀！你看啊，厂房也建好了，机器也到了，好多个家具都是我跟沈大哥从家里搬来的。现在可是不干也得干了。
1: 对，
5: 就听两位的，我们就踏踏实实在通州把我们的实业基础打牢。

0: 饭也不吃，愁眉不展，是钱的事情还没着落。
1: 沙场开办以来用钱量太大，眼下就急需六七万款子。
0: 那你都给谁写信了呀？
1: 该写的都写了，张香帅写了，刘宪帅写了，连盛宣怀我都去信了。现在是投告无门，就剩下着急了。
0: 那谁给你回信了呀？
1: 回倒都回了，张香帅啊，有心无力；刘宪帅不置可否；盛贤怀爱莫能助。
0: 不急不急，凡事都有个解决的办法。你先来把饭吃了，别担心啊。
1: 导演，说心里话，我真有点担心了。我担心张香帅会不会对我失望啊？刘宪帅会不会责备我？盛宣怀会不会瞧不起我呀？还有我同甘共苦的兄弟怎么办？我甚至于担心我的强国之道对吗？
0: 你瞧瞧你，你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你就是担心太多了。我问你，这沙场是谁让你办的？
1: 张之洞大人呢？可他调任湖广总督了。
0: 那现在谁管呢？
1: 刘坤一大人呢？
0: 那你找他去啊。
1: 我给他写信了，他不置可否啊。
0: 对呀，不置可否啊，人家没说不行啊。没说不行不就有希望吗？过来把饭吃了，明天找他去。

0: 现帅七十寿辰，既知敬献楹联一副，望现帅笑纳。
1: 知道你的大生事务繁忙，不必如此多礼。

0: 给你的，求求你就加加班吧，辛苦一下，把这些机器全都组装起来，保证我们按时开车。你要知道，我们如果不能如期开车，那我们大生麻烦就大了。多辛苦辛苦，帮帮忙吧。
1: 好，我再欠薪你一次。
0: 好好，谢谢你。
1: 但是今天我不干了，我累了。

0: 啊，季志兄，让你久等了。
1: 郑大人，
0: 来坐坐。
1: 我正在喝您的英国茶呀。哦，但是我总觉着呀，这个英国茶它不如我们狼山桂花茶。下次我给您带些尝尝。
0: 季志啊，什么桂花茶就免了，以后只要不给我出难题，我就烧高香了。
1: 郑大人，不是我给您出难题呀。我们大生现在的确是到了最危险的关口，那我才舍下脸来再次求您呐。
0: 你的情况我都听说了啊，当初你要办沙场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过啊，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可你不听啊。你要杀鸡，可你自己吃不下来，我帮你领走了一半啊。你要脊骨，我要将郭华茂介绍给你，可以说是做到仁至义尽了吧。
1: 多谢盛大人，您领走一半杀鸡的确不假，可是剩给我那一半多有损耗。您也介绍了郭华茂入股，可是郭华茂的股金至今没能到账一半，您说我现在再来求您让我脱困也不为过呀。
0: 你还有什么事儿尽管说。
1: 盛大人，世纪之前我至少还缺20台粗杀鸡。
0: 这么多？嗯，好，我借给你。
1: 多谢盛大人。那您看郭华茂这个股金呢？
0: 至于你跟郭华茂之间的事情啊，还有股金的事情，你自己跟他去谈。在商言商，如果我在中间插这么一杠子，恐怕有些不妥，你说呢？
1: 盛大人这样说，我也无话可讲。
0: 那这事就这么定了。

0: 我的意思是，咱们有没有找到有缘人？
1: 千金易得，良将难求，再等等吧。嗯。
2: 先生，有客人求见。
1: 先生累了，今天不写了。
2: 客人说了，不是来求字的，而是来见故人的。
3: 啊，既是故人，就请进来吧。
2: 好。

0: 小侄刘厚生见过张师叔。
1: 哦，口称小侄，那不是故人，是故人之后啊。请坐。
2: 先生，这人您不认识？
1: 不认识。
2: 他不会是骗子吧？借故人之由骗咱们的资。
1: 别瞎说，问了再说。请坐，请坐。
0: 师叔，请坐。
1: 嗯。哎呀，刘先生看着面生啊，不知道是哪位故人之后啊。
0: 晚生的岳丈是河工四坤，这是岳丈命晚生带来的亲笔信。
1: 哦，我记得司坤兄跟我说过，你应该是他的四女婿。
0: 正是，晚生姓刘，名元，字厚生，见过张师叔。
1: 哎，抽骨期间啊，在我坐困围城、使尽援绝的时候，只有司坤兄能给我慰藉啊。
0: 我也常听岳丈说起张师叔筹办大圣的种种艰难，小侄颇为感怀。
1: 那这么说，你也是来求字？
0: 师叔在报上说有缘人分文不取，所以小侄也不想付这个钱。
1: 贤侄啊，我记得司坤兄跟我说过，你应该是南阳公学毕业之后留校任教。
0: 正是。
1: 懂西文？
0: 略通。
1: 懂机器？
0: 粗通西洋机械原理，但引机器而已要看过机器的手册才行。
1: 关于西洋法律呢？
0: 不太懂，但是能看懂西洋律法的书籍。
1: 好，今日写两幅字，一幅赠你，一幅赠司坤兄。
0: 谢师叔。
1: 但是贤侄，我有句话得问你，你可是真心有意来我大圣啊？
0: 师叔，小侄今日来，求字是假，自荐是真。小侄愿与大圣共进退。
1: 荣幸之至。哎呀，孟生，孟生，孟生，别着急火燎的，刚从上海回来，喝口水，喝口水总应该可以。
3: 水没有，西北风倒是管够。
1: 你看你，老说这种丧气的风凉话。
3: 四哥，我可不是说风凉话啊，咱们大圣的情况你知道不知道？我现在是恨不得把银子串在肋条骨上，我能不花就不花呀。
1: 知道你管账有难处，孟生，但是在筹款筑骨这件事情没有落实之前，还要再坚持坚持。
3: 我坚持可以呀，可是你们呢？还不能一个劲儿的给我帮倒忙吗？
1: 哎，孟生，把话说清楚，你指的你们是谁啊？
3: 你跟沈大哥呀？
1: 我们俩。
3: 对呀。
1: 那倒忙呢？
3: 我在省钱，可是你们俩呢，想着法的浪费钱。哎，咱就拿沈大哥来说吧。嗯。加班组装机器，非得让锅炉房发电用电灯，说是马灯、煤油灯一律不行。四哥，这烧煤发电那得用多少银子呀？我不准，沈大哥就跟我吵，说是这个马灯、煤油灯容易失火，说我这么做叫因小失大。
1: 明白了，好，我的道貌是什么？这要说清楚，孟生。

0: 我可是一直人在上海跑这个筹募古今的事情，我帮什么倒忙了？
1: 你招筹募股没错，可是你领回来个人干嘛呀？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开销啊！眼下正是能省就省的时候啊！
2: 明白了，你是不同意刘厚生留下是吧？
1: 四哥，若是咱们手里头有银子，你就招一百个人回来，我都不管。
2: 可咱们呢，眼下正是捉襟见肘啊！你多一个人，我的账上就得掏个窟窿，补不上的窟窿。明白了，孟生，一样一样说啊。沈大哥点电灯这件事情，我听说了，我认为有道理。当然，点电灯是比马灯跟油灯花费大，可是我们是工厂啊，工厂有制度，有纪律，该点就得点。
1: 不能因小失大，四哥，我就知道你肯定要向着沈大哥，我永远都是不对的。那咱这样吧，这账我不管了，您另请高人吧。
2: 你看孟生，你又赌气，没说你有错呀。哎，刘厚生这件事情，那我就得跟你商量。
1: 四哥，你把人都带回来了，你这是跟我商量吗？你这是通知啊！
2: 不，话说清楚啊。
1: 如果说后生留下，
2: 能够帮助咱们事成杀机，如期试车，人留下；如果不行，开革。如何？
1: 这可是你说的。如果开革了，我一个铜子可不给。
2: 按你说的办，
1: 就这么定。
2: 哎，孟生啊，你再给静茹指点钱，让她去报馆呢，登一则消息，告诉他们，我们大声如期试车，杜绝这种咱们关门大吉的谣言。去吧。
1: 哎呦，四哥哎。 说了半天，你还是问我要银子啊？哎呦！
3: 这个我也不知道啊。 那谁知道呢？他倒是
4: 年纪轻轻的，
3: 一定会装机器。他倒是懂点英文，不知道会不会呀？
4: 小泉，
3: 哎，
4: 这个机器别着急装了。
3: 不是，那现在不装得等到什么时候啊？这要耽误了试车，这责任你担待。

0: 裙子，就像是河里的月亮，看得见又摸不着。
1: 哎，老大，然后本地筹股耽误了时间，这不就船期误了，说明天再走。
2: 行了行了，
3: 你看着脸色不好，不舒服啊？
2: 没事，就是有点累了。
4: 爷儿刚睡醒，可乖了，让爹看看。
2: 行，我上去歇会儿。
3: 去吧去吧。没事，坐着。
5: 四先生，四先生，
6: 第一车。
7: 景欣，
4: 我在上工呢，爹，你找我干嘛？
7: 景欣，我听说这厂里在卖棉花了，是不是遇到什么难处了？
8: 嗨，说呀，急死我了。
4: 我听说账上没银子了，留了一部分棉花保证工人开工，剩余的棉花都卖掉。
7: 这还严重了？
9: 工友们，四先生在家晕倒了，都快去看看吧。
10: 四先生，
9: 快快啊，
1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2: 没事儿，你还麻烦见恩兄跑一趟。
3: 还说你没事儿，差点从楼梯上摔下来。
11: 吴夫人，季侄子就是肝火旺盛，滞留于两夜，心经气血不畅，故有昏厥之状。吴大爷，我开个方子，调养几天，这病也就好了。
2: 你看，我说没事儿吧？
3: 你说有什么用啊？我要听沙大夫的。
11: 哎呀，吴夫人，你就放宽心吧。除了这汤药啊，我还有副新药开给季侄呢。
3: 什么新药？
1: 四先生，你老爹带很多乡亲来家里了，
2: 来扶我起来。哎，
4: 四先生啊，
12: 四先生好，
2: 乡亲们好。你老爹，您这是？
7: 四先生，乡亲们知道你办纱厂遇到难处了，我们几个村头的凑了凑，这不凑了50两银子出来，少是少了点儿，拿不出手，可大伙说这是我们的心意啊。
13: 对呀，
14: 对呀，
15: 是心意呀。
2: 不行不行，你老爹，50两太多了太多了。
7: 四先生，
2: 再说呀，这是乡亲们活命的银子，这个我真不能收，不能收。
7: 乡亲，
2: 谢谢谢谢。
7: 四先生不收啊，我们给他跪下。
2: 不可以不可以，请起请起请起请起。乡亲们，这个银子我收下，但是要作为乡亲们入股大生的股份啊。
4: 四先生，这大生厂股份一股要100两，这点哪能够啊？
2: 不怕，我再补上50两，足够一股的啊。
6: 哎呦，这怎么好啊？哎呦，
11: 季侄，刚才我不是说有一副新药要开给你吗？现在看来那就算是锦上添花了，这50两银子由我来补足。我这如皋老家略有博才，也愿入股大生。
2: 多谢建安兄，多谢乡亲们，季侄一定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11: 季侄，你可知这一亿同源啊？哎，我这掐指一算，有这样的人和之事，将来咱们大生定能昌隆亨通。
7: 乡亲们，加油！
2: 多谢多谢，多
4: 谢多谢，
7: 一定能快起来。
2: 多谢多谢。
13: 去。

0: 张老板还没睡啊？哎，
1: 焦老板，
2: 焦老板，
1: 来来来，
2: 对呀、啊，来
1: 吃点吧，一起
3: 吃什么吃呀、啊？这些棉花都看好了，当心火烛。
1: 哎，焦老板，哎，兄弟们，喝一碗嘛。
3: 陈大哥，哎
1: 哎，你这走啊，来来来来，
3: 你怎么还拉我呀？
1: 你喝
3: 喝什么喝呀、啊、你？
4: 你怎
3: 么拽你怎么了？你喝什么喝？我让你们吃，
4: 我
3: 让你
4: 们坐下，别打，
3: 干什么？哎，别陈大哥救我，陈大哥救我呀！
4: 有钱了不起啊？
5: 别打别打，你们先收拾一下，
4: 焦老板，
5: 收拾一下啊！我明天陪你们。
3: 要不是我大哥拦着我，
5: 孟生，孟生，
3: 我打的你妈都认不出来。
5: 孟生。
3: 你行了行了，
1: 我跟你在那吃花生米。
5: 你听我讲，这些船老大不能招惹的。啊，到了江上，我们的小命攥在人家手里的。
1: 他们我不敢得罪，我敢得罪你。
5: 我怎么招惹你了？
1: 你说你怎么招我？这棉花不卖，我急都快急死了。嗨，
5: 来来来来，坐下说，坐下说。现在棉花行情上不来，你急也没用啊。
1: 沈大哥呀，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咱们这船泊在码头，还有这些个船夫们，每天吃喝拉撒都得花钱呢。我每天看着这银子哗哗的往外流，我心里头难受啊。你倒好，愣是压着棉花不卖，你什么意思啊？
5: 你什么意思啊？
1: 明天天一亮，赶紧把这些棉花卖了，咱们大声急缺这笔卖棉花的钱，救命呐！
5: 你一个开当铺的，自然不懂棉花的行情。哎，
1: 我
5: 按现在的价钱，一斤棉花顶多卖50文左右。那咱们的棉花一出手，那就是亏一半啊！
1: 我就听不惯你说我开当铺的，
6: 沈大哥。这批棉花是顾书记低价给我们的，我们现在出手了，顶多是打平了，怎么可能会亏了呢？
5: 眼看着就要开机之下步了，今年的棉花还没有下来，按照去年的行情，今年棉价起码一斤要卖到100文左右，这一出一进，那不就是亏了一半吗？
1: 所以嘛，我说你岁数大了，岁数大了，你还不承认？
5: 你也不要说我岁数大了，
1: 沈大哥。去年棉花的行情都跌成什么样了，你不是不知道吗？今年的行情怎么可能跟往年比呢？
5: 今年再低也不会低于80文一斤。
1: 行，反正5天之后咱们大牲口要开车了，再加上织机还有这些零件要调换，就算4天之后行情涨到你所说的80文，那也晚了，耽误了开车，导致了股东撤股，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
7: 我要没这点担当，就不会和季芝一起办大生。
1: 你结棍，你爱卖不卖？哎呦我，哎呦我，你们。

0: 哎，四哥，蒙生，
1: 这儿呢，这儿呢。蒙生，
0: 四哥，你可算来了呀！上海绸股怎么样啊？哎，
1: 我早就说过，郭华茂这帮人靠不住，这些奸商都是无利不起早，一点风险都不愿意担的。
0: 行了，不提了，蒙生，你卖棉进行的还顺利吧？
2: 别提了，
0: 我之前怎么没发现咱们沈大哥是这么固执呀？
2: 明明一百斤棉花，市场价是12两半，不可能再涨了。可他非说不涨到13两半，他就不卖，这怎么可能嘛？
0: 四哥，咱们现在急需的是现钱呢，不是低买高卖赚差价的时候啊！
3: 别急，蒙生，等见了沈大哥，咱们问问情况。
2: 我能不急吗？离开车还有3天不到的时间，你联系的纱机配件就算是运到上海杨树浦吧，恐怕没有银子，咱也提不出来。
0: 就算咱耗着脸皮提出来了，从上海运到通州也得需要1天吧，再加上装车、调试，也都需要时间呢。
2: 四哥，咱们真的不能再等了。
0: 我知道，蒙生，沈大哥呀，肯定是想让咱们手里多点银子周转。就把车安排一下。
2: 见了他，咱们问问他的道理。他有什么道理可讲？他是岁数大了，你知道？你看，沈大哥来了，沈大哥，你这是诚心的，是不是？
0: 大哥，
2: 你这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呀。
0: 季芝，你来租站来了。蒙生，大哥都跟我见外了。没有，沈大哥，我是上上海进沙鸡配件，返程路过，顺便看看。<笑>
2: 我没跟你见外，我就是不愿意收外行人的干扰。
0: 哎，什么意思啊，沈大哥？说谁外行呢？他能说我们俩是外行？
4: 行了行了，
0: 咱们俩怎么能是外行呢？
4: 说话着急说话，来来来来，别打打，来来来，这边这边。
0: 啊，
2: 大哥。
0: 我不是针对你，
4: 别嚷嚷，别嚷嚷。来来来，这边说话，这边说话。来来来，
0: 不是四哥，你说沈大哥他此岁数大了，我理解。可是你说他哥说这话，沈大哥，我是外行，跟人其他老板不是外行吗？大伙儿都说他价格已经不低了，怎么偏偏您这内行就看不出来呢？季芝啊，
4: 现在大生的事就卡在没钱两个字上吗？棉价肯定会涨。
0: 就在这2-3天，要是百斤棉花甭说涨1两，就是涨半两，咱们这点棉花也不是个小数嘛。这账你不能算不过来吧？
4: 我当然算得过来啊，可现在这事儿不是这事儿啊。
0: 好了好了好了，那咱们总得想个折中的办法呀，吵来吵去解决不了问题。
4: 对呀，
0: 我是真为咱们这事儿着急呀。咱们要是一直这么拖下去。
4: 咱们大生不能如期开车，可怎么办？咱可是上了报纸啊！
0: 四哥，今儿我就问你一句话：信我还是信他？
4: 季芝，你做个决断吧。
0: 你看，两位这就是孩子话了，这不是相信的问题，时间不等人吧？
4: 时间不等人吗？听听，
0: 你
4: 行了，行了，行了，老生。 大哥，你看是这样啊，我知道您是为了大生减少损失，但您想啊，要是大生不能如实开车的话，就算咱们多赚点银子，赔了大生，一切都是白搭。孰轻孰重，咱们得拎得清啊。这样，我说，我定个时间，明天上午开始，无论是涨是跌，这批棉花全部卖掉。
0: 哎，
2: 行。
4: 听你的，但是棉价肯定会涨，入了秋，纱价也会涨。信不信由你，但是我把话放在这里。
0: 我信，您的话我当然信，大哥，这不就是为了度过眼下这个难关吗？
4: 不是吧？明天这批棉花出手之后，即刻赶往上海，跟西洋人交割纱机配件，连夜送往通州。
0: 哎。 放心吧，这事儿包在我身上。
4: 大哥，事出紧急，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0: 大生物5000瓦发电机组，就靠这台机器驱动，检测完毕了，保证没问题。来，
1: ，各位队友。
2: 终于通上电了！谢谢，辛苦，辛苦，辛苦！
0: 高总，哎，
2: 5年了，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浩生，
0: 哎，厂区
2: 电了，得抓紧时间安排人把那些配件送进厂房，连夜检修，确保明日顺利开车出厂。
1: 放心吧，高总。

0: 诸位，大生沙场今日可以顺利开车，全赖各位戮力支持。在此，我代表大生的诸位董事及全体工友，感谢诸位。现在我宣布，通州大生沙场正式开车。 大生不是我个人的大生，我更希望他是通州的大生，中国的大生。希望各位父老今后不离不弃，将大生铸成实业强大中国之起点。现在大生建厂已经到了可拜可成的地步了，
1: 只有我这小小的部庄能够应急了。 把大生建起来，那才是我们大家安身立命之本。强国就得富民，想富民就得先富我们自己。一事不扫，何以扫天下？
0: 我们要做的，就是让每一个通州百姓都知道什么叫工厂，都在工厂做工，人人有饭吃，人人有钱赚。

0: 恩师，学生张謇看望您来了。哎呀，季侄啊，我一直在这儿等你呢。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哎呀，先喝口茶。
1: 多谢恩师。
0: 光绪18年，你会师失利。 不顾我的挽留，坚持回乡，临走的时候，还写了4首诗送我。想想，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又好像就在今天呐。
2: 恩师待学生恩重如山，学生莫齿不忘。哎呀，
0: 恩师啊，
2: 其实今日学生前来啊，是向恩师来讨主意的。

0: 人活在世上总是会走路的，路是走不完的。
1: 共军区区不到30000，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四趟。
2: 9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踏上了伟大的长征之路。今天觉醒年代原班主创历时5年，把这段征程搬上荧屏。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正在热播。该剧开播后收视率破2，观众好评如潮。《伟大的长征》不仅拍出了长征的宏大与悲壮，更拍出了历史中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这不是课堂上的朗读，而是伟大的长征开机仪式上全体主创的集体宣誓。他们要用一部戏回答一个问题：长征何以永远。
3: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无陵伟仪腾细浪，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短，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2: 2021年7月，觉醒年代热播正酣。总制片人刘国华回忆，就在那时创作长征的邀约找上了门。
4: 赵卫东老师找到我和张雨欣导演，在觉醒年代之后，我们在创作一个什么样的题材啊？当时呢就提出了创作长征这个题材。
5: 觉醒年代和长征都是我们党史上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如果说觉醒年代拍的是中国共产党诞生，那么可以说长征拍的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
6: 我在心中把这部戏看得非常非常非常重，这是我自打拍戏以来接过的最重的一个担子。我说50岁正是我们的当打之年，我们不做谁来做？此时不做何时做？
2: 剧本一剧之本。2023年2月，创作团队第一次踏上长征路。去往瑞金的途中，总制片人刘国华读到一篇1000字长文，读得心潮澎湃。
4: 我手机上就刷到一篇文章，叫《长征何以永远》。这篇文章我在奔瑞金的路上边看边读，1000字长文读来深受启发，读得我心潮澎湃，读得我豪情万丈。我以为这就是我们这次创作的编剧大纲。
2: 最终这篇大纲长成了近70万字、前后6轮打磨的全景式剧本。该剧横跨1934年至1937年那段峥嵘岁月，第一次全景展现多路红军长征全过程。它不仅讲述中央红军转移的历程，也将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以及陕甘边区根据地创建等故事纳入叙事，同时铺开红25军的征途。伟大的长征让观众看到了更多队伍的跋涉与牺牲，也写下无数无名战士的微光。
7: 为了拍摄电视剧《伟大的长征》，我们重返真实历史发生的地方，这让我更深刻地体会到，真理在牺牲的路上，真理在红军战士的脚下。
6: 在泉州的这个长征烈士纪念馆有一个青花瓷碗，当时看到这个青花瓷碗的时候，我就问馆长，我说我们一般在陈列的都是一些红军长征过武器啊、电报啊，或者是锁标啊，就是那个时代的一些文物，为什么会有这个青花瓷碗呢？
8: 洞口附近有一块大的石头，一个山崖的崖壁下面挖掘到了一个碗，还挖掘了一个非常完整的泥牌啊，它的骨头啊保存得非常的完好，整个的身体是靠在那个石头上面，右手是伸向这个碗啊，形态非常完整。后来经过推测呢，这个战士可能当时负了重伤呢， 靠着呢，身体虚弱，想要拿这个碗去喝水，但是最终够不着，因为碗离那个水还有一段距离。后来经过 DNA 的鉴定，那具遗骸的骨龄只有13岁。
2: 13岁，他甚至不知道长征的终点在哪里，却把生命永远留在了路上。今天他牺牲的断崖下是漫天遍野的油菜花田，
4: 好多游人小孩都在花田嬉笑游乐玩耍，而我们那个找到那个红军遗骸的古崖边，离那儿就不差20米。那孩子们爽朗的笑声啊，可能恰恰是9年前啊这些小战士们内心所期盼的吧。他们自己的用自己的牺牲来向着理想信念出发，今天正如他所见吧。
2: 正是这些青春与生命，让最初四个人的项目长成了1600人的队伍。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90多年前，他们用双脚踩出光亮。今天我们用心记住每一束光，长征何以永远？答案就在这部作品里。
7: 烽火和岁月锻造出的伟大的长征精神，让中国人挺起胸膛，高昂着头，去战胜一切困难。
9: 这些精品力作既是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的重要载体，更是更续红色血脉。
10: 长征题材的影视作品啊，可比说是步步精品，但真正传出去、传播出去，应该说才是真正的成功。
11: 你曾说要穿过这烽火，九州七国。
12: 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北京市文联举办如何讲好红色故事长征题材影视作品创作研讨会，围绕伟大的长征、四渡等重点影视作品研讨重大红色题材影视的创作路径与表达策略。
4: 谈起这个熬字啊，实际上是带双引号的，熬呢是一个创作的艰难，如何突围和突破，在今天在新时代下，我们如何创造一个新的，全景式的长征？
13: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这样下去，人心就散了。
14: 集结！
15: 我们可以向死而生，但是绝不能向死而死啊！
4: 长征精神给予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够以长征精神去拍长征。那么在拍摄和在后期制作中这个熬呢也是一个追求尽善尽美，经得起今天观众的考验。这个心路历程的熬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是一次这个艰难的经历。
16: 照这么打下去，第五次反围墙必败。什么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
17: 我小时候啊就爱看这个过去打仗的电影，那么1983年版的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四渡赤水，回望40多年前的这部老电影啊，经典在前，如何能够用新的电影语言表达、新的创作表达，这是我们今天电影人要完成的一项工作。我们用了现代电影的大量的制作、表演、创作的一种新的视听语言，比如说对切、剪接、沙盘的这种对峙。
18: 而唯一不变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19: 委员长，我要城外40里发现工具
17: 它都有一种新的创作语言在里面，所以这也体现了我们创作者的一种匠心。
20: 就化着妆我就热泪盈眶。
21: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9: 委员长，我要城外40里发现工具。
20: 我 第一反应还是挺意外的，挺惊讶的。我就去搜集了一些视频呐、啊，长征期间总理的老照片呀、啊，包括有一些回忆录啊，说长征啊，说四渡赤水，我就去，哎，能搜的就搜集。
0: 天做了不少功课。
20: 对，我觉得我就是很焦虑啊，很着急啊，因为就是你不敢辜负啊这样的形象，带着一定的准备吧。化妆间的镜子上贴着一张周恩来总理长征时期的照片，这个时候我已经做了一些功课了，包括因为我看到总理很多的老照片，包括他老年的时候，喜欢这样，所以我在那化妆镜前，我一开始化妆是这样，画我就变成这样，就是想去不同的方式去找到他内心的那种感受，想去走入他内心的世界。对于总理在于长征期间的一些了解，被他深深的人格魅力所触动，就化着妆我就热泪盈眶，几次的都还得擦一擦。然后那个我们的化妆来说王林你怎么了？我说我比较激动，他说啊好，
14: 你辩才无敌，在会议上为什么不继续说服他们？
22: 是你立场予以懈怠，有些话只能对你说。
20: 其实有的时候，眼睛一闭，也是千军万马，也是峥嵘岁月，就去回想吧，去感受，就去，因为很多历史的纪录片，它不可能完全的记录下长征所有的过程，包括遵义会议，有一些是靠我们后人通过创作，通过艺术的手法去帮他弥补或者帮他补充，所以我想我们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我们也有这样的使命，但是我们要补充的是什么？我们要是站在他们巨人的肩膀上去补充，去让它更加的完整。
21: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

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

0: 他们演员演完演下来，都没想到会是这个地方这么大的反应，这么大的包袱。比如说我们演高旅长的，底下观众该不该毙？人底下要不理我呢？我说不可能。我说如果不理你呢，就说明你演得太差了。哎，或者是李狗剩演得不够遭恨。
1: 嗯。
0: 我说只要你们这两个人物演得对，底下一定是有反应的。
1: 对。
0: 他说另外我再想说一下，这管直是什么意思？我管直就说明枪法准。底下观众懂不懂啊？我说你的后边的词儿在解释。
1: 嗯。
0: 我行武出身，别的能耐没有，就是管直。你这还举着枪呢，他观众怎么能不懂呢？你看今天下午他正式见观众，不但底下有反应，而且管直这底下还有掌声。
2: 本事没有，就是管直。
3: 观众的认可就是最好的捡漏，那些真诚的反馈也点燃了全组人的劲头。每一场演出都是一次检验，复盘找问题，精进配合，他们都深知好戏是靠磨出来的。
4: 你来呀，那也不怕你。
5: 是吗？你来呀，不是这么来，是这样。你是我，你站住了啊！
4: 啊，
5: 你来呀，你要有这样，你来呀，你要把我推开，就是掉头啊。明白吗？
4: 啊，明白。
5: 能避他，我就能避你。
6: 过去。
4: 来的不怕你，
5: 就是
7: 你要排练场嘛，没有舞台上的这种感觉，它的整体的这个，比如说环境吧，甚至叫这个宽窄长短什么都不一样。话剧就是这样嘛，它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可以，我们叫做常演常新，那每场都会有一点调整。
0: 甚至我们每天晚上演完了，我们大伙儿凑在一块吃宵夜，我们讨论的都是，哎呦，我今天这点怎么样，我那点应该还那样。哎呀，话剧的魅力之处就是我第二天还能找吧。
8: 成龙大哥二中一，命中率50%，我觉得他肯定能拿后卫。

0: 非常兴奋，现场很震撼，
1: 特别宏伟。
2: 然后杜兰特也上场了。
3: 但我是为了欧文而来，所以我只想看欧文，所以今天晚上必须我想看到欧文。
4: 今年可能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来的两支球队可能在中国的球迷基数会更大一些，整个无论 NBA 官方还是两支球队对于这个重视程度是一年比一年的重视。
5: 2026 NBA 中国赛落地澳门，火箭与独行侠三天上演两场对决，场面盛况空前，众多文体界名人悉数到场助阵。赛场之外有两大显眼包格外引人关注。
3: 我刷到了一个视频，就成龙大当天他们有个赛前晚宴，我看到他们教成就是 NBA 有一个著名的那个投篮训练师，对，他教成龙大哥投篮，成龙大哥二中一般命中率50%，我觉得他肯定能打后卫，
6: 跟杜兰特一样。
3: 是的，我觉得他肯定能打后卫了，
2: 打后卫的感觉，包括就是比较矫健身手。
7: 他喜欢打什么打什么，他是大哥，对不对？他还打什么打什么啦？
8: 那喜欢打篮球吗？
7: 我喜欢，对，小前锋。
8: 好，喜欢哪个球？
7: 我喜欢以前的佐敦呐，对，乔丹，对，
8: 那个
7: 对。
8: 玩的愉快，
7: 大家也是玩的愉快，对。
9: 老师之前做过咖啡吗？做过。喜欢喝什么咖啡呀？自己感觉您对这个还挺有研究的。

论是他在哪一个位

0: 或者是在哪个方向从事哪个行业，他跨界既然能完成这个跨界，我觉得他都是特别厉害优秀的一个人。
1: 能在这里和各路嘉宾相遇，得益于 NBA 中国赛配套的沉浸式球迷嘉年华 NBA House。 观众在这里不仅吃喝玩乐一站式搞定，各种篮球游艺打卡展区应有尽有，还能不定时偶遇文体大咖，妥妥本届盛会的又一大显眼包。
2: 很不错呀，我觉得就是能见到很多球星，然后很多篮球网红，我找好多合照。
3: 因为我去年也参加了中国赛，然后我觉得今年这个场馆的小游戏变多了，像去年的话装置的艺术比较多，然后今年就可以给我们有很多小游戏让我们可以参与进来。
4: 虽然我对篮球没有说特别特别感兴趣，但是我逛完一圈之后，我觉得篮球这个运动还是很好玩，很有意思的，
0: 有很多可玩可逛的，比如说那边有投篮机，多趣味的游戏活动，这边都有很多很多球场，然后还有很多 NBA 球星他们那些传奇球星的互动什么的，
3: 对，
0: 你都可以，你看你喜欢哪个你都可以去参加。
5: 要了解观众，要亲近观众，你不要去对立起来。
6: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哎呀妈呀，这小虎啊！
5: 周可是周可吗？你坐起来，你正着看我是谁？
7: 徐老师，
5: 北方电影学院12级表演系优秀生。演碰瓷呢？演成这样，你再来一遍。啊！
8: 哎呦我天哪！
5: 行了，不是，你觉得行吗？
7: 不好。
5: 你自信呢？
7: 挺好。
5: 不好。我教的东西你全都给我还回来了，你一直演结果。表演最重要的什么？是有一颗真诚的心啊。
7: 是。
1: 于和伟参演的电视剧《喜剧之王》日前上线，剧中他本色出演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三板大斧子团队的导师，和当年的学员贾龙、蒋诗萌上演对手戏。虽然戏份不多，却是喜剧感拉满。无论是正剧还是喜剧，于和伟都是游刃有余。那么他的演技是怎样磨练的呢？
5: 我觉得最重要的两个字儿，相信。就是演员的信念感非常重要，就那一刻我相信我是那个人物。就是当然你要想相信的话，你需要做很多功课，历史人物你要去了解他的朝代，了解当时的历史大背景，了解这个人物，了解他的生平。那不是历史人物，你要了解生活当中的这一类型，他的经历，他所处的环境。我在第一遍读剧本的时候是不会让我产生信任感的。那我有了信任感，那首先我相信了这个人，那我在做了这些功课，当我去走到摄影机前的时候，我相信我是他。演员一生都在拒绝和抵抗城市化的表演，就是你要归零，要空杯心态，把那个原来的在上一个戏里面给你的掌声和鲜花忘掉。我觉得首先你在这一领域，你要有一定的专业积累。实话实说，我是演员，我觉得我首先要了解演员他作为技术这一部分的东西。那么我觉得就是思想，就是思维。我觉得其实表演和塑造人物实际上最后是认知，就是你怎么认为的，你怎么认为这个事儿的，你怎么认知这个人物关系的，你怎么认知各类人的情感的。我觉得只有去先了解这些，先积累到这个基础上，我觉得你才可以在一个好的故事里面去塑造好的人物。

0: 我们这一代人其实肩上的责任应该是，我个人觉得挺大的。我是觉得你的作品拍了之后，会有人看到，会有年轻人看到，会有孩子看到，而且他会留下来，孩子还会长大，它代表了我们的想法，代表了我们怎么去，去给那些孩子们看什么样的世界。
1: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0: 爸，你跟这装啥呢？
1: 不装了，全装满了，一点空都没有了。
0: 你别装了。
1: 儿子，我一听说你上大学呀，我这个心里边啊……
0: 你咋这么能……
1: 儿子，我一听说你上大学，我这心里边……
0: 你太……
1: 就你跟谁俩说话呢？你个倔强的家伙！呀，
0: 眼圈红了
1: 啊！屋里风大，迷眼睛了。嗯，
0: 不是爸，我这是行李箱，不是集装箱，你装啥呀？
1: 确实啥也装不下去了，我想腾个地方把爸的爱装进去。
0: 爸，我不想跟你吵架啊，我有事跟你说。嗯，你说，你把我一个人从小拉扯大，为了我呢，你是拒绝相亲，拒绝社交，拒绝了正餐和夜宵，我都怀疑你除了我都没跟别人说过话，所以今天你必须跟我说明白了。我走以后你是怎么个活法，怎么个计划，你要是不能让我这颗悬着的心放下，嘿嘿，我还不走了。
1: 啊，我花这么多钱，我培养你这么多年，我就为给你送大学校园的，你今天说不走就不走了？
0: 你要是不能让我心安，我怎么能安心的走？
1: 你快

0: 安心地走吧。
1: 你以后啊就进入你的大学时光，我呢就是离我的单身海港。这事儿不能提，一提我的心脏就荡漾，那一层一层的全是浪。
2: 爸，你一个朋友都没有，你上哪浪去啊？
1: 谁说我一个朋友没有啊？咱门口那个保安，你田叔，那跟我是过命的交情，那是我的铁爹。
2: 你快拉倒吧！
1: 怎么样？
2: 咱搬来12年了，你俩总共就说过四句话：出去啊，回来了，上哪铁去？再说了，人家不姓田，人家姓陆。
1: 那你是不是不信我这话呀？
2: 不信。
1: 你放心，我一个电话就把他摇来，进吗？
2: 不用。
1: 你看你净整那个。来，进来。说你陆叔，你田叔就到。
3: 陆，我姓严。
2: 叔，你是可盐可甜。
1: 对，你说这姓挺齁的慌，你赶紧给倒杯水。你现在你这个这百家姓叔，对，快。我之前给你交代事儿，你记着没？
3: 明白，配合好好的，
2: 是吧？哈，
1: 来，你这水还没倒完呢。
2: 叔，喝水。
1: 来来来来，喝水啊！来，
2: 不是叔，你俩熟吗？
1: 熟。
2: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3: 孩子，你就放心上学去吧。你明天那边走，后天我给你爸就安排项目。
1: 对，我们俩就准备出去潇洒了，我们就遨游。
3: 对。
2: 真的假的？
3: 真的，真遨游，猪肉都买好了。
1: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熬猪油的队友啊！
3: 不，你说遨游吗？
1: 坐飞机遨游，拿铁锅遨游啊！
3: 反正就是溜达。
1: 对，
2: 去哪溜达呀？
1: 哎呀，那我们去的地方那在远呐。
2: 咋去啊？
1: 坐飞机呀、啊。
2: 去哪呀？
3: 门头沟。
2: 门头沟不能坐飞机呀、啊，那得打个的呀、啊。
1: 九寨沟，那门头沟。
2: 机票定了吗？
1: 机票不着急，先定呗。
2: 你别先定，现在就定，我给你定。你不跟我说了吗？啊，穷家富路，咱出去玩，那必须得玩得高兴。咱就定个头等舱。
1: 妈，这啥头等
2: 舱？咱家差那点钱。
1: 干啥？这，
2: 你给我转点钱。
1: 我刚不给你转过钱吗？
2: 不是，那是学费，那是。那就拿学费买。
1: 不，你疯了！
2: 我还不信了，我的学费还买不起个头等舱了。
1: 儿子，
2: 定个。
1: 别闹了，
2: 你别闹了。你当我傻呀？你俩演的太便宜了。我那大学是蒙上去的吗？我那是211。
3: 哎呦呦！
1: 哎呦呦呦！真的，呦呦呦！这家的考个好大学，就像谁不知道似的。
2: 严叔不知道，
3: 211啊，
2: 哎呦，
1: 他确实是不知道。我明白了，儿子，你这样确实我们俩稍微有一点不对劲。那个，你不就是怕你爸一个人在家没人照顾吗？爸都给你安排好了，爸给自己请了个保姆。
2: 你快拉倒吧，你跟铁公鸡似的，还能给自己请保姆？
1: 我不为你安心，我啥事都干出来，真的。
2: 我就不信了。
1: 你看我今天就来上班。
2: 哎呦，
1: 来上班。
3: 罗家，我来了。孩子，你就安心上学去吧。我是你爸请的保姆，你爸接下来的生活就交给我了。
1: 忙去吧。
3: 好。
1: 哪呀？
2: 这不是给咱家送牛奶的吗？
1: 对，退休了。你来吧，你赶紧干活。你看你马叔那活干多利索，你就让他放心。对。
3: 哎呀，这也太浪费了呀！
1: 还没吃呢。
3: 哦，吃。等我行李。
1: 我刚装进去往外掏，你是哈士奇呀、啊？
3: 不是，你这屋太乱了。这门口怎么有个保安呢？你这个点应该在岗位上啊！走，赶紧上班去，赶紧上班去。
1: 哎，
3: 屋里被子是不是还没叠？我就叠被啊。
1: 不是，老马呀，
3: 啊，
1: 歇会儿吧。
3: 歇会儿啊，好。
1: 你看，你放心，你马叔就主打一个什么呢？干净、立正、勤快。老马哟，
3: 差点睡着了。
1: 这家伙，
2: 不吃饭，你

0: 您这是请了个保姆吗？你这不是请了个……你要是想我爷了，你就直说。他要是演的再像一点儿，我都能给您老三分薄面。
1: 你过来，你干啥？我这我昨天咋去跟你教的？你这送奶送保姆这么当的啊？
2: 漏了，
1: 妈还漏了？你都漏成片汤了，你还漏了？
2: 我要当不了保姆，我就当保镖。我当不了保镖，我当保安行不行？
1: 你先当个人吧。你还当保安？你还保安呢？你给整哪？你给拽回来！
2: 哦，好。
0: 行了，爸，我是看出来了，现在这个情况啊，我是绝对走不了了。
1: 儿子，我确实有点尴尬，但是我是好心。我虽然演像
3: 老贾在家吗？
1: 我就心。

0: 来了，
1: 来了。
0: 这时候来
2: 不合适，
1: 早晚来都不合适。小池，你爸爸总向我提起你，阿姨之前不出现呢是怕影响你的学业，不过还好，明天就是你踏入大学校园鹏程万里的日子了，阿姨祝福你。
3: 爸，这谁呀？
0: 夕阳红。具体的说吧。
1: 老贾，我自己跟孩子说。小池，我在你接下来的生命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你听我娓娓道来。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3: 诗人。
1: 你如雪的心
4: 歌手。
1: 孩子，这烛光里面的那是什么？
4: 晚餐。
1: 老家你家孩子怎么回事啊？
0: 你怎么这么点你还没点明白，他以后是你生命里的是，就是就那个，哎，那是世上，是世上只有什么好？
3: 钱。
0: 这孩子我咋教育的？这比钱还重要的是什么？对对，说出来。
3: money。
0: 你掉钱眼里去了？
3: 啥呀？
0: 还 money money。 你妈葛大你。
3: 你是我牛来硬啊啊啊！你刚才那么提点我，我怎么没反应过来呢？这不慈母手中，哎呀，这不跟烛光里的，我还把你当晚餐了，哎呀，你看。你这来的也太突然了，我这没什么准备的，我送你们两个祝福吧。
4: 好好，
3: 我祝你们俩百年好合，早生。
0: 够呛喽。
3: 早说好了这事儿啊。
0: 哎，我这不好意思说吗？
3: 爸，这有啥不好意思的？这人老了，那不就得有个伴儿吗？你这早知道这种情况，那我不是早就能安心上学了吗？
0: 是谁没想你接受的这么痛快呀？
3: 咱家这算人齐了吧？
0: 齐了，
3: 咱照个全家福。
0: 行，
3: 照全。
5: 来来来来
3: 来
5: 来
3: 来来来，快来，热闹，都上来。
4: 好来，
6: 3、2、1，
3: 咱反正长得确实都不好看。
0: 明天我儿就走了，咱们今天一起给他来个送行宴。
3: 热闹，来，
0: 儿子，
3: 真高兴啊，今天。
0: 快快坐，来，来，你讲两句啊。
3: 马叔，严叔。妈，
1: 哎，
3: 这位是，
7: 我是她老公，
3: 爸。那你谁呀？
1: 挺好的事让你给搅黄了。
7: 那他为啥不找别人演他媳妇啊？
1: 他有朋友吗？他所有的社会资源不都上桌了吗？保安，送牛奶的，还有我这卖菜的，你帮人一个忙怎么了？

0: 对不起啊，老贾。
1: 对不起啊，老公。
2: 对不起，媳妇儿，我哪儿做的不好，我改。
0: 跟屁虫。
2: 媳妇儿，我哪儿做的不好，我改。
0: 跟屁虫。
2: 媳妇儿，我哪儿做的不好，我改。
3: 全军覆没了，咱也走吧。
2: 跟屁虫。跟屁虫，我改。
1: 我哪儿做不好，我改。
4: 你快拓展一下你的社会资源吧！
1: 我这费劲巴拉演戏，不就是为了让你安心上学吗？
4: 我费劲巴拉的戳穿你，不就是为你安心出去玩吗？
1: 能学好不？
4: 你能玩好不？
1: 你好好学，我就好好玩。
4: 你好好玩，我好好学。
1: 成交，
4: 成交。
1: 这劲费的，哎呦我的妈呀！说实话啊，就通过刚才那一番一番的，我觉得你长大了。
4: 能不长大吗？多长时间都没有你送我上学了，
1: 这回我还真想送啊，送不了了，道太远了。
4: 确实是远呐，走道得二十来分钟呢。
1: 那是走道20，你坐飞机。你改志愿了？
4: 你没看我志愿呢？
1: 呀妈，我也没敢看呢，我以为你填志愿肯定填得很远，我那我多心疼啊！
4: 那么那儿呢嘛，就隔两座桥。
1: 就隔两座桥啊！嗯，整我三宿没睡着。
4: 211，
1: 哎呦呦！

0: 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2: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3: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0: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4: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5: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6: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7: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8: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9: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0: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1: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2: 我扫您。
13: 这节目是真的，
14: 现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15: 一直都不孤单啊，
16: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17: 从今往后啊，我就拥有一个新的名字了。
18: 哎呦呵，怎么找主人给你起新名字了？不，主人更喜欢我呢。
17: 你别卖萌，别卖萌，行不行啊？没听说过，我主任没事给我起什么名字呀？
18: 主人
17: 不是我主任起的啊，也不是主人起的。
18: 谁起的？
17: 这个名字呀，啊，是我自己个儿给我自己个儿起的，
18: 还自己个儿给自己个儿起的。
17: 对了，从今以后
18: 怎么着？
17: 我叫
18: 你叫
17: 贝塔猫。
18: 瞎掰，这贝塔是耗子，贝塔怎么猫了呀？
17: 哪个贝塔呀？啊，开飞机的贝塔呀。
18: 开坦克的是贝塔，
17: 不是
18: 开飞机的叫舒克。
17: 你听我说，你
18: 没童年的这孩子，
17: 跟那动画片没关系。
18: 那怎么叫贝塔猫？
17: 贝塔猫这个名字是为了赶新潮啊。
18: 这什么新潮啊？啊，这哪波新潮啊？我怎么没赶上这波呢？
17: 不看新闻啊？前不阵有一个报道嘛，
18: 是啊，
17: 说呀，有一个人工智能机叫 AlphaGo，
18: AlphaGo
17: 会下围棋，
18: 我听说了，
17: 赢了很多呀，世界级的围棋冠军。哦，您各位想想啊，这个 AlphaGo， 一个会下围棋的机，它能赢了？这些世界冠军啊，都疯了，
18: 我都疯了，AlphaGo 都疯了。
17: 什么？
18: 什么叫会下围棋的机呀？哦，您这下围棋，您这边一出场，来，来，过过过，下，
17: 别喂了，别喂了，
18: 机关，等。我让鸡赢了，
17: 你行了，
18: 太丢人了。
17: 没什么可丢人的，李丁，你疯了吧你？
18: 计算机，明白。
17: 这个人工智能的计算机啊，它叫 AlphaGo。
18: AlphaGo。
17: 所以我为了赶这个新潮，我就给自己起了一个新名字，
18: 什么？
17: 我叫贝塔猫，这样显得我也特别的智能。
18: 有吗？
17: 你也可以改个名字吗？
18: 我改什么名字？
17: 显得你智能
18: 啊！我不改名字。
17: 你叫？
18: 我叫。
17: 蛤蟆猪，我的，好不好？
18: 没有觉得智能啊，我觉得很智障，有没有啊？
17: 你懂人工智能吗？
18: 我怎么不懂？
17: 不懂别瞎说。
18: 我知道，
17: 瞧你那德行，没文化，真可怕，笨死你！
18: 忙死你，建川，你自己人怎么这么嗨呀？建川，回去跟你妈商量，要是有条件的话，就再要一个吧。
17: 既然你没听懂什么叫人工智能呢，我就给你呢。
18: 你肯定没有听懂什么叫再要一个。我没有听懂人工智能呢。
17: 我给你用书面上的语言啊，来简单的解释一下。所谓的人工智能啊，
18: 书面上怎么说？
17: 就是说，把所有的东西都安上一个人的脑子。
18: 你能看看正版书吗？你在哪说人工智能就安脑子，就是
17: 为了让你听得明白。
18: 没明白。
17: 举个例子，人工智能的交通信号灯，
18: 就红绿灯，
17: 它就好比啊，
18: 好比
17: 有一大爷蹲在红绿灯里操控一样。
18: 什么叫大爷蹲里头？怎么显那么 low 呢？怎么
17: 不是
18: 你主任不蹲进去吗？哎，路口这么多人，给大家都起个名字。
17: 别起了，好起名字呢。举个例子，
18: 大爷蹲里头，
17: 他就好像 是有一大爷似的，而且啊，他会根据这个十字路口的路面情况，决定这个红绿灯时间的长与短。
18: 怎么决定啊？
17: 比如说，这个路口，
18: 这条
17: 道的车流量比较大，那么这边的绿灯时间呢，就可以开长一点。
18: 长一点。
17: 哎，这边绿灯时间给你开长了，赶紧走，那边红灯，等会儿，别着急，走啊，那边着急了，走啊，那边别着急，等会儿，加油啊，踩油门，走啊，快点加。咱们等会儿不行，那边不超速，赶紧走吧，一会儿再红灯，你走，这边走，快。 走走走，一个接一个，快点，别走别走，走走走走走走。哎，这样一来呀、这个路口它就显得不乱了。
18: 但是嘚儿里很乱呐、这大爷都快把自己系上了都。你整个路口的混乱全集中在大爷一人身上了是吧？
17: 这么举例子多形象啊。
18: 你这例子不怎么样的，别的例子还有
17: 红绿灯啊、还有别的，
18: 还有什么
17: 人工智能的汽车。
18: 哦，无人车呀。
17: 对对对、以后不用你开车了，
18: 不用自己开，
17: 早上起来、你要上班
18: 怎么着
17: 你就直接走进这无人车的面前、跟他说去上班、这车、自己就开走了，开得倍儿快，一会儿到单位了。
18: 我还没上车呢。车先自己上班去了是吗？还开单位去，嘎我单门口一停，主任出来了，哎，怎么立定没来，车来了，不是，给车起个名字吧，叫车富贵。
17: 别起了，别起了。那你什么意思啊？
18: 我得先上车呀。
17: 对，你坐在这个车上。
18: 哎，对对对，
17: 跟他说啊，去上班、
18: 去上班。
17: 这个车呀、自己就开走了，
18: 自己开、
17: 而且啊、它有这个自动的路径导航系统。
18: 哦，他自己选择路线。
17: 对，把你呢、就带到邻居张太太他们家。
18: 没，
17: 还有这个语音提示，张先生今天不在家。
18: 建庄，
17: 他不在家。
18: 建庄，建庄，你偷看我日记了是不是？没有这乱七八糟的，干嘛要去张太太家干嘛呢？
17: 你误会，你听我解释啊。你们两家的单位啊、离得近，他是为了拉一个顺风车、帮你省一点油钱、这叫人工智能鸡贼车。
18: 还挺有心眼的。
17: 明白了吧？
18: 明白了，明白了、
17: 总而言之吧，
18: 怎么着，
17: 现在咱们生活当中、凡是这人能干的事儿、这人工智能都能干了。
18: 那好啊，
17: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18: 怎么了？
17: 它也就是帮助人的一个工具，你要是完全依赖人工智能、万一哪天那机器出毛病，你该倒霉了。
18: 机器怎么还出毛病呢？还
17: 不理解。咱们把这个场景给大伙表演出来。
18: 怎么表演？
17: 我扮演一个人工智能的取款机，
18: ATM 机。
17: 对，你来到银行取钱、
18: 怎么着，
17: 看你怎么倒霉。
18: 看我，那我就不去了。
17: 不是，
18: 我作死去，我非得。
17: 对，说错了，看我这机子怎么出的毛病。
18: 看你怎么出毛病。
17: 你推门，咱开始啊。
18: 终于到了发工资的日子，赶紧来取钱。要是取晚了，媳妇跟我吵架，该跟我离婚了。
17: 正在为你起草离婚协议书。
18: 没有没有，
17: 你给我滚，
18: 你给我滚去。我干嘛来了？我取钱来，我不是离婚来了。
17: 人取钱，
18: 哎，取钱，哎。
17: 您好，北京市公安局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和长着大牙、一脸猥琐、怕跟媳妇儿离婚的市民朋友注意安全。
18: 完全说我呢，
17: 我是人工智能机马西米雷安尼古拉斯法比安西蒙弗里德里希。
18: 我这个名字真简单。
17: 马西米雷安尼古拉斯法比安西蒙弗里德里希将竭诚为您服务。
18: 行。
17: 如果您对马西米雷安尼古拉斯法比安西蒙弗里德里希的服务不满意，请您对马西米雷安尼古拉斯
18: 法。我满意。我对你爸爸现在不满意啊？
17: 什么意思？
18: 我给你改个名字吧，叫季富贵。
17: 别改了，我主任怎么又出来了？
18: 废话，名字太长了，你这名字念完，我媳妇都改嫁了。
17: 正在为您起草离婚协议书。
18: 你怎么又写上了？不用写，没有，我来取钱来
17: 的。对对对，
18: 我取钱。
17: 咱先取钱，
18: 取钱。
17: 瞧我这脑子。您好，请插卡。
18: 我哪儿插呀？我这
17: 就塞耳朵眼里。太狠了吧你！
18: 真解气我！
17: 就轻轻的插进去，
18: 轻插去啊！子，
17: 正在读卡中。哦，您插的是公交卡。哟，
18: 插错了。
17: 已吞卡，
18: 太快了！只是吞我这公交卡致富，这不行啊！这，
17: 请插卡。
18: 这回别插错了。子，
17: 请输入密码。输入密码时请注意遮挡键盘。
18: 滴滴滴滴滴滴，
17: 您输入的密码是179830。
18: 嚷嚷出来呀、这不都听见，我挡着干嘛呀？我
17: 确认输入请按重新输入请按一。
18: 确认按什么键？我还没听见呢，怎么吐了这机子，还得再输入一遍。滴滴滴滴滴滴滴，
17: 您输入的密码是
18: 又听一遍，
17: 确认，确认成功。
18: 我迷之成功，我干什么就成功了。
17: 您卡内余额是53400元整。
18: 干嘛这么小声啊？
17: 这是为了保护你的个人隐私。
18: 刚才那密码声可够大的。
17: 等等，余额有变。
18: 又怎么了？
17: 您的余额是4万、三万、不是2万、5600。您的余额是0元。
18: 眼睁睁让人转走了是吧？太不安全了呀！
17: 可能是您无意间泄露了密码。
18: 就是你嚷嚷出去的，我泄露的密码。
17: 我会竭尽所能保护您剩下的财产。
18: 我就剩下条命了，我还剩什么？你赶紧把钱给我找回来。
17: 正在帮您找回存款，请配合我们进行身份验证。
18: 怎么验证啊？
17: 输入您的年龄范围。0至29岁，请按一。
18: 我31岁。
17: 30岁，请按2。
18: 31。
17: 32岁以上，请按3。
18: 是不是落了什么？
17: 已吞卡。
18: 我怎么又吞卡了？我们31就不配有存款是吗？我
17: 正在帮您找回银行卡。
18: 还怎么找啊？
17: 请插入身份证。
18: 我的妈呀，这身份证不会也给我吞了吧？
17: 已吞卡，
18: 直接吞的。这记得有点诚心了的吗？我这边什么都没有了啊！我公交卡没，我银行卡没，身份证没，存款也吞了。你记得还能干什么？
17: 正在为您起草离婚协议书。
18: 别写了，
1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15: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3: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19: 咱是主角，
20: 我呀，
19: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0: 老时间，新体验，
19: 一样的暖心陪伴，
20: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21: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22: 我就没在家好好陪过你，想想啊，真是惭愧。
23: 你那不是为了工作吗？我能理解。
22: 这次回来啊，我多请了几天假，一定好好在家待几天，好好补偿补偿你。哎，等会儿我接个电话。
23: 好。
22: 喂，您好，首长好，是我，对，啊，是，是，我马上归队。
23: 是不是部队又有新任务了？很重要吗？那你就去吧。
22: 媳妇儿，你说我这刚回来，这……哎
23: 呀，你什么都不用说了，我懂。谁让我是一名军人的妻子呢？你呀，就安心去忙你的吧。我能照顾好自己，你呀，就别为我担心了。
22: 媳妇儿，你这……
23: 哎，我理解你，快去吧。
22: 那什么，我先去给你买点吃的。啊，
23: 不用，
22: 你等会儿我啊。
23: 不用，
22: 等一下。哎。
23: 大兄弟，给姐让个座呗。
1: 想坐呀？啊，那就看你需要什么价位的了。
23: 什么价位？
1: 嗯呐，15、20、25、26。
23: 那你这座咋26呢？
1: 因为我坐过，完你再坐呢就不凉。不信你摸摸，哎，还恒温呢，哎，老暖和了。
23: 不用了，谢谢。
1: 不坐拉倒，还、哎、真的
22: 了。媳妇儿啊，给。饿了你就吃点，渴了你就喝点。
23: 知道了，快走吧。
22: 媳妇儿啊，你时刻要记住，你是一名军人的妻子，会有很多的好心人都来帮助你和照顾你。啊、
23: 知道了，到部队呀、啊，记得给我打个电话。
22: 好嘞，儿子，可要好好听你妈话啊，不许淘气。媳妇儿，那我先回去了。
23: 走吧，路上小心点啊。
22: 好嘞。
2: 行了行了行了，我就问你来不来。不来呀？行，不来你永远不用来了。我就不信没有他我还生不了孩子。
1: 哎哎，你生不生孩子我不管，你坐我包来包。
2: 我说这么膈应你。
1: 往哪儿撇呢？啊，没看见我占的座吗？
2: 哎呀，你占的座啊？
1: 啊，
2: 公共坐席，你占啥座啊？
1: 我给我媳妇占的，咋的？
2: 这几个都是啊。
1: 啊，都是咋的？
2: 哎呀，那你咋那么霸道呢？
1: 哎，我就霸道了，咋的？
2: 你四个媳妇啊？

0: 身价名贵的瑞士手表以平民化的价格来到北京，花上个两三千呢，戴上瑞士表，
1: 换下一块。
2: 原来原价10000多的表。
3: 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上。
4: 瑞，别急，以后我们肯定要买。可是这么多年过来呀，
5: 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6: 我是那个静雯的朋友。
7: 晚上了吧，所以他就不过来了。
8: 塌方？
7: 不知道真的假的。
8: 那他没事吧？
7: 活蹦乱跳，好着呢。妈，我怎么听怎么觉得他压根不想过来陪你啊？
8: 哎呀，别胡说。医生说了，我这手术也没什么大碍，他不想来就算了，只要婚礼那天来就行。
7: 那你跟他说啊，我觉得他那点小心思。
8: 哎呀，行了行了，别说了，我心里有数。
7: 你饿不饿？白天就没吃，吃点吧。
8: 哎呀，没胃口。
7: 哎呀，怎么了？又疼了？
8: 嗯。
7: 你要不要叫护士啊？
8: 哎呀，不用，医生不是说了吗？这疼是正常的。哎，你别去麻烦人家。
7: 你说你也是，非得受这罪。
8: 哎，
7: 你不就担心婚礼大 PK 的时候被我爸和小王抢走风头吗？想跟阿泽站在一起，显得更般配、更年轻。哎，像我这样，
8: 就你能什么都知道一样。
7: 我是坚决支持我妈重返青春的，特别是我一想到婚礼那天我爸一脸铁青，我就替你高兴。
8: 若儿，妈跟你说，你从小没受过什么委屈，要是哪天日子过得不开心了，你别忍着，直接跟他离婚。
7: 哎呦，不是，妈，你说你跟一个快结婚的人说这个合不合适？
8: 哦，是不合适啊。
7: 嗯。
8: 哦，不说了，不说了。
7: 真不吃点？
8: 不吃不吃。
7: 哎呀。

0: 喂，
1: 钟振华出事儿了。
2: 妈，妈，怎么样？吴仁大夫怎么样啊？我妈怎么了？小心点儿。
0: 小
2: 妈，您到底哪儿送急诊？赶紧收拾转院。
3: 为什么会转院啊？
0: 我们是设备不足，需要赶紧转院。
3: 你快点来人啊！
0: 怎么样？
1: 乔主任，钟胜华已经转院京北了，正在抢救，我这边一直盯着呢。
0: 怎么送京北了？
1: 情况太危险了，您过来之后再说吧。
0: 行，我马上过去。
4: 你好，刚才是不是有一位病人送过来叫钟胜华的？您能帮我查一下吗？
5: 你是钟胜华家属啊？
4: 哦，不是，我是他的医生。
6: 抽脂你做的？
4: 对。
6: 现在人已经肠穿孔了。啊？你赶紧联系大医院，我们这血不够，再这样下去人就没救了。
2: 主任，
4: 怎么会这样？稍等啊，我是乔阳，帮我找一下黄主任。我让三院开绿色通道，你赶紧对接一下。
2: 好，行。
4: 哎，老黄，我这有个病人，现在情况非常危急，你帮我开下绿色通道好吗？
0: 我们现在到一环路北一段了，差不多拐个弯就能到。好嘞，好嘞，好嘞，谢谢黄主任，谢谢，谢谢。
7: 黄主任是三院的消化外科一把手，他已经在路上了，别担心。
8: 有失颤，准备出站。
2: 怎么了？
4: 救困了，
8: 瘦身迅速一逃跳，幸亏。
2: 主任，他没事吧？他

好了好了，心态已经恢复了。姓乔的，我告诉你，如果我妈是出事儿，我跟你同归于尽，你听见了吗？

0: 手术流程没问题，一共抽了2000毫升。
1: 术中出血了吗？
0: 没有。
1: 术后呢？
2: 术后他一直说他肚子疼。
0: 哎，你没跟值班医生说清楚？
2: 我也刚听说。
1: 病人有没有慢性病啊？
0: 有。
2: 他有高血压，平时一直在吃施惠达。
1: 这样，先拍个 X 光，看看是不是肠穿孔。
0: 行，辛苦老黄。
3: 哎呦！
4: 来，马上了啊！
1: 来，背靠板啊，背靠背板，
0: 站过来，
4: 站过来，
0: 站过来，
3: 装什么呀？
1: 来，站过来。
0: 妈，来，亲爱的，
1: 坚持一下啊！
0: 坚持一下，妈，
1: 坚持一下啊！
0: 亲爱的，
3: 坚持一下，老兰，快点啊！
0: 坚持一下啊！坚持一下，妈，
3: 来。
5: 喂。哎呦，这么晚还说你要干嘛呀？
2: 我妈手术出事故了，你赶紧过来。
5: 没大事吧？
2: 有，很严重，现在要做手术了，你赶紧过来，在三院。
5: 哎呦，那么远啊？那我现在过去不也是干等着吗？
2: 远？你俩是夫妻，我妈都要没命了，你还嫌远？你是不是不管她死活了？
5: 兰若，你不要情绪化好不好？
2: 我情绪化？我就问你现在来不来，能不能来？
0: 我来吧。
2: 跟你没关系。
0: 跟你妈没有关系。喂，你好，我是钟胜华的医生，病人现在情况危急，急需配偶签字，你不来我就报警。
6: 主任。
0: 谢谢。
6: 对不起主任，都怪我什么都没有问清楚就直接转京北了，给你们添麻烦了。
0: 没事儿，你不也刚来的吗？谁还能不犯错呀？你回吧。你怕他揍我？我扛揍。回吧，回去休息吧，休息。

0: 来的？都什么情况？
1: 不是远吗？不到20分钟就到了。
0: 我这不死赶活赶，一路闯红灯过来吗？这还不是为了你妈吗？她现在怎么样？应该没什么事吧？
1: 你问我，我哪知道？
0: 不是常规手术吗？而且找了什么名医，怎么弄这样？谁呀？刚说报警那个？
2: 钟顺华家属在吗？
1: 在。
2: X 光结果出来了，不是细致长穿孔，
1: 肺出血，
2: 得马上手术。但是现在病人情况不乐观，我们会尽全力抢救的。不过你们也要做好心理准备。
0: 大夫，钱多少无所谓，人最重要。
1: 老黄，帮忙忙啊！
2: 尽力。
1: 大夫，求求你救救我妈，她还没看到我结婚。
2: 我们会尽力的，你冷静一点啊！我们会尽力的，你冷静一点。
1: 求求你，别骂我！
3: 少给我装好人啊！这事儿跟你没完。
1: 大夫，我求求你了，
2: 赶快跟我签字啊！
1: 好，
0: 等着。

0: 对啊，还在试婚纱吗？你快来医院吧。
1: 我妈呢？妈！妈！今天是要马上手术，麻烦让一下，麻烦让一下。
2: 没事。
1: 麻烦让一下，谢谢。
2: 没事。
1: 妈！
2: 妈！妈！
1: 我们先手术。
0: 让一下，让一下。

0: 来点豆花。
1: 还那么大？
0: 来看看你啊。是啊，没人跑。
1: 看看。
0: 不是你不是手术时间越长胃口越好吗？忘了齐大成那会儿了，咱们连轴转转完之后，咱们还宵夜烧烤呢。你今儿是要辟谷啊？
1: 什么？
0: 怎么了这是？行，你拿点日用品。菜你用得着吗？你后面的手术方案我都看了，你有什么要交代的，你跟我讲，我帮你安排。嗯。

脸色好难看啊，没事吧？就你一个生龙活虎、像打鸡血似的，来让一半的人带病去考试，你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在旁边洋洋得意，还笑我们都是病秧子。我还记得那时候总成绩的分数，我们只差2分。要不是那次生病啊，把我给恨的，你还记得？

0: 怎么了？做梦了？这主要是这个。嗯，不烧了。想吃什么？你买点去。
1: 我们也敲会了。
0: 别想了啊。赶紧回去给你爸吃饭吧，我在这看呢，放心吧。嗯，
2: 师傅，你这圈层海炒的真香啊，在我们那都是烫一下就吃了。哈
3: 哈，是吧？
2: 哎呀，好丰富啊！叔叔有空教教我。
3: 这个特简单。
1: 你怎么又来我家了？
2: 我来看看你啊，你烧退了吧？我是代表格木，你不是让秦薇让我回来吗？就我们几个人过来关心你。好。
3: 春笋可真新鲜，你真会买，
2: 谢谢。
3: 快来尝尝，来。
1: 我没胃口，你们吃吧。
3: 那你坐下吃吧。
2: 没事，叔叔，我去看看他。啊。我进来了。头发没吹就这么睡，你会生病的。

0: 起来，海宁，坐起来，
1: 哎，坐好。
2: 干什么？
1: 垂头好。哎，你别动。
2: 求你件事儿行吗？你别再摆出一副同情我的样子。我不是小孩，我是个医生，我知道我自己在面对什么。

0: 明天就回格木上班。
1: 我知道你不是小孩，但是我也得提醒你啊，你要回格木，经过茶水间的时候你就大声咳嗽，让他们知道你来了，他们就不会再说八卦了。少喝水，少上厕所，要不然在隔间你就会听到他们讲你的坏话。食堂也别去了，别剥夺他们唯一的乐趣，这些都还不是最伤人的。到了预约的时间，你的意。

0: 医助就会告诉你，患者有事不能来，我也知道，约了别的医生了。
1: 你认真是神经大致，
0: 你还能够毒舌，表示你心态挺好的。
1: 你闻过死亡的味道，你是一种令人不安的油脂味，还夹杂着一种快要凋谢的玫瑰的香味，既腥又有点甜。他会走的时候我闻到过，我妈走之前我也闻到过，前天在 ICU 门口我又闻到了。我不怕你笑，我控制不住的全身发抖，一直在抖。按理说死亡教育是每个医生的出场设置，在手术台上我也经历过很多次生死与信任危机，但我很清楚地知道，那些时刻是我在救人，但这次不一样。如果钟顺花死在我的手术台上，那就是一个好端端的人被我害死。我干医生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出过事故，我一直以为是自己技术好，我现在才知道原来之前都是运气好而已。
0: 程阳，你也知道任何医疗的行为都是有风险的，医学对人类的探索实在太有限，就算你技术再好，你也会碰到那些病患，他的神经分布跟常人不一样，他的血管比较脆弱，甚至会碰到一些未知的应激反应啊，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一页术前通知书呢？还不都是这些前辈的血泪史。你别怀疑自己了，你操作没问题的。
1: 操作没问题，法律没责任，心里就能坦然了。

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关注哈，格木出了一件大事，普普通通的一个抽脂手术，求美者笑着进去躺着出来。但是呢，我要为曹阳医生仗义执言，他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医生，之前做过很多经典的手术，这些大家网上都可以搜得到。但医学就是这样，不管你再有名气，实力再强，一点点小小的疏忽也可以造成很严重的后果。这个求美者现在还在 ICU 里，我听说他女儿马上就要结婚了，我妈妈年龄也不小，我一想到他可能都

觉得我们是做医疗的，我们一定要防微杜渐，我们要把所有的这些隐患全部都扼杀在手术之前，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0: 慢点。
1: 谢谢谢谢谢谢，
2: 不客气。这个钟海若倒是比我想象的要通情达理啊。
3: 哎呀，这朝阳都已经在那边盯了三天了，一路跟着抢救，也找了国内最好的肠胃科医生，他们都看在眼里啊。而且他妈妈现在还没脱离危险，哪有心思跟你算账啊？
2: 这回该彻底回格木了吧？格木需要你啊。
3: 我都想把自己劈成两半了，你说这星光计划才刚启动，我也不能放手。哎。还以为是个悠长假期，没想到就是个调休。
2: 回医院？
3: 对啊，既然有刚入职的医生，我得要回去看看。嗯。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武清区王庆坨医院旁玉公馆的石阿姨，眼睛不仅老花、近视、散光，还有青光眼。原来随便买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眼睛从0.2提升到1.5，生活得到很大改变。做衣服、蹲地、切菜、做饭、走路，看远看近，永视力智能花镜只需一副都搞定。
1: 它这有散光，有近视。
2: 我敢做完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1: 原来配这么多都不管用，现在这永视力配这个啊，就这一个，就全定了。
2: 永视力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原来看那个，
1: 看那个大的
2: 右眼，
1: 大不大个？
2: 0.2。
1: 现在他戴镜子看这个了，
2: 戴上镜子看到这儿，左眼看到这儿，看那1.5了。
1: 这不差多吗？差不一般了，他戴永视力，这遥控器拿过来没问题了，他那小字儿都能看见了。姐，你告诉他一。他记1、2、3、4那么点小字儿，他都知道，他看见了。
2: 看见
1: 这不就管大众了吗？原来你他得拿这个，好看。哎呦，这哦这样，借他戴那镜子，1、2、3、4、5、6，他都拿了。
2: 我戴上永视力，自个儿做的衣。
1: 戴永视力以后都自己扎了，原来不行。
2: 戴上永视力。都是我自个儿做的，看得清。
1: 他原来戴那个镜子不行，有时候扎偏了，有时候认不上。现在配完这个永视力以后啊，他直接你看这不行了吧？这不都看清楚了吗？
2: 原来扎的边儿扎不齐，现在扎得齐，看得清。
1: 原来我做饭，现在他自己能切菜了，切菜、和馅、包饺子都行。现在就挺好的，原来看不清，老切熟了。你看这切多好，
2: 不是的，不怕切熟了。
1: 你看，还有一个他戴的镜子擦地，原来戴那镜子咔咔的脏了。借皮老远看不清楚了，我有时候看不见有黑点，看戴镜能看见了。
2: 原来不戴的镜子黑点看不见，
1: 现在他都看见了了，
2: 黑点都看得见。
1: 银行取钱去，原来连过2张钱，你没看清楚哦，又戴这镜子，行了，数里头去了，夸夸夸。我你这镜子没白配，走道没问题了，看远没问题了。就是解决大问题了。那晚上看电视，看的手机，看好几小时。配这镜子来以后，我这眼还行，还不疼了。我看这它不作动了，永视力这不挺好的吗？你别管花多少钱，它管用就行了。永视力眼光特别细，各方面它都得看，远近也好，视力也好，全面验齐了才给你配镜子了。光有些广告我们都害怕了，这个一看还行，货真价实。老年人配镜子就得到永视力，看远看近都不用犯愁了。
0: 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永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延期了。由于国庆期间好多市民朋友外出旅游，还未来得及做视力检查，纷纷要求活动延期到10月20日。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永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永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截止10月20日，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永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3: 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4: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

0: 那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下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着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还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志类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家里老人频频摔跤，绝大多数都归咎于腿脚不灵便，可很多人不知道真正的危险杀手很可能就是被忽视的老花眼。人上了年纪，老花悄然而至，如果不佩戴合适的老花镜，危险步步紧逼，台阶模模糊糊辨不清，地面反光和坑洼完全看不出来，到了夜里眼前更是一片混沌，下楼走路做家务每踏出一步都潜藏着摔跤致残的巨大隐患。很多长辈固执地认为年纪大看不清是理所应当，随便捡一副旧眼镜廉价眼镜就凑合用，殊不知度数不匹配，视物持续模糊，眼睛对距离高低的判断严重失真，摔倒风险直接成倍暴涨，磕碰骨折随时可能找上门。晚年平安无小事，配老花镜万万不能将就，45岁以上一定要每年验光，选一副适配自己眼睛的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精准变焦，看远看近一目了然，出门买菜居家干活深夜起夜视野清清楚楚，从视力源头遏制跌倒危机，守住长辈晚年的平安幸福。
2: 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3: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4: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

0: 眼光再配眼镜，
1: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3: 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勇士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延期了。由于国庆期间好多市民朋友外出旅游，还未来得及做视力检查，纷纷要求活动延期到10月20日。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勇士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勇士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截止10月20日，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勇士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4: 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长叙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
4: 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回医院。
1: 对啊，现在有刚入职的医生，我得要回去看看。
2: 比起昨天那直播，后劲可真够大的。我早上起来刷了眼抖音，好几个在聊这事儿。
1: 你看，目前13个，虽然除了李喜，其他人都没有指名道姓，但大家都知道是葛末。满嘴胡说八道，说什么强被抓，葛末被封，还有说什么病人死在手术台上，太离谱了。这些营销号为了流量，全都在信口开河。
2: 你能看明白这营销号的套路，那大多数人也能看明白。别再为这事焦虑了啊！
1: 不行，我也要来开直播。
2: 你直播？
1: 怎么了？
2: 倒也是个办法，正面回应一下，对不对？嗯。哎，你要直播的话，我跟你一起啊。
1: 你跟我一起？
2: 嗯。
1: 你会吗？
2: 不会啊，架不住我有你这么优秀的老师啊。
1: 那也行，过两天就是五一，黄金周正好有活动，我们借着活动回应一下吧。
2: 哎，
1: 要不找许源，找他来连麦。
2: 哎，许源的眼睛恢复得怎么样了？
1: 挺好的，现在0.2，日常生活没什么问题，但要完全恢复可能需要一点时间了。
2: 乔阳是不是今天回医院？他怎么样？

0: 乔阳医生吗？我是氧气美学公众号主编，想就前两天的吸脂事件采访您一下，请问您有时间吗？
1: 乔主任，今天饭堂有水煮鱼哦。
2: 我不喜欢吃鱼。
1: 你又是泡面啊，这东西来，我给你搞两个小菜。等会儿，泡面不能那么泡，泡面要先把面饼泡开了才能入味。我教你。今年微笑列车开始招募医生了，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2: 没时间。
1: 他们今年去的是四川和贵州的山区，还有钱桥。我陪你一起去看看七大城吧。
2: 谢谢你的好意，但我并不打算逃避。
1: 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嘛，适当的走出去散散心，放松放松。
2: 每个人都跟我说这件事儿只是个意外，不是我的责任，但对我来说这件事儿就像这碗泡面一样，甭管怎么泡的，最后结果都是一样的。
1: 我觉得不一样。
3: 二飞，
4: 对不住啊，对不住啊，李总。
5: 你是开过迪厅啊，还是干过夜店呢？
4: 桌灯我也没跳过。
5: 还狡辩！你能找着这工作真挺幸运的。
4: 别慌啊，别慌啊，李总，马上就好。
6: 李总，您找我。
5: 重新给他做一发型，成熟一点的，要给人安全感。
3: 来，亲爱的，这边。
5: 家人们，昨天和你们聊了革木的抽脂事故，今天就为大家准备了吸脂专场。我们郊外的资深脂肪专家魏小西医生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如何快速安全的收获女团腰。来，魏小西医生。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马甲线魔术师魏小西。
8: 不错啊，我不在这段时间成长挺快的，看来我不回来也行啊。
9: 哎，快别这么说，我其实没那么想成长，还是有师傅的带领比较好。
8: 知道就好。

0: 播流程已经跟雪那边沟通过了，我就是有点担心到时候都在刷朱淑华。
1: 普通刷一刷是没关系，你在后台盯着，如果有太离谱的就禁言。隔幕有人讨论这个事吗？
2: 还好吧，客人讨论的比较多。我听牧羊说这两天老有客人想临时换医生，全都是乔主任的客人。

0: 到楼下了，你等我一下，马上来。哎，好，嗯。
1: 还是你一个人盯着啊？那人呢？
2: 电话倒是打得挺勤的。也是，这他长项嘛，他就是靠这张嘴拿下我妈的呀。
1: 吃点东西吧。
2: 吃过了，明天6点过来。其实你人挺不错的，可是技术不太行，也不知道之前那么大名气哪来的。
3: 把今天直播那些加你的客人全部回复完，资料整理好，不管多晚发我一份。
4: 好的，李总。
3: 等会儿把灯光给我开
4: 了。哦，好。
5: 李总要没事，那我就先回去了。
3: 着急吗？坐会儿啊。
5: 行。
3: 你师傅联系你了吗？
5: 没，我们最近都没联系，我估计他也没这心情。
3: 嗯，说真的，我还挺担心这乔阳。你说这么好一医生，我真是怕他经受不了这么大打击。整形医生最怕就是这种事儿，行业的影响太大了。
5: 是，我这有好几个客户也知道这事儿了，跟我这打听呢。
3: 我有多欣赏他，就多欣赏你。这话我之前跟你说过吧？
5: 是，您说过好多次呢。而且李总，您一直挺帮我的。我都记在心里面了。
3: 年轻人，给自己多铺几条路，应该的，我也能理解。但是有一点哈，真正能走到底的路，只有一条，其他都是死胡同，知道吗？
5: 谢谢李总指教，明白了。
3: 这什么指教呀？在这行待得越久啊，哎呀，越觉得这行业。就是属于你们年轻人的，以后我得跟你混，你得带我玩。

0: 其实这也不完全是他的责任，也怪我。我要是不请假就好了。他自己的一台不少，把我的又照单全收，这完全超负荷运转
1: 啊。这种事儿啊，就是咱们医生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只不过这回落在乔阳头上了，没办法。

0: 好香啊！月季看，这种时候了，我居然还能闻到花香，真对不起我妈。如果早知道结果是这样，我说什么也会拦着她，绝对不会让她去做抽脂。人人都想永远年轻，永远漂亮，可以理解。
1: 表面上看，我妈抽脂是为了能够在我婚礼上穿漂亮的旗袍，跟年轻的老公站在一起更般配。实际上呢，她是想挽救她的婚姻。是那个阿泽吧？
0: 外人都觉得我们家开矿的，我妈很有钱。 所有的主动权应该都握在我妈手里。刚开始他们结婚的时候确实是这样，但架不住时间一长，阿泽毕竟是年轻人，他才比我大几岁，每天在外面玩也不着家，我妈就剩低声下气的哄着他了。
1: 那你劝过他？
0: 我劝了，他不听啊，他总觉得这一切都是因为他这几年衰老得太快了。
1: 所以他想通过手术来挽回阿泽的心，结果呢？他倒下的时候，人家都不愿意来陪。妈，真是太不值了。那你的婚礼还办吗？
0: 小罗说暂时不考虑了吧，看看我妈情况再说。反正不管怎么样，一切看我心情，她怎么样都行。
1: 那起码你的婚姻还是值得的。 人这辈子，只有躺进了 ICU，
0: 才能知道自己在谁的心里是重要的。你那么爱你妈妈，你妈妈这辈子还是值得的。其实，我小的时候跟我妈妈关系不好，那个时候我正在青春期，我妈又在创业，每天没日没夜的工作，很辛苦的。
1: 他脾气急，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吧。所以我们俩关系一直都不好。最近两年，我工作了才缓和了一些。很多母女关系都是这样，就算在一起生活了一辈子，也未必能够彼此了解。
0: 你也是这样吗？
1: 怎么说呢？做孩子的，其实对父母的故事，都没那么关心。 我妈走了13年了，在她去世前，有一天她突然跟我说，想一个人坐船去周游世界，可惜她没有时间了。
2: 杨洋，
1: 嗯，
2: 你是真的想结婚，还是为了让妈妈高兴？
3: 治不了这事儿，干嘛呀？
2: 你知道吗？ 妈给你爸提过好多次离婚，什么时候的事儿？那时候你才不一丁点儿大，两个人聊不到一起。我喜欢看电影，人家准保睡着；我在那儿掉眼泪呢，人家呼噜打起来了。没几次，
3: 笑话，
2: 就不愿意去了。还有那花儿。
3: 咱们家那盆蝴蝶兰你还记得吗？记得，那花那颜色我后来没见过，那花太金贵了，养了3-4年就死了。
2: 能不死吗？你爸把花盆当烟灰缸了，天天往里弹烟灰，活活给烧死了。

0: 小，一直还纳闷呢。后来他往海棠里探，被我给抓住了。人家可有理呢，说天天掉花瓣又长虫子，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看的。
1: 他一直都不喜欢花花草草。
2: 想想你跟这种人生活了大半辈子，一定很痛苦吧？
0: 那个时候咱家最难了，你姥爷整天挨批斗，他的那么多学生都跟他划清界限，把你姥爷打得头破血流的。你姥爷每次挨打的时候，你爸就护在他前头，也挨了不少打。每次想到这儿就心软了。
2: 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的了解了我的母亲，也是从那之后我们俩的关系发生了改变。在那之前我只是一个凡事依赖她的女儿，在那之后我是一个值得信靠的闺女，一个理解她的人。
3: 那你梦到过她吗？
2: 没有，一次都没有。
3: 可能他已经去他想去的地方玩了吧。
2: 这些年我常想，如果上天还能再给我一次做他女儿的机会，我一定会在他活着的时候帮他实现心愿。
4: 水光针啊，水光针待会儿我们会给大家做详细的科普。
3: 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做任何项目呢千万不要只看价格，只贪图便宜呢容易踩坑。还有呢，任何医疗行为必须去有资质的医院，找正规的医生才行。
4: 大家有什么不懂的快问哦，机会难得，周

0: 我可以进去看看他。
1: 等一下，他现在还在麻醉呢。
2: 啊，
3: 乔阳，好消息，

0: 没事了啊。
1: 喝水
0: 啊。好，
2: 哎，他也不能喝，咱们现在还不能喝水啊，你再忍忍好吗？会呛到的，你找护士拿棉签。
0: 不了啊，放心吧，小罗说了，等你彻底好了，随时办。
1: 别操心了
0: 啊，哪还难受？

0: 乔主任，忙过这一阵，要不要休息几天，出去放个假散散心啊？
1: 在外吃点啥子？哎，乔医生，好久没见着你了，听说你辞职了啊？
2: 来看你嘛。
1: 哦，行，来来来。
2: 哎，谢谢。
1: 都是熟人，送两份小菜哈，等一下。
2: 到了。
3: 老板，打包一个羊汤啊。
4: 哦。
0: 走。
1: 慢慢吃哈。
2: 我们赶紧说一下正事儿吧。我算了一下，抢救的费用，还有医药费、营养费、婚礼的损失、误工的损失，还有我妈的精神损失费。按理来说，你一直都尽心尽责的，我这么做好像挺没意思的。你们也都知道我们家差这么点钱，但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我就是觉得，如果我妈的事故是你医生的责任造成的，那这个后果你必须要承担。我要的是一个说法。
5: 我理解，没事，我认。你把账号给我，我把钱汇给你。
2: 不行，这个钱给我们来出吧。
0: 对，应该有。
2: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这是我一开始算的价格，但现在我改主意了。
5: 你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2: 你还记得那天我妈醒过来跟你说了什么吗？我妈说是你救了她，这个赔偿。

0: 不能让你赔。其实我妈之前一直都有胃病，可能是因为矿里太忙了，吃饭不规律吧，但最近一两年确实没怎么复发过，没想到做个手术还应激了。当然我把她昏迷期间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告诉她了，等她好了吧，我的婚礼照样会举办，她照样会参加，不过她决定了她一个人来。
1: 什么意思啊？
2: 元郎来了。
0: 我妈决定要离婚了，赔偿我不要了，以后我们也别联系了。老板，多少钱？啊，
3: 我来付吧。
0: 那我们两清了。
4: 要不，我还是打听一个数，咱们至少给人家把医疗费给解决了。
2: 老唐，干嘛这么着急？跟你说什么事儿了吗？
1: 没说。哎，彭总，
5: 什么事啊？这么急？
2: 先坐下说吧。
1: 嗯，行。
6: 怎么搞这么严肃啊？
2: 我今天过来啊，是有个事儿得跟你们说一声。啊。我呢，得把手里的股份给卖掉了。以后格木怎么走呢，我就不能赔了，对不住啊。
6: 不是，等一下，什么意思啊？这么突然吗？
1: 不是，唐总，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我老爷子脑梗了，他这一倒下吧，集团就乱了套了。虽然他就我这么一个亲儿子，但那么大个集团里面有能力的想接班的那人都多了去了，都一心着想抓住我点什么把柄，这不上来就先查我的账吗？那我这些年投的那些项目老秦差不多都知道，亏的亏，黄的黄，那挣钱的也就咱们医院了。我也实在是没别的招了，我就想着用最短的时间先把这窟窿都填上。
1: 最短的时间什么意思啊？你只要抛售

0: 我是打算卖格木的，但是今天你出现在这儿了，你想趁火打劫，那我明确的告诉你，这格木我卖谁我都不卖给你。你就在外胡说八道对吗？你说格木的股权有问题，因为创始人离婚了，经营的非常混乱对吧？
1: 那不单纯为了压价用的吗？你不也四处打听了吗？以前有意向接盘的，人家现在含糊了。我只是在商言商，在商言商，听得懂吗，唐军？人啊，真是不能替别人想太多，单纯想过来帮你一把，你说捞这么多有的没的，行吧，那你们再考虑考虑，反正换我早签了，我等得起，你们等得起吗？都是生意，少生气，保重身体，按时吃药啊。

0: 发车了啊！你这两天玩游戏，一天只能玩一个小时，我是都有记录的。你要是没事也可以去找乔爷爷玩，好吧？乔医生，
1: 叔叔，
0: 我叫这泡泡好吃吧？
1: 我的是什么都好吃。
0: 你不是说你不来吗？
1: 这不是早上刚报的名吗？周俊文非要我休息，我一想也是，好几年都没休息了，趁着机会出来走走呗。
0: 那你可要做好准备了。
1: 不就吃苦吗？有什么呀？
0: 吃苦是肯定的，他还有意外收获。
1: 是吗？
0: 送你这金刚结。
1: 好可爱啊！
0: 这去年微笑列车我们去西藏的时候，有个叫扎西的小患者，他们家常年在4-5千米的地方放牧，他是他家最小的，是他姐姐送我的。
1: 姐姐看上你了吧？
0: 人才15岁。哦。咱们这次去不仅要治疗唇腭裂的孩子，还要给他们医生做培训，条件非常艰苦，你可做好准备。哎
1: 呦，我也知道了，唐僧。
0: 非常艰苦。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凉了，别看太晚了，早点睡吧。嗯，给你打热水的啊，泡个脚，好吧？
1: 好了好了，你别絮叨了，我刚捋出两头。

0: 加把劲哦，把我折成三就是了。
1: 所以咱们把医疗金给我吧。
2: 哎，不要。
1: 啊？
2: 不要。
1: 你有冲啊你？

0: 从他们家过来20多里路呢，还没车，应该快到了吧？哎，来了来了，就在这儿呢。
1: 哎呀，那个都在晚上，等到不好意思啊，我上午喝那么多，出门晚了点。哦，
2: 那个进去喝点茶吧，
1: 我们有点路去了，我还赶他回去送海椒，我晚点再来接他。
0: 没事，交给我们吧。嗯，
1: 就麻烦你们了哈。
0: 好嘞，好嘞。好。
2: 哎，那就把孩子扔这儿了。
0: 那人家还要干活呢，有什么办法？走吧。
2: 信任你啊。
3: 红花，你看我头上这是什么？嗯，
4: 猫头鹰。
3: 猫头鹰怎么睡觉的啊？
4: 嗯，猫头鹰怎么睡觉的？
3: 嗯，猫头鹰是这么睡觉的。
0: 你真可爱。
5: 哎，我是不是比以前会哄小孩啊？嗯，来我一下。
0: 慈母，
5: 可以。
2: 从这开始。
3: 成这样了吗？不会吧？
6: 不关事，不关事。那个转的好，
3: 这也太夸张了吧！
0: 你说了吗？这里环境简陋，让你做好准备。
6: 乔医生，你看我这个啊，是人工定位的无影灯，你说到哪点我就打到哪点。你说，你说话。
0: 嗯。来吧，继续吧，乔医生。
6: 自动的，人工自动。
3: 嘿嘿。我往前一点。往下一点，
0: 我稍微往下一点，谢谢。
3: 嗯，黑眼了。
0: 戴眼镜吗？
3: 那再往前来一点。哎，好嘞，好嘞，好嘞。
7: 你看，乔阳发来的照片好漂亮。
8: 嗯，跟瑞士蒙特勒还挺像。咱俩一块儿去的，你还记得吗？那时候你还说将来在那儿办婚礼呢。
3: 那不是蒙丹音乐吗？哎，你是不是跟那个毛总约了？
8: 嗯，这就去。不过我感觉希望不大，谁让这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先撤了。哎，
3: 喂，
9: 是周静文吗？
3: 是，
9: 我们是桂湖派出所。
3: 派出所？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啊！最重要的还是陪伴，尽量别让他一个人待着，多陪陪他，啊！

0: 乔医生，你妈买了没？没有。你听我说嘛，省什么省？你看，这人到哪儿药到哪儿。我怕哪天忘了，我还专门寄到小本上呢。你看，这一天都没买。
1: 那你今天我跑什么呀？你不知道自己运动过敏？
0: 看见你心虚忘了吗？行事我一直不跑的。
2: 我知道我那个时候走的样子，你肯定很担心，但是你说的每一个字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的。你说的救命恩人，我
0: 很后悔给你做这手术。
3: 爸爸，你不是说乔医生很温柔的吗？怎么这么凶啊？
0: 笑贫，
1: 孩子没撒谎，是吧？
0: 乔医生也是为了爸爸好。
3: 这都是我自己做的。
0: 你看上哪件拿走。现在在冷点啊，我做件羽绒服送给你。
3: 好嘞，手真巧。那这房子也是你们自己的吗？
4: 不是，房子是租的。
3: 龙龙不是要上学吗？这边离学校近一点，大成的情况呀你也知道，他不能出去的。这边呢房租便宜。
0: 加上生意也不错，
5: 我们一家人的吃喝啊，包括他俩的医药费都能管住。好，哎，哎，
0: 你去把回国肉给炒了。
3: 回国肉你还炒不来啊？
5: 哎呀，你炒的好吃吗？那我去一下啊。好嘞。哎，乔医生，从这儿上去啊，有一条老街，你们可以去转转，这饭还得一会儿呢。好了，我给你打电话啊。
0: 行，别跑了。
5: 第二块，
0: 老虎。
5: 第三块呢？
6: 猫。
0: 最后是小鸡，对不对？对，妈呀，陆大夫还是辅导数学呢。
6: 什么意思啊？不请你了？我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我可不行。哎呀，那么几天，感觉比在医院干一个月的活都累。
0: 哎呦，不容易啊！知道累了，
6: 你不挺开心的吗？今天看你笑的。我要是再笑不出来，岂不辜负了你？
0: 你煞费苦心的把我带到这儿，不就想让我感受生活的美好？不要因为一场意外就此消沉下去，对吧？
3: 什么意外？你把人就死了？
0: 差一点点。那你害怕吗？你们这是当医生的，是不是最害怕的就是死啊？我不怕自己死，但我怕别人死。那你好好做作业。
7: 小孩问的多干嘛？你自己把前面这道题做一下啊。嗯。走，我们一起走走。
0: 以前每次看到那种受了伤就跑到西藏去旅游，治愈心灵的文艺腔故事，还挺不屑的。没想到自己现在也成为这种故事的主角了。
5: 你还别说啊，你这脆弱的样子还挺迷人的。 能问你个问题吗？
0: 问吧。
5: 你的胸怎么回事啊？没关系，你要不想回答也可以不说。
0: 我只是很好奇，你为什么憋到现在才问？

0: 毕竟是做医生的了，直到自己得了病，震惊了大半天，也就平静了。我现在也没那么害怕，就有病治病呗。决定切除胸腺也很痛快，但那也是最佳方案。我也很幸运，手术很成功，至今也没复发过。
1: 嗯，挺好的。毕竟人生除了生死以外。
0: 没什么其他重要的。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女性胸部真正的功能就是哺乳。我又不打算要孩子，这功能对我来说毫无意义。而且你想过没有，对于女性胸部的审美体系到底是由谁制定的？人生很痛苦。哎，你还记得我那个患者丁曼恒吗？嗯。那么年轻又活力的小姑娘，得了乳腺癌。
1: 但人家从来没有觉得我少了个胸部，我的人生就不完美了。
0: 我刚才观点是一样的，所以我很理解他。
1: 你想听听我当时的真实感受？我当时就在想，这个女人太过了。
0: 涉及到具体感受的范围，可都是忽悠。
1: 我感受了。 我们当时对视的时候，我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

0: 知道你不想因为感情牵扯太多精力，不想定义我们的关系，我尊重你的选择。我也想过了，我对我们感情未来的期待就是你能做我女朋友，我们能有我们的未来。
1: 你们之前不是说你不追求结果吗？哇，你可不能人设崩塌呀。
0: 我只知道我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天，我心里都有无数的感叹号。我想我未来的每一天都能这样。
1: 哎，因为有急事啊。走走走，去买点菜吧啊。听我，你露两手啊。
2: 做我女朋友，做我女朋友，听见没有？
3: 去哪儿？
4: 快水萝卜，快来。
5: 还有什么要钱的吗？
6: 没了，咱们稍等一下，请坐，请坐。
7: 看什么呢？
8: 姐，你看戴帽子那个，是不是之前上新闻的那个呀？
7: 不会吧？快查查。

0: 你好，周主任吧？我叫段萌萌。
1: 这个鼻子做过几次了？
2: 三四次吧。我这鼻子是个跷跷板，你摁一下，中间两边都能起来。
1: 挺麻烦的。你之前是用什么做的？是膨体还是肋软骨？
2: 鼻子不重要，您看我眼睛。
1: 把眼睛睁大点，睁大。这只上睑下垂。
2: 不是，你不觉得我两个眼睛不一样大吗？
1: 啊，这也很正常，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人眼睛是对称的。
2: 可是我看着闹心啊。我想开右眼眼角，给他整对称了。
1: 哎呀，我看看啊。
3: 朱主任，
1: 怎么回事啊？没看有客人啊？
3: 有个急事儿需要您签字。
1: 不好意思啊。
4: 网上那个维权红人段玲，他现在改名叫段萌萌。这个人呢，整形几十次，但也告医院告了几十次，每一次都是因为效果不满意。

0: 要维权，这已经不知道进过多少家医院的黑名单了。现在荣川大大小小的医院基本上没有任何一家再敢接待他了。上个月他又告了一家，就是地铁站 C 口那一家。主任，您说他做了这么多次，没有一次满意的，这能是为啥？
1: 大家看一下啊，这是他现在的脸，做得一塌糊涂。你看这个眼睛、鼻子、嘴巴、下巴，包括下颌角，全都动过刀，但是都挺失败的。嘴角现在感染，鼻子穿孔，然后颧骨上下不一，所以我打算给他做这个全面修复。
2: 啊？啊？哎呦，风险太大了吧？你心情我们是能理解啊。看到这样的客户，我们在座的哪个医生不想帮他呀？都想帮他。以前为了这样的客户，我们没少跟咨询师打过架，是吧？但是这个客户情况真的是有点特殊，还是要慎重一点。初老，你经验比较丰富，你谈谈想法啊。
3: 你看从片子上看啊，你看这底下这个底下这块骨头基本都削光了，这个没法再做了。你看看他本人该提拉的皮肤，我觉得已经扯到了极限，上面没有太大空间，是不是？当然这个修复手术你说能不能做，当然能做啊，但是我害怕对病人造成二次伤害，得不偿失。
2: 我就是这意思。
3: 嗯，
2: 是没错。你看现在这么多个信息，你说再出点什么问题，谁担这个责任，是吧？你说将来
3: 我们
2: 出了责任是以后

0: 真不知道您以前还办过这种机构，没听您说过呀。行业发展太快，人才缺口太大，之前呀就是几个朋友拉我，我就替他们张罗张罗。像咱们这种有经验的，有责任为行业做做贡献。
1: 那像咱医院有没有从这种机构出来的人？
0: 对接的都是一些下游机构，你呢，就集中一段时间好好教课，把专业教好，其他的不用操心。
1: 这给完全没有经验的人上课，一周，教会他们线雕。这我也没有上课的经验。 也不知道该怎么教，李总，我可能帮不了您这个忙。亲爱的，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你有才华，有想法，做梦都想当个好医生，这些我都看在眼里。说实话啊，你在格木新一代的医生里最出色。但光有这些不够，那除了实力以外， 人生路上最重要的就是做选择。你选择做对了，方向对了，实力能让你事半功倍；那方向要错了，你越努力离你目标越远。我在这方面吃太多亏了，我是这两年才慢慢开始醒悟。你程小丽跟你一届是吧？
2: 啊，是资深的比你差远了。
1: 那你看看人家，轻轻松松把课一上。 大把课时费赚着，你看你那包背多少年了，好像我见着你就背这包。哎，你知道人家程小丽现在背的是什么包？
0: 是李总，您说的特别对，选择非常重要，所以我选了骄傲。现在我的事业进入了正轨，客户也挺多，我现阶段就想的是踏踏实实把工作做好。
1: 这样子也对得起您给我的机会嘛？你说点机会啊，那我也给你分享一个我的小故事。我入社会早，穷人孩子早当家。04年，我在一个美容院给人家当技师，当时是有一个供应商叫崇哥，哎呀，那真是，就喜欢跟女孩动手动脚，但是真讨厌，所有人都躲着他，老板娘。 都离他远远的，只有我，我主动跟人家对接，衣来伸手来熟，我最后能自己开店，靠的就是人家给我介绍的这些客人。
0: 我明白你想说的，机会都是靠自己争取创造的。就是，我有点担心
1: 安全是吧？那汽车刚发明出来的时候，大家也担心安全，那现在呢？ 同一件事情，有人看到的是风险，有人看到的是机会。我从来不会放弃任何一种可能性。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没事儿，您慢慢想，不着急。服务员，我看你不爱吃草。 咱要爱吃肉呀，不委屈自己了，不吃草。
0: 没有没有，挺好，
2: 丹尼好，
0: 帮我加个菲力。
2: 好的，没问题。
0: 不用不用，李总，
1: 没事没事，
0: 咱们都没怎么动呢。
2: 我把单买了，你慢慢吃啊。我还有事。
0: 哦，女士这边。
1: 好，
0: 您慢慢。啊，好，您慢点，李总。

0: 哎，等等啊！
1: 哦，进来。
2: 哎，楚老师。
1: 哎哎。
3: 我建议对段某某这样的患者，最好先做一下心理咨询。

0: 你开什么玩笑？我来找你是让你为我服务的，我不是听你来指手画脚的。
1: 什么叫全面修复啊？
0: 我看你是想赚钱想疯了吧？
2: 别急，慢慢说，先喝点水吧。
0: 你这样的人我见多了，耍心眼没用的。
2: 段嬷嬷，不对，应该称呼你段玲，对吧？
0: 那就直说吧，我的眼睛你到底能不能做？
2: 你早期在吴兆经营的黑诊所，也就是所谓的致命医生那里吃了不少亏，导致你的颌面骨骼严重受损。我再给你继续整形，你整张脸都会塌陷的。
0: 嗯，我知道啊。
2: 看来你很有经验啊，你早在两三年前就应该做修复，居然做了那么多的项目，为什么？
0: 你是不是想说我丧心病狂啊？
2: 我怀疑你是 BDD， 也就是体相障碍。
0: 我倒希望自己是 BDD 呢，起码人家长得不丑啊，就我这张脸谁见了不吓一跳啊？
2: 不是，体相障碍跟长相无关，就是因为太注重自己的容貌了，才会不停地对自己的缺点夸张跟臆想，然后整形成瘾。整形成瘾也是一种体相障碍的表现。
0: 不都说你从来不拒绝患者吗？什么找孩子的那个你也给他做了，凭什么就拒绝我呀？
2: 没问题，我非常愿意替你做修复手术，但是除此之外我不会给你做任何的项目。我有一个朋友对 BDD 非常有经验，我把他的微信推给你，你去找他聊聊。
0: 我以为你是个什么人物呢才来找你的，装什么一点人心啊。周静雯，你过去做的那些脏事儿，真以为别人不知道啊？搞出人命拿钱跑路的是不是你？
3: 你知不知道整形会上瘾的？
4: 你就再帮我一回吧。

0: 洪胜华的女儿当时跟我说，其实你人不错，可惜技术不行。
1: 这句话伤害不大，侮辱性极强啊。
0: 其实这句话真没什么，倒是他妈妈醒过来的时候对我说那句谢谢，让我羞愧难当。从那天起，那句谢谢就成了悬在我脑袋上的一把枪，随时可以向我开火。所以我才会问你，法律上没有责任，心里就能坦然吗？
1: 那现在心里有答案了吗？
0: 我在贵州有天手术的时候，手术做到一半突然停电了，后来是用手机电筒照的昨晚。我走出手术室的时候，外面一片漆黑，有人点了一根蜡烛，我们就着烛光往前走。烛光之外，前面什么都看不清。我想复盘一下当天的手术情况，发现我什么都想不起来。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扎根在那儿的医生，他们每天都有这样摸黑前行，每天救完了一个，再救下一个，能救一个是一个，他们才不会去想什么坦然不坦然。
1: 你有这样的感受，难得。
0: 做医生的吧，有时候太纠结自己的感受，其实是一种自恋。如何面对失败不动摇？重要的是做手术，持续不断的做手术，做到了，做到死。

0: 没了，戴狮子头。您最近受什么刺激了？居然会养花了？
1: 哎，不是琪琪买的，够麻烦的，成天催着浇水。你说这少浇一次也不会死吗？真是。哎，吃饭吧。
0: 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啊？
1: 下礼拜。你说这樱花跟那院里的桃花有什么不一样啊？还非得跑武汉去看去？
0: 院里的那株都好长了，人家都长了几十年了。
1: 是吗？我怎么觉得都差不多呀。
0: 估计你都没正眼看过。哟，你这狮子头有七八天像我妈做的了啊？
1: 嗯，
0: 我怎么总是这味儿？
1: 我可是原原本本照着你妈的房子做的。
0: 我也照她那房子做呀。
1: 那是你的锅不行。
0: 我是走的时候把你锅给我。
1: 那可不装，你一个月才做几次饭呢？你抠呗！
0: 那以后我天天上你这儿吃。好啊，那你得交伙食费。交就交，你别反悔啊！我去贵州之前去看过我妈，你有空去看看她吧。
1: 我这半月板越来越不管用了，爬山呢费劲。您知道我妈眉毛有断了一下吗？嗯，左边眉峰下面。
0: 嗯，
1: 你小时候也那样。
0: 是吗？
1: 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就长出来了。
0: 你妈还说过这事儿呢。我以前还真没注意过我妈眉毛长啥样，直到去殡仪馆送她那天，我盯着她看了好久，我突然发现，哦，原来我妈眉毛长这个样子。我那一刻觉得她都有点陌生了。
1: 突然说起这个，其实没有我以为的那么爱我妈，我只是舍不得她走。你妈这人呢，就是太能忍了。一般人要是疼成那样，早就去看医生了。 你说这家里明明有一个骨科医生，就愣是没有发现是软骨肉瘤，意思说是关节炎，自己贴膏药。要是早两个月发现，其实都还有治。他
0: 那种情况，谁也救不了他。不怪你，你也别再怪自己了。
1: 那天你说，不知道你妈是不是过得快乐。反正我记得她说过，有你这么个女儿，是她最幸福的事，她很满足。

0: 哎呀，
1: 怎么了？
0: 你这是把一瓶子醋都倒进去了吗？怎么那么酸呢？
1: 不会吧？
0: 那是叫我妈放的醋吗？
1: 没有，这是我自己的。
0: 你还是不行，你伙食费我不能交。哎呀，算了，你还是自己吃。
1: 就是少放了点糖。那吃狮子头吧。
0: 嗯嗯。

0: 们大家要注意了啊，今儿啊我们节目中要推荐的产品啊，那是中华老字号北京天福号出品的，被誉为啊皮冻中的贵族，酱肉界的传奇，宫廷版酱肉皮来喽。这酱肉皮啊，我也是第一次见啊，它跟这个天福号的黑皮酱肘子长得一个样啊，也是黑皮的。这黑皮系列啊，可是他们的招牌，这肯定差不了。您看这颜色是暗红透黑，这酱香味浓郁，我这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1: 是啊，
0: 阿姨，咱再先尝一尝。
1: 哎呀，这味道真是绝了，又香又有嚼劲儿，越嚼越香，这味道真奇妙，
0: 这个香味瞬间就在嘴里爆开了，酱香味浓，咸香适中，这太好吃了。
1: 真是，我活这么大岁数，都没吃过这么酱香浓郁的味道。这天福号啊，不愧是京城头等的老字号。
0: 那接下来就要请出天福号的窦雪峰窦总，今天这价格要是合适点，咱买点好不好？来，请窦总。
2: Hello Hello， 大家好，二位好啊。有一句老话是这样说的，如果人生没有吃过天福号的酱肉皮，那就不算是尝遍这世间的肉香啊。所以啊，今天这二位肯定是在尝肉香上圆满了。
1: 我呀，活这么大岁数了，就没吃过这个。
2: 没吃过正常啊。天福号的这酱肉皮啊，是源自于宫廷，哎，制作讲究，要求严格，价格太高，不适合市场的销售。我们的这个配料表是不含任何的防腐剂和添加剂，主料就是肉皮。配料有五个，有糖、盐、水、黄酒和香辛料。这肉皮啊，必须得用好的，咱可不能用普通的啊。
0: 没错，
2: 指定的是猪后背上的猪脊皮，后背上就那一小条。这块肉皮啊，还有丰富的胶原蛋白，用它做的皮冻啊，有弹性，有嚼劲儿，吃起来呢不会过于的软烂，也不会过硬。老人、小孩、牙口不好的人啊，都能轻松的吃。
1: 这个猪脊皮呀、啊，确实讲究，这个呀我还真没吃过。我见过市面上很多用肉皮做的菜类，但是都是用啊猪肚子和猪腿上的肉皮做的，
0: 哦，
1: 没有这个味道好。
2: 是的，这宫廷菜的选料肯定是讲究的，再加上我们天福号这个传承了280多年的老汤卤制的这个制作秘方啊，可以让这个肉皮和这个酱料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啊，形成一种黑红色啊，酱香浓郁，香糯劲道，越嚼越有口感，越嚼越香。
0: 这要别人说是宫廷的，我还真不信。但是这唯独天福号啊，有老话大家都听说过啊，叫乾隆酱汁传百年，慈禧腰牌通天下，这北京人可都知道。
2: 是的，您刚才说的乾隆酱汁啊，是我们天福号的独家绝技，也是天福号风味独特的关键。而这种的制作工艺呢，也已经被纳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也是国家对我们的认可。
0: 所以啊，这味道在北京城啊，真是独一份儿。这就是啊，一招鲜吃遍天的绝技。
2: 在慈禧时期，直接赐给我们天福号进宫腰牌啊，不用经过宫门口的检查，可以把刚刚做好的新鲜出炉的各种酱肉啊，直接送到宫里。这就是为了想吃这口就能够赶紧吃到，都不等不及这个检查的环节了啊。这在当时的这个社会，确实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和特权。这也就是慈禧腰牌通天下的美誉啊。
1: 那是想吃啊，咱们就能吃到。这多幸福啊，御膳房都做不出来的美味儿，那能差得了吗？从现在看来，天号的产品就是讲究，配料干净，味道十足，这就是我买它的原因。以前呀，皇上吃的东西，如今咱们老百姓也能吃上了。
2: 没错，阿姨，我们的客户啊，大多都是追求生活品质，对美食质量有严格要求的人。
0: 天福号的口味绝对是京城独一份儿。你看这天福号的产品，好几款我经常都在超市买啊，但是这酱肉皮我咋在超市没见过呢？
1: 是啊，我也没见过。
0: 价格咋样啊？窦总，今天你得给我们一个优惠价啊，让大伙儿都能尝一尝。
2: 这酱肉皮啊，成本太高。

0: 是，哎呦，你们家这个是不是不是普通的山楂吧？
1: 阿姨是行家呀。咱们选自的山楂呀，来自中国的山楂之乡兴隆。2016年，兴隆山楂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兴隆位于燕山山脉深处，特殊的地形气候，产出的山楂口感好，精选成熟的鲜果，色泽红亮，果肉肥厚饱满，因为含铁量高，被称为铁山楂。人工挑选剔除了坏果烂果，然后清洗去核，为了中和山楂的酸味，搭配了甜味新鲜自然果香浓郁的苹果汁腌制，采用了恒温真空浸入的方法，72小时低温慢烘干，3倍于高温烘干的方式，保留原果营养更健康。做好的成品也不干不硬，酸甜软糯，独立的小包装，便携又卫生，营养美味随身带。你们看这每一颗呀，都软糯，略带嚼劲。苹果的果香和甜搭配山楂的酸甜，酸甜可口，口感很惊艳。而且啊，全程不添加蔗糖、香精、色素和防腐剂，这是区别于市面上的其他产品。很多的配料都是搭配了糖浆的、蜂蜜的，还有各种添加剂啊、防腐剂啊。但是咱们家这款配料就真的只有山楂和苹果汁，所以咱们家人吃会比较健康。尤其是很多老年人经常会嘴里没味儿，没事儿的时候呀，就吃上两颗这个，你就能立马口水横流，吃啥都香。
0: 要不怎么说呢？这山楂是年轻人、中老年人的心头宝，好吃解馋，营养又丰富，谁都喜欢吃。它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又方便又卫生，
2: 对，
0: 出去遛个弯啊，那个旅行的时候啊，装在包里都可以。
2: 对，
0: 你说在家里看个电视啊，或者办公室吃个小零食，户外运动吃一颗包一颗，特别的
2: 方便，
0: 方便一点它都不浪费。关键是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山楂呀，它吃多了以后啊，对身体一点它都没有负担。你说我们家孩子，我儿子姑娘带着孙子或者带着外孙女来了以后吧，吃一包啊根本它就不够吃，
2: 没错，
0: 而且吃多了以后吧，这小孩子吃饭它还香呢。
1: 除了当零食吃呀，其他吃法也很多，可以泡水喝，还可以炖菜炖肉的时候放几颗提提味，还可以做成山楂果酱，给我们的面包糕点做馅料，这些吃法都非常的独特，非常的可口。咱们空心山楂的特点就是个大肉厚无核，而且呀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放心，就只有山楂和苹果汁，6分酸4分甜，一口下去呀口水横流，让你停都停不下来。
2: 柯总，这个口感我们都非常喜欢，就看您这个价格的能不能到位了。
1: 这优惠啊必须得给到位，因为我特别想和大家伙交朋友，肯定不会让大家因为吃不到嘴而失望。市面上普通的空心山楂都要15-20左右一袋，今天我们品质升级，给到大家的都是精品的山楂，这个6大袋的组合不到100元，无论是你们自己吃也好还是送人也好，都是难得一见的好东西。
0: 柯总啊，我是想送人，可是你这6袋啊还不够我自己吃的呢。要不啊你再给大伙儿送
2: 2袋啊，
1: 阿姨的面子我必须给呀。行，我再多送2袋，组合升级到8袋。
2: 柯总，您看阿姨的面子您给了，那我的面子呢？这能不能看我的面子咱再加2袋啊？
1: 雨桐老师的面子那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啊，这可是最后一次送了，10袋还是不到100的价格，大家伙多多支持，
0: 够意思，敞亮。按理说呀，我不应该再提什么要求了，可是你看我这个岁数的人吧，他讲究有理有面。
2: 对啊，
0: 我感觉吧，你是不是应该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啊？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要是为难的话也可以不送。
1: 阿姨，雨桐，这10袋已经不赚钱了，再送就赔钱了。
2: 柯总，你看我们栏目组啊，可是有无数的铁杆粉丝的，每天这个栏目公众号啊里面咨询的朋友啊，真的是大几百号人，所以我觉得啊，你想一想啊，咱再送2袋，这样我们每次啊帮您多宣传点产品，这不就有名有利了吗？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都等着下单呢啊。你看你们这么大的厂，还怕这次赔这点钱嘛，对吧？
1: 我这想想，算了算了，听人劝，吃饱饭，那我就再送2袋。 十二袋组合还是不到100元的价格，
3: 太好了。
1: 但是仅限这次节目播出。

0: 期间购买的观众朋友们，而且限量200单，
1: 太好了，
2: 这价格可以了，
1: 太值了。我赶紧啊抢2组，我自己留1组，给孩子送1组去。不过柯总啊，可得保证质量啊。哎，再有一个，这快递员一定要给我送到家门口，我可不愿意下楼去。
0: 那必须保证呀，肯定是所见即所得，而且快递直接送货上门。
2: 各大饱满、果肉厚实、酸甜软糯的空心山楂，12袋不到100块钱，只有苹果香甜和山楂酸甜，吃上一颗你肯定会爱上这口，赶紧拿起电话开始抢购吧。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啊，你看它是颗颗饱满，粒粒香甜，而且它的果香味一打开就是扑鼻而来。我觉得它这个味道就像会勾人一样，对这个味道真的是让人着迷。
1: 这款美食是给栏目特殊定制的，我们集团领导呢特别的珍惜这一次能和那么有影响力的美食栏目来帮我们宣传的这个机会，所以说呀，用的都是好材料，优中选优，咱们沿用了传统的老工艺，我们现代化的大型工厂，专业生产各类的果干、果脯、蜜饯之类的，客户都非常的高端，都是一些高端的餐饮连锁、会所、茶楼、宴会和连锁酒店，产品品质要求都非常高。山楂咱们选用的是咱们中国山楂之乡兴隆的上等山楂，都是做冰糖葫芦等级的，中和山楂的酸味的苹果汁也都是用富士苹果榨的汁，做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别的厂家可能不会给你用那么好的材料，馋嘴的时候吃一口一下子就精神满满，而且人上了年纪啊，要少吃油腻的食物，山楂是碱性的食物，多吃空心山楂特别好。
2: 柯总啊，我这口水啊都咽了好几次了，我再吃两颗，这一会儿啊吃工作餐我就多吃一份，现在我的胃口啊正大开。这种美食啊它不经吃，家里人吧看电视的时候吃几颗，一会儿他就饿，吃饭呀肯定香，身体没负担，营养啊又丰富。要是孩子们回来或者家里来客人，你看这玩意儿啊很少见，大家爱吃啊就敞开了吃，吃完饭了以后吧还可以再吃几颗，酸酸甜甜的，它还解腻呢。你说它送人啊也非常好，这东西好啊，外面啊它还买不着，心意到了还没花多少钱。柯总啊，可是我要说你得质量一定要得保证，要是保证好了以后啊我们还继续买。
1: 大家就放心吧，我给大家郑重保证，第一，每一颗呀都是这样个大饱满、果肉肥厚、精选去掉核的山楂；第二，每一颗都是含铁量高的山楂，成熟之后采摘的；第三，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糖浆；第四，没有坏果烂果，每一颗果实都不干不硬，酸甜软糯，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本期啊，空心山楂的特惠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但是还没有下单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酸甜软糯，特别好吃。最关键啊，人家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里面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再看看人家这创意啊，是用苹果汁啊中和了山楂的酸味儿，而不是用白糖或是糖浆。哎，我是觉得这个糖摄入太多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负担的。但是苹果汁不会，最关键吃到嘴里面啊，那个山楂还有浓郁的果香味儿。
1: 雨桐，就这种空心山楂还真是宝藏的零食，平时爱吃肉的朋友，吃完肉了以后是不是觉得都有负担，感觉就有那种负罪的那种感觉，你说他这怎么办呢？我就觉得就应该吃这个空心山楂。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平时检查身体的时候各项指标它有点高的朋友，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这下可好了，就吃这个空心山楂。而且吃这个山楂吧，对身体啊，一点负担都没有，并且啊，让你有意外的收获。咱不说它有什么功效，但是以后啊，你肯定会迷恋上这款健康的天然零食。
0: 我今天一下就买了两组，我打算自己家里留一组吃，然后啊，给爸妈那儿拿上一组。最关键啊，我觉得真的吃不了两天，马上就要吃完，肯定还得再买。还有就是这个包装真的太方便了啊。甭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啊，你随时打开，哎，就吃上这么两颗放嘴里面，这酸酸甜甜的感觉，这精神头啊一下子就回来了。
2: 其实现在价格实惠不是最重要的，你满市场的去找这种不分季节不分场合的好吃的东西，可能也只有咱们空心山楂能做到了。送人也是非常的好，这好东西啊外面买不到，心意到了还没有多花钱。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日常饮食更多的是大米白面、大鱼大肉、高油高糖等食物，身体负担重，容易引发健康问题。2020年全民中医健康指数研究报告指出，脾功能失调人群比例是2016年的3.4倍。吃什么、怎么吃，引发广泛关注。本期节目带来让大家吃出营养健康的神奇美食。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刚才节目里面说到的这些问题啊，确实存在。大家吃得太好了，我们的身体负担重，那怎么办呢？我们啊咨询了很多的医生还有健康专家，他们给的建议啊，就是要多吃一些燕麦片还有粗粮。

0: 128元。
1: 128呀，不错。你看我买回家、这孩子吧，他喜欢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啊。这老人呢偏爱黑芝麻糊。现在这个牛奶燕麦片啊，它才一袋不够分呀。您看能不能把这个牛奶燕麦片也增加到2袋，凑个6袋，豪华组合、一家人各取所需，多圆满。
0: 行，豁出去不赚钱了，这回就直接给到大家6大袋，从来没这么卖过。哎呦，这下各位可太值了，
2: 李总太贴心了，讲究人。但是我跟你说，李总，刚才你就说了这是福利礼盒，对不对？咱能不能不到100块钱？
0: 可不行，可不行啊！我这都不赚钱，你不能让我赔钱。
1: 李总，你就给大家伙算99块钱
2: 吧。对，
1: 长长久久，多好的寓意。哎，就这一回了，您能不能再争取一下6袋99块钱、哎、让这份体面啊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0: 这我是真做不了主了。这样吧，我去跟领导请示一下。是吧，雨桐、哎、阿姨
3: 哟，争取下来了吗？
0: 不负众望呵、我们老板对大家可是真爱，赔钱都同意了。哎呀，
2: 太棒了，太棒了
0: 咱们今天啊，大家伙赶紧抢，限量200盒，售完恢复原价。
2: 哇，这多合适的价格啊！听到了没有？这西麦健康食养组合，你看啊，2袋即食燕麦片，哎，2袋啊，我们这个手磨的黑芝麻糊，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6大袋99块钱啊，大红礼盒，大气啊，漂亮，麦香啊，奶香啊，黑芝麻香都非常的好，营养健康，全家人都爱喝，甭管是自己家里人喝还是送朋友啊，都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想抢购的朋友抓紧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2袋，共6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3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3餐都能吃，3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展示一下啊，我们这个组合首先是一个大礼盒，打开之后呢啊，哎，有两大袋这个即食燕麦片，两大袋啊是我们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两袋啊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一共六大袋啊，三种口味，真的是非常的超值啊！
1: 我今天啊是真来着了，
2: 是吧？
1: 真没想到这个新麦健康食养大礼盒啊，不到100块钱，
0: 哎，
1: 都不敢想，这要是在外头，怎么也得要个178吧？关键是啊，这三种口感呀、啊，我都喜欢，买回去简单泡泡就能吃，三种口味变换着吃。
2: 燕麦片啊，大家一定要多吃，它呢对人体健康非常重要啊。燕麦片呢含有两种很重要的物质，一个是膳食纤维，它呢像推土机一样消化食物，是肠道的好朋友。还有一个啊是贝塔葡聚糖，它呢能增加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的生殖繁殖，像个安全卫士一样呵护我们的肠道。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啊，这成年人每天应该摄入50到150克的全谷物和杂豆类，而燕麦片呢就是100%的全谷物食品。
0: 没错啊，而且啊大家这么多年啊就认西麦这个牌子，所以我今天一下就抢了3盒啊。
2: 是吗？
0: 自己留一盒，然后给妈妈拿一盒，再给公公婆婆送上这么一大盒。最关键我觉得这个礼盒里面的啊组合也是非常好，可以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2: 大家放心啊，我跟大家保证这一批产品用的是100%的澳洲进口燕麦片，100%的新西兰进口乳粉，黑芝麻糊呢是升级了原配方，黑芝麻添加量提升了50%，并且是零脂脂末、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防腐剂，还是高钙、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的澳洲进口燕麦片。
3: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

片，两袋高钙牛奶燕麦片，两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两袋，共六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七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3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3餐都能吃，3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西麦特工的这款健康食养组合啊，号称高钙，那钙含量到底有多少呢？我们先来看看这款高钙牛奶燕麦片啊，能看到啊，每100克里面它的钙含量是255毫克，是牛奶的将近3倍。我们拿新西兰进口的乳粉，它的钙含量啊，更是同等重量牛奶的好多倍。这个手磨燕麦的黑芝麻糊，它的这个里面钙含量呢，也是每100克啊255毫克，哎，也是牛奶的将近3倍。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膳食纤维啊，就拿这款即食的燕麦片，它的膳食纤维呢，每100克里面膳食纤维是12.6克，营养素参考值呢，可以说是高达50%，哎，这个数值真的是非常高，可以说是货真价实，值得表扬。
1: 像燕麦啊，含有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呢，就像海绵，可以吸附体内垃圾，还有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就像一把刷子，能刷掉肠壁上的脏东西。大家啊，每天都吃点儿。
2: 吃，我肯定吃。到了我这个岁数啊，啥也不想了，什么便宜不便宜的。我和老伴儿啊，就专捡这个营养丰富的好东西吃。这身体健康啊最重要。这个即食燕麦软糯顺滑，麦香浓郁，早晨起来来一碗呀，特别舒服。高钙牛奶燕麦片和这个手磨醇香黑芝麻糊，可以当做下午茶或者是宵夜吃，清香纯甜，冲泡1分钟就滑溜，解馋好吃。这3种都不错，我都喜欢。
0: 刚才我专门算了一下啊，你看这6大袋可以冲72碗汤羹，还不到100块钱，合着这一碗啊才不到1.4块，真的是经济实惠。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去饭店或是去早餐店吃早餐哈，点上这么一碗啊，这7-8块钱这都还抢着买呢，在咱们这儿合着才不到1.4块啊，真的是太实惠了。而且这大礼盒啊，您甭管是自己家里面留着吃还是送朋友啊，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觉得这个便宜啊，这个大实惠咱一定先占上，
1: 是
0: 别人都吃上了咱没有，到时候后悔。
3: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2袋，共6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3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3餐都能吃，3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我们的是宇宙、银河、亚洲、中国、北京都府有限大公司。
1: 豆腐啊，我就听这俩字真着。
0: 请你们演出，你管俺们卖嘛走嘛？
1: 啊，也对，
0: 是吧？
1: 也对，
0: 请你们演出
1: 卖豆腐也
0: 是不是？
1: 好好好。
0: 最后确认一下啊，
1: 好好。
0: 确认啊，
1: 那
0: 就是你们这十六个人
1: 啊，好，
0: 上俺们那儿去，
1: 嗯，
0: 给俺们演一百天，多少钱？
1: 嚯，这活太大了！谢谢，这活太大了。
0: 你
1: 琢磨琢磨，我这仨月就别干别的了，我就光吃你们这豆腐房了啊！我算算啊。收来，给我1000万，我等不了了，等不了，快给我，我赶紧，我给他们。
0: 你们要多少钱？
1: 折扣价1000万，
0: 1000万，
1: 对对对。
0: 行
1: 啊，
0: 那你们就去吧，
1: 那我们就去了，
0: 买卖归你们了。
1: 我要个豆腐房干嘛呀？
0: 那玩意你要1000万呢？
1: 废话，你这日子口在这儿呢。
0: 我这日子怎么了？
1: 仨多月，你可不1000万还
0: 仨多月怎么？100天，
1: 这不俩50天吗？
0: 50怎么100天？
1: 怎么个100天呢？
0: 晚上不演，光演一个白天。
1: 光演一个白天啊？
0: 你们有1000万呢？
1: 是啊，你也得给啊。
0: 我就纳了闷了
1: 啊，
0: 就算演一百天。怎么打完折还告了呢？
1: 我才想起来这事儿。是，咱不废话，不废，就演一场，
0: 八万，就是8万块钱，
1: 你们要给的吗？那
0: 是
1: 对吧？
0: 那就去吧，
1: 现在我们就去了，
0: 到时候俺们来车接你们。
1: 哎呦，太客气了，
0: 俺们用那个拖拉机，俩拖带拉的，你们就去了。
1: 好，大半夜演员还得上五环等你去是吧？
0: 要不然半夜1000进不来啊？
1: 就甭废话了，我们自己去就得了，
0: 自己去，
1: 坐车自己去。
0: 去了，到那儿以后俺们管饭。
1: 哎，不用，我们自己吃。
0: 哎，不行，你去1天哪能不管饭
1: 啊？行，那你麻烦
0: 是不是？
1: 麻烦你了。
0: 到那以后管你们酒席。
1: 啊，宝贝，别麻烦，我们不用。
0: 你们不都是好喝两口啊？
1: 不是喝演出
0: 吗？哎，请你们酒席
1: 啊！
0: 哎，你们这是多少人？
1: 16个人吗？
0: 16个人。
1: 嗯，
0: 16个人不能坐在一块儿。是吧？
1: 对，
0: 得给你们两分开
1: 啊，分开，
0: 对吧？你们是8个人，
1: 对，
0: 8个人一梭子，8个人一梭子，
1: 蛤蟆死的太惨了，这也，
0: 你整什么梭？
1: 用不了一梭子，知道吗？哪儿的事儿说完就毙了是吧？
0: 毙了干嘛？就你们8个人这梭子，8个人这梭子，
1: 8个人一桌子，啊，
0: 哦对，8个人。一只子，
1: 对，嗨，费劲劲儿的这个，
0: 八个人一只子，你什么耳朵啊？你这
1: 你什么舌头啊？成了，往下走吧。
0: 八个人一只子，
1: 太好了，
0: 让你们喝酒，
1: 啊不，
0: 每个人一瓶，
1: 那不开玩笑吗？
0: 一瓶白酒，
1: 演出之前不能喝酒，
0: 不能喝，
1: 那这规矩，
0: 那就每个人一坛。
1: 你这么胡说八道吗？这个一瓶都喝不了，一坛子谁受得了？
0: 一坛子走嘛，
1: 啊，
0: 没有那个字，就是一坛。
1: 那怎么个一坛呢？
0: 就是把这个白酒倒到酒盅里边，
1: 哎，
0: 盅子往里一沾，
1: 哎，
0: 冲你们鼻子尖儿一坛。
1: 啊，就光闻闻呢。
0: 你不是怕喝多了吗？
1: 不是，你就搁那呗，谁爱喝谁喝，好不好？
0: 行，
1: 行
0: 吧。那主要是酒席，吃的是这席呀，
1: 工作餐就行。
0: 是不是不行？那得吃大席呀。
1: 什么呀？
0: 8大碗你吃过吧？
1: 哦，这我吃过，
0: 吃过
1: 啊。
0: 9大件你吃过吧？
1: 哦，这我光听说过。
0: 我们这个10大件你吃过吧？
1: 啊，那就连听说都没听说过了。
0: 你没听说过
1: 啊？10大件，
0: 我们这是4盘。5碗，一个大请盘，
1: 听着就那么解馋
0: 的。
1: 好，太好了。
0: 别说这个东西让你吃
1: 啊，
0: 我一说出来能馋得你流哈喇子。
1: 不是，这农家饭是好吃的，
0: 你没吃过。
1: 不是，你跟我说说怎么样？我听听。
0: 提前给你剧透一下，
1: 大桌席
0: 大酒，那错不了啊。先说这个4盘，
1: 头一盘
0: 什么？香葱拌豆腐。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甩上小磨香油，香喷喷香喷。
1: 这大腕吃过什么呀？这个 我小葱拌豆腐把你馋成这样，
0: 双口啊，
1: 是吧？小子，这盘算糟践了。拌豆腐就拌豆腐吧，得了，你们那儿不卖豆腐吗？
0: 对对对对，
1: 尝尝你们手艺啊。
0: 哎，我们这是最好啊。
1: 哦，那二一盘呢？
0: 二一盘也好，
1: 这是
0: 韭菜花拌豆腐。
1: 哎呀，啊，这韭菜花还能拌豆腐了？
0: 哎呦，这个新酿的韭菜花砸碎了，一会儿你吃不着啊。
1: 是啊，
0: 韭菜花拌豆腐，
1: 啊，这两盘豆腐了
0: 啊，
1: 三一盘呢？
0: 口味重，哦，口味重，吃三一盘。
1: 哦，这重口味，
0: 辣椒糊拌豆腐，
1: 这不就最后还落豆腐上吗？这个
0: 不乐意吃，吃这四一盘啊？
1: 哦，对，还有一盘了。

0: 四一半是个下酒的量词儿。
1: 哎，
0: 拿筷子夹起来往嘴里一扔，嘎吱吱嘎吱吱的，
1: 半海蜇、
0: 萝卜、琵琶豆腐，
1: 你看。
0: 哎呦，这个东西双头百活，
1: 我说怎么嘎巴嘎巴呢？萝卜皮呀、
0: 啊！啊，
1: 不是你们那哪儿那么些豆腐？这不能全是豆腐呀！
0: 乐意吃吃两口，不乐意吃扒拉开，
1: 扒拉开我啃桌子好吧？
0: 你啃桌子都嘛？还有五碗大菜了，
1: 还有大菜，
0: 大菜啊！
1: 这大菜肯定好
0: 啊，
1: 太好了！头一道大菜，
0: 大白菜熬豆腐。
1: 哎、行了行了，不听了不听了，
0: 你看你看这。
1: 你们家白菜算大菜？
0: 哦，大菜，
1: 怎么呢？
0: 我们这个地方的白菜都一米八。
1: 哇，大菜，大白菜就大菜、哦，
0: 大菜。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大菜呀、
1: 啊！二一碗呢？
0: 二一碗是小菠菜炖豆腐。
1: 整个一副对联，哎，大白菜，小菠菜，哎，
0: 你好吃啊？
1: 好吃什么呀？吃豆腐吃差不多了，啊、你们这到底囤多少货？
0: 想换换口味，吃三一碗。
1: 三一碗什么呀？
0: 三一碗，你往这个碗里一看，我的娘哎！又红的又白的筷子不能用，你得拿勺舀着吃的。
1: 哦，樱桃肉、
0: 鸡血烩豆腐。
1: 去去去！
0: 哎呀，这个口味啊！
1: 这鸡血烩豆腐
0: 啊，
1: 这还能烩呢？这个
0: 你烩着好吃啊？
1: 好什么吃啊？最后不还是豆腐吗？这个，我还不如吃盒饭呢，知道吗？
0: 现在忧性小了是吧？
1: 不解馋呐，
0: 想解馋吃四一碗啊！
1: 四一碗什么呀？
0: 四一碗，你往这个碗里一看，我的娘哎！
1: 呦娘，
0: 黄澄澄的飘着一层油啊！
1: 黄焖栗子鸡，
0: 油炸素豆腐。
1: 你们家油炸豆腐算荤菜呀、啊？这个
0: 啊，见着油性了，
1: 拿这个解馋呢？这是。这是怎么对待伟大的相声演员呢？这是
0: 想解馋，你得吃这五一碗，
1: 还好不了，这什么呀？
0: 好不了，胃层端上来得先喊一嗓子
1: 啊！
0: 哎，解光了，解光了，跟说相声的上来海味了，
1: 怕海参，
0: 小虾米咕的豆腐，
1: 这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
0: 这里头有虾酱，还有小螃蟹，是小皮皮虾，皮皮虾。
1: 你们家小螃蟹，小虾米，那是海味，那是海米，那是。怎么了这是？我就全是豆腐，这谁受拿我们当喜鹊羊可不行了啊！
0: 你看，你乐意吃吃两口，不乐意吃扒拉开，
1: 扒拉开就剩下桌子了。
0: 要解馋得吃这个大枪盘，
1: 大枪盘，
0: 嘿嘿，
1: 还是豆腐呀？
0: 还是豆腐？
1: 甭问了，他们那没别的呀。
0: 我跟你说是豆腐了，
1: 你们那还有什么呀？
0: 还有什么？你看那个，你看这模样，还有什么？
1: 你别学我没用是吧？
0: 学你没用，我们这没有豆腐了，
1: 真没豆腐
0: 了，豆腐没了。
1: 哎呦，我谢谢你，哥。
0: 再有豆腐是我的不对，
1: 太好了，太好了，
0: 是吧？
1: 谢谢，就换换吧。
0: 这个东西要吃，你在城市你根本就吃不着。
1: 是啊，
0: 就得上我们那个农村的灶市上
1: 哟，
0: 起个大灶、
1: 哦，
0: 上那个灶市上有那个五六斤一块的，有那七八斤一块的，
1: 哦，
0: 来个大块的给它买回来，
1: 哦，
0: 放到这个大柴锅里头，
1: 哦，
0: 你记住用这个大柴锅一定是烧锯末，拉那个风匣、
1: 哦，
0: 那个风匣拉的是呼哒哒，呼哒哒，这个锅里开的是咕噜嘟，咕噜嘟，呼哒。火的大，这个锅里开着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煮它个七八成熟
1: 啊，
0: 把它打上来，放到这个大案板上，拿这个大片刀，在这切了片片的切，切了片片的切，切了片片的切，切了片片的切，切了片片的片片。
1: 好，
0: 切完了以后，把它码在这个大枪盘里头，把这碎的码在底下，把这整的码在上头。
1: 嘿，
0: 要吃吃的是个佐料，
1: 什么佐料？
0: 就这个葱末、姜末、香菜末、香油、酱油、辣椒油、花椒、大料、大蒜瓣拌好了以后，你们拿筷子。扒了这吃吧，
1: 白煮肉
0: 豆腐渣呀，
1: 哎，去。

走。

0: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1: 旁边这位老师人非常的好，哎
2: 呦，您太夸奖了，
1: 而且性格开朗，
2: 是应该这样，
1: 长得呀，而且性格开朗，人特别的好。
2: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刘老师啊，怎么到我这长相的时候滑过去了？
1: 主要您性格开朗啊。
2: 我不要开朗，我就要这长相。
1: 长相，看吧，好吧，有机会吧，好吧。
2: 什么叫看吧？啊，您的意思就是我长得不好看？
1: 哎呦，可不是不好看，
2: 那不就得了吗？
1: 难看。
2: 对，那还不地不好看呢，
1: 巨难看。
2: 我还巨难看。
1: 您的长相我就不说了啊，但我觉得有一句话是对的。
2: 哪句啊？
1: 世界是公平的啊，既然给了您这么一张难看的脸，必然给了您好的东西。
2: 我得多难看呢？
1: 徐老师学习特别好。
2: 这也行啊，长得是稍微的差一点，哎，学习还是可圈可点的。
1: 咱就说高考啊，
2: 高考，
1: 徐老师他们家那片的文科状元，
2: 您听一听，
1: 当年高考210大几呀，
2: 这成绩
1: 那份儿，我告诉你，错不了。
2: 210大几，我还是文科的状元。我们家里边全是弱智啊，是怎么的？
1: 您这那年有特殊情况，
2: 您把这特殊情况提前说，
1: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哎，徐老师那年参加的高考啊，是闭卷考试。
2: 你看他闭，哪年高考是开卷？
1: 这个是，都是闭卷考试，对不对？
2: 对啊，对啊，哎，
1: 没有开卷。您那年呢？哎，有特殊情况。
2: 我那年真的有特殊情况，您不要老这么。让我这心灵受到创伤，好不好？
1: 题比较难，
2: 题太难了。
1: 大家想一想，辅导老师押题根本押不中。
2: 对，老师都猜不着题。
1: 回忆一下，各位，
2: 是
1: 77年我们国家恢复了高考，
2: 您看
1: 多少人没经历？
2: 我没有这么大岁数，刘老师。刘老师，您打哪儿看出我77年就高考了？
1: 我是帮您褶着说。
2: 您没帮我褶着说，咱也正经的80后办事。啊。这不信的是怎么着呢？
1: 没得看出来的。
2: 正经80后，
1: 学习就那样吧。
2: 学习差一点。
1: 后来考了一个7类专，
2: 是
1: 也就那样了。
2: 刘老师，您说
1: 怎么了又？
2: 据我所知，咱们国家可能还没有这么累的专呢。
1: 就不追究了。
2: 对，您不追究就不要说了，好不好？
1: 跟我哪儿比去？
2: 怎么您就别晃呀？我一会儿散环了，您这。不是您晃什么？合着给我说的什么都不是。我210大几，我文科状元，就为抬高您，跟我哪儿比去？怎么了您？
1: 我学校好。
2: 您什么学校？您敢说一说吗？
1: 我的学校说出来大家都得羡慕。
2: 您说我们听听。
1: 而且青年人的榜样。嗯，我们那所大学211。切，
2: 那你不如我呀？啊？我210大几呢？对不对啊？

0: 以上才是大几呢，他才211，我怎么也得217，比他还高6分呢，自个儿都说贱了，自个儿贱了。
1: 徐老师，我给你解释一下啊，这211啊是21世纪100所重点大学的简称，211。
0: 嗯嗯，那您就直接说这个，对不对？您老说黑话，谁听得懂啊？
1: 我这是黑话，
0: 那可不吗？
1: 我说985呢，
0: 没有这么多分儿。嘿，这你蒙不了我，这几门加一块不是600多就是700多。我打听过这事儿。
1: 好，徐老师，这个天聊一起意思不大了啊，我就给你介绍一下我的学校吧。
0: 您说您学校得了。
1: 今天朋友有很多，可能有我们一所母校的。
0: 哦，好，
1: 就在学院路那边
0: 啊。什么学校呢？
1: 北航。
0: 北航，北航吧。北航，您老弄这美声的范儿干嘛呀？北航没有音乐系，北航。
1: 北航你知道吗？
0: 我当然知道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 我的天，您考200多分，您还知道这学校？
0: 我考200多分怎么了？我考得上考不上搁一边，我填填志愿谁管我呀？
1: 您的心态不是一般的好。
0: 那是大着呢。
1: 北航的。
0: 北航您学什么呀？
1: 应该是航空航天方面的吧。
0: 航空航天方面的。具体的
1: 具体
0: 的。
1: 具体什么呢？飞行器。
0: 飞行器
1: 可能大家不太了解。
0: 这还真不了解。
1: 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啊。
1: 你真不知道吗？
0: 真不知道
1: 啊。那就好办了。
0: 对，
1: 飞
0: 我真不知道，您也不能骗我。
1: 我能那么做吗？啊，飞行器啊，
0: 飞行器
1: 很精密的这种仪器，
0: 很精密。
1: 哎，朋友们可能不了解。
0: 那我问问您，这飞行器，您这飞行质量是多少啊？干嘛呀？
1: 你不是不知道吗？
0: 我怕都知道了，框不出你实话来呀。说得上来吗？
1: 飞行质量应该在750克到758克之间，
0: 不大。
1: 对，
0: 越小越精密。哎。飞行高度呢？
1: 平流层以下60到100公尺。
0: 平流层以下60到100公尺。
1: 对。
0: 作用是
1: 信息传递。
0: 打电话不行吗？
1: 我们现在只能运用于军事，电话是容易被窃听的。
0: 啊，您这个窃听不了。
1: 对。
0: 嚯，还真厉害。嗯。那我稍微再问一下，您毕业之后在哪儿研究啊？
1: 飞行器呀。
0: 是。
1: 飞行质量750克到758克之间呀，很精密。
0: 不是，您毕业之后在哪儿研究？
1: 是平流层以下呀，60到100公尺，并不是很高。
0: 您毕业之后在哪儿研究？
1: 啊，对，军事方面刚才已经介绍过了哈。
0: 你这耳朵是让飞行器给撞聋了，是怎么着？
1: 您这什么意思？
0: 听不懂人话。我问你在哪儿上班，听见了吗？
1: 你直接说哪儿上班，你哪儿那么些黑话呢？
0: 我们俩全是黑话，您听吧。您在哪儿上班，您说一说吧。
1: 说一个位置吧。
0: 您说位置也可以。
1: 就在车公庄那边。
0: 我知道了。
1: 知道
0: 中国航天金融大厦那大白楼。
1: 不是，
0: 就是那个。
1: 您说那是赵登禹路，是一个写字楼。我们还要往西，官园桥往南200米路东。
0: 官园桥往南200米路东，
1: 保密单位啊，对，
0: 官园鸟市。你是官园鸟市的，
1: 这么保密的单位你知道啊？
0: 这还保密呢？啊，对了，这跟你刚才说的就对上了，刘老师。咱们大伙儿琢磨琢磨，它飞行质量啊是750多克，也就是说1斤多。飞行高度呢是平流层以下60到100公尺，60多米100米。信息传递，您是卖鸽子的。嚯，你这脸大，北航，北航就培养出你这么一卖鸽子的了呀？
1: 不卖了。
0: 你是卖不了了，官员那拆了。
1: 英雄不问出处。哦，挣了钱咱们深造。
0: 上哪深造去啊？
1: 我报了一个 NBA 的班，知道吗？学习。
0: 您报一什么班？
1: NBA 的班。
0: 您是您这身子骨不行，知道吗？嗯。您上那顶多给扫扫地。
1: 什么意思啊？
0: 您上 NBA 干嘛？那打篮球呢？
1: 哦，就是那个
0: MBA。
1: 对， NBA，
0: 对，那个俗称的老板班。
1: 老板班。
0: 对，
1: 我进去看，哎呦，都是老板。

0: 全是老板，
1: 全是精英啊，
0: 都是好的。
1: 一看，哟，赵总，
0: 还认识赵总？哎，
1: 这不是卖花那赵总吗？
0: 卖花的赵总啊。啊
1: 钱总也在，
0: 这钱总是
1: 卖热带鱼的。钱总你好，哎，
0: 哦，卖鱼的。
1: 那孙总，孙总也来了。
0: 孙总是
1: 卖蛐蛐、卖虫的。哎，孙总都来了，哎。
0: 合着你们四位把官员的花鸟鱼虫从室外挪到室内去了。
1: 我们都需要学习跟深造。
0: 好家伙，你们这京城四少有点意思。哎，
1: 别说这个没用的，对不对？深造以后不一般了，
0: 不一般了，
1: 拿到了文凭。
0: 什么文凭啊？
1: 中专文凭。很厉害的，
0: 拿什么文凭您呢？
1: 中专呢、啊？
0: 那您这四年北航干嘛去了？
1: 我这不是倒腾胳膊吗？
0: 这是说了实话了，我告诉您吧，
1: 叫深造，
0: 深造了，
1: 深造以后咱对自己有要求哦。现在上班在哪儿？
0: 在哪儿啊？哎，
1: 就大北窑桥这边，你知道我们这边叫什么吗？
0: 叫什么呀？
1: 斯波德商圈。嗯。啊
0: 上圈 CBD 斯波德像话吗？您这老板班不是连拼音都学、啊、
1: 我说怎么大写呢？
0: 什么叫大写呢？CBD
1: 哎、啊啊啊，就这附近。
0: 那附近
1: 国贸37，
0: 那是正经八百的
1: 大高楼。哎呀，哎，你知道吗？当我进入 office 的一瞬间，整个的 feeling 都不同了。我觉得再跟你这样 talking 就蛮 low 的。
0: 您要是上班这么说话，您别弄这三句两句的糊弄我，糊弄大伙儿。您给来一全套的行吗？您上班什么样？
1: 很简单啊，
0: 说一说我听听。
1: 比如一进 office 啊，哇， feeling 就不同了。
0: 怎么不同？
1: 看见同事、嗯、Hi Tom。
0: Hi Jerry。这我倒老看这个猫捉老鼠，这个挺有意思的，是不是？就是那个猫逮耗逮不着，然后老让那耗子欺负，里边还有大狗跟那耗子一头的。
1: 你有点像那大狗啊。我们同事叫 Tom。
0: 你们同事太没有学问，起了一个猫的名字。
1: Hi Tom。 嗯。 Hi Crystal。
0: 这是什么名字？
1: 女同事的名字。
0: 哦，女同事的名字。哎，
1: 很高兴跟 Marketing 在一起，开一个简单的
0: Marketing 是什么意思？
1: 市场部。
0: 市场部、
1: 啊、Marketing 在一起开一个简单的例会。对，是这样的、嗯、我觉得 Marketing 的同事平时都是 too busy 的状态。对，
0: 这个 too busy 是什么意思呢？
1: 推忙。
0: 推忙
1: 平时是 too busy 的状态，我觉得在一起还是蛮难得的。对、啊、是这样的，我觉得有必要总结一下 QE 的问题，应该说、哎、
0: 你下回再有这个 QE 的这种你早说。
1: 你知道这个？
0: 我知道这个。哦，
1: 太好了。
0: 你是奥迪 4S 店的啊，对吧？你卖 Q1， 那汤姆卖 Q3， 那叫什么偷的那女的不知道是干嘛的，可能前台接待。
1: Q1 啊，第一季度。
0: 怎么到你这儿都改第一季度了？
1: 在我们那儿都是。嗯。总结一下 Q1 的问题，对，应该说 Q1 来 marketing 还是蛮努力的，是，尤其贡献的 idea 还是蛮 OK 的。
0: idea 是什么？
1: 招儿，
0: 您听吧，他这解释都接地气儿。
1: 贡献的 ID 还是蛮 OK 的，当然我们有些问题，就是我们的费用呢显现没有 cover 住。
0: 这 cover 又怎么回事？
1: 钱不够花。
0: 解释真是通俗易懂。
1: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到 Q2 的时候就简单的 copy Q1 的。
0: 这 copy 又
1: 最后一回啊！我告诉你，
0: 我不知道，还不能问问吗？学学，
1: 用原来了，用别人。
0: 啊，用原来行，那您说我不说了。
1: 不能 copy QE 的 idea， 更不能 copy 其他人的。我觉得作为 marketing copy 别人的 idea 还是蛮不道德的。当然，聚集到 Crystal， 你在做 proposal 的时候总是不注意字体跟格式，完全不能体现 professional 的一面。整个的 marketing 在公司还是蛮重要的。我希望能够到 Q2 结束的时候，尽量帮助 sales 完成他们的 KPI。这是在 team building 的时候，他要更 beautiful 的成绩拿出来跟大家一起 share。我还是那句话，整个的 marketing 是一个 one team， 希望到 team building 的时候更 beautiful 的成绩拿出来跟大家一起 share。Thank you。
0: 一句都没听懂。我再问最后一个行吗？
1: 可以。
0: 您别生气啊。哎，就您最后说了好几遍的那个，咱们大伙儿在什么时候，咱们大伙儿一块晒会儿，晒会儿，咱们一块晒会儿，那是什么意思？
1: 一块晒会儿就黑了。
0: 你说呢？咱们一块晒会儿，晒会儿。
1: share 分享，
0: 啊，share 是分享。
1: 对，就是这种 feeling 的，对。
0: 可以，可以。大伙儿都认可，
1: 对，
0: 你看大伙儿都挺喜欢的，哎，但是啊，您光这么说话，就在您那个工作区域那么一点儿啊，这好听的话那就没劲了。
1: 您的意思呢？
0: 您在生活中也得这么说话，
1: 生活中也这样。
0: 哎，您哪儿人多，您上哪儿说去？
1: 哪儿呢？
0: 比方说啊，找那人扎堆的地儿，洗澡去，澡堂子洗澡，您就这么说话，没人敢小瞧您。
1: 是吗？
0: 这一张嘴，显您那司令一下就高了，飞令一下就高了。不是司令，
1: 一进澡堂子
0: 啊，对啊，
1: 脱完了以后，
0: 您试试，哇，
1: 那整个 feeling 就不同了，
0: 对，那脱了跟穿着肯定不同。澡堂子里热，
1: 嗨 ，Tom， 这
0: 澡堂子里也有 Tom，
1: 搓澡的那个，
0: 哇，你怎么认识这么些个 Tom？ 你，
1: 嗨 ，Tom， 嗯，你要是不逼嘴，先给我搓呗，
0: 这是人话吗？这是人话，不忙先给你搓就得了。
1: 对，嗯，我发现今天你要给我搓澡的 idea 还是蛮 OK 的。
0: 搓澡能有什么招啊？
1: 他在手上绑了一丝瓜瓤子。
0: 丝瓜瓤？他是要搓澡，他是要刷碗呢？
1: 反正
0: 有绑丝瓜瓤子的吗？
1: 挺拉的，反正。
0: 搓澡巾
1: 啊，对，搓澡巾。
0: 哎，
1: Tom，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不要 copy 别人的了。
0: 哎呦，啊，搓澡巾还 copy 别人的，那比这idea copy 别人的还恶心。
1: Tom， 我觉得还有一点嘱咐你的，对，就是今天我觉得 milk 跟氯化钠就先不用了，对。
0: milk 和盐跟奶今儿都不用加了。
1: 对。
0: 为什么呢？
1: 我怕费用 cover 不住。
0: 合着就是没带够钱。
1: Tom， 我希望您给我体现你 professional 的一面。
0: 哦，他体现他专业的一面，
1: 好吗？
0: 是。
1: Tom 也得这么说话，
0: 也得跟您一样一样的。
1: 刘先生，你可来了！
0: 你们俩说话是一套吗？这是一套吗？
1: 我都一个 Q 没给你搓了。
0: 一个季度都没洗澡了。我的天呀，
1: 我今儿可得好好的，有 work hard 的，并且体现我这 professional 的一面啊。
0: 哎呀，哎，这位搓澡的汤姆，你咋个体现你 professional 的一面呢？
1: 我觉得在他那一刻是蛮努力的。
0: 是吗？
1: 无论是肩膀头还是胯骨轴，无论是大肚脐还是脚丫泥，
0: 我都要吐了，我都要吐了。老师啊，你说就行了。
1: 通过15分钟的努力，我觉得我的 body 是 beautiful 的，
0: 漂亮。
1: 我那种状态我是蛮满意的。
0: 是，
1: 我觉得这个时候在 team building 的时候，我这个成绩应该跟大家一起 share， 我就先别 share 了。
0: 你得 share，
1: 我不能 share，
0: 怎么不 share？
1: 我还没穿衣服呢，
0: 还光着呢。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 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两三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5: 我的研究，就是像我们妈妈这个年龄段的这个阿姨们啊，
6: 是啊，
5: 有一个特点。
6: 什么特点呀？
5: 爱叨叨，
6: 话多，
5: 爱说，什么都能叨叨叨叨叨就开始说。
6: 哦，
5: 她越是疼你，越是爱你，就越爱跟你这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没接没完，没完没了。
6: 刀子嘴豆腐心，
5: 对，就这意思
6: 啊。
5: 这一点他们家特别有发言权。
6: 我们家
5: 就他，他们家呢是一家四口，
6: 没错啊。
5: 他有一个妹妹，
6: 对对对。
5: 您各位想想啊，
6: 怎么了？
5: 兄妹二人个人问题就是家里头等大事
6: 啊，那可不着急嘛。
5: 他妹妹这一点做得特别好
6: 啊，
5: 21岁没有对象，
6: 着急呀、
5: 21岁
6: 但年轻，
5: 不应该着急。
6: 哎，
5: 正是上学学习的时候。
6: 对了，
5: 就体现出你来了。
6: 我怎么了？
5: 30了，各位。
6: 30你乐什么？
5: 没对象。
6: 没对象怎么了？
5: 不找对象啊？
6: 没合适的。
5: 确实，
6: 真是。
5: 他成天他妈跟家得叨叨啊。
6: 哎，我妈没叨叨啊。
5: 你是成天出去就演出啊？
6: 对呀、
5: 出去上班啊？你听不见。
6: 那怎么意思啊？
5: 你妹妹这段时间跟家呀？
6: 跟我妹妹叨叨。
5: 那可不吗？
6: 怎么叨叨的呀？
5: 我说二秃子。
6: 你等我，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这是什么名啊？
5: 赖
6: 妹妹叫二秃子呀，
5: 赖名好养活呀。
6: 这也忒赖了吧，这个。
5: 那几秃子？
6: 非得是秃子吗？
5: 不是，我不知道他叫。
6: 就小静。
5: 小静
6: 啊，
5: 我说小静啊，你说你这哥也不找对象，
6: 这怎么了？这是，
5: 哎呦，你说都多大人了
6: 啊？
5: 30了，
6: 是啊，
5: 说话就奔40的人了，
6: 刚30啊，
5: 也不找对象，
6: 这没好的，
5: 天天就跟大豆那帮秃小子那玩呢，天天出马戏呀、
6: 这是工作，
5: 哎呦，什么破工作，也不挣钱，
6: 这是艺术，
5: 我瞅他就有病，
6: 这怎么说话呢？是亲妈吗？
5: 就是反正每天就是叨叨你啊，
6: 哎，叨叨叨叨吧，
5: 叨叨完你了。
6: 啊，
5: 说你妹妹，
6: 我妹妹招他惹他了。
5: 我说小静啊，
6: 啊，
5: 洗衣服的时候我都说多少回了，
6: 怎么
5: 你那白衣服黑衣服别挨一块儿洗
6: 哦，
5: 那白的都洗不出来了，都成灰的了。你瞅你那黑衣服都洗白了，你这还有你那臭袜子别老搁洗衣机里边一块儿搅，你有脚气你不知道吗？
6: 怎么还脚气？
5: 哎，你说还没法。妈
6: 啊，
5: 妈上网课呢，
6: 都看见了。
5: 哟，哎，老师，我平时不这样。哎，对对对，是是是，哎，行行行，哎，您忙您的。
6: 看我妈这虚伪劲儿哟，真是。
5: 这不嘛，上完课出来，你妹往沙发上这么一排，
6: 什么玩意儿？
5: 一排。
6: 什么叫一排呀？
5: 就这样。
6: 哎，我看你挺熟练的呀，这是
5: 就往沙发上一躺啊。
6: 啊，
5: 你妈出来了，
6: 这怎么了？
5: 说两句，
6: 看不惯了。
5: 我说小静
6: 啊，
5: 你别老跟那沙发上躺着，
6: 这不歇着吗？
5: 呜了呜了躺着，外边外边排着。
6: 嗨，
5: 你就跟那少奶奶似的，成天就跟那床亲。
6: 嗨，
5: 你就背着那床满大街跑得了。你干点活，
6: 哎，干活应该
5: 挺大姑娘，什么活都不会干。
6: 对对，
5: 你说你妈这又洗衣服又做饭的，你帮妈妈干点活，
6: 是是，
5: 以后怎么嫁人呢？
6: 嗨，
5: 那婆婆能像你妈似的
6: 啊，
5: 从来不说你？
6: 哎，这可没少说啊。
5: 去干活去，
6: 赶紧干活去吧，
5: 去把那菜洗了。
6: 哎，洗菜也简单，
5: 你会洗菜吗？ 怎么洗菜啊？
6: 不洗菜吗？
5: 倒水放盐的泥才能下

0: 来，你就霍霍水行，
1: 哦、
0: 就霍霍水行。哎、切菜去。
1: 啊，切菜也简单嘛。
0: 你会切菜吗？
1: 切不就切菜吗？
0: 你会切菜吗？
1: 切呀。
0: 拿哪把刀切菜？咱家大刀切肉、
1: 哎、
0: 小刀切菜，你敲手敲，哎呦，大拇哥给你切着切着切着。
1: 我们家住山洞里是吗？还有回声呢，这是。
0: 你去一边拿，你去把那桌子给妈支上。
1: 哎，支桌子简单了。
0: 就支桌子吗？
1: 不就支桌子吗？
0: 说一样干一样。
1: 不是支桌子吗、哎、
0: 说一样干一样。你擦了桌上的浮土啊、
1: 哎、擦
0: 对，
1: 擦，
0: 拿哪块布啊？拿哪块
1: 布？
0: 拿绿色的，蓝的是你爸擦脚的。
1: 我们家把这俩布搁一块儿是吗？
0: 你端菜去吧。你
1: 而且端菜简单。
0: 你会端菜吗？
1: 不是，端菜也不行。
0: 我说多少回了，端底儿，别端杯儿、哎、大拇哥杵菜里，烫死你，烫死你，烫死你。这就是他们家的生活常态。
1: 你们家生活常态，我们家怎么那么热闹啊？这是
0: 我们家很幸福。
1: 没有没有，你这太夸张了，知道吗？
0: 有一点点演绎的成分。
1: 就我妈妈确实爱叨叨，但没这样。
0: 叨叨豆腐心。
1: 哎，对对对。
0: 而且，就像这个年龄段的阿姨，
1: 怎么呢？
0: 还有一个爱好。
1: 什么爱好？
0: 爱给别人介绍对象。
1: 是吗？
0: 你没有这种经历吗？
1: 我三十了，我也没让人介绍过对象。我这
0: 要不你找不着对象？
1: 你怎么说话呢？这是问问你
0: 啊，
1: 你不也快三十了吗？
0: 少提这句。
1: 你被人介绍过对象吗？
0: 那当然了。
1: 结婚了吗？
0: 没嫁出去呢。
1: 真是，你还说我呢？你
0: 不是不合适。你这样吧，咱们可以跟这儿表演表演。
1: 演什么呀？
0: 演这个介绍对象。
1: 哎呦，这演不了。
0: 怎么呢？
1: 我没这经验，没这生活。我
0: 没关系啊。
1: 啊，
0: 咱们可以区分一下人物。
1: 怎么区分呢？
0: 就你不没有这经历吗？
1: 对呀、啊。
0: 你可以演我。
1: 哦，我演你。
0: 我演你爸爸。
1: 走走走走走走。
0: 干嘛呢？
1: 怕是占便宜来了是吗？
0: 啊，
1: 这。不是，咱不是说阿姨给前妻介绍对象吗？
0: 哦、对对对，我演你爸爸跟阿姨们跳舞，
1: 介绍对象。前妻没有跳舞，
0: 没有跳舞，
1: 没有广场舞，
0: 没有广场舞。
1: 对，
0: 我演这个给你介绍对象的阿姨。
1: 哎，我演前妻、
0: 哎，
1: 阿姨给前妻介绍对象，
0: 就这一段好吗？
1: 这就行了吗？
0: 哎，那等会儿
1: 干嘛？
0: 你演我可是演我，
1: 我演你我会演呢。
0: 但是啊，
1: 怎么着？
0: 你得把我可爱、天真、浪漫的一面都演出来。
1: 你放心，我保证可爱、天真、浪漫，行吗？
0: 行行行，那你先来一回，我看看。
1: 还不信？我直接来。
0: 不信你来一回。
1: 大家好，我是田奇。如果大家记不住我的名字，可以叫我小傻傻。谢谢大家。
0: 我让你演天真可爱活泼的我，不是舞台下的你。
1: 我是这样吗？我
0: 你正常点行不行？
1: 谁让你占我便宜？你讨厌。
0: 你就正常一点，
1: 真实。
0: 对，
1: 我表演最真实。
0: 太好了，
1: 来吧，
0: 那咱们来啊。哟，前妻，
1: 阿姨
0: 下班了。
1: 阿姨下班了。
0: 在哪儿上班呢？
1: 哎呀，阿姨我在哪儿上班啊？
0: 你就在一个普通的公司上班。
1: 哦，阿姨我在一个普通的公司上班，真普通。嗯，阿姨。
0: 哎，阿姨问你、阿姨问你，阿姨问你。
1: 你说阿姨。
0: 阿姨有点不好意思了。
1: 怎么了，阿姨？
0: 看你小姑娘就喜欢。
1: 不是，您说吧，没事儿，阿姨、
0: 哎。啊？问你啊。
1: 嗯，您说。
0: 找对象了吗？
1: 哎呀，阿姨，你说什么呢？讨厌，讨厌！阿姨，我都害羞了，讨厌，讨厌！阿姨，
0: 哎，你先冷静一下。
1: 怎么了？
0: 我要这样就嫁出去了，好吗？
1: 别讨厌！哎，不好意思，没对象。
0: 别害羞，别害羞！你瞧这孩子，你这怎么回事？这都快三十了吧？
1: 二十九了，快三十。
0: 你这真是都没对象。
1: 没。
0: 阿姨给你介绍啊。
1: 您能给我介绍？
0: 阿姨这儿好多精神小伙子。
1: 哎呦，太好了！
0: 哎呦，我跟你说，长得漂亮。
1: 我喜欢长得好看的，
0: 跟明星似的都。
1: 太好了，
0: 而且个儿高，
1: 个儿高好啊。
0: 腿长、
1: 啊、好啊，
0: 那脖子以下全是腿啊。
1: 阿姨那是圆规知道吗？
0: 我跟你这么说、啊、阿姨现在就岁数大了、啊、阿姨要年轻10岁、
1: 啊、怎么着
0: 阿姨跟他们搞对象没问题。
1: 哎呦阿姨你把那微信
0: 给，阿姨也是这个广场舞一枝花、
1: 啊、是是阿姨
0: 那众星捧月呀、啊、
1: 咱们把这个
0: 张大爷王大爷李大爷孙大爷就喜欢跟你阿姨我
1: 跳。大爷干嘛呀阿姨、
0: 哎、阿姨众星捧月掌上明珠的你还现在跳的
1: 阿姨微信微阿姨不是怎么还跳上了你不是阿姨阿姨你
0: 阿姨不能再跟你说了
1: 怎么了
0: 给你大爷熬那中药 啊都糊锅了
1: 别说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5: 我最近啊在研究鸡眼
6: 剪
5: 有口音是吗
6: 啊
5: 鸡眼剪呢、啊、
6: 哦那太好了、
5: 啊、
6: 你是剪我是欠你蒸馒头我炒菜嘛
5: 您瞧没他又饿了我蒸馒头干什么呀
6: 蒸馒头放点碱它就不黑呀
5: 我说的呀是双碱
6: 哎呦那双份就多了那馒头就苦了
5: 您瞧没我跟一厨子说相声呢
6: 我跟你开玩笑呢
5: 您说这人多欠吧、哎
6: 啊、你说这双碱我知道
5: 怎么了
6: 那是针对小朋友们学生们出的一项政策
5: 对
6: 为的是他们呀减轻负担呀、
5: 嗯
6: 享受快乐童年
5: 嗯
6: 大家说对对不对
5: 具体哪双减啊
6: 双减吗、它是、大家说对不对
5: 就会起秧子
6: 这我也没研究过 主要是哎、
5: 嗯、
6: 但是我听我们儿子他妈跟我说了、
5: 啊、
6: 说这孩子现在一回家呀就找不着人了
5: 哦掉井里了
6: 你孩子才掉井里了呢 你孩子掉井里头，
5: 你自个儿说那么找不着了吗？
6: 那没有作业，放下书包就出去玩去了。哎，
5: 您说这算其中的一项
6: 啊，
5: 叫减轻孩子的课业负担。
6: 哦哦哦。
5: 另外一项呢，就是减轻孩子的校外培训负担。
6: 哦，这么个双减，
5: 这么个双减，
6: 哎，挺好，挺好，挺好，挺好。哎，咱就按政策来，是吧？他关键是跟我也没什么关系，我们家那孩子学习。主要靠他妈
5: 就像您这样的家长啊，
6: 啊
5: 就欠给双减喽。
6: 哎，这什么意思啊？
5: 不，您还别痴心啊。
6: 嗯，
5: 说这话的人还真不是我。
6: 哦，
5: 说这话的人呢您可能还认识。
6: 谁呀？
5: 你儿子。
6: 哎，多新鲜的，我能不认识我

0: 吗？
1: 哦，你认识你儿子
0: 啊？对呀、啊，
1: 他快不认识你了。
0: 呵，这不逆子吗？
1: 这不上个礼拜吗？
0: 嗯，
1: 我上他们学校做曲艺的辅导培训去了。
0: 哦，
1: 当时啊，你儿子跟我聊了半天。
0: 是啊，
1: 同时啊，
0: 嗯、
1: 给我一封信、
0: 哦，
1: 是专门他写给你的。
0: 写个，嘿，我儿子也挺逗，他有事回家跟我说就完了。
1: 那他说不行，
0: 啊，
1: 好多话不方便当面说，
0: 哟，
1: 都给你写信里了。
0: 你还挺神秘的。
1: 嗯、
0: 哎，他找我什么事儿啊？
1: 我给你念念。
0: 他说你哎。哎，你先等会儿，等会儿
1: 干嘛？干嘛？
0: 这是我们家私事儿，你大家伙儿的，你不合适吧？
1: 大伙儿想听吗？
0: 得，咱们你念吧，你念吧，你念吧。
1: 亲爱的
0: 啊，
1: 爷爷、
0: 爷爷
1: 奶奶、妈妈，您们好。
0: 哎，别念了，
1: 啊，
0: 不好。
1: 怎么不好？
0: 这是给我写的信吧？
1: 对呀、啊，
0: 你让大伙儿听听，这没有我的事儿啊。
1: 你看这信说的不是减负吗？
0: 啊，
1: 减去负去。
0: 对哦，把我给减了。
1: 啊，不是，其实你儿子写你了。
0: 那你就念出来。
1: 我怕他们答应。
0: 他哎，这位还挺狭隘的。
1: 我们学校减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0: 各位可不是减掉我啊。
1: 我知道这段时间对于您来说是非常的痛苦。
0: 那教育孩子是我弱项。
1: 刚开始的时候，您是真为我的学习着急啊！
0: 哎呀，我偷着哭了好几回呀、
1: 啊！因为您是真不会啊！
0: 因为孩子都上三年级了，
1: 您是坐立不安，
0: 嗯，
1: 左顾右盼，
0: 嗯，
1: 抓耳挠腮，
0: 嗯，
1: 欲言又止的，
0: 是，
1: 就跟咱们家小狗妞妞难产的时候一模一样。
0: 对，这是什么比喻啊？
1: 后来呢？
0: 嗯，
1: 您就逐渐的不焦虑了，
0: 说明你进步了。
1: 因为您一彻底就不管了。
0: 哎，我可不是不管，那是因为工作忙。
1: 对，您总说我工作忙。那个学期啊，我到家甩开书包就是玩。
0: 哦，
1: 看电视，
0: 嗯，
1: 看 iPad，
0: 哟，
1: 看手机，看妞妞难产。
0: 这是生物课的内容，这是什么孩子呀？
1: 可是到了期末的时候，
0: 嗯，
1: 我的学习成绩下滑了很多。
0: 对，他这近视眼度数是层层往上涨啊。
1: 考试之后，班主任李老师找我谈了一次话。
0: 李老师，
1: 并让我转告给您。
0: 主要是孩子他妈不让我加女老师微信。
1: 他说，双减是为了我们更好的、健康、全面、可持续的发展。
0: 嗯嗯嗯。
1: 现在我们有了大量的空余时间，可以开阔自己的眼界，丰富自己的认知，增强学习能力，提高综合素质。
0: 说的多好啊！人家李老师长得也漂亮。
1: 同时，父母的认知、规划、监督也非常重要。
0: 哦，
1: 双减虽然减轻了我们的课业压力，但并没有减少父母的监督力度。
0: 是。
1: 现在空闲时间增多了，
0: 嗯，
1: 更考验父母对孩子空闲时间的支配智慧，教我们如何思考和规划未来。
0: 各位您别说，我儿子讲的还真有道理。
1: 往哪开？往哪开？所以我对自己今后的学习生活也有了一个小小的计划，希望您们可以监督我。
0: 咱得好好听听。
1: 第一、
0: 嗯、
1: 作业虽然不多、
0: 啊、
1: 但一定保质保量，按时完成。
0: 对，学习可不能落下，
1: 不能再拖拖拉拉。
0: 嗯，
1: 有不懂不会的题一定要做好笔记。
0: 哦，
1: 第二天主动找老师讲解。
0: 找，哎，多麻烦的，找我就行啊。
1: 找你啊？
0: 啊，
1: 您儿子说再也不找你讲题了。
0: 怎么了？
1: 说你讲不了两句就开始瞎嚷嚷，横挑鼻子竖挑眼，到最后也弄不明白。
0: 不是，哎，那我也有做出来的时候
1: 啊。对，确实偶尔也能做出几道来。
0: 您看看，
1: 都是错的。
0: 嗨，
1: 我都不敢跟我们班主任李老师说这是我爸爸辅导的。
0: 嗯，
1: 您说他这不是跟着瞎单位工夫没？
0: 嘿嘿嘿，我告诉你，我要再管你，你是我爸爸。
1: 行，
0: 对，行什么呀？行。
1: 第二，
0: 嗯。
1: 合理安排课余时间，
0: 哦，
1: 做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学生。
0: 哦，
1: 我要多多的阅读，
0: 好
1: 看一看《小王子》
0: 嗯，
1: 《西游记》、《格林童话》、《三国演义》、
0: 是《
1: 唐诗三百首》、《上下五千年》、
0: 哦、
1: 《丁丁历险记》、三毛流浪记、
0: 啊、
1: 夏洛的父与子、长腿叔叔、男生甲里、
0: 嗯、
1: 大林和小林、宝葫芦的秘密、
0: 哦、
1: 晴天有时下猪、明天是猪日、我有时是猪、我连肚脐眼都是漫画。
0: 这都是孩子看的书吗？
1: 蓝色的海豚岛、啊、海底两万里，
0: 还有
1: 苹果树上的外婆、时代广场的蟋蟀、
0: 嗯、
1: 波普先生的企鹅、天蓝色的彼岸、爱的教育、女生贾梅、皮皮鲁和鲁西西、没头脑和不高兴、长袜的皮皮、窗边的小豆豆、吹牛大王历险记、格里佛游记、鲁滨逊漂流记、木偶奇遇记。
0: 好，嘿，各位，这书要都卖废品了，他也不少钱呐。
1: 您说这人多欠吗？
0: 这真是。
1: 我还要努力的多做一做家务。
0: 哦，
1: 我要擦桌子，
0: 嗯，
1: 扫扫地，
0: 好，
1: 叠衣服，
0: 是
1: 自己的袜子自己洗。
0: 嘿，
1: 我还要帮着爷爷。
0: 哦，帮爷爷。
1: 奶奶，
0: 帮奶奶。
1: 妈妈，
0: 妈妈。
1: 和自己洗。
0: 对，哎，怎么不给我洗呀、啊？
1: 太臭。
0: 那就甭洗了。
1: 我也希望您能多些时间陪我成长进步。
0: 啊，
1: 让我们一起锻炼身体。

向黄龙基一说施世伦准备要查办他，要给施世伦添点乱。黄龙基就说了，这样的话我知道，把这施世伦这么的给杀了，派个人去。乔三一听，老爷，这个事儿可不行，施世伦可杀不得。您知道吗？这施世伦可是御赐封号施不全，在康熙皇帝的跟前，那都是标了名挂了号的人，皇帝对他都非常重看。二路赈灾使到了山东，您知道吗？我听说这施世伦有多大本事，把第一路的赈灾粮食和金钱全部都给得过来了，把红土山都给平灭了，红土山俩寨主都给赶跑了，施世伦两路赈灾粮食和钱粮都给了山东地方的受灾的百姓了。这些百姓们万民欢呼称赞施世伦呐，老爷，您以为这施世伦是咱们德州城的什么人？你以为这施世伦就是咱们黄梁庄周围的这些个佃户啊、农民呐、普通百姓啊？这个是个重要人物，您要把他杀了得，您也别活，我们那个黄梁庄有一个算一个都得完，杀不得。那你说杀不得，那怎么办呢？咱们就给他添点乱，咱们去行刺他，把他刺伤了，让施世伦感觉到德州这个地方不可久待，这是个是非之地。他用不了几天他就走了，他不过就是过路之人，他过路走了，他回了北京了，这个地方还是咱们爷们说了算的。可是他现在住在这儿了，咱们得想办法把他骑走啊。哦，骑走，得怎么骑走？怎么骑走？他不住到官驿之中吗？咱们派一个高人，天天晚上给他添乱，要不让他受点伤，要不让他担点惊，害点怕。这样的话，他会觉得这个地方不欢迎他，不愿让他在这儿久待，他自然就走了。再加上皇帝朝纲中万一有什么事儿呢，把他叫走了呢也行啊。哦，那我问你，得什么人去呢？哎呦，这个事儿可一般人去不了。您可要知道，施世伦手下这些个办差官可都是有头有脸的人，除了武林高手，还有些绿林豪杰。据我所知啊，说有个叫江南四霸天的黄天霸在他周围呢。所以咱们要派人也得派个厉害的人，夜入驿馆能够刺伤施世伦而不闻别人发觉，还不知道是咱们派的人，那个这个人必须得有本事。那你甭跟我说这个，你说谁能去吧，谁能办这个事儿吧？这个事儿我办不了。废话，瞧你那个样儿，你他妈能办得了吗？你说别人谁能办得了？找咱们府里边的教师爷呀，活判官黑明啊。你忘了咱们旁边不是有一个养仙轩吗？这个养仙轩里边住着很多能人，这活判官黑明最了解。感觉这个黄龙基呀，里边这么一个大庄院，他家里边还有个养仙轩。什么叫养仙轩？他要模仿列国年间，就是孟尝君田文门前有三千食客，养着很多的高人名手，他学这个，所以他这个养仙轩呢养着不少人。所谓的不少人都是闯江湖啊，没闯出来，有点本事还没得势的这些人，有的是过路在这暂住几天的人，都在他这儿养着。靠谁来维持呢？他这个府里的大管家，人送外号活判官，叫黑明。黄龙基听到这里，马上吩咐把黑明给我叫来。这黑明啊，跟这名字一样，又黑又明。

明，长得脸黢不老黑，油光锃亮的一张脸。黑明短头发，一脸的横肉，这肉一块一块都横着长，真像那判官那个模样一样。这活判官黑明来了，老爷，您找我有事儿。小子，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用你的时候到了。老爷您说话，有什么吩咐？我问你，这养贤轩里边现在有多少人呢？养贤轩里边有几个高手啊？哎，我们天天在那切磋武艺，有什么特高的高手吗？您要干嘛？这黄龙基就把自己想法这么一说，我要找一个人夜入德州的馆驿之中去刺伤施世伦，而不是刺杀施世伦，要把他伤了还不能被别人知道，得有这样的本事，去的马柳回来的快。一说这个话，这黑明一听，老爷，这个事儿可是不那么容易。不过呢，哎，您现在提出来，我这手下还真有一个人。什么人？这个人高来高去，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身轻如燕，体轻如棉。这个人过两天就走了，就这两天在这待着，人家是来玩来了。所以我一想，您一说这个事儿，我就想起他来了，别人谁也不行。这个人有那么大本事吗？那当然，这个人要去，那像燕子潮水一样，一擦地皮儿回来了。谁呀？他此人姓朱，叫朱光祖。哦，朱光祖，这朱光祖他有这本事。对，在咱这儿吃了两三天了，老说给咱们帮个忙。我跟他说，我说你得帮个忙。他说是啊，我想帮忙，可是帮什么忙呢？我说现在还没得什么帮，可今天您这一说这个，我正好找他呀。嗯，好，你把这朱光祖叫来，我先看看。黑明听到这里转身行走了，时间不大的功夫，又打外边带着一个人进来了。哎呦，一瞧这个人泄了气了，就这人就好像一张人皮包着一把苦楼，又好像一个骨头支着一张人皮。这个朱光祖啊，他的父亲叫朱鹏，练武的。朱鹏一辈子练武没有得势，没有什么大的发迹，靠什么呢？街头卖艺。这朱鹏娶了个媳妇儿，这媳妇儿也是练武之人，两口子靠着这个卖艺为生，维持了不少江湖上的朋友，交的江湖上的朋友太多了。但是呢，他自己始终没有进步的机会。他自个儿想了，我这辈子呢命就这样了，把希望寄托在第二代，希望跟媳妇儿生一个孩子，好好的培养自个儿这个孩子长大成人，给他能露大脸出大名。媳妇儿怀孕了，这朱鹏啊心里想着，这可得注意呀，我这媳妇儿怀了孕了，这就是我们朱家的后代香烟。怀孕七个月的时候，在街头上卖艺，这媳妇儿一不留神练功的时候，啪来一定堆儿，小产了。这小产七个月的孩子生了，生下来一看像一大耗子一样，四斤半。这朱鹏一看，得，这孩子活不了。但是他不知道啊，老百姓有句俗话，七活八不活呀，这孩子生下来以后养着他，长大了，长到一两岁的时候，比同年龄的孩子小三号，干不拉瞎，瘦了吧唧。他这爹一看，我想指着我这儿子给我装门面，改变门风呢，看着样子改不了。行啊，已经这样了，教这孩子练武吧。

0: 这孩子将来也就是跟我一块儿打把式卖艺，没大出息。从小教他练武，弯腰踢腿，练功夫，打拳，耍点兵器。孩子到了五六岁、六七岁的时候，也帮着他压场子卖艺，得起个名啊。他爹朱鹏一听，这孩子长得这么瘦，就像个小崽子一样，甭起名了，就叫崽子吧。哎，这名起得真挺好。卖艺的时候跟别人一介绍，诸位知道吗？我姓朱，我叫朱鹏，这是我儿子，他叫崽子。这整个一猪崽子，爹哇，大伙都乐了。哦，他爸爸叫朱鹏，他儿子叫猪崽子。这个猪崽子跟着他爸爸一块儿到处打拳卖艺，就走到了杭州。在杭州地方碰到了一位远安镖局的镖头，这个老镖头江湖上人送外号叫九爪苍龙，姓殷，叫殷红。这可是武林高手，不但是武林高手，而且是武林中的教育家，教了不少的好徒弟。这个九爪苍龙的这个殷红，听这名字就不一般，龙是五爪，他叫九爪，说明这个人本事超出一般。碰见殷红了，殷红呢过去就跟朱鹏认识，好朋友，一看在这又碰见了，旧友相识，把一家三口请到家里边摆上酒席吃饭。吃饭当中，这朱鹏就叹息呀，哎，说大哥，我这个人呢一辈子没有大发迹，我本想把我的希望寄托在我的第二代身上，结果你看我生这崽子，这个崽子瞧这模样，哎，哎呀，让我一点希望都没了，干不拉下，瘦了吧唧，什么都不是，就跟着我打把式卖艺吧。我跟他就说，我说这是我的崽子，我们家就是一窝子猪，我叫朱鹏，虽然是大鹏的鹏，我跟别人讲是鹏子的鹏，鹏子的鹏，猪鹏子就是猪圈，我们家就都姓猪，就这猪窝，哎，所以这个是猪崽子。大哥，人得服命啊，不服命不行啊。您看您这个，您镖头，远安镖局的镖头，何人不知哪个不晓？兄弟，我跟您比，天上地下，星星跟月亮，没法往块说。这殷红就说了，哎，别那么说啊，兄弟，你这孩子习武了吗？嗨，再不习点武他会干嘛呀？那连场子都不能给我帮了。哦，练得怎么样啊？会两趟拳？
1: 了解，一号男士与一号女士并没有擦出火花。
2: 我不是他的菜。
3: 为什么呀？
2: 因为我有硬伤，真的有硬伤。我不但离异了，我还有就是有个三段，你知道吗？所以的话，我们真的不合适。
1: 一号男士坦言了自己的缺点和硬伤。
3: 老王也是因为被他闺女给定义，闺女就认为他很抠，然后闺女也认为他没苦硬吃，所以他现在他的生活和世界里边闺女是特别重要的那个一项。这个闺女这个事儿，就是你大约的跟大家讲一讲，就是为什么没有跟你生活在一起啊？
2: 判的就是判给他母亲了，所以呢，就是我这边有房子，人家也不过来住了。我反正就是跟姑娘就这么说，因为不是两套房子吗？我说有一套房子，但凡你有，你只要想你爸爸了，你随时过来住，因为我家里就给他留了个床，留了个人，你愿意啥时候过来住你就啥时候过来住。
3: 所以如果您再找的话，
2: 就是五十五岁左右吧，就55岁上下，就比我小一点，再小一点年龄，我有一是吧，孟老师，
4: 被人仰望的感觉。
2: 对对对，我也有个被人仰望，就是小鸟依人行嘛。
4: 对，其实恰恰女生也希望找一个能够仰望的人，就在她心里她能敬佩的。
3: 所以年龄要55左右，然后条件肯定要不如您呗。
2: 对对对，不这这条件就比第一次你差一点，差的越多越好。
3: 那如果他真的在北京没有房子呢？
2: 没有房子就没有房子吧，你就跟我一起住吧。你要不嫌那个房子是老。

0: 破旧去。
1: 所以最好女士没有房子，对吧？然后呢，她要55退休金，
0: 只要正式工作退休的，应该5000块钱左右就行了，你自己有一点就行。
1: 那别的呢？还有什么要求？
0: 别的柔一点。
1: 温柔的，是不是？
0: 女同志柔一点啊，就是。
1: 所以，是不是我们的一号女士那种，除了她对您三次婚姻的这种，就她的那种感觉，
0: 对，
1: 您也觉得不是您想要的那个类型？
0: 不同频，对啊，因为我们俩努力的方向和我们俩努力的经历都不相同。我们是在科研单位，她在社会上努力，她是在社会上努力，方方面面吃的苦都不一样，嗯，没有可比性，就是。他觉得他很牛，但是对我来说，我们俩不能同频。
2: 他这个人呢，很诚实，很坦诚，把自己的短板哎都说出来了啊。我觉得他挺诚实的啊。但是他一说他的生活方式呢，我就更接受不了了。
1: 那我看您说要做改变和准备。准备做什么改变？
0: 这不我原来出租房这不都收回来了吗？哦、oh. ，就是收回来，就是如果女士觉得我合适，你跟我生活，不是我去跟你生活。哦、oh.
1: 嗯，这就被那30个热线刺激了，嗯，是不是？咱也不是没有实力的，对吧？
0: 因为本来也不差这钱，原来出租嘛，就等于是额外的，因为房子一直空着嘛，然后我就出租了嘛。这要是我父亲在的时候，绝对不肯想象的事。然后这回我一看，你也别养我了，我把房子就收回来了，收了两套房子，就是你要是跟我姑娘合不到一起，咱那边还有一套房子呢。嗯。
1: 就主要是这个改变和准备哈，
0: 是，
1: 包括择偶的条件，就这次我看是更明确了，是不是？
0: 你条件好是你的，我肯定是吃不了的软饭。
1: 嗯，其实今天有一位女士是冲着我们王先生来的啊，我们王先生之所以再次返场，因为人已经有30多个热线了，是不必再来的，但是因为一位女士对您印象特别好。就是我们观众席里的这一位，
3: 对啊，
1: 嗯，先介绍一下自己。哎，
3: 你好啊，我姓孙，我是55岁71年的啊，我是金林昌孙仪器集团公司退休，我退休金也有那个医保啊，我目前呢就是离异一次啊，无儿无女无负担，现在在北京呢，在大兴一个学校里中学。后勤部那啥打工啊，
1: 所以跟孩子打交道会很多
3: 很多的，尤其初中生15、16了叛逆的了，因为我们经常会遇到这些问题，嗯，就是这些问题呢，我们也跟孩子之间也有这种交流，就是跟父母亲他们就是独立，不希望父母去过多的干涉，他们就需要自己有自己的小圈子。
1: 那我问你哈，你看像那个老王他闺女啊。想吃那个快餐了，这个快餐就在他们家楼下，下了楼就能吃，人家就不下，我点外卖，
3: 点了我可以给他做呀，我会做快餐，我以前我做过西餐美味汉堡，汉堡的所有东西我都会做，
1: 不人就我就吃楼下那家
3: 啊，可以啊，我领他去吃啊，
1: 不去说的就是不下楼，
3: 不下给他做呀，或者给他买点外卖呀，都可以。
1: 你是支持的是吧？
3: 支持的，我完全支持，因为孩子有孩子的世界。
1: 批评你呢，你看，所以有的时候我发现了，其实不是这事儿不能解决，是你较劲。
3: 哎，对，不要较劲，
1: 不让我也较劲。我其实也有点接受不了，
3: 因为孩子越大是跟父母是渐行渐远，他是独立的，不是像小时候他是依赖父母。
1: 不，我其实能理解老王那个想法哈，你会想，你说你现在就养成这个习惯，等你岁数再大一点，真的步入社会要自己养活自己，那个时候你没有那个能力要点外卖了，或者是你稍微付出一点努力就可以的，那你这个时候不培养这个习惯，你那会儿能养成这个习惯吗？你已经养成了随时点外卖了。
3: 这是需要他从小的这种培养，现在的这个年龄也需要父母去引导，因为现在孩子都是点外卖，没有劳动自身的劳动这个意愿，没有，就因为觉得父母的一切都是我的，都是啃老族嘛，所谓的他的这个想法就是有偏差，这是需要父母是从小一点点去培养的。 不能说我现在发现问题了，我现在去改变，一下就改变孩子，这是不可能。
1: 哎，我跟你讲，老王到现在还抱有这种想法，他不炒期货吗？
3: 我明白啊，我这个
1: 懂，我要炒期货，我为什么要炒期货？我要赚很多钱，我为什么要赚很多钱？给我闺女花，
3: 因为
1: 我要给她留更多的钱。
0: 我打断一下，就是。姑娘只是在我面前是这样，在她妈面前她不敢，她妈做饭该吃吃该喝喝，我姑娘只是在我这儿表现的就是她知道她爸是就怎么说呢，不会拒绝，哎，在她妈那是还是规规矩矩的，该做饭那个吃完饭该刷盘子该干的家务，哎，他妈还是会让他做的，因为他一个礼拜就到我再来一次，然后你说我跟他对着干干嘛？
1: 所以那你拧巴啥呀？你又觉得他一个礼拜才来一回，其实这个消费你也是能消费得了的，对吧？
0: 但是我就想叫他下楼或者陪我出去走一走，比方说出去吃个饭多好。我们家姑娘现在快1.7米，她穿到高跟鞋1.77米了，就快赶上我了。姑娘在我旁边踩着她爹，是不是？我多牛 啊！
1: 那要找感觉，咱就
0: 人家不跟你呀、啊。
4: 你想多了。
1: 哦，原来不是教育理念的问题，是他自己想要找感觉，人家不给他这情绪价值、
4: 哎
1: 是，
4: 是
1: 不是、啊？
4: 所以不要设计，不要跟希望，你就随着走就好了。姑娘多大了？
0: 16。
4: 哦，16。
0: 不，还不满16，就过了生日以后是16。
4: 没事，宠着吧，宠着吧。
0: 所以我刚才打断的就是。姑娘这是在我这，我是千般宠爱，你知道吗？
3: 实际他这个年龄段，他跟异性有边界感，尤其对父亲，他是有肢体的排斥的，
1: 很正常。
3: 对，很正常。这种心理变化，实际父母很难去接受，就是孩子长大，离的自己这个感情交流啊，这种心理的依附，他父母好像就是这个转变很难接受，但是孩子希望就是有自己的世界，跟这个父亲。不像跟母亲那么那个心灵的交融。
1: 那这样，我看这女士哈、啊，在跟，因为您上次就提到在择偶上跟女儿的相处的这关系是非常重要。我看她的经验真的非常丰富，年龄也跟您合适，您不要55岁的嘛。那两位聊一聊你们两人之间的，好吧？
3: 可以，
1: 好，来，
0: 谢谢。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先说说您怎么注意到我们王先生的，就是他的哪一点比较让您印象深刻？
3: 因为他上次就是来节目啊，我看到了，我看的第一点呢，就是他下班以后，照顾完父亲以后，又去回家又照顾母亲，对父亲特别孝顺，对他的女儿特别宠爱。我想到了，就是如果他对父亲也对他女儿也好，他对另一半也不能差到哪里去。
1: 哦。
3: 再一个，他很温柔，就是心思很细腻。
1: 怎么看出温柔的呀？
3: 因为从他对他的女儿都能看到。
1: 我刚才就 给你举例子了，女儿可以，未来的那半可能就不可以。
3: 是这样的，因为男人有三种成分，就是比如父亲、儿子、丈夫。咱们女的也是可以是女儿、朋友、妻子，还有母亲的一边，对不对？就是她从一方面能看到她的温柔一面，看她对她的家人怎么样，我觉得她对另一半也会非常好。哦，对，因为你看一个人得看她对周围的朋友是什么样子，对她的亲人是什么样子，她这个人以后她也对你不会差到哪里去。哦，
1: 所以您判断老王挺好。
3: 哎，对，第一个她很善良。再说这次来哈，他把他的所有的硬伤、所谓的缺点展露出来，我觉得我能接受在哪儿。第一个呢，我呢他做饭没问题，收拾家务也没有问题。再说他这个女儿，我也能接受得了。为什么？因为我经常接触这些同龄人，我知道怎么跟他俩相处。是这样的，因为我能跟他的女儿去做好朋友，我不能是跟他作为家长。长辈去教育他，而是跟他做朋友，先共情，咱们再去说话，再去处事儿。
1: 您自己的孩子是？
3: 我是没有孩子，
1: 对，没有孩子，
3: 是这样这种情况的。我对男方的要求就是没有太多的物质要求，因为什么？我觉得两个人就是简简单单的生活，踏踏实实的过日子。你房子大小或者什么钱财啥的，只要俩人开开心心够过日子就可以。这是很主要，我看中是这一点。
2: 我跟你说，这女的不是那男的菜，你听了吗？她能不能相中的？
7: 这女的应该很贤惠。
2: 你俩贤惠，她好，好是好，人和人之间，她适不适应，她喜不喜欢这类型的，是很重要的。
1: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你们俩比较有共同语言，
3: 期货啊，因为我呢年轻时候接触到期货。对期货我多少了解一些。
1: 你不是在一汽吗？你怎么会？
3: 因为我出国留学过，在新加坡我念了4年留学，在新加坡时候我在期货交易市场我打过工，就是这样，我俩在一起，我俩有沟通语言。他聊期货我能懂，我能理解，就是这些问题，就我俩有沟通语言。在一个生活上方面，我俩可以，他不会做饭，我可以咱俩一起买个菜了，去我回来做了，他就在家里咱给起货了，他做他喜欢的事情。
8: 这哥们要能看他，我他离了3次，这3个女人都不会难看。
4: 就是你们都是国企出来的，因为国家机构里的人呢，他就接触的就是那点事儿，人情世故也是那点，就相对啊比较单纯啊。我觉得这一点你们俩这个相通是最重要的一点啊，所以我觉得可以考虑。
0: 谢谢孟老师。
1: 哎，您原来在一汽做什么？
3: 我在一汽是技术科，画图的。过去的汽车是有叫解放汽车，后面有车厢。我是专门设画图车厢的。
1: 我没有明白，比方说一个车型一旦画出一个图来，不就一直固定用这个吗？
3: 不是的，不是的，可以改变的。比如你载重量，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你好，欢迎
2: 郑丽老师。好，
1: 你好。二号女士哈，哎呦，您够高的，是不是啊？有多高啊？
2: 1.61米。
1: 哦，那够显个儿的。您哪人啊？
2: 老家是内蒙古的，我母亲是老北京人。
1: 哦，
2: 完了就是90年随着母亲，啊，回北京了。对。
1: 哦，我一说您这口音也不是内蒙古的，是吧？来，我们认识一下啊。我们二号女士的基本情况：陈林，53岁，离异，社会退休，北京人。不知道您对王先生的印象怎么样啊？
2: 刚才看了一下，总的来说挺好的。
1: 第一印象还是不错的，是吧？那这样的话，你们俩先聊一聊。好不好？
2: 好。
3: 我刚才我的介绍完了，您介绍介绍您自己。
2: 我就是老家是内蒙古的，随了母亲回京以后，户口在在北京了，这回来30多年了。我现在是母亲健在，我父亲去世了。对，我母亲现在是跟我弟弟在一起生活，我们姐儿四个，俩姐姐一个弟弟，我是老三。今天到现场那位是我姐姐陪着一起来的。
1: 亲姐啊。
2: 啊，亲姐。
1: 哦，你妹脾气性格怎么样？
4: 挺好的。我妹妹属于那种就是贤惠型的女性，家务也干挺好，也挺会过日子的那种。就是婚姻上有点曲折，有点就是挫折，是吧？就这种嘛。
1: 那人家老王人自己不也更是，那我挺善意人，我怎么婚姻这么不顺利？刚才听到了他的这个情况了吧？你看他有3次婚姻，但是仔细讲下来，其实每一次婚姻其实都还是有一点原因的。
5: 他主要是先从演员开始，别的次要的，就是看能不能。
6: 应该他对你还是有，只是你不选择他。
5: 不，没有，因为一开始上去就说了，我俩怎么说的？
6: 主要是你要选择丧偶的，他不是丧偶的。
1: 你想了解一下女士什么？
3: 我去厂上去了解吧，去厂下了解一下吧。
1: 是您对我们女士觉得不是你想要的类型是吗？哦，行，那您到场下正好也再看看我们孙女士哈，再琢磨一下，然后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好吗？
3: 行，
1: 哎，好，那这样，我们先回到观察室。
3: 谢谢。
7: 没有演员吧？
8: 没有演员。
7: 就是不是我喜欢的那种，就是那种柔的那种女孩子。
1: 王先生是您心目当中的合适的类型吗？
2: 大方向还是可以的。
1: 你对年龄有什么要求？他应该比你大9岁。
2: 岁数大点小点没关系，因为现在只要身体健康。对，现在你看生活好了，一般你看60多岁的男的人也身体也挺健康的，保养都挺好的，就是说大10岁左右都能接受。
1: 对，你才53啊，现在已经是退休状态了。还在工作吗？
2: 现在就是打着一个小时工呢，在家门口做饭给人家。对，
1: 怪不得姐姐说你这过日子是一把好手啊。我一直觉得能出去给人家做饭，咱这手艺得多强，是吧？擅长做什么呀？
2: 以前是在园林局下属单位一个机关食堂给人20多个人做饭，炒菜做饭主食全是我。对。
1: 哇。
2: 这就是我给单位做的饭。
1: 哦，这是排骨。
2: 排骨，对。
1: 哎，姐姐应该是吃过她做的饭的，是吧？
4: 饭也好吃，李家也挺好的。
1: 这也是亲友团是吗？
2: 她就是我的闺蜜，我们有20多年的关系了。
1: 啊，
2: 我的就是我以前有过，就说是有过2段婚姻，她一直在我身边。
1: 哦，所以你对她是很了解的，
2: 是个见证。
1: 对。那甚至我觉得可能你比姐姐更了解她。
2: 对，
9: 应该是，
1: 是不是？
9: 尤其是第2段婚姻是我们家庭给她介绍的。
1: 哦，
9: 啊，
1: 你之所以要给她介绍，一定你是挺认可她的为人的。
9: 对，当时他那第2段那个先生是我父亲的徒弟，完了我就把我这闺蜜介绍给他了。后期反正出现很多事情吧，

0: 这段婚姻就算结束了。然后在我内心里面我也挺对不起他的。
1: 所以他再出发你要陪着他是吧？
0: 对对，
1: 要准备给他长长眼是吗？
0: 对，是那意思。
1: 行，那这样我们就来看看我们二号女士她的关键词是什么。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先生老党溜整地道的北京人，但是我是觉得呀，你要找了党先生，我怎么老觉得他会欺负你呢？
2: 包公啊有一句话叫铁面赤心。
3: 您这铁面搁家里了。
2: 我这你也别欺负我，我也不欺负你。
1: 哦，你肯定不会欺负人家是吗？
2: 我谁我也不欺负，怂着了。
1: 你信吗？
4: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5: 这女的娶了做媳妇应该不错。
4: 她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累累累，眼睛真累，
8: 糊糊糊，看啥都模糊，
7: 看远看不清，
8: 看近也模糊，
7: 我要看远又看近。
9: 人上了年纪，看远看不清，看近又模糊，没有一双好眼睛，生活都受影响，怎么办？没有好眼睛，但你可以拥有一副好眼镜啊。
10: 茂时清智能花镜采用德国先进的双面复合渐变焦科技，内渐进加外渐进，双面复合纵横一体，协同作用，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11: 哎，这个是我的代表作是吧，叫致远。初中我爱读书，贝尔的呢眼睛就近视了，最多到400多-500度吧，两个眼睛好像是眼内膜出过血，做了那么1年多治疗，也就维持原状，就这样。你们这我来看看可以。他这个验光快一小时了，机械多，人态度好，认真。我们一个心情高兴，一个实际上戴着舒服，也觉得价格合理，看东西也好，都比原来好一些，更促进我热爱书法。
12: 戴上茂时清以后，我写个字，临个帖。更清楚了，写字就更省劲了，说句实话更飞扬跋扈了，觉得特别好哈。
10: 茂时清智能花镜还可追加防蓝光防紫外线变色功能，能阻断高能短波有害蓝光及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一副眼镜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6大问题。
0: 我年轻前是那个教师，60多岁前嘛，这眼睛花，包里背的到处都是放大镜。原来呢，就是配的是一般的，就在那个眼镜店，但是还是有一定的问题，就是感觉到还是视力有点累、疲劳。完后来你们在那儿又来那个茂时清进店以后呢，家伙就给我们又看看视力，给你检查检查。最大的不同，说实在的，感觉它是轻，而且戴上呢比较舒服，比较清晰，尤其是看近的时候就不疲劳不累。 我看手机呢也不算少，国外进口的镜片就有什么防蓝光的功能啊，而且这个镜框呢还比较漂亮，戴上以后舒适美观大方。
13: 这是我们茂世清在上海的生产基地，从备料生产加工质检包装，每一副眼镜都要经过100多道工序，层层质检历时10多天才能交付给顾客。茂世清欧盟声音认证，中国 ISO 质量管理体系双重认证，中外技术结晶，严选品质，放心佩戴。
14: 得十几年前吧，就觉得眼睛啊就逐渐的花了，附近的一个就普通的一个眼镜店，我说就配一副吧，防蓝光也没有，感觉就是时间长了还是累，胀得慌也流泪，第二天就过来了，从头到尾全是吴老师给做的，但验光验的也真是特别细致，看手机看电视反正特别清晰，也不累，眼睛也不胀。以前我觉得配一副一直戴下去了，可是你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眼睛对人太重要。人上了岁数啊，保护好眼睛就得有一副好眼镜。这么多年配了几副了，咱们这茂世清这个就是特别清晰了。抬头看天，看远处的建筑，现在一看，哎呀，特别清晰。相比较之下，那副我现在真是还是一点都不能戴了，关键是防蓝光功能特别好，戴上这个眼镜看手机啊，是一点疲劳的感觉也没有，这个眼镜非常好。
10: 茂世清智能花镜能阻断高能短波、有害蓝光及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一副眼镜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6大问题。
15: 眼花就戴茂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11: 戴上茂世清，眼睛更明亮，确实很舒服，
14: 真是好像回到年轻时来了。
0: 茂世清就是好，
16: 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茂世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茂世清。
17: 我真的很感谢你让全国人民都认识了我爷爷吴世将军。
18: 人活在世上总是会走路的，路是走不完的。
19: 作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头戏，电视剧《伟大的长征》自登陆央视以来，便凭借电影质感般的精良制作与史诗般的细腻叙事，位列同时段收视率榜首，观众为之动容，主创亦深受洗礼。
20: 我在现场的时候，也和我们全组的工作人员一起交流，我们说拍长征要爱上长征。
21: 如果我们不能带领全国人民打赢这场战争，不能引领人民改变100年来被侵略被压迫的命运，那我们就不配谈理想。
22: 我这次扮演的是我心里面特别特别崇敬的人，很复杂，我就想多去学习，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去了解去学习去成长。
23: 说歪了要能干，总会扶正；肚子歪了可以扶正，而且一旦走错，那就根本就没有回头。
20: 这个任务不容易完成。这次创作经历对于我来说，不单单是一次表演的尝试，它更是一次我们与先辈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
21: 你有什么资格把我们中国共产党最核心的领导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污蔑为乌合之众？
24: 一群深爱着自己的国家，怀抱着坚定的信仰的年轻人，饿着肚子咬着牙拼着信念走出来的路。
19: 伟大的长征由觉醒年代原班主创打造，就在今年春节前，应北京广播电视台2026春节联欢晚会剧组之邀，四位特别嘉宾曾前往伟大的长征剧组探班，他们还为于何伟送上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10: 春节前，伟大的长征剧组迎来了四位特殊的探班者，
1: 他们是隐蔽战线四位传奇英雄的后人。吴石将军的

歌女吴红。1949年，吴石将军毅然飞赴台湾，成为我党在国民党内部的高级情报官员，写下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的英雄壮歌。聂西烈士的侄孙女黄依然，聂西追随着老师吴石将军的脚步来到台湾，将自己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33岁。朱峰烈士的孙女朱蓉蓉，新中国成立前夕，正当朱峰女士马上能与家人团聚时，她接到

0: 如果团圆是一次伟大的长征，纵使风浪再大，也阻挡不了中国人回家的路。这次探班是东海小组的四位后人第一次与于和伟见面，他们给于和伟带来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1: 我们演的最后一场戏，
2: 我奶奶去看您的时候，最后送了一盒凤梨酥，
3: 我知道，
2: 全部都是碎的。所以今天我特地带了一盒完整的凤梨酥，送给于老师。
4: 那全都碾碎了，一个都没有留，一个完整的都没有留给我。
3: 就这个凤梨酥，
2: 对，
3: 我们也有代表性，
5: 台湾
3: 地区很喜欢，就同样的味道，同根同源。
2: 对，
3: 我们同是中华民族人。
2: 对，
0: 探班到了，恰逢伟大的长征剧组拍摄一场军民联欢的戏，我们也有幸第一次在片场见到三位主演以角色造型惊喜亮相。
6: 我们有请我们剧组的毛泽东主席。
7: 好，主席好。
6: 有请我们的朱总司令。
8: 全不仅仅是从一个再现历史啊，是这个完整的讲述长征过程啊这样一个角度，它更大的一种感人的力量，就是挖掘出了在这段历史当中所蕴含的那种思想精神。
9: 真理在红军战士的脚下，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高昂着头，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荣的。
10: 比以前速度要慢了，我也不着急了。
11: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2: 近日在法国里昂举办的第十八届卢米埃尔电影节上，章子怡获颁首届荣誉成就大奖，她是该奖项的首位获奖者。有人就问了，这个电影节什么来头？卢米埃尔电影节在法国里昂举办，里昂是卢米埃尔兄弟的故乡。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俩拍出了世界上第一部电影，在电影诞生的地方拿到这样的荣誉，分量不言而喻。
13: 我真的很惊讶，因为我不知道有这个环节。

0: 我觉得电影修复这件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它不仅让画面有了更清晰的表达，同时又可以让新一代的观众有机会看到这些国内国外的作品。对我来说，好像《卧虎藏龙》这样的作品，它都是20多年前的一种青春的记忆了。但是对很多年轻的观众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全新的相遇。所以不同时代的观众对于一部新的电影可能也会有不同的理解。我觉得这就是好电影的生命力，它可以跨越时间，持续给人带来新的感受。
1: 在获得卢米埃尔电影节荣誉成就大奖之后，章子怡成功留名法国里昂卢米埃尔协会电影人荣誉奖。与此同时，在里昂卢米埃尔电影节大师班上，章子怡把《我和我的父辈》中诗篇章的故事讲给了法国观众。片中真实出现的东方红人造卫星画面至今仍在天际翱翔。而他说，比这份科幻般的浪漫更动人的是父辈那一代为理想奋斗的精神。
2: 是真正的那个画面在天上，这。

0: 卫星是到现在还在浪漫的天际中翱翔着，它的名字叫东方红。电影里面其实讲述的就是中国50年代我们在建设时期一个普通的家庭他们的浪漫的故事。但是我觉得它最浪漫的是我们父辈的那一代人，他们为了自己的理想努力的奋斗，他们的那种力量和伟大的精神其实也是非常浪漫的。
1: 我们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和动人的故事，作为中国电影人，我们有责任把这些好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然后让海外的观众朋友们，无论是通过电影的表达，还是说我们面对面的交流，都能够更加的了解我们，了解我们的文化，了解我们中国人的情感与精神。
2: 从银幕上一个个鲜活的角色，到站上国际电影节舞台，章子怡用多年扎实的表演，把中国演员的风采展现给世界。而她本人也和角色一起成长，更从容，也更柔软。
3: 而观众喜欢你的这种性格，都是媒体上呈现出来的，很刻苦，很能吃苦，特别自律的这样一种状态。你本人其实是这样的吗？
4: 我越来越不这样了，我现在越来越不这样了。我以前就是属于那种，比如说闹钟闹到这个点儿，闹钟一响马上就起来了，因为从小就是这样子，没有时间拖沓然后赖床什么的，
5: 就绝不会有拖延。
4: 哦，不会。但是现在开始发现有问题了，我就每一次都是他不是说稍后提醒吗？有了这个功能我也摁一下，我说让我再懒一会儿吧，我好累。我觉得现在自己的体能啊，可能年纪也大了，然后生完小孩就跟以前的状态不一样，我就比以前速度要慢了，我也不着急了，
5: 就更
4: 平。哦，然后脾气好像也没有以前那么的急了。
3: 有的人形容说现在的章子怡可能看起来是一个更具烟火气的章子怡。
4: 我曾经的烟火可能大家看不到，都是烧在了屋里面。现在因为有了孩子，可能有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下快乐嘛，因为确实孩子带来太多快乐。
6: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8: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9: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

0: 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10月19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0: 人活在世上总是会走路的，路是走不完的。
1: 共军区区不到30000，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四趟。
2: 9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踏上了伟大的长征之路。今天觉醒年代原班主创历时5年，把这段征程搬上荧屏。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正在热播。该剧开播后收视率破2，观众好评如潮。《伟大的长征》不仅拍出了长征的宏大与悲壮，更拍出了历史中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这不是课堂上的朗读，而是伟大的长征开机仪式上全体主创的集体宣誓。他们要用一部戏回答一个问题：长征何以永远。
3: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无灵伟腾细浪，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2: 2021年7月，觉醒年代热播正酣，总制片人刘国华回忆，就在那时创作长征的邀约找上了门。
4: 赵卫东老师找到我和张雨欣导演，在觉醒年代之后，我们在创作一个什么样的题材啊？当时呢就提出了创作长征这个题材。
5: 觉醒年代和长征都是我们党史上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如果说觉醒年代拍的是中国共产党诞生，那么可以说长征拍的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
6: 我在心中把这部戏看得非常非常非常重，这是我自打拍戏以来接过的最重的一个担子。我说50岁正是我们的当打之年，我们不做谁来做？此时不做何时做？
2: 剧本一剧之本。2023年2月，创作团队第一次踏上长征路。去往瑞金的途中，总制片人刘国华读到一篇万字长文，读得心潮澎湃。
4: 我手机上就刷到一篇文章，叫《长征何以永远》。这篇文章我在奔瑞金的路上边看边读，万字长文，读来深受启发，读得我心潮澎湃，读得我豪情万丈。我以为这就是我们这次创作的编剧大纲。
2: 最终这篇大纲长成了近70万字、前后6轮打磨的全景式剧本。该剧横跨1934年至1937年那段峥嵘岁月，第一次全景展现多路红军长征全过程。它不仅讲述中央红军转移的历程，也将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以及陕甘边区根据地创建等故事纳入叙事，同时铺开红25军的征途。伟大的长征让观众看到了更多队伍的跋涉与牺牲，也写下无数无名战士的微光。
7: 为了拍摄电视剧《伟大的长征》，我们重返真实历史发生的地方，这让我更深刻地体会到真理在牺牲的路上。

0: 真理在红军战士的脚下。
1: 在泉州的这个长征烈士纪念馆有一个青花瓷碗，当时看到这个青花瓷碗的时候，我就问馆长，我说我们一般在陈列的都是一些红军长征过武器啊、电报啊，或者是锁标啊，就是那个时代的一些文物，为什么会有这个青花瓷碗？
2: 洞口附近有一块大的石头，一个山崖的崖壁下面挖掘到了一个碗，还挖掘了一个非常完整的泥牌啊，它的骨头啊保存得非常的完好，整个的身体是靠在那个石头上面，右手是伸向这个碗啊，形态非常完整。后来经过推测呢，啊，这个战士可能当时负了重伤啊，靠着呢身体虚弱，想要拿这个碗去喝水，但是最终够不着，因为碗离那个手还有一段距离。后来经过 DNA 的鉴定，那具遗骸的骨龄只有13岁。
3: 13岁，他甚至不知道长征的终点在哪里，却把生命永远留在了路上。今天他牺牲的断崖下是漫天遍野的油菜花田，
4: 好多游人小孩都在花田嬉笑游乐玩耍，而我们那个找到那个红军遗骸的古崖边，离那儿就不差20米。那孩子们爽朗的笑声啊，可能恰恰是9年前啊这些小战士们内心所期盼的嘛。他们自己的用自己的牺牲来向着理想信念出发，今天正如他所见吧。
3: 正是这些青春与生命，让最初四个人的项目长成了1600人的队伍。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90多年前，他们用双脚踩出光亮。今天我们用心记住每一束光，长征何以永远？答案就在这部作品里。
0: 烽火和岁月锻造出的伟大的长征精神，让中国人挺起胸膛，高昂着头，去战胜一切困难。
5: 这些精品力作既是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的重要载体，更是更续红色血脉。
6: 长征题材的影视作品啊，可比说是步步精品，但真正传出去、传播出去，应该说才是真正的成功。
7: 你曾说要穿过这烽火，九州七国。
8: 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北京市文联举办如何讲好红色故事长征题材影视作品创作研讨会，围绕伟大的长征、四渡等重点影视作品，研讨重大红色题材影视的创作路径与表达策略。
9: 谈起这个熬字啊，实际上是带双引号的，是吧？熬呢是一个创作的艰难，如何突围和突破啊，在今天在新时代下，我们如何创造一个新的全景式的长征。
10: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11: 集结，我们可以向死而生，但是绝不能向死而死啊。
9: 长征精神给予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够以长征精神去拍长征。那么在拍摄和在后期制作中这个熬呢也是一个追求尽善尽美，经得起今天观众的考验。这个心路历程的熬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是一次这个艰难的经历。
11: 照这么打下去，第五次反围墙必败，什么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
12: 我小时候啊就爱看这个过去打仗的电影，那么1983年版的81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四渡赤水，回望40多年前的这部老电影啊，经典在前如何能够用新的电影语言表达、新的创作表达，这是我们今天电影人要完成的一项工作。我们用了现代电影的大量的制作、表演、创作的一种新的视听语言，比如说对切、剪接、沙盘的这种

0: 对峙。
1: 而唯一不变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2: 委员长，我要城外四十里发现共军。
0: 他都有一种新的创作语言在里面，所以这也体现了我们创作者的一种匠心。
3: 就化着妆，化着妆，我就热泪盈眶。
4: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委员长，我要城外四十里发现共军。
3: 我一第一反应还是挺意外的，挺惊讶的，我就去搜集了一些视频啊，长征期间总理的老照片啊，包括有一些回忆录啊，说长征啊，说四渡赤水，我就去，能搜的就搜集。
5: 你这几天做了不少功课。
3: 对，我觉得我就是很焦虑啊，很着急啊，因为就是你不敢辜负啊这样的形象，带着一定的准备吧。化妆间的镜子上贴着一张周恩来总理长征时期的照片，这个时候我已经做了一些功课了。包括因为我看到总理很多的老照片，包括他老年的时候，喜欢这样，所以我在那化妆镜前，我一开始化妆是这样，画画我就变成这样，就是想去不同的方式去找到他内心的那种感受，想去走入他内心的世界。对于总理在于长征期间的一些了解。被他深深的人格魅力所触动，就化着妆，我就热泪盈眶，几次的都还得擦一擦。然后那个我们的化妆来说王林你怎么了？我说我比较激动。他说啊好，
6: 你辩才无敌，在会议上为什么不继续说服他们？
7: 是你立场予以懈怠，有些话只能对你说。
3: 其实有的时候眼睛一闭。也是千军万马，也是峥嵘岁月，就去回想吧，去感受，就去，因为很多历史的纪录片，它不可能完全的记录下长征所有的过程，包括遵义会议，有一些是靠我们后人通过创作、通过艺术的手法去帮他弥补或者帮他补充，所以我想，我们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我们也有这样的使命，但是我们要补充的是什么？我们要是站在他们巨人的肩膀上去补充，去让它更加的完整。
4: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9: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10: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 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9: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二点五折起售，两三千块钱就能买到帅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5: 10月19号，
9: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大门。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那一代人走了25000里，在绝境中闯出了生路。那一代人从无到有，把中国的标记留在了太空。那一代人同样从零跨越，把中国的航迹刻进了深海。从崇山

紫禁城建成600年了，其中从1421年明成祖朱棣入主紫禁城开始，到1924年清朝宣统皇帝溥仪被国民军请出了紫禁城，他做了503年的皇家私宅。溥仪出宫之后，紫禁城到底用来做什么？这个问题一直处在剧烈争论中。有人认为，紫禁城是天下第一号逆产，应当拍卖。 有人则坚信，紫禁城是一份宏大的文化遗产，保护下来将会对世界文化做出巨大的贡献。今天我们应当庆幸，后一种观点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1925年，当神武门再次打开的时候，这个高墙深院有了一个新的名字——故宫博物院。

史以古代建筑、宫廷史迹和历代艺术为题。

1925年9月29日，故宫博物院几个字第一次挂上了紫禁城神武门城楼。这是一块木质的匾额，这五个颜体字由故宫博物院第一任理事长李玉莹题写。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对外开放。按照清室善后委员会发布的故宫博物院开院广告，10号、11号下午10:30至4:30为售券时间，每券减收半价，大洋五角，也就是说，参观券每张大洋一元。1925年，大洋一元是什么概念呢？当年一家洋行的汽车修理工，每个月的工资大洋两元，这两块大洋已经足够他们一家四口一个月的生活开销。可即便如此奢侈，故宫博物院开放第一天，开门之前，神武门外还是站满了人。当时故宫博物院火爆到什么程度呢？第二天，工作人员清理参观路线，妇女和孩子的手帕鞋帽就捡到了4台筐，这在全世界博物馆界也是少有的盛况。那么，那时的人们都能看到哪些国宝呢？故宫博物院成立后，便多方筹措资金，对宫殿建筑原貌保存和历代古物专馆陈列予以科学规划。钟粹宫被改造为书画陈列室，元代维吾尔族画家高克恭的《林鸾烟雨图》曾在这里展出。永和宫则用来展出装饰繁复、技艺高超的钟表。穿越时空，我们与时人一起，在这尊精美绝伦的铜镀金象拉战车表面前感叹不已。走出永和宫，再拐到景仁宫看铜器。西周井田制的重要史料《散氏盘》的长篇铭文拓片就摆在这里。紫禁城藏着这么多宝贝，举国民众无不惊喜过望。人们在紫禁城的各处拥挤着，欣赏着中国数千年神秘的蕴藏。如今故宫已成为全世界游客来北京的首选旅游景点之一。在1925年10月10日、11日，仅仅两个下午，故宫接待游客就达到50,000多人。即使在那个物质条件匮乏的年代，人们对故宫的热情一点都不亚于今天。如此热闹激越的场景，有力地宣示了故宫博物院开院的历史性意义。原本封闭森严的皇宫里挤满了平民百姓，原来属于皇帝私有的古物突然有了全新意义的观众。1929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易培基在故宫周刊创刊号上重申了故宫博物院建院的意义。故宫者，我国数千年文物之所萃，自成立博物院以来，昔之所谓密殿宝籍，以夫所享有者

1931年，李谋发展的故宫博物院在延禧宫修建了具备先进文保理念的大型文物库房，而文物库房还没有完全完工，故宫难得的发展机会又被剥夺了。

0: 这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华北告急，中华民族陷入最危险的境地。随着战争的持续，北平的专家学者开始紧张起来，让他们揪心的不是个人安危，而是紫禁城以及这一城的国宝。于是他们提出了将故宫珍品古物迁移外地的想法。
1: 把文物珍品转移到比较安全偏僻的地方存放，这也是欧洲各国在战争来临时普遍采用的保护办法。但是故宫古物外迁的提议却引来了诸多的反对意见。有一种意见认为，故宫的古物再古，它也不如北平城和北平城的老百姓重要。政府如果花大力气去迁移古物，那是因为故宫的古物是值钱的古董，政府

0: 故宫南迁文物的回归之路艰难且漫长，直至北平和平解放和新中国成立，紫禁城才最终迎来新生。
1: 程序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3: 新中国刚成立时，没有一丝喘息的机会。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条关于故宫文物的消息被报告到了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古画《五牛图》现身香港，即将被拍卖。
0: 《五牛图卷》，唐代韩晃创作，是传世卷轴画中最早的古画。1900年被八国联军劫出国外，《五牛图卷》命运坎坷，但千疮百孔、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有必要花重金买回一幅古画吗？
4: 我记得那时候这批示的时候，总理也是下了狠心了，打报告国家文物局郑振铎和这个张从玉长老先生给他们打报告，也是说你们这个一个牛还要比那活牛还贵呀、啊，国家就没有那么多的资金、啊，就是说还是买了吧。
0: 这是几十年前徐建华从师傅那里听来的故事。之所以对这个故事记忆如此深刻，是因为他让徐建华认识到了两件事：比活牛贵就觉得很贵，可见国家的拮据；如此拮据还要购回古画，可见新中国对文化的重视。经过曲折运作，《五牛图卷》终于回归。同一时期，《博远帖》《中秋帖》《韩熙载夜宴图》《潇湘图》《降龙石图》也成功回归，国宝一件一件回家了。北方抗美援朝的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也用一场一场的胜利，让全世界重新认识新中国。中国人已不再像过去那样任人欺凌，抗美援朝战争雄辩的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文物的回归也告诉全世界，中国人民十分珍重自己祖先光荣斗争的历史和文物。中国人民坚决相信，这些所谓战利品总有一天要归还给祖国的。1972年2月25日，北京，雪，气温-4摄氏度。上午10点23分，故宫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这是美国总统有

是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访问一个还未与之建交的国家。这一天，美国《纽约时报》第一版报道标题为“尼克松访华之行，保持好心情”的评论文章说道：“尼克松对此行不吝赞美，赞美中国的芭蕾表演，赞美食物，赞美文明，赞美其发展潜力。”尼克松本人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发现中国人看起来比较容易相处，原因之一是他们一点儿也不骄傲自负。事实上，他们绝对相信自己的文化和哲学极端优越，认为总有一天要胜过我们和其他所有人的文化和哲学。”谦虚源自自信，中国人在100年间一步一步失去了尊严。新中国以鲜血、智慧和汗水赢回了强者之间的尊重。

跟随着新中国的脚步，和紫禁城有关的人也开始了新的故事。这是一张极富历史意味的照片。1924年，时任经济卫戍总司令陆钟麟将逊位皇帝溥仪请出了故宫。1961年，他们在新中国的政协礼堂相遇了。当年陆钟麟从皇宫里请走了皇帝，也没能改变国家的命运。然而他和溥仪又是幸运的，他们见证了人民的国家的诞生，作为其中一员，一起迎接并感受到了人民的胜利。在这次相遇不久之后，

0: 却连个商标都没有，是该有个商标啊！我看用不着您亲自动手，好不容易来一回，让小弟好好尽尽地主之谊。哎，
1: 不必客气，我们先谈正事啊。
0: 好，请请请请请请。
1: 好，
0: 庄员工真是雷厉风行啊！不知最近上海沙市的行情，您了解了吗？
1: 听说了，不好，而且是非常的不好。沙市低迷啊，很多华资沙场纷纷停办或者是出卖。
0: 是啊，哎，我听说陆润祥陆状元丁忧期满回京之时，把这苏京厂和苏伦厂都租出去了。
1: 是，我也听说了，好在是租不是卖。黄茂贤弟啊。
0: 你给我来信说对大生的未来有些建议，我今天来很想听听。<笑>我是想与您商量啊，以作价43万两租下大生的经营权。43万，对，这个数字是怎么算出来的呢？官基作价25万两。
1: 商股本金18万两，合计43万两。我想问一下，您租到手之后，将来是由谁经营？
0: 自然是我身后的那些杨大人们。<笑>
1: 我明白了，陆状元的厂就是这么转向的。
0: 是是，
1: 所以说大生不会步这个后尘。
0: 还有什么建议？既然您不想租的话，您可以折价把大生厂卖给我吗？卖给您？
1: 是。哦，这我倒很想听听。买大生，您又准备作价多少呢？<笑>
0: 我要买的话，出不了那么多了，我只能给到25万两。
1: 25万？
0: 对。
1: 黄茂贤弟，当年沪董通董我们是签订过合约的，沪董的股金至今不足，为什么不在这个时候把股金补足，帮我渡过难关便是了？
0: 庄员工，以现在的行情，我郭华茂就算是有通天之能，我也没法劝说那些沪董继续投资您的大生啊！
1: 大生。
0: 卖，我对不起通州父老；租，不到山穷水尽，我绝不会走这条路。
1: 可是您现在还有其他的路可走吗？
0: 黄茂贤弟，你不帮我，我自己扛。
1: 好了，如果没有其他新的建议，我得回去扛了。
0: 哎，庄员工，庄员工，你看。 不如这样，我准备好午饭，咱们两个边吃边聊，您再好好考虑考虑，千万别意气用事啊！
1: 不必了，黄茂贤弟，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办，我们后悔。

0: 哎，没钱呐，沈大哥，我挺不住了，我是真真的挺不住了。
1: 孟生啊，你也40好几的人了，怎么还是一点城府都没有？你大声的银钱拢都慌了手脚了，你让底下人怎么看？
2: 笑什么笑？你俩出去，把门关上。
0: 沈大哥，这都什么时候了，我还能顾得上底下人怎么想？大声要是垮喽，

0: 大神垮不了，沈大哥，你是咱们大商的进出货主，你看看咱们棉纱卖出去了吗？看看咱们棉仓还有棉花吗？你打开我的银柜，看看还有没有银子？你这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垮不了，你倒是想想办法嘛！
1: 进出货的事我会想办法。
0: 但你不要六神无主的到处嚷嚷，让省没有钱了。你让工人知道了，闹起事儿来，挤兑工钱，你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我这不是为咱们大生着急吗？
2: 小董，可以进来干活了吗？

0: 玉华，怎么了？跟霜打了似的，没吃饭呢你？啊，就剩这么点钱了，
1: 没事没事。
0: 四先生，咱们也不能这样一直等吧，这不是个办法呀。咱们跟郭华茂聊完都两个月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2: 你还盼着他买咱们大生纱厂啊？
1: 没有，我大生肯定不卖。但是你们不是说什么以租代购不是可行吗？
0: 下次咱们怎么也得等一个中策才是。

0: 那中策是什么呀？中策就是熬过现在，煞时的低迷，等到来年春暖花开，就是大圣再起之时。
1: 嗯，
0: 哎，下策中，那先生是不是还有上策呀？上策有啊，上策就是。 通户古今，如数道场。大圣杀场，机器全线开机，高歌猛进。眼下杀价低，棉价更低，应该多囤棉囤砂。一旦行情好转，就能赚大钱。赚了大钱之后，就可以建立各类书院，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2: 这上策好啊，成果呀！可是眼下这情况，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活到那天。一会儿，没事儿，一切都会好的，放心啊。
3: 哎，别啊，别啊！好好好，来来来，我叫你。
2: 哎，等等等等，哎，你们都走开，走走开，走开。
4: 您要多少，我给多少。好好好，价格好谈，老板。哎，到我店里看。不定，我家还有上好的关装布。好好好，我家。哎，走吧，走吧，去。好好好，小心，小心，小心。
5: 大家不要乱，不要乱。我只要棉纱，不要布。我再说一遍，只要棉纱。啊，你们先各自回去，我一家一家看，一家一家看。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好好好，
6: 我把它薅过来，让他给你聊聊。
2: 别。
0: 不觉着很奇怪吗？奇怪什么呀？眼下沙市如此低迷，他为什么逆势买进呢？
5: 他们肯定想低价存，然后等着高价卖呀。
0: 那他得有大量银子支持啊。
5: 眼下沙市涨跌无常，这要砸在手里一年半载，那他就赔大了呀。
0: 不是您跟我说这些，
5: 他要走了。
7: 这位先生，请留步说话。掌柜的，我已经收了那家的棉纱，您不用向我推销了。
5: 哎呦，误会，误会，先生，不是推销，在下通州大生纱厂张继直，有事情向先生请教。
7: 通州大生纱厂张继直，您说的大生？
5: 可是状元公张戬新进创办的那间纱厂吗？正是，正是。那您在下名简，字继之啊。
8: 司先生，您还不知道着急啊？我急什么？你方才在徐老爷那儿打肿脸充那什么，说要在望江茶楼做东，那望江茶楼多贵呀，咱哪有钱做东啊？您。
0: 不是又憋着要卖刺吧？这回被你猜着了，玉红啊！我要没记错的话，这附近有一家字画店，叫朵云轩，你去打听一下。
5: 朵云轩，明白了。

0: 哎，
1: 这位先生，您买点什么呀？
0: 啊，我

0: 我看看看看。
1: 好，随便看
0: 啊。那个我这儿有字儿，我要卖。
1: 那我们来这儿看看字儿。
0: 好，
1: 您请。

0: 哎，看就行，手别碰，手别碰。你看，好，字是好字，就是不知道出自哪位名家呀？
1: 你看不见啊？啊，这不写着呢吗？张俭，咱们当今状元张继职。我看见了，可不知这是状元爷的真迹还是赝品。
0: 我眼看着他写的呀，您眼看着这不好说。您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字我们收不了。你，哎，你少废话吧，你就告诉我，如果真的是咱们当今状元张俭张继职写的字，一幅多少钱？
1: 如果是状元爷的真迹，一幅起码二两银子。好，
0: 那么多呢？你等着，
1: 好，
0: 等着，别动。
2: 哎，四先生，谈好了，一幅字二两银子。哦，哎，多谢老板。
1: 先生，您是
2: 什么？是什么事？哦，明白了，明白了。应完，把印给我。

0: 状元爷，您的印，失敬失敬。
1: 多谢老板，一会儿，哎，谢意。好嘞，告辞。哎，
2: 状元爷慢走，状元爷慢走，状元爷常来。
0: 回来吧。
2: 哦，
0: 状元爷，
1: 你说的啊，一符二两银子，我还有四符，一共五符。
0: 好，爷爷，
3: 姐，只要是状元爷的真迹，多少幅我都给你结。
0: 等着，我给你取钱。谢谢啊！哎，
3: 来来来，您先去吧，先用些点心。
0: 好。
3: 在下何德何能，干劳烦状元公如此破费？哎，
0: 更年兄客气了，我呀，初入商海，很多事情其实不大明白。更年兄能够凯允赴宴，我已经感激不尽了。
3: 哎呀，状元公，您这是折煞在下了，有什么问题您尽管问，我一定知无不言。
0: 那我就直言不讳了。
3: 但说无妨。
0: 更年兄啊，眼下这个沙市持续走低，很多沙庄呢不敢囤货，而您敢于逆势吃进，是不是有什么其他销路？哟，是不是我问了不该问的啊？嗨，
3: 倒也没什么。 只是同行都忌讳追问货源和销路。
0: 哎呦，抱歉抱歉抱歉，更年兄就当我没问好了啊！来来来，用点心用点心。
3: 状元公初入商海，不知道规矩，也是情有可原。就棉纱一行，上海纱市虽是晴雨表，但各地需求尚有不同。江南不好卖的。
0: 但是到了山东、山西，
3: 却不一定滞销。那这么说来，更年兄还是另有销路。哎，这样，您跟我合作如何？
0: 状元公的意思是，我要吃进的棉纱，
3: 可由大圣包单。
0: 这不是，
3: 不瞒状元公。 来之前，我也打听了大圣的状况。眼下受制于通户棉纱世家的低迷，大圣开工不足，您要我包销棉纱，可以说是在赌博呀。
0: 嗨，更年兄啊，你我不见外，我要干实业嘛。如果说老天让我一赌，我欣然领之啊。<笑> 一会儿，来来来。来

0: 色白杀刃，成色确实不错。但若是要我包销，这杀价便不能按现在的市价核算。葛天兄，眼下这个杀价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我从玉园批发所采购时，各家急于回本。 不用我说，竞相降价，所以，我收的棉纱只有眼下市价的八成。好，八成就八成。这样，耕年兄呢，预付我一半货款，我这边够棉出账。段公，这不可能。
1: 若是我付了定金，但大生仍然难以为继，关门大吉，我找谁要钱去？
2: 哎，徐老爷，买卖不成，仁义在，你不能咒大生关门啊！
0: 二位莫怪，我这也是在商言商。说得对，
2: 这样，咱们当下立下字据。
0: 如果说大生沙场出事，您到两江总督面前去告我。<笑>自古民不与官斗，庄园公这笔生意我做不了，在下告辞。<笑>
2: 耕年兄，坐。
0: 按七成收杀，我保个成本价。市价七成收杀，庄园公可是吃了大亏啊！
2: 但你给我大生留了一条活路啊！既然庄园公让利给我，
0: 我要是再推三阻四，可就不近人情了。
2: 好，我替大生沙场所有工友。
0: 谢谢耕年兄，庄园公，不着急谢我。我这次带来的银子都用作收沙了，庄园公所需钱款，还需我回宁波办理。
2: 多长时间？
0: 月内便可汇到大商账上。
2: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2: 老板，哎，您这纱怎么卖啊？哦，这两件价钱一样的，都是2000件。那要是进货呢？
3: 进货，您如果买的多的话，这边价格肯定可以啊。
2: 好，多谢啊，多谢。老板，您这纱是哪儿产的？浙江湖州。像这样的纱，它一年能出多少？
4: 大概出个2000件左右。
2: 四先生，多谢多谢，四先生，后生兄给您接来了。后生，哎，辛苦啊！
4: 也许四先生殚精竭虑，我不敢说辛苦。
2: 后生，哎，我何以为宁波商人谈成了一笔生意，或许能救大生于水火。我得回去安排生产，这大生户账房就交给你了。
5: 后生定不辱使命。哎。
2: 沪上沙市就是行业的晴雨表，你要紧紧盯住。无论是涨是落，还是持平，每日都要向厂里汇报。
6: 您放心，咱们进屋聊吧。啊，收拾收拾东西，
2: 来，走走。

0: 季直先生，好久不见，你这个地方可是太难找了。西村先生，不是为了给我来送乔迁之礼跑一趟吧？哎，
1: 我是特意到城隍庙为大圣请来了财神爷。听说灵得很，
0: 多谢西村先生。好。 有话请直说吧，我赶着回通州。回通州不必急于一事，我找先生谈的都是大事。永华，你在后生去市场转转，了解一下情况。请坐。不用急，吉吉先生，请看。
2: 还有礼物，这是我前几日为玉字而写啊。西村先生的意思是，古玩店老板是我的旧相识，我一听说这件事情就赶过来了，人都有。
1: 马高登短的时候，吉之先生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告诉我，因为我们是朋友。西村先生，您今日之所为在我中国乃是一番美意，我本当重谢才是。但是今天我看，您不是这个意思。您是想告诉我，在我大生最艰难困苦之时，用了西村先生的银子。
2: 对吧？你要非这么想，我也没有办法。
1: 看在您大老远跑一趟的份上，我也如实相告：我大生沙场，不租，不卖。
2: 你既然有办成，就应该做一个合格的商人。
1: 商人不假，我是中国商人，在我们中国，数典忘祖的事情。 是不可以做的。

0: 我早就说过，天上不会掉银子。四哥哎，咱们现在是负债呀，我借了那么多银子，买了那么多花，放了那么多沙，现在咱们棉纱卖谁家？行了，你别说了。四哥，你说你这么聪明个人，怎么会上这种当呢？
1: 你明明知道沙是如此低迷，哎，偏偏这个时候就有人逆势买沙，哎，偏偏在你走投无路的时候就能碰上这个姓徐的，怎么会江浙上海的棉纱卖不出去，运到山东山西，他就可以卖出去，而偏偏还敢包销？你少说两句吧。什么人呢？他能拥有如此雄厚的银子，敢吃进我们这么多棉纱？ 想想为什么呀？我说句心里话，自从他们办厂之后，你们都是对的，我永远都是错的。我作为银钱董，可是银子天天往外流，现在我负债累累，你说我这个做银钱董的，我管这一大摊子，我容易吗我？
2: 老张，老张，自从办厂以来，有什么事儿不都咱们兄弟商量着办吗？
1: 是，遇到困难的时候，季直拿主意多一点。但他也是个凡人啊，你也不能要求他长着厚眼，也不能未卜先知，不是啊？怎么可能所有的决定都是对的呢？我也是凡人。
2: 你看，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是帮着四哥说话啊！行行行，我永远都是错的。你也不用那么想，可能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你觉得他是骗子，他骗咱们什么了？不就是答应咱们的定金没有到账吗？啊，咱们垫了银子，买了棉花，垫了银子，纺了纱，那对他有什么好处吗？
1: 他以宁波的客商，他又得到了什么呢？沈大哥，你一句话点醒了我这个梦中人呐。对，沈大哥，你说的太对了，他没骗咱们什么。 但是比这更可怕的是，这是一个陷阱，这是一个阴谋。嘿，看看你们俩，哎呦，论学问吧，我不如你们，但是论做生意，你们俩加一块儿也不如我。还不明白？还不明白吗，四哥？
3: 我明白，蒙生，你不妨直说。
1: 你这次到上海，这个郭华茂是不是跟你谈起了要收购咱们大生的事儿？
3: 不仅郭华茂，连西村都想把大生据为己有。
1: 所以呀，有人想低价买我们大生，我们不卖，所以就有人给咱们下了这么大一个订单，逼着咱们借银子买棉花、纺纱，把咱们逼入绝境。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徐庚年。 旁边又有日本，又有郭华茂。这个徐庚年不是说了吗？一个月之内，把这个一半货款给我们打过来。我从月初等到月尾，愣见不着银子，为什么？他为什么不履行合约呀？这就说明他们是一伙的。他们就是想趁我们特别被动的时候，我们喘不上气儿的时候，他们趁虚而入，吃掉我们大生。这个徐庚年就是郭华茂跟这个日本人的 马前卒，明白了吗？我说的明白了吗，四哥？
3: 哎呦，有可能，是我着急用钱，一时没想清楚。
2: 就是可惜了我道英嫂子从娘家借了那批银子。
0: 行了，你别说了。
2: 银子倒是不多，但最起码支撑了我们大生几天。现在倒好，全大里头了。
0: 你别说了。
3: 孟生一语如惊雷，我方知伤害险恶远甚。西村松兵卫虎视眈眈，与控股吞并沙场。郭华茂空挂股东之名，竟拖欠股金，图谋击垮大生后低价兼并，扬商买办嘴脸，昭然若揭。徐庚年承诺之余付款，本是救命稻草，却迟迟未至，被骗似成定局。一夕开车时，沈京福大哥定进花纺纱、卖纱收花之策，临危救场。今天看来，所有努力将付之东流。眼看大生停车在即，积压棉纱销售无望，见焦急万分，无内俱焚，惭愧不甘。时局动荡，战乱四起，南北交通断绝，全无消息。监狱大生如巨轮搁浅，望洋兴叹，却动弹不得。众人皆盼见力挽狂澜，但见何德何能，何出其责？彻夜难眠，鬓边白发登上。古人所言果然不虚，人现绝境，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要注意了啊！今儿啊，我们节目中要推荐的产品啊，那是中华老字号北京天福号出品的，被誉为啊皮冻中的贵族，酱肉界的传奇，宫廷版酱肉皮来喽！这酱肉皮啊，我也是第一次见啊。它跟这个天福号的黑皮酱肘子长得一个样啊，也是黑皮的。这黑皮系列啊，可是他们的招牌，这肯定差不了。您看这颜色是暗红透黑，这酱香味浓郁，我这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1: 是啊，
0: 阿姨，咱再先尝一尝。
1: 哎呀，这味道真是绝了，又香又有嚼劲儿，越嚼越香，这味道真奇妙，
0: 这个香味瞬间就在嘴里爆开了，酱香味浓，咸香适中，这太好吃了。
1: 真是，我活这么大岁数，都没吃过这么酱香浓郁的味道。这天福号啊，不愧是京城头等的老字号。
0: 那接下来就要请出天福号的窦雪峰窦总，今天这价格要是合适点，咱买点好不好？来，请窦总。
2: Hello， 大家好，二位好啊。有一句老话是这样说的，如果人生没有吃过天福号的酱肉皮，那就不算是尝遍这世间的肉香啊。所以啊，今天这二位肯定是在尝肉香上圆满了。
1: 我呀，活这么大岁数了，就没吃过这个。
2: 没吃过正常啊。天福号的这酱肉皮啊，是源自于宫廷，哎，制作讲究，要求严格，价格太高，不适合市场的销售。我们的这个配料表是不含任何的防腐剂和添加剂，主料就是肉皮。配料有五个，有糖、盐、水、黄酒和香辛料。这肉皮啊，必须得用好的，咱可不能用普通的啊。
0: 没错，
2: 指定的是猪后背上的猪脊皮，后背上就那一小条。这块肉皮啊，还有丰富的胶原蛋白，用它做的皮冻啊，有弹性，有嚼劲儿，吃起来呢不会过于的软烂，也不会过硬。老人、小孩、牙口不好的人啊，都能轻松的吃。
1: 这个猪脊皮呀，确实讲究，这个呀我还真没吃过。我见过市面上很多用肉皮做的菜类，但是都是用啊猪肚子和猪腿上的肉皮做的，
0: 哦，
1: 没有这个味道好。
2: 是的，这宫廷菜的选料肯定是讲究的，再加上我们天福号这个传承了280多年的老汤卤制的这个制作秘方啊，可以让这个肉皮和这个酱料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啊，形成一种黑红色啊，酱香浓郁，香糯劲道，越嚼越有口感，越嚼越香。
0: 这要别人说是宫廷的，我还真不信。但是这唯独天福号啊，有老话大家都听说过啊，叫乾隆酱汁传百年，慈禧腰牌通天下，这北京人可都知道。
2: 是的，您刚才说的乾隆酱汁啊，是我们天福号的独家绝技，也是天福号风味独特的关键。而这种的制作工艺呢，也已经被纳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也是国家对我们的认可。
0: 所以啊，这味道在北京城啊，真是独一份儿。这就是啊，一招鲜吃遍天的绝技。
2: 在慈禧时期，直接赐给我们天福号进宫腰牌啊，不用经过宫门口的检查，可以把刚刚做好的新鲜出炉的各种酱肉啊，直接送到宫里。这就是为了想吃这口就能够赶紧吃到，都不等不及这个检查的环节了啊。这在当时的这个社会，确实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和特权，这也就是慈禧腰牌通天下的美誉啊。
1: 那是想吃啊，咱们就能吃到。这多幸福啊，御膳房都做不出来的美味儿，那能差得了吗？从现在看来，天福号的产品就是讲究，配料干净，味道十足，这就是我买它的原因。以前呀，皇上吃的东西，如今咱们老百姓也能吃上了。
2: 没错，阿姨，我们的客户啊，大多都是追求生活品。

0: 食啊传承至今啊，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因为现在市场上很多熟食啊都会有一些添加剂，但是你看这款天赋号的酱肉皮，它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包括色素，这味道还做得这么好吃，这真是京城独一份啊！
1: 这个呀，我绝对认可这个产品。带回家给家里人吃，给孩子吃，绝对放心。
2: 天赋号的非遗记忆啊，绝对是同行业酱肉企业羡慕嫉妒恨的存在啊。有多少人想要抄袭和反复的研制，哎，就是做不出这个味道来。洗好的肉皮呢，放入那口有着280多年历史从来不断火的老汤中，这老汤啊可是天赋号的灵魂所在啊。30多种精心调制的中草药和香辛料隐匿其中，经过漫长的时间熬煮，各种味道啊在这个老汤里相互交融，互相渗透啊，去形成一种独特而醇厚的味道。肉皮在这老汤中微微的慢火细炖啊，就像被岁月温柔的包裹着啊，一点点去吸收着老汤的精华啊。在这个过程中呢，肉皮不仅变得酱香浓郁，它的颜色呢更是红亮诱人，哎，让人看着就有一种哎垂涎欲滴的感觉啊。您吃起来不会有这种油脂感，绝对不会油腻啊。反而呢很清口，有一种清爽的感觉，这才成就出了这独一份的美味。
1: 天赋号这款酱肉皮呀，真叫好，真是肉皮中的贵族，买点这个吃啊，真得感谢现在的时代好，让我们老百姓都尝到高级的美味。
2: 宫廷版的酱肉皮啊，可以说每一道工序都充满着我们先辈的智慧啊。在这个肉皮上可以描绘出这么细致的味道，才是一种美食艺术的享受。所以说啊，吃到我们天赋号的酱肉皮才算是尝遍这人间的美味，在吃肉上啊才不会有遗憾。
0: 这个味道我跟大家说啊，真的跟别的不一样啊。今天呢，不仅能让大家吃到，最关键是价格这么优惠真是太难得了，但是呢我们数量有限啊，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能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酱香浓郁，营养健康，老少皆宜的天赋号宫廷酱肉皮开抢了，特惠价格6大块才不到100元，百年传承的宫廷秘方，黑皮酱汁的非遗工艺，开袋计时，吃法多样，大品牌品质有保证，送礼有面子，补贴优惠价6大块才不到100块钱，此福利价格只有100个名额，售完即止。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报名有效，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美食的时间了。我觉得这个天赋号的酱肉皮啊，怎么吃都香。你看，空嘴吃也行，是蘸着这个三合油吃啊也行，越吃越香。最关键啊，这真的一口咬下去，就是那种咬的是历史，品的是匠心。
1: 给咱们节目组供应的这批酱肉皮啊，是特制的，老汤加的更足，各种的香辛料和中草药啊，也下的更多。所以呢，那口感也肯定是更地道的，怎么吃都过瘾，都解馋，送人也有面啊。
0: 这么一大块啊，切出来就这么一大盘儿，原来啊是在将近40块钱，但今天啊才10几块钱，这是不是太值了？
2: 普通肉皮豆的钱买到了宫廷的酱肉皮，大升级呀、啊！非遗酱汁儿，地道的北京味儿。我得趁这个机会多买点儿。
1: 天福号的酱肉皮啊，其实您多吃点儿是没关系的啊，因为我们里面呢不含有防腐剂和添加剂，这个营养丰富啊，富含大量的胶原蛋白。不管您是老人和小孩，其实都应该多多的摄入这种胶原蛋白。咱们现在啊，不光是要吃饱了，还得吃得好。
0: 这多吃点胶原蛋白可是小秘密啊，因为我们用好的营养元素来支撑我们身体的健康，我们这身体好了，心情自然就好，对于女性来说就会更加的美丽漂亮，显得更年轻。所以今天呢，我还真要给我们家里人买一点啊。你想这个季节啊特别热，不愿意下厨房，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一样需要补充点啊高蛋白质，包括啊胶原蛋白，包括一些高营养的食物啊。那这款美食就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来吃了。那想吃这款美食的朋友就要抓紧订购了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可以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有1分钟的抢购时间，大家抓紧。
3: 酱香浓郁，营养健康，老少皆宜的天福号宫廷酱肉皮开抢了，特惠价格6大块才不到100元。百年传承的宫廷秘方，黑皮酱汁的非遗工艺，开袋计时，吃法多样，大品牌，品质有保证，送礼有面子，补贴优惠价6大块才不到100块钱。此福利价格只有100个名额，售完即止。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报名有效，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日常饮食更多的是大米白面、大鱼大肉、高油高糖等食物，身体负担重，容易引发健康问题。2020年全民中医健康指数研究报告指出，脾功能失调人群比例是2016年的3.4倍。吃什么、怎么吃，引发广泛关注。本期节目带来让大家吃出营养健康的神奇美食。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刚才节目里面说到的这些问题啊，确实存在。大家吃的太好了，我们的身体负担重，那怎么办呢？我们啊咨询了很多的医生，还有健康专家，他们给的建议啊，就是要多吃一些燕麦片，还有粗粮。既然有了答案，我们的小伙伴们啊，立马就把活干起来了，找好了一家大牌的燕麦片企业，也进行了啊食品的美食组合。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西麦食品的销售总监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西麦食品的李东东，今天呢给栏目组带来特供的健康食养大礼盒，即食燕麦片、高钙牛奶燕麦片、手磨纯香燕麦黑芝麻糊，这别的渠道可没有啊。哎，我都冲点好了，两位可以尝尝，
3: 看着就有食欲。
1: 对，
3: 我呀先尝尝这个即食燕麦。香滑软糯，麦香扑鼻，这个更好吃。燕麦黑芝麻糊微甜，芝麻香味浓醇，融合着这个燕麦的这个麦香，这黑芝麻粉呀、啊、很明显细腻丝滑。
1: 哎，我也尝尝，就这个即食燕麦片啊，我总吃。麦香浓郁，口感顺滑。哎，我再来尝尝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这个口感真不错，口感清甜，恰到好处的咀嚼感，非常的满足。入口的这个燕麦片啊，颗粒清晰，入口即化，奶香味十足，麦香味浓郁。
2: 哎，是吧，
1: 李总，你得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大家看啊，这个健康食养大礼盒呢有3种不同的口感，里面呢有2袋豪装版的即食燕麦片，1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纯香燕麦黑芝麻糊，一共呢是5大袋。这个喜庆的大礼盒呢也是送给大家的啊。即食燕麦片它是大袋散装的，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和手磨纯香燕麦黑芝麻糊它是大袋里面小包装的。
1: 我妈妈就特别爱吃这个即食燕麦片还有黑芝麻糊啊，早餐晚餐的时候都会冲上了一包这个即食燕麦片，下午啊当下午茶再来上一杯啊这个黑芝麻糊，特别喜欢吃。
2: 西麦燕麦片啊它是更加与众不同的，我们叫三好一安全。第一呢，品种好，咱们精选的是高营养优质口感的皮燕麦品种。这第二呢，产地好，选用的是澳大利亚西海岸世界燕麦黄金产区的燕麦，日照充足，粒粒饱满。第三呢是工艺好，采用瑞士部落工艺3S 熟化技术，锁住燕麦的天然的麦香和营养的。所以啊口感软糯顺滑，并且呢麦香非常浓郁。这第四啊就是产业链全，更安全，从田间到餐桌历经118道工序啊，全程可溯源。咱们现在呢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1: 没错，现在的饮食啊真的你看是大鱼大肉啊，所以高油高糖高脂，我们肠道的代谢和健康的确就是非常重要和严肃的问题，就一定要让我们的肠道充满

0: 活力和健康，所以很多专家就建议我们一定要多吃一些燕麦片。
1: 这燕麦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啊，高钙、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这篇。

0: 好的。
1: 李总刚才说啊，西麦品牌的领导啊特别重视这次合作，所以专门从库房里面调出了这款啊。看啊，我们这个组合首先是一个大礼盒，打开之后呢啊，哎，有两大袋这个即食燕麦片，两大袋啊是我们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两袋啊手磨纯香燕麦黑芝麻糊，一共六大袋啊，三种口味，真的是非常的超值啊。
2: 我今天还是真来着了，
1: 是吧？
2: 真没想到这个西麦健康食养大礼盒啊，不到100块钱，
1: 哎，
2: 都不敢想，这要是在外头怎么也得要个178吧。关键是啊，这三种口感啊我都喜欢，买回去简单泡泡就能吃，三种口味变换着吃。
3: 燕麦片啊大家一定要多吃，它呢对人体健康非常重要啊。燕麦片呢还有两种很重要的物质，一个是膳食纤维，它呢像推土机一样消化食物，是肠道的好朋友，还有一个啊是贝塔葡聚糖，它呢能增加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的生殖繁殖，像个安全卫士一样呵护我们的肠道。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啊，这成年人每天应该摄入50到150克的全谷物和杂豆类。

0: 登山是亲近自然的奔赴，更是一场需要周全准备的出行。出发前提前摸清天气路况，规划往返路线，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山野之中变数丛生，深入林间极易通讯中断。
1: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0: 提前备好的离线地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2: 爬到山顶，返程时间就紧张了。
3: 抄个近道。
2: 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0: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3: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
2: 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4: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5: 现在要融的五六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五个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6: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7: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8: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9: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0: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1: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2: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3: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4: 只要郭主任方便，我们随时去。
15: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6: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7: 我扫您。
18: 这节目是真的，
7: 现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19: 一直都不孤单啊，
3: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4: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0: 启侄，吃饭了。启侄，吃饭吧。
1: 孟生就那个脾气，有口无心，你别太在意。
2: 大哥，等等孟生。
1: 哎呦，二位哥哥果然在这儿呢。走啊，酱鸭我媳妇做的。<笑>
2: 孟生，大哥，坐。

0: 徐庚年的事情，是我失误了，我一时着急，很轻易的伤了一个大，对不起两位兄弟。
1: 嗨，
0: 山海博弈本来就是富贵险中求的事情，不持一堑，怎么能长一智呢？
1: 大哥，我可以重来，但山海有明天吗？

0: 这是我海门老宅的房契，虽比不上各位的付出，我们明天把它换成银子，好歹算是有个交代。
1: 其实大哥，听我说，
0: 我下午啊想去趟上海，我想把我们的大生租给郭华茂，等租金来了，加上这两间破房，算是不负两位兄弟。
2: 四哥，你拿张房契什么意思啊？啊，兄弟，我昨天不就是发两句牢骚吗？我江梦生什么脾气什么性格你不是不知道啊。还有咱们大生你要租给这个郭华茂，我不同意。
1: 启智，就这么认输了？咱们这么多年的心血就算付诸东流了，这就完了？
0: 大哥，我不服，我永远都不会服。但是万沙场是我起的业，我要对得起两位，我还要对得起跟我风里来雨里去的弟兄们。
3: 什么风里来雨里去？我们要的是同生共死，我们只要不死就一起往前冲，大生垮不了。
2: 四哥，我从小就跟着二位哥哥一起玩，有你在前头跑，弟弟我跟着开心，我乐意，一直到我突然暴气了去，想让我们兄弟三个人散伙，不能散。
0: 谁的责任谁担？就像当初说的一样，我起的意，我定，就这么定了。
4: 江总，许给您的银子到账了。

我们脱困了，他神得救了。

0: 好枪法呀，这真是神射手啊！就算是飞将军李广在世，见到您也得甘拜下风。<笑>
1: 你拍马屁的功夫比我的枪法也不差。
0: 郑大人，华茂从来不会阿谀奉承，我都是实话实说。
1: 我就喜欢你这个劲儿。 再说一次，盛大人的神射手。好了，坐吧，
0: 请请请。
1: 老爷，老爷您快看看吧，人家大生在沙石低迷的时候一直没有停胜停产，反而是积累了伤愈，在行业内打响了招牌。
0: 华茂啊，你得罪了张戬，赶紧想办法吧。我这是。 大生沙场魁星棉纱，一经面世即遭一抢而空，魁星棉纱产销两旺。<笑>
1: 你听听，你听听啊，白白发财的机会，可你没赚到啊！
0: 哎呀，我这本来想吧，在沙市回暖之前，这大生就该扛不住了。
1: 我是知道你怎么想的，你跟张戬没谈拢，想拖他一拖，等到大生经营不下去了，你再跟他谈条件，可惜呀，你的算盘落空了。
0: 不过还好，华茂还是他大生的股东，我只要及时的把这股金给他补齐了，以后大生赚了银子。
1: 我也能跟着赚银子，大生没到手，不要紧。只是眼下有一件事情不太好办。还有什么事情，连盛大人都不好办了呀？眼下大生红火得很呐，张戬为了扩大影响，召集各界人士前去参观，以利更进。哎，你说咱们去？ 还是不去啊？去，去。可我答应借给他的银两没有借给他，而你的股金呢，也没有兑现。以张戬的脾气，咱们要是去的话，恐怕不会给我们什么好脸色哦。是。
0: 哎呀，这状元公啊，再怎么着，他也是一时的成功，啊，怎么跟盛大人您比呢？要我说，咱们还是得去，要是不去的话，不显得心虚吗？
2: 我明白盛大人的意思，盛大人是不怕，老爷你就不怕去了以后自取其辱啊？
0: 我怕什么？受不了委屈，做不了生意。
1: 只要能挣银子，多大的气我都能受着。好，我就喜欢你能屈能伸的这个劲儿啊！做生意啊，就应该有这个样子。听你的，过去瞧瞧。

0: 你我也算是多年的交情了，一起向上，恩怨内，你无论如何也要让我带走。刘希这个时候呢？
1: 诸位，这口水无法交代呀！
0: 诸位，实在是没货了，我们这山还没纺出来就已经定空了，但凡有点办法，谁愿意把上面的生意往外推呀？

0: 生意当利在一千，但绝不可露出奸商的嘴脸。这四幅画是用来提醒厂里的人要时时的自省，古董是如何联系到自己身上的。
1: 我把丑话说头了，得罪了我没关系，但是得罪了盛大人，你们这日子可就不好过了啊。
2: 盛大人啊，您这个书法我都一直想收藏一幅啊。
3: 太不像话了，太不成体统了，太令人汗颜了。你抠抠搜搜干什么呢？咱们大圣上个月是效益如此之差，你们却是如此之懈怠。哎呀，真是令人痛心呐。你说说你啊，你们这个部门给我们账方交过来的账表，害得我们整个查了一天一夜才对上数目字啊。你们的责任心呢？你们的态度呢？越是到这个时候啊，咱们效益越不好，越是希望在座的各位同仁精诚合作，各个部门一定要逐一检查到位呀。梁总，你说你今天为什么迟到3分28秒啊？啊，3分多钟啊，这3分多钟干什么去了啊？这3分多钟他能织多少纱，纺多少线呢？一寸光阴一寸金，你说你得浪费多少银子呀你。哎呀，你真的让我失望啊。常规常训每人给我背50遍。
4: 老生，
5: 上个月的纱出得不错呀，没挣钱反倒亏了。
6: 没亏啊，咱挣了呀。
5: 挣了你跟人那嚷嚷什么呀？
3: 哎呀，沈大哥，越是挣钱越不能到处瞎嚷嚷，咱这个时候咱就得给他们紧紧扣，勒勒绳，居安思危呀。
5: 开当铺的心眼太活，
3: 你开布庄的规矩太死。
7: 我说大哥，
3: 四哥，
7: 赶紧组织大家，咱们开个会。
3: 好好好。
8: 哎，不是，对，江董，
3: 我们可是全听见了。
8: 大圣上个月可是挣了银子了呀！
3: 这离玉溪可差得很远，我说的是玉溪啊。
8: 江董，你可不能白训我们，他得请客。
3: 请客，居安思危，杜绝浪费。哎呀，
8: 江董，你可这是太厉害了！
3: 开会，开会，开会，
8: 28秒。请客，让他请客，请客。
9: 黄某，沪上各厂的沙都堆积如山。你说说，为什么只有大生沙场的沙销售走旺呢？
10: 以郭某拙见啊，首先呢是状元公开厂，又起了魁星的名字，所以当地这些渔夫讨彩头图吉利，纷纷购买，以至于销量大增。
9: 还有呢？
10: 还有吗？这魁星棉纱定的价格要略逊于其他的棉纱。
9: 还有呢？再有吗？
10: 通州鸡脚棉的质量会比其他纱厂收的棉花更好。
9: 是我当初小看了张继之了，如今还有个弥补的机会。就是沪上的古今啊，不能再拖了，赶紧付了。这样一来，大生的生意好了，那我们也跟赚银子不是？
10: 是，大人主意虽好，但是现在状元公对我们成见颇深，就算我肯低头去送，他现在也

0: 你要是不肯收，我也未必能收啊。嗯。那接下来该怎么做啊？还用我教你吗？ 哎呀，真是今非昔比啊！咱们账上终于那是有银子了。半年不到，沈大哥已经被这个杀伤了，追着要着发货了，心里痛快，真是荣枯咫尺，天上地下呀！听见这什么声音吗？
1: 没听见，
0: 哗啦哗啦的银子声。<笑>
1: 从开场到出杀，整整5年呀。
0: 历尽艰辛，通海两地的人总算是使上咱们魁星砂了，没白忙活呀！哎呀，
2: 棉纱卖的不错，供不应求。可是我仓库里预备的棉花只有1万包，看来还得进点儿。啊，
0: 沈大哥，又要进棉花呀？哎呦，这棉花吃本呢已然过重，现在行情这么好的，我的意思呀，咱们随纺随慢，按需收花。 这棉花是个学问，很难掌握。你说进的多吧，把棉价抬起来了，咱们吃亏；进少了，到时候没得用，人家卡咱脖子，咱还是吃亏。你容我商量个数，明天给你们，你们账房预备银子，好吧？
3: 哎，申大哥，这不行啊！过不了多久，机器要维修，工人的工钱要付。
1: 对吧？我这好不容易花了进的银子，你到时候入不敷出，我眼泪哗啦哗啦往外流，我银根吃紧呢。
2: 你别老银子银子的，我没说多预备啊。万一明年遇到灾荒了，棉花减产没得用怎么办？
3: 那万一明年棉花丰收，本钱压太多怎么办？
1: 嗨，你总得让我把明年春天的预备出来吧？等新棉花下来接上用就好办了。
2: 我没那么多银子。
1: 行了，孟生，刚才还让我们听银子事呢，他这会儿又没钱了。
2: 是你这。
1: 大哥，您说这还真是个事儿。你看咱们县每月啊，一个月5000担棉花不够用，还不敢多进。我是说咱们手里啊，要是有一块棉田，就不操这个心了。
2: 四哥，你的意思是买棉田？
1: 我正想跟两位商量这事儿，我没有说买。
2: 你。
1: 你总不至于还想着在荒滩上种棉吧？你变通开垦海门荒滩，奏虑。先帅，海门荒滩久气不垦，潮来则为患，潮退则为荒，沙场无棉可用，百姓无田可耕，这不是小事，这是关乎百姓生计的大事，也是国家自强之本。
2: 是怎么个道理？是这样，
1: 把你这奏略暂留于此。择机，上奏朝廷。多谢先帅。哪儿有那么多荒地呀？还真有，大哥，通海往东一片荒滩，无人垦殖。我的意思是说啊，
2: 万万不可。爹，那铺子里来人了，赶紧回去吧。
0: 没看见我这报账的吗？我娘让你回去，
2: 先告辞，先告辞。账本你自己看，都是白花花的银子。<笑>谁呀？
0: 那不是，人家算算了。
2: 大哥，我刚才说那事，
0: 开荒这事儿，万万不可。
2: 哟，<笑>国兄啊，虽说我们通海不比上海，那是银钱汇聚之地，但是要转账汇兑的地方，我们这儿还是有的呀。
0: 是是是，<笑>
2: 就算你后悔了，又想入股，但也用不着抬着现银过来呀。这路上万一碰上个贼人。 岂不麻烦啊？
0: 误会了，孟生兄，这些银子，
1: 并不是古今。
2: 哦，哎，请坐，请请请。
1: 兄弟在京中呢，有一个旧识，家中十分好阔。恰巧啊，他想为他外室在通州购置一处宅院，今日会有大宗的银钱往来，承蒙他信得过，非要让我的钱庄接下这笔买卖。但是老兄你也知道，我的永利在通州并无分毫，很多事情处理起来十分之不顺手啊，所以我就想求到老兄你这儿，如果你要是能够应承下来，那可真是帮了兄弟的大忙了。
3: 这么好的事儿，怎么能说是您让我们帮衬啊？该是我们感谢您的招呼才对啊。
4: 是吧，爹？
5: 没规矩，大人说话哪里有你插嘴的地方啊？嘿嘿嘿，
1: 令公子啊，一看就是思绪敏捷，聪颖过人呐、啊，这将来必是一个做生意的好辈子呀！不收老兄你，
4: 谢谢伯伯夸赞啊！爹，你听着嘛，夸我。
5: 嘿，你个兔崽子，你怎么还坐这儿了？
4: 起来，躲边上去。
1: 无妨无妨。啊，
5: 国兄啊，哎，你刚才所说这件事情。可有什么别的说道吗？
1: 哦，还真有一件事。这儿住的是那位爷的宠妾，所以一切的银钱往来皆不可对外声张。其他的就没有了。
5: 怪不得要是现银呢，不落下什么票证啊。但是无功不受禄嘛，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天下没有谁不爱财的，但我也得掂量掂量我自己拿得动拿不动啊。
1: 孟生兄助我。
5: 哟，使不得。
1: 孟生兄啊，当年大圣初创之际，都怪郭某人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允诺的古今也一直都未兑付，以至于状元公对我产生了嫌隙。我就想求着兄弟能够替我在状元公面前多多美言几句，让我们之间的嫌隙。哎，
5: 使不得。
3: 哎，爹，人家伯伯把话都说成这样了，你就别绷着了。
4: 这个顽童。
5: 既然郭兄有如此诚意，还有什么误会说不开呢？啊，日后我跟我四哥一定好好说说，我一定帮你把这个结给解喽。
1: 大恩不言谢。我就知道找到兄台必能成事。哎呦，
5: 岂敢岂敢。
1: 那我就不叨扰了啊，近日给谢林公子到上海多盘桓几日嘛，也让我尽一尽地主之谊嘛。
3: 谢谢伯伯盛情相邀，有机会一定上府上拜望啊。
1: 那就说好了，哎啊，说好了，
3: 说好了。
1: 那告辞。
3: 好，我送你。
1: 好好好好好，请请请。

0: 哎呦，我看，哎呀，陈，
1: 啊，对了，志林，啊，今天这件事情，万万不可让你沈世伯和张四伯知道，记住了没有？
0: 我记住了，记住了。嗯嗯。

0: 其实啊，孟生就这脾气，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哎，他呢，火一上来，什么话都说，可是说过去之后也就过去了。
1: 陈大哥，
2: 哎，弟妹，
1: 今天家里啊就剩这些菜了，实在是招呼不周。
2: 这就给你添麻烦了，姨娘，你要不坐一块吃点？
1: 哦，不了不了，你们聊。
3: 啊，哎，来大哥，
2: 要不今晚上去找他一趟，跟他说说。
3: 我刚才叫他了，跟我置气呢，不来。
2: 没事，明天就过去了。
3: 大哥，我跟孟生没有什么，况且他说的我觉着有道理，肯木的事情一时想不通我也理解，可是大哥，我也有我的道理，肯木一事长远大计，该做还是得做呀。
2: 这一定得办，可我一直在想，咱们开垦那么大的荒滩，还要筑堤防潮，改善土壤，再加上种棉花，这么大的事儿，咱们得成立一公司啊。可这人手呢？你看沙场这边，我担着这个进出货董，啊，出货进货，整天忙得不可开交。孟生呢，管着总账房，也是分身乏术，咱们得有人呐。
3: 江宁书院啊，有几个学生非常不错，可以过来帮忙。
2: 年轻人的能力我不怀疑，可是不是本乡本土啊，熟悉情况得有些日子吧。再说太年轻了，管这么大的事儿还得历练历练，一时交给他们，我总觉得还是有点不大放心。

0: 我倒想起个人来，你三哥有没有可能会来帮帮咱们呀？哎，他临走的时候可是撂下话了，说咱办沙场这事儿，如果遇到什么困难，随时给他写信。
1: 大哥，我不是没想过，我三哥呀是谨遵家父的教训。
0: 我们哥俩一人治学，一人生产。我生产，那他就治学呀。他现在做到了户部知县，干得还很好。我是有点张不开这个口啊。哎，张得开口，张不开口，是你们兄弟的情分。写信问问他呢，看看他的意思。 你要不方便，我来写。
1: 不，还是我写，我写好些。

0: 我俩好好对着仗，你来捣什么乱？哎，这个
1: 我来看蓝军的，谁让你天天泡在这儿？哎，
2: 新先生呢？
1: 大声场上为什么让蓝军来对啊？我看你就不怀好心。哎，
0: 还不是你自己脸皮厚，天天死缠着人蓝军，你还好意思说我？
1: 我脸皮又怎么着？哎，
3: 来了，你说实话，这个让我看，你是不是也想娶蓝军？
0: 你呢？
2: 您慢走
1: 啊。哎，我问你呢，你咋又问我呀？我以前我是真想，我现在我犹豫了。哎，
0: 你刚不还说要找媒人来下聘礼的吗？
2: 您看看，全要啊。哎，
1: 好，你也看见了。
2: 当心啊！
1: 我要是不能劝我爹跟四伯和好，那蓝军真敢到我家揍我。我爹揍我也就算了，这媳妇也揍我，我以后我还有活路吗？我。
0: 你这么说，我倒真觉得你还挺可怜。
1: 我就是一苦命人，我。
0: 铁箱子。
1: 咱得赶紧想想办法，劝劝我爹跟四伯和好。
0: 肯定是要劝的，他们老兄弟几十年的交情，不能因为这个就断绝了呀。只是我还没想好到底应该怎么劝呢。
1: 我倒是有一办法。
0: 说呀。这行吗？要适得其反，咱俩可都得吃板。
1: 怎么就不行啊？那恶病就得遏制，是不是？再说咱们是为他老兄弟好嘛，对不对？
0: 我这么说倒是有几分道理。
1: 那就这么定了啊！明天巳时大声公示灵见，不见不散。啊！
4: 旁边这位老师人非常的好，哎
5: 呦，您太夸奖了，
4: 而且性格开朗，
5: 是应该这样，
4: 长得呀，嗯，而且性格开朗，人特别的好。
5: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刘老师，啊，怎么到我这长相的时候滑过去了？
4: 主要您性格开朗啊。
5: 我不要开朗，我就要这长相。
4: 长相，看吧，好吧，有机会吧，好吧。
5: 什么叫看吧？啊，就您的意思就是我长得不好看？
4: 哥又可不是不好看，
5: 那不就得了吗？
4: 难看。
5: 对，那还不地不好看呢，
4: 巨难看。
5: 我还巨难看。
4: 您的长相我就不说了啊，但我觉得有一句话是对的。
5: 哪句啊？
4: 世界是公平的啊，既然给了您这么一张难看的脸，必然给了您好的东西。
5: 我得多难看呢？
4: 徐老师学习特别好。
5: 嘿，这也行啊，长得是稍微的差一点，哎，学习还是可圈可点的。
4: 咱就说高考啊，
5: 高考，
4: 徐老师他们家那片的文科状元，
5: 您听一听，
4: 当年高考210大几呀，
5: 这成绩
4: 那份儿，我告诉你，错不了。
5: 210大几，我还是文科的状元。我们家里边全是弱智啊，是怎么的？
4: 您的那年有特殊情况，
5: 您把这特殊情况提前说，
4: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哎，徐老师那年参加的高考啊，是闭卷考试。
5: 你看他闭，哪年高考是开卷？
4: 这个是，都是闭卷考试，对不对？
5: 对啊，对啊。哎，
4: 没有开卷。您那年呢？哎，有特殊情况。
5: 我那年真的有特殊情况，您不要老这么，让我这心灵受到创伤，好不好？
4: 题比较难，
5: 题太难了。
4: 大家想一想，辅导老师押题根本压不中，
5: 对，老师都猜不着题。
4: 回忆一下，各位，
5: 是
4: 77年我们国家恢复了高考，
5: 您看
4: 多少人没经历？
5: 我没有这么大岁数，刘老师。刘老师，您打哪儿看出我77年就高考了？
4: 我是帮您褶着说。
5: 您没帮我褶着说，咱也正经的80后，凡是。啊。这不信的是怎么着呢？
4: 没得看出来的，
5: 正经80后，
4: 学习就那样吧。
5: 学习差一点，
4: 后来考了一个7类专，
5: 是
4: 也就那样了。
5: 刘老师，您说
4: 怎么了呀？
5: 据我所知，咱们国家可能还没有这么累的专呢。
4: 就不追究了。
5: 对，您就不追究就不要说了，好不好？
4: 跟我哪儿比去？
5: 怎么您就别晃悠啊，一会儿散环了您这。不是您晃什么，合着给我说的什么都不是，我210大几，我文科状元，就为抬高您，跟我哪儿比去？怎么了您？
4: 我学校好。
5: 您什么学校？您敢说一说吗？
4: 我的学校说出来大家都得羡慕。
5: 您说我们听听。
4: 而且青年人的榜样。嗯，我们那所大学211。切，
5: 那你不如我呀。啊，我210大几呢。对不对啊？你朋友们都了解，6以上才是大几呢，他才211，我怎么也得217，比他还高6分呢，自个儿都说贱了，哎，行，这点贱了。
4: 徐老师，我给你解释一下啊，这211啊，是21世纪100所重点大学的简称，211。
5: 嗯嗯，那您就直接说这个，对不对？您老说黑话，谁听得懂啊？
4: 我这是黑话。
5: 那可不吗？
4: 我说985呢，
5: 没有这么多分。嘿，这你蒙不了我，这几门加一块不是600多就是700多。我打听过这事儿。
4: 啊，徐老师，这个天聊一起意思不大了 啊，我就给你介绍一下我的学校吧。
5: 您说您学校得了。
4: 今天朋友也很多，可能有我们一所母校的。
5: 哦，好，
4: 就在学院路那边。
5: 啊，什么学校呢？
4: 北航。
5: 北航，北航吧。北航，您老弄着美声的范儿干嘛呀？北航没有音乐系，北航。
4: 北航你知道吗？
5: 我当然知道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4: 我的天，您考200多分您还知道这学校？
5: 我考200多分怎么了？我考得上考不上搁一边，我填填志愿谁管我呀？我就愿意过着瘾。
4: 您的心态不是一般的好。
5: 那是大着呢。
4: 北航的。
5: 北航您学什么呀？
4: 应该是航空航天方面的吧。
5: 航空航天方面的。具体的
4: 具体
5: 的。
4: 具体什么呢？飞行器。
5: 飞行器
4: 可能大家不太了解。
5: 这还真不了解。
4: 你知道吗？
5: 我不知道啊。
4: 你真不知道吗？
5: 真不知道
4: 啊。那就好办了。
5: 对，
4: 飞，
5: 我真不知道，您也不能骗我。
4: 我能那么做吗？啊，飞行器啊，
5: 飞行器
4: 很精密的一种仪器，
5: 很精密。
4: 哎，朋友们可能不了解。
5: 那我问问您，这飞行器，您这飞行质量是多少啊？干嘛呀？
4: 你不是不知道吗？
5: 我怕都知道了，框不出你实话来呀。说得上来吗？
4: 飞行质量应该在750克到758克之间，
5: 不大。
4: 对，
5: 越小越精密。哎。飞行高度呢？
4: 平流层以下60到100公尺。
5: 平流层以下60到100公尺。
4: 对。
5: 作用是？
4: 信息传递。
5: 打电话不行吗？
4: 我们现在只能运用于军事，电话是容易被窃听的。
5: 啊，您这个窃听不了。
4: 对。
5: 嚯，还真厉害。嗯。那我稍微再问一句，您毕业之后在哪儿研究啊？
4: 飞行器呀。
5: 是。
4: 飞行质量750克到758克之间呀，很精密。
5: 不是，您毕业之后在哪儿研究？
4: 是平流层以下呀，60到100公尺，并不是很高。
5: 您毕业之后在哪儿研究？
4: 啊，对，军事方面刚才已经介绍过了哈。
5: 你这耳朵是让飞行器给撞聋了，是怎么着？
4: 您这什么意思？
5: 听不懂人话。我问你在哪儿上班，听见了吗？
4: 你直接说哪儿上班，你哪儿那么些黑话呢？
5: 我们俩全是黑话，您听吧。您在哪儿上班，您说一说吧。
4: 说一个位置吧。
5: 您说位置也可以。
4: 就在车公庄那边。
5: 我知道了。
4: 知道
5: 中国航天金融大厦那大白楼。
4: 不是，就是那个。您说那是赵登禹路，是一个写字楼。我们还要往西，官园桥往南200米路东。
5: 官园桥往南200米路东，
4: 保密单位啊，对，
5: 官园鸟市。你是官园鸟市的，
4: 这么保密的单位你知道啊？
5: 这还保密呢？啊，对了，这跟你刚才说的就对上了，刘老师。咱们大伙儿琢磨琢磨，它飞行质量啊是750多克，也就是说1斤多。飞行高度呢是平流层以下60到100公尺，60多米100米。信息传递，您是卖鸽子的。嚯，你这脸大，北航，北航就培养出你这么一卖鸽子的了呀？
4: 不卖了。
5: 好了，官员那拆了。
4: 英雄不问出处。哦，挣了钱咱们深造。
5: 上哪儿深造去啊？
4: 我报了一个 NBA 的班，知道吗？学习。
5: 您报一什么班？
4: NBA 的班。
5: 您是您这身子骨不行，知道吗？嗯，您上那儿顶多给扫扫地。
4: 什么意思啊？
5: 您上 NBA 干嘛去？打篮球呢？
4: 哦，就是那个
5: MBA。
4: 对 ，MBA。
5: 对，那个俗称的老板班。
4: 老板班。
5: 对，
4: 我进去看，哎呦，都是老板，
5: 全是老板，
4: 全是精英啊，
5: 都是好的。
4: 你看，哟，赵总，
5: 还认识赵总？哎，
4: 这不是卖花那赵总吗？
5: 卖花的赵总。
4: 钱总也在，
5: 这钱总是
4: 卖热带鱼的。钱总你好，哎，
5: 哦，卖鱼的。
4: 这孙总，孙总也来了。
5: 孙总是
4: 卖蛐蛐卖虫的。哎，孙总都来了。哎，
5: 合着你们四位把官员的花鸟鱼虫从室外挪到室内去了。
4: 我们都需要学习跟深造。
5: 好家伙，你们这京城四少有点意思。哎，
4: 别说这个没用的，对不对？深造以后不一般了。
5: 不一般了，
4: 拿到了文凭。
5: 什么文凭啊？
4: 中专文凭。很厉害的，
5: 拿什么文凭您呢？
4: 中专呢？
5: 那您这四年北航干嘛去了？
4: 我这不是倒腾胳膊吗？
5: 这是说了实话了，我告诉您吧，
4: 叫深造。
5: 深造了，
4: 深造以后咱们对自己有要求。哦，现在上班在哪儿？
5: 在哪儿啊？哎，
4: 就大北窑桥这边，你知道我们这边叫什么吗？
5: 叫什么呀？
4: 斯波德商圈。啊？
5: 上圈 CBD 斯波德像话吗？您这老板班说连拼音都学、啊、
4: 我说怎么大写呢？
5: 什么叫大写呢？CBD
4: 哎、啊、就这附近。
5: 哎，那附近
4: 国贸三期，
5: 那是正经八百的
4: 大高楼。哎呀，哎，你知道吗？当我进入 office 的一瞬间，整个的 feeling 都不同了。我觉得再跟你这样 talking 就蛮 low 的。
5: 您要是上班这么说，您别弄这三句两句的糊弄我，糊弄大伙儿。您给来一全套的行吗？您上班什么样？
4: 很简单啊，
5: 说一说我听听。
4: 比如一进 office 啊，哇， feeling 就不同了。
5: 怎么不同？
4: 看见同事，嗨、Tom，
5: 嗨 Jerry。这我就老看这个猫捉老鼠，这个挺有意思的，是不是？就是那个猫逮耗逮不着，然后老让那耗子欺负，里边还有大狗跟那耗子一头的。
4: 你有点像那大狗啊。我们同事叫 Tom。
5: 你们同事太没有学问，起了一个猫的名字。
4: Hi Tom。 嗯。 Hi Crystal。
5: 这是什么名字？
4: 女同事的名字。
5: 哦，女同事的名字。哎，
4: 很高兴跟 Marketing 在一起开一个简单的
5: Marketing 是什么意思？
4: 市场部。
5: 市场部、
4: 啊、Marketing 在一起开一个简单的例会。对，是这样的、嗯、我觉得 Marketing 的同事平时都是 too busy 的状态。对，
5: 这个 too busy 是什么意思？
4: 推忙。
5: 推忙，
4: 平时 too busy 的状态，我觉得在一起还是蛮难得的。对、啊、是这样的，我觉得有必要总结一下 QE 的问题，应该说、哎哎哎
5: 你下回再有这个 QE 的这种，你早说。
4: 你知道这个？
5: 我知道这个。哦，
4: 太好了。
5: 你是奥迪 4S 店的啊？对吧？你卖 Q1， 那汤姆卖 Q3， 那叫什么偷的那女的不知道是干嘛的，可能前台接待。
4: Q1 啊，第一季度。
5: 怎么到你这儿都改第一季度了？
4: 在我们那儿都是。嗯，总结一下 Q1 的问题。对，应该说 Q1 来 marketing 还是蛮努力的，是，尤其贡献的 idea 还是蛮 OK 的。
5: idea 是什么？
4: 招。
5: 招，您听吧，他这解释都接地气儿。
4: 贡献的 idea 还是蛮 OK 的，当然我们有些问题，就是我们的费用呢险些没有 cover 住。
5: 这 cover 又怎么回事？
4: 钱不够花。
5: 解释真是通俗易懂、
4: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到 Q2 的时候就简单的 copy Q1 的。
5: 这 copy 又
4: 最后一回啊，我告诉你。
5: 我不知道还不能问问吗？学学
4: 用原来了，用别人
5: 啊，用原来。行，那您说，我不说了。
4: 不能 copy Q1 的 idea， 更不能 copy 其他人的。我觉得作为 marketing copy 别人的 idea 还是蛮不道德的。当然聚集到 Crystal， 你在做 proposal 的时候总是不注意字体跟格式，完全不能体现 professional 的一面。

0: 整个的 marketing 在公司还是蛮重要的。我希望能够到 Q2 结束的时候，尽量帮助 sales 完成他们的 KPI。这是在 team building 的时候，他有更 beautiful 的成绩拿出来跟大家一起 share。我还是那句话，整个的 marketing 是一个 one team。希望到 team building 的时候，更 beautiful 的成绩拿出来跟大家一起 share。Thank you。
1: 一句都没听懂。我再问最后一个行吗？
0: 可以，
1: 您别生气啊。哎，就您最后说了好几遍的那个，咱们大伙儿在什么时候？咱们大伙儿一块晒会儿，晒会儿，咱们一块晒会儿，那是什么意思？
0: 一块晒会儿就黑了。
1: 你说的，咱们一块晒会儿，晒会儿，
0: 晒尔分享。
1: 啊，晒尔是分享。
0: 对，就是这种 feeling 的。对，
1: 可以，可以。大伙儿都认可，
0: 对，
1: 你看大伙儿都挺喜欢的、哎、但是啊，您光这么说话，就在您那个工作区域那么一点儿啊，这好听的话那就没劲了。
0: 您的意思呢？
1: 您在生活中也得这么说话。
0: 生活中也这样。
1: 哎，您哪儿人多您上哪儿说去。
0: 哪儿呢？
1: 比方说啊，找那人扎堆的地儿洗澡去，澡堂子洗澡，您就这么说话没人敢小瞧您。
0: 是吗？
1: 这一张嘴显您那司令一下就高了、啊、飞令一下就高了、嗯，不是司令，
0: 一进澡堂子
1: 啊，对啊，
0: 脱完了以后，
1: 您试试，
0: 哇，那整个 feeling 就不同了，
1: 对，那脱了跟穿着肯定不同。澡堂子里热呀、啊。
0: Hi Tom，
1: 这澡堂子里也有汤姆，
0: 搓澡的那个。
1: 哇，你怎么认识这么些个汤姆？你
0: ，Hi Tom， 嗯、你要是不逼得先给我搓呗，
1: 这是人话吗？这是人话，不忙先给你搓就得了。
0: 对，嗯，我发现今天你要给我搓澡的 idea 还是蛮 OK 的。
1: 哎，搓澡能有什么招啊？
0: 他在手上绑了一丝瓜瓤子。
1: 丝瓜瓤？他是要搓澡，他是要刷碗呢？
0: 反正
1: 有绑丝瓜瓤子的吗？
0: 挺拉的，反正
1: 搓澡巾
0: 啊，对，搓澡巾。
1: 哎，
0: 汤姆，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不要 copy 别人的了。
1: 哎呦，啊、搓澡巾还 copy 别人的，那比这 idea copy 别人的还恶心。
0: 汤姆，我觉得还有一点嘱咐你的，对。

0: 就是反正每天就是叨叨你啊。
1: 哎，叨叨叨叨吧，
0: 叨叨完你了啊，说你妹妹。
1: 我妹妹招他惹他了。
0: 我说小静啊，洗衣服的时候我都说多少回了，你那白衣服黑衣服别挨一块儿洗、哦、那白的都洗不出来了，都成灰的了，你瞅你那黑衣服都洗白了，你这还有你那臭袜子别老搁洗衣机里边一块儿搅，你有脚气你不知道吗？
1: 怎么还脚气？
0: 哎，你说还没法。妈啊，妈上网课呢。
1: 都看见了
0: 哟。哎，老师，我平时不这样。哎，对对对，是是是。哎，行行行，哎，您忙您的。
1: 看我妈这虚伪劲儿哟。真是
0: 这不嘛，上完课出来啊、嗯、你妹往沙发上这么一排。
1: 什么玩意儿？
0: 一排。
1: 什么叫一排呀、啊、
0: 就这样。
1: 哎，我看你挺熟练的呀，这是。
0: 就往沙发上一躺啊。啊啊啊！你妈出来了。
1: 这怎么了？
0: 说两句。
1: 看不惯了。
0: 我说小静啊，你别老跟那沙发上躺着。
1: 这不歇着吗？
0: 乌了乌了躺着，外边外边排着。嗨，你就跟那少奶奶似的，成天就摁那床亲。嗨，你就背着那床满大街跑得了。你干点活。
1: 哎，干活应该。
0: 挺大姑娘，什么活都不会干。
1: 对对。
0: 你瞅你妈这又洗衣服又做饭的，你帮妈妈干点活。
1: 是是。
0: 以后怎么嫁人呢？嗨，那婆婆能像你？
2: 人呐，
3: 您说这人多欠
2: 呢。这真是。
3: 我还要努力的多做一做家务。哦。我要擦桌子。嗯。扫扫地。
2: 好。
3: 叠衣服。
2: 是。
3: 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嘿。我还要帮着爷爷。
2: 哦，帮爷爷。
3: 奶奶。
2: 帮奶奶。
3: 妈妈。妈妈。和自己洗。
2: 对。哎，怎么不给我洗呀、
3: 啊？太臭，
2: 那就甭洗了。
3: 我也希望您能多些时间陪我成长进步啊，让我们一起锻炼身体吧。
2: 哎呦，爸爸这身材早应该跟你一起锻炼。
3: 我们一起蹲起，
2: 一起蹲起，
3: 一起爬楼梯，
2: 一起爬楼梯，
3: 一起体前屈，
2: 一起体前屈，
3: 一起蹲起爬楼梯，体前屈，
2: 一起蹲起爬楼梯，体前屈，
3: 一起下腰。
2: 哎，我怎么那么想把这信撕了呀？我
3: 还希望您和我一起游泳、滑冰、踢足球。
2: 咱再说吧啊！
3: 我一定要好好踢足球、啊，争取帮国足冲进世界杯。
2: 哎呦，这么说，我一定努力挣钱，我争取多给你买海参。
3: 我还希望您多带我去看展览、看演出、看讲座、听培训、听报告、听音乐会。
2: 咱还是多听相声。
3: 为什么呀？
2: 不花钱呢。我这回是想明白了，儿子呀。
4: 往哪拍呢？往哪拍？
2: 这童年只有一次啊，爸爸就希望你是健康快乐的成长，将来无论你做什么，咱要成为一个对社会的有用之才。
3: 哎呦，你说的太对了，
2: 是不是？
3: 帮助孩子建立一个健全的人格、啊、让他们可以乐观积极善待未来发生的一切、这比什么都重要。
2: 太对了。
3: 哎，哪怕您就算当个厨师、这不也是为社会做贡献吗？
2: 不是，干嘛非当厨师啊？
3: 你怎么了、咱们这方面有优势啊。
2: 什么优势？
3: 毕竟孩子他爸爸啊是欠呢、
2: 又来了。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 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

0: 行货，品质保证，假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0: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10月19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3: 老时间，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上次我们说到，乔三向黄龙基一说施世伦准备要查办他，要给施世伦添点乱，黄龙基就说了，这样的话我知道，把这施世伦再把他给杀了，派个人去。乔三一听，老爷，这个事儿可不行，施世伦可杀不得，您知道吗？这施世伦可是御赐封号施不全，在康熙皇帝的跟前，那都是标了名挂了号的人，皇帝对他都非常重看。二路赈灾使到了山东，您知道吗？我听说这施世伦有多大本事，把第一路的赈灾粮食和金钱全部都给得过来了，把红土山都给平灭了，红土山俩寨主都给赶跑了，施世伦两路赈灾粮食和钱粮都给了山东地方的受灾的百姓了，这些百姓们万民欢呼称赞施世伦呐。老爷，您以为这施世伦是咱们德州城的什么人？你以为这施世伦就是咱们黄梁庄周围的这些个佃户啊、农民呐、普通百姓啊？这个是个重要人物，您要把他杀了得，您也别活，我们那个黄梁庄有一个算一个都得完，杀不得。那你说杀不得，那怎么办呢？咱们就给他添点乱，咱们去行刺他，把他刺伤了，让施世伦感觉到德州这个地方不可久待，这是个是非之地。他用不了几天他就走了，他不过就是过路之人，他过路走了，他回了北京了，这个地方还是咱们爷们说了算的。可是他现在住在这儿了，咱们得想办法把他骑走啊。哦，骑走，得怎么骑走？怎么骑走？他不住在官驿之中吗？咱们派一个高人，天天晚上给他添乱，要不让他受点伤，要不让他担点惊，害点怕，这样的话他会觉得这个地方不欢迎他，不愿让他在这久待，他自然就走了。再加上皇帝朝纲中万一有什么事儿呢，把他叫走了呢也行啊。哦，那我问你，得什么人去呢？哎呦，这个事儿可一般人去不了，您可要知道，施世伦手下这些个办差官可都是有头有脸的人，除了武林高手还有些绿林豪杰。据我所知啊，是不是有个叫江南四霸天的黄天霸在他周围呢？

0: 所以咱们要派人，也得派个厉害的人，夜入驿馆，能够刺伤施世伦，而不闻别人发觉，还不知道是咱们派的人。那个这个人必须得有本事。那你甭跟我说这个，你说谁能去吧？谁能办这个事儿吧？这个事儿我办不了。废话，瞧你那个样儿，你他妈能办得了吗？你说别人谁能办得了？找咱们府里边的教师爷呀，活判官黑明啊。你忘了咱们旁边不是有一个养仙轩吗？这个养仙轩里边住着很多能人，这活判官黑明最了解。感觉这个黄龙基呀，里边这么一个大庄院，他家里边还有个养仙轩。什么叫养仙轩？他要模仿列国年间，就是孟尝君田文门前有3000食客，养着很多的高人名手，他学这个，所以他这个养仙轩呢，养着不少人。所谓的不少人，都是闯江湖啊，没闯出来，有点本事还没得势的这些人，有的是过路在这暂住几天的人，都在他这儿养着。靠谁来维持呢？他这个府里的大管家，人送外号活判官，叫黑明。黄龙基听到这里，马上吩咐把黑明给我叫来。这黑明啊，跟这名字一样，又黑又明，长得脸去不老黑，油光锃亮的一张脸。黑明短粗棒，一脸的横肉，这肉一块一块都横着长，真像那判官那个模样一样。这活判官黑明来了，老爷，您找我有事儿。小子，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用你的时候到了。老爷您说话，有什么吩咐？我问你，这养仙轩里边现在有多少人呢？养仙轩里边有几个高手啊？哎，我们天天在那切磋武艺，有什么特高的高手吗？您要干嘛？这黄龙基就把自己想法这么一说，我要找一个人夜入德州的馆驿之中，去刺伤施世伦，而不是刺杀施世伦，要把他伤了，还不能被别人知道，得有这样的本事，去的马柳回来的快。一说这个话，这黑明一听，老爷，这个事儿可是不那么容易。不过呢，哎，您现在提出来，我这手下还真有一个人。什么人？这个人高来高去，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身轻如燕，体轻如棉。这个人过两天就走了，就这两天在这待着，人家是来玩来了。所以我一想，您一说这个事儿，我就想起他来了，别人谁也不行。这个人有那么大本事吗？那当然，这个人要去，那像燕子潮水一样，一擦地皮儿回来了。谁呀他？此人姓朱，叫朱光祖。哦，朱光祖，这朱光祖他有这本事。对，在咱这儿吃了2-3天了，老说给咱们帮个忙。我跟他说，我说你得帮个忙。他说，是啊，我想帮忙，可是帮什么忙呢？我说现在还没得什么帮，可今天您这一说这个，我正好找他呀。嗯，好，你把这朱光祖叫来，我先看看。黑明听到这里转身行走了，时间不大的功夫，又打外边带着一个人进来了。哎呦，一瞧这个人泄了气了，就这人就好像一张人皮包着一把苦楼，又好像一个骨头支着一张人皮。这个朱光祖啊，他的父亲叫朱鹏，练武的。朱鹏一辈子练武没有得势，没有什么大的发迹，靠什么呢？街头卖艺。这朱鹏娶了个媳妇儿， 这媳妇儿也是练武之人，两口子靠着这个卖艺为生，维持了不少江湖上的朋友，交的江湖上的朋友太多了，但是呢，他自己始终没有进步的机会。他自个儿想了，我这辈子的命就这样了，把希望寄托在第二代，希望跟媳妇儿生一个孩子，好好的培养自个儿这个孩子长大成人，给他能露大脸出大名。媳妇儿怀孕了，这朱鹏啊心里想着，这可得注意呀，我这媳妇儿怀了孕了，这就是我们朱家的后代香烟。怀孕七个月的时候，在街头上卖艺，这媳妇儿一不留神练功的时候，啪来一腚堆儿，小产了。这小产七个月的孩子生了，生下来一看像一大耗子一样，四斤半。这朱鹏一看，得这孩子活不了，但是他不知道啊，老百姓有句俗话，七活八不活呀，这孩子生下来以后养着他长大了，长到一两岁的时候比同年龄的孩子小三号，干不拉下，瘦了吧唧。他这爹一看，我想指着我这儿子给我装门面改变门风呢，看着样子改不了。行啊，已经这样了，教这孩子练武吧，这孩子将来也就是跟我一块打把式卖艺，没大出息。从小教他练武，微腰踢腿，练功夫，打拳，耍点兵器。孩子到了五六岁六七岁的时候，也帮着他压场子卖艺，得起个名啊。他爹朱鹏一听，这孩子长得这么瘦，就像个小崽子一样，甭起名了，就叫崽子吧。哎，这名起得真挺好。卖艺的时候跟别人一介绍，诸位知道吗？我姓朱，我叫朱鹏，这是我儿子，他叫崽子，这整个一猪崽子。爹哇，大伙都乐了。哦，他爸爸叫朱鹏，他儿子叫猪崽子。这个猪崽子跟着他爸爸一块到处打拳卖艺，就走到了杭州。在杭州地方碰到了一位远安镖局的镖头，这个老镖头江湖上人送外号叫九爪苍龙，姓殷，叫殷红。这可是武林高手，不但是武林高手，而且是武林中的教育家，教了不少的好徒弟。这个九爪苍龙的这个殷红，听这名字就不一般，龙是五爪，他叫九爪，说明这个人的本事超出一般。碰见殷红了，殷红呢过去就跟朱鹏认识，好朋友，一看在这又碰见了，旧友相识，把一家三口请到家里边摆上酒席吃饭。吃饭当中，这朱鹏就叹息呀，哎，说大哥，我这个人呢一辈子没有大发迹，我本想把我的希望寄托在我的第二代身上，结果你看我生这崽子，这个崽子瞧这模样，哎，哎呀，让我一点希望都没了，干不拉下，瘦了吧唧，什么都不是，就跟着我打把式卖艺吧。我跟他就说，我说这是我的崽子，我们家就是一窝子猪，我叫朱鹏，虽然是大鹏的鹏，我跟别人讲是鹏子的鹏，鹏子的鹏，猪鹏子就是猪圈，我们家就都姓猪，就是猪窝，哎，所以这个是猪崽子。大哥，人得服命啊，不服命不行啊。您看您这个，您镖头，远安镖局的镖头，何人不知哪个不晓？兄弟，我跟您比，天上地下，星星跟月亮，没法往块说。这殷红就说了，哎，别那么说啊，兄弟，你这孩子习武了吗？嗨，再不习点武，他会干嘛呀？ 那连场子都不能给我帮了。
1: 哦，
0: 练得怎么样啊？会两趟拳，翻俩跟头，踢踢腿还行。在这儿给我练练，我看看。殷红提出来让他练练。这朱鹏一听，小子，快点，跟你大爷在这练练。这崽子就在地下踢了踢腿，打了打拳，走了两趟这个跟头。这殷红把他叫过来了，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摸了摸这骨头，掐了掐肉，看了看这个样，老头点了点头。朱鹏，你别小看这孩子，这孩子可不是一般的人。朱鹏说，什么意思？这孩子能出息吗？能，看放谁手里。放谁手里？放你手里不行啊，这孩子得放我这儿，舍得了吗？舍得了吗？大哥耶，您要说替我教这孩子，我得跪地给您磕一头。您想收他吗？我想收他，让他在我这儿练武，我可以教他。这个孩子将来得出息一把好手，绿林中、江湖上、武林中奇缺的人物，是吗？大哥，要这么说的话，这孩子就给您了。就这么的，朱鹏把这孩子就交给他了。老爷子殷红对他这孩子真是认真调教，因为什么？殷红发现这孩子骨骼不一般，他比别人都瘦小，但是骨骼刚劲。他有一个独特之处，练武之人，这是老教育家，他看出来了，这是个材料，我可以教他成为一名高手。练什么呀？侧重于轻身术，就是穿房越脊，往这儿跳，往那儿跳，别人都有动静，唯独他没有动静，所以殷红就教给他练轻身术，同时传授各路的武功，教给他各种的暗器，给他起了个名字，说你这小子，你爹看不起你，就管你叫猪崽子。这个猪崽子将来上江湖上人世间怎么跟人家叫啊？我给你起个名吧。说起个什么名呢？你爹就希望你光宗岳祖，我就给你起个名字叫周光祖。
2: 我真的很感谢你，让全国人民都认识了我爷爷吴氏将军。
3: 人活在世上，总是会走路的，路是走不完的。
4: 作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头戏，电视剧《伟大的长征》自登陆央视以来，便凭借电影质感般的精良制作与史诗般的细腻叙事，位列同时段收视率榜首，观众为之动容，主创亦深受洗礼。
5: 我在现场的时候，也和我们全组的工作人员一起交流，我们说拍长征要爱上长征。
6: 如果我们不能带领全国人民打赢这场战争，不能引领人民改变100年来被侵略、被压迫的命运，那我们就不配谈理想。
7: 我这次扮演的是我心里面特别特别崇敬的人，很复杂，我就想多去学习，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去了解、去学习、去成长。
8: 也说歪了。要能干，总会扶正；这个歪了可以扶正，而且一旦走错，那就根本就没有回头。
9: 这个任务不容易完成。这次创作经历对于我来说，不单单是一次表演的尝试，它更是一次我们与先辈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
10: 你有什么资格帮我
1: 长的年轻人，饿着肚子，咬着牙，拼着信念走出来的路。
4: 伟大的长征由觉醒年代原班主创打造，就在今年春节前，应北京广播电视台2026春节联欢晚会剧组之邀，四位特别嘉宾曾前往伟大的长征剧组探班，他们还为于何伟送上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10: 春节前，伟大的长征剧组迎来了四位特殊的探班者，他们是隐蔽战线四位传奇英雄的后人。吴石将军的孙女吴红，1949年，吴石将军毅然飞赴台湾，成为我党在国民党内部的高级情报官员，写下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的英雄壮歌。聂西烈士的侄孙女黄怡然，聂西追随着老师吴石将军的脚步来到台湾，将自己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33岁。朱峰烈士的孙女朱蓉蓉，新中国成立前夕，正当朱峰女士马上能与家人团聚时，她接到了前往台湾协助吴石开展工作的命令。原本憧憬着能与爱人跳新中国第一支舞的她，在信中平静地写下，个人的事情暂勿放在心上，更重要的应先去做。陈宝仓将军的外孙女李敏，陈宝仓将军牺牲后，爱国学生殷晓霞将他的骨灰绑在身上，在夜色的掩护下冒险渡海，登上香港口岸，将骨灰交还给陈将军的家人。如果团圆是一次伟大的长征，纵使风浪再大，也阻挡不了中国人回家的路。这次探班是东海小组的四位后人第一次与于和伟见面，他们给于和伟带来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11: 你们演的最后一场戏，
2: 我奶奶去看您的时候，最后送了一盒凤梨酥，
12: 我知道，
2: 全部都是碎的。所以今天我特地带了一盒完整的凤梨酥，送给于老师。
13: 你们全都碾碎了，一个都没有留，一个完整的都没有留给我。
12: 就这个凤梨酥，
2: 对，
12: 我们也有代表性，台湾地区很喜欢，就同样的味道，同根同源。
2: 对，
12: 我们同是中华民族。
2: 对对，这里
10: 探班到了，恰逢伟大的长征剧组拍摄一场军民联欢的戏，我们也有幸第一次在片场见到三位主演以角色造型惊喜亮相。
14: 我们有请我们剧组的毛泽东主席。
15: 好，主席好。
14: 有请我们的朱总司令。
16: 全不仅仅是谈一个再现历史啊，是这个完整的讲述长征过程啊，这样一个角度，它更大的一种感人的力量，就是挖掘出了在这段历史当中所蕴含的那种思想精神。
6: 真理在红军战士的脚下，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高昂着头，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17: 比以前速度要慢了，我也不着急了。
18: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9: 近日，在法国里昂举办的第18届卢米埃尔电影节上，章子怡获颁首届荣誉成就大奖，她是该奖项的首位获奖者。有人就问了，这个电影节什么来头？卢米埃尔电影节在法国里昂举

0: 里昂是卢米埃尔兄弟的故乡。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俩拍出了世界上第一部电影，在电影诞生的地方拿到这样的荣誉，分量不言而喻。
1: 谢谢我，我好，我真的很惊讶，因为我不知道有这。

0: 我觉得电影修复这件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它不仅让画面有了更清晰的表达，同时又可以让新一代的观众有机会看到这些国内国外的作品。对我来说，好像《卧虎藏龙》这样的作品，它都是20多年前的一种青春的记忆了。但是对很多年轻的观众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全新的相遇。所以不同时代的观众对于一部新的电影可能也会有不同的理解。我觉得这就是好电影的生命力，它可以跨越时间，持续给人带来新的感受。
1: 在获得卢米埃尔电影节荣誉成就大奖之后，章子怡成功留名法国里昂卢米埃尔协会电影人荣誉奖。与此同时，在里昂卢米埃尔电影节大师班上，章子怡把《我和我的父辈》中诗篇章的故事讲给了法国观众。片中真实出现的东方红人造卫星画面至今仍在天际翱翔。而他说，比这份科幻般的浪漫更动人的是父辈那一代为理想奋斗的精神。
0: 是真正的那个画面在天上，这一颗人造卫星是到现在还在浪漫的天际中翱翔着，它的名字叫东方红。电影里面其实讲述的就是中国50年代我们在建设时期一个普通的家庭他们的浪漫的故事，但是我觉得它最浪漫的是我们父辈的那一代人，他们为了自己的理想努力的奋斗，他们的那种力量和伟大的精神其实也是非常浪漫的。
2: 我们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和动人的故事，作为中国电影人，我们有责任把这些好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然后让海外的观众朋友们，无论是通过电影的表达，还是说我们面对面的交流，都能够更加的了解我们，了解我们的文化，了解我们中国人的情感与精神。
1: 从银幕上一个个鲜活的角色，到站上国际电影节舞台，章子怡用多年扎实的表演，把中国演员的风采展现给世界。而她本人也和角色一起成长，更从容，也更柔软。
3: 而观众喜欢你的这种性格，都是媒体上呈现出来的，很刻苦，很能吃苦，特别自律的这样一种状态。你本人其实是这样的吗？
0: 我越来越不这样了，我现在越来越不这样了。我以前就是属于那种，比如说闹钟闹到这个点儿，闹钟一响马上就起来了，因为从小就是这样子，没有时间拖沓然后赖床什么的，
4: 就绝不会有拖
0: 累。哦，不会。但是现在开始发现有问题了，我就每一次都是，哎，他不是说稍后提醒吗？有了这个功能我也摁一下，我说哎，让我再懒一会儿吧，我好累。我觉得现在自己的体能啊，可能年纪也大了，然后生完小孩就跟以前的状态不一样，我就比以前速度要慢了，我也不着急了，
4: 就更
0: 平。哦，然后脾气好像也没有以前那么的急了。
3: 有的人形容说，现在的章子怡可能看起来是一个更具烟火气的章子怡。
0: 我曾经的烟火可能大家看不到，都是烧在了屋里面。现在因为有了孩子，可能有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下快乐嘛，因为确实孩子带来太多快乐。
5: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 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8: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7: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0: 啊，加点辣油，辣油，辣油。
1: 呀，哇，怎么回事？
2: 不是你能，你能不能先听我说？你就给我一句准话吧，我婚礼你到底来还是不来？那我妈肯定来啊，我的重要时刻她从来没缺席过。你是不是想问阿泽来不来？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我妈现在跟阿泽是连体人，我妈在，阿泽肯定就在。行行行行，随便你吧。嗯，挂了。婚礼我爸来，带着小王阿姨一起。
3: 哎呀，你也真是的，让他来就行了呗，还让他把小王带上。我们离婚才几年呀，让台下矿上那些中高层领导看见多尴尬呀。
2: 不是你都带阿泽来了，我爸为什么不能带小王来呀？
3: 哎，我带阿泽，
2: 那你心里不就是这么想的吗？他离婚了，找了个年轻的，有什么了不起？你又不是找不到。再说了，你们真的要是面对面 PK 的话，我赌阿泽赢面比较大。
3: 真的？
2: 那可不，阿泽这对你好不好，有没有本事咱另说啊。光说这形象还说得过去的，我爸要是第一次见，在心理上受到一定的震撼也是非常正常的。
3: 净瞎说，我看上阿泽可不是为这些，他对我还是挺上心的。哎，你给阿泽打个电话，问他在哪呢？
2: 嗯，
3: 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手机总是没信号。
2: 嗯，
3: 这家伙跑哪儿去了？
2: 小雪，给我找个巧克力。
1: 嗯。
4: 秦总，今天手术假体破了，新进这批货是不是该检查一下？
1: 主任，你给。
4: 哎，行。
1: 主任，我点了外卖，你随便吃点呗。
4: 我来不及了，你们吃吧。
1: 哎，主任，药封。
5: 曼曼，咱们医院假体破裂这种情况常见吗？
1: 一般十个里面能有一个吧。哎，最近好像换供应商了。
2: 你别给我废话，你在哪儿呢？我妈今天手术你不知道啊？麻醉之前一直在问你，打了800个电话你也不接。等会儿，大夫，我妈手术顺利吗？
4: 您是
2: 钟顺华的女儿。
4: 哦，很顺利，一共抽了2000毫升。
2: 哦，
4: 束身衣要穿满3个月啊，拆线第二天再洗澡，有酸痛啊肿胀都是正常的。
2: 嗯，
4: 尤其是睡觉的时候，让他怎么舒服怎么来，好吧，不要保持一个姿势，不然会得褥疮。
2: 好，谢谢医生。
4: 你这个，
2: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喂，你还有心情郊区自驾野游啊？来什么来啊？手术都结束你还来？

0: 喂，你好，
1: 是曼曼吧？
2: 是乔主任。
1: 那个13床的钟胜华情况怎么样？
0: 我5分钟前刚去看过，现在一切正常。
1: 哦，行行行，那就好，那就好。那今天晚上能不能辛苦你每个2小时去看他一次？
0: 没问题。主任，您是有什么担心吗？
3: 没什么担心，反正就辛苦你了啊。好嘞，好嘞，
4: 你看这张，
1: 好看。
4: 不行，这张我太胖了。
1: 哎呀，好着呢，

0: 我女儿怎么都好看。若，阿泽是不是跟你说他今天晚上不来了？明明跟我说好的，我手术来陪我的。
1: 哦，他跟我说了，他那边不是塌方了吗？路断了也出不来，今天刚修好，到市里怎么也晚上了吧，所以他就不过来了。
0: 塌方？
1: 不知道真的假的。
0: 那他没事吧？
1: 活蹦乱跳，好着呢。哦，妈，我怎么听怎么觉得他压根不想过来陪你啊？
0: 哎呀，别胡说。医生说了，我这手术也没什么大碍，他不想来就算了。只要婚礼那天来就行。
1: 那你跟他说啊，我觉得他那点小心思。
0: 哎呀，行了行了，别说了，我心里有数。
2: 你饿不饿？白天就没吃，吃点吧。
0: 哎呀，没胃口。
2: 哎呀，怎么了？又疼了？你要不要叫护士啊？
0: 哎呀，不用，医生不是说了吗？这疼是正常的。你别去麻烦人家。
1: 你说你也是，非得受这罪。哎，你不就担心婚礼大 PK 的时候被我爸和小王抢走风头吗？想跟阿泽站在一起，显得更般配、更年轻。哎，
2: 像我这样，
0: 就你能，什么都知道一样。
1: 我是坚决支持我妈重返青春的，特别是我一想到婚礼那天我爸一脸铁青，我就替你高兴。
0: 若，妈跟你说，你从小没受过什么委屈，要是哪天日子过得不开心了，你别忍着，直接跟他离婚。哎呦，
1: 不是，妈，你说你跟一个快结婚的人说这个合不合适？
0: 哦，是不合适啊。不说了，不说了。
1: 真不吃点？
0: 不吃不吃。哎呀。

0: 喂，
1: 钟胜华出事儿了。
2: 妈，妈，怎么样？吴仁大夫怎么样啊？我妈怎么了？小心点儿。
3: 小
2: 妈，妈，您到底哪儿送急诊？
4: 赶紧收拾转院。
2: 为什么不转院啊？
0: 我们这设备不足，需要赶紧转院。
2: 你快点来人啊！
3: 怎么样，
1: 乔主任？钟胜华已经转院京北了，正在抢救。我这边一直盯着呢。
0: 怎么送京北了？
1: 情况太危险了，您过来之后再说吧。
3: 行，我马上过去。
0: 您好，刚才是不是有一位病人送过来叫钟胜华的？您能帮我查一下吗？
5: 你是钟胜华家属啊？
0: 哦，不是，我是他的医生。
6: 抽脂你做的？
0: 啊，对。
6: 现在人已经肠穿孔了。啊！你赶紧联系大医院，我们这血不够，再这样下去人就没救了。
4: 主任，
0: 怎么会这样？稍等啊，我是乔阳，帮我找一下黄主任。我让三院开绿色通道，你赶紧对接一下。
4: 好，行。
0: 哎，老黄，我这有个病人，现在情况非常危急，你帮我开下绿色通道好吗？
7: 我们现在到一环路北一段。差不多拐个弯就能到。好嘞，好嘞，好嘞，谢谢黄主任，谢谢，谢谢。
8: 黄主任是三院的消化外科一把手，他已经在路上了，别担心。
9: 有失颤，准备出站。
4: 怎么了？
0: 救护了，
9: 瘦身性素一毫克，青春。
4: 主任，他没事吧？啊！

好了好了，心态已经恢复了。姓焦的，我告诉你，如果我妈是出事儿，我跟你同归于尽，你听见了吗？

0: 手术流程没问题，一共抽了2000毫升。
1: 术中出血了吗？
0: 没有。
1: 术后呢？
2: 术后他一直说他肚子疼。
0: 哎，姑娘怎么没跟值班医生说清楚？
3: 我也刚听说。
1: 病人有没有慢性病啊？
0: 有。
2: 他有高血压，平时一直在吃施惠达。
1: 这样，先拍个 X 光，看看是不是肠穿孔。
0: 行，辛苦老黄。
4: 哎呦！
5: 来，马上了啊！
1: 来，背靠板啊，背靠背板，站过来，
5: 站过来，
4: 哎，站过来，
6: 装什么呀？
1: 来，站过来。
4: 妈，
0: 来，亲爱的，
1: 坚持一下啊！
4: 坚持一下，妈，
1: 坚持一下啊！
0: 啊，亲爱的，
4: 来，坚持一会儿，
6: 老梁，快点啊！
0: 坚持一下啊！
2: 坚持一下，妈，
6: 来。
7: 喂。哎呦，这么晚还说你要干嘛呀？
2: 我妈手术出事故了，你赶紧过来。
7: 啊，没大事吧？
2: 有，很严重，现在要做手术了，你赶紧过来，在3院。
7: 哎呦，那么远啊？那我现在过去不也是干等着吗？
2: 远？你俩是夫妻，我妈都要没命了，你还嫌远？你是不是不管她死活了？
7: 海若，你不要情绪化好不好？
2: 我情绪化？我就问你现在来不来，能不能来？
0: 我来吧，
2: 跟你没关系。
0: 跟你妈没有关系。喂，你好，我是钟胜华的医生，病人现在情况危急，急需配偶签字，你不来我就报警。
8: 主任。
0: 谢谢。
8: 对不起主任，都怪我什么都没有问清楚就直接转京北了，给你们添麻烦了。
0: 没事儿，你不也刚来的吗？谁还能不犯错呀？你回吧。啊，你怕他揍我？我扛揍。回吧，回去休息吧，休息。

0: 白大，都什么情况？不是远吗？不到20分钟就到了。
1: 我这不死赶活赶，一路闯红灯过来吗？这还不是为了你妈妈？她现在怎么样？应该没什么事吧？
2: 你问我，我哪知道？
1: 不是常规手术吗？而且找了个什么名医，怎么弄这样？谁呀？刚说报警那个？
3: 钟顺华家属在吗？在。
4: X
1: 光结果出来了，不是细致长创口，
5: 魏书写，得马上手术。但是现在病人情况不乐观，我们会尽全力抢救的。不过你们也要做好心理准备。
1: 大夫，钱多少无所谓，人最重要。
2: 老黄，帮忙忙啊！
4: 尽力。
5: 大夫，求求你救救我妈，她实在没看到我结婚。
4: 我们会尽力的，你冷静一点。
1: 求求你，
5: 别碰我。
1: 少给我装好人啊！这事儿跟你没完。
2: 大夫，我求求你了，
1: 今天了，
4: 跟我签字啊。
1: 好，
2: 等着。

0: 小杨，还在试婚纱吗？你快来医院吧！我妈呢？妈！妈！先生，需要马上手术，麻烦让一下，麻烦让一下。
1: 没事。
0: 麻烦让一下，麻烦让一下。
1: 妈。妈，我们先手术。
0: 大夫在外面。

0: 来点豆花。
1: 还那么大？
0: 来看看你啊。是啊，没人跑。
1: 看看。
0: 不是你不是手术时间越长胃口越好吗？忘了七大肠那会儿了，咱们连轴转转完之后，咱们还宵夜烧烤呢。你今儿是要辟谷啊？
1: 什么？
0: 怎么了这是？这，你拿点日用品。菜你用得着吗？你后面的手术方案我都看了，你有什么要交代的，你跟我讲，我帮你安排。嗯。

0: 手术室钟胜华手术完成。
1: 大夫，我妈怎么样？
2: 应激性溃疡导致的胃出血，已经稳定了。
1: 我能进去看看她吗？
2: 人还在昏迷，术后还要转到 ICU 进行观察。至于能不能醒过来，还要看后续的情况。
3: 猴子怎么会胃出血呢？
1: 都怪他，不让我妈吃饭，
2: 别激动啊，
1: 推迟半小时手术。
2: 手术推迟了半个小时，中间补液了吗？
1: 补了。
2: 那影响不大呀，应激性溃疡的诱因很多，按照你妈妈的这种情况，首先应该考虑麻醉应激、手术应激、精神压力过大、抑郁，这些都是有可能的啊。你可以理解为这是人体面对外界刺激的一种正常生理反应，只不过这一次你妈妈的反应太大了。
3: 您的意思是点儿背？

0: 周医生，必须全部取干净嘛，我额头这块取完了凹陷很难看的呀。
1: 验诊的时候就跟你说过了，能取就得取干净，但你也别担心，取完之后我会用那个生物补片给你修补一下，等到半年一年之后我彻底恢复了，你就再来找我，看到时候你要填脂肪还是玻尿酸都行。
0: 好，我相信你。
2: 我，你这是彻底放飞自我了。
0: 第一台奥美定手术成功，是值得庆祝一把。一定要吃这种高热量的食物来犒赏自己啊！我真搞不懂，我以前为什么那么爱吃沙拉。星光计划确定不让格木参与了。算了吧，非常时期，别逼逼闲。
3: 程阳怎么样？等会儿就来。那脸色好难看啊，没事吧？哎，乔医生，你不是啊？哎，对了。 到现在盛华情况算稳定吧？他现在还是很虚弱，黄主任还在观察。哦，明白。海若，吃饭呀、啊？哎呦，没事儿。现在大夫说话都这样，先把情况跟你说到最坏，这有何万一？他后面策吗？我跟你讲啊，去年过年陪你妈去保莫斯求签，签上就说今年命中有一劫，但是。 最后肯定会逢凶化吉，你放心了。不是你到底想说什么？你看啊，现在这边暂时不是没什么事儿吗？我有一朋友新球场开业，哎，就是我和你妈都很熟的那个老张，人家以前没少帮过忙，我都提前多少天答应人家了。这你妈现在去不了，我是不是更要代表她去？
0: 我妈可还在 ICU
3: 呢。是啊，所以我早去早回。到时候你就赶紧去忙你的婚礼，剩下就我来照顾。其他你就别管了。随便。哎呀，瞧瞧你这眼神，好像我不该走似的。你说我这是为了谁呀？我走了。有事给我电话。记得吃点东西啊。
4: 随时联系啊！
5: 哎，爱取消不取消，婚爱结不结，都别烦我。

0: 结婚这么大的事儿，还是慎重一点吧。有什么该处理的事儿，你该忙忙去，这儿有我盯着呢。真有事儿，我给你打电话。回去好好睡一觉，睡好了人才能盯住事儿。
1: 那明天早上我再过来。

0: 脸色这么难看，是不是发烧了？我看，好烫啊！我送你回去休息。走，
1: 那你想，你在这等着，
0: 让我陪你。
1: 你突然这么关心我，是不是又有什么目的啊？
0: 你别自作多情啊，怕你进 ICU。
2: 我命硬，也是啊，我还从来没见过你这个样子，还以为你不会生病呢。我记得在读书的时候，那时候流感嘛，全班人都中招，就你一个生龙活虎，像打鸡血似的，班上有一半的人带病去考试，你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0: 回医院。对啊，现在有刚入职的医生，我得要回去看看。嗯。李启，昨天那直播后劲可真够大的。我早上起来刷了眼抖音，好几个在聊这事儿。你看，目前十三个，虽然除了李启，其他人都没有指名道姓，但大家都知道是葛末，满嘴胡说八道，说什么墙被抓，葛末被封。
2: 还有说什么病人死在手术台上，太离谱了！这些营销号为了流量，全都在信口开河。你能看明白这营销号的套路，那大多数人也能看明白。别再为这事焦虑了，啊？
0: 不行，我也要来开直播。
2: 你直播？
0: 怎么了？
2: 倒也是个办法，正面回应一下，对不对？
0: 嗯。
2: 哎，你要直播的话，我跟你一起啊。嗯，
0: 你跟我一起。嗯，你会吗？不会啊，架不住我有你什么优秀的老师啊。那也行，过两天就是五一黄金周，正好有活动，你借着活动回应一下吧。
2: 哎，
0: 要不找许源，找他来连麦。
2: 哎，许源的眼睛恢复的怎么样了？
0: 挺好的，现在0.2，日常生活没什么问题，但要完全恢复，可能需要一点时间了。
2: 乔阳是不是今天回医院？他怎么样？

0: 乔阳医生吗？我是氧气美学公众号主编，想就前两天的吸脂事件采访您一下，请问您有时间吗？
1: 乔主任，今天饭堂有水煮鱼哦。
2: 我不喜欢吃鱼。
1: 你又是泡面啊，这东西来，我给你搞两个小菜。等会儿，泡面不能那么泡，泡面要先把面饼泡开了才能入味。我教你。今年微笑列车开始招募医生了，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2: 没时间。
1: 他们今年去的是四川和贵州的山区，还有钱桥。我陪你一起去看看七大城吧。
2: 谢谢你的好意，但我并不打算逃避。
1: 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嘛，适当的走出去散散心，放松放松。
2: 每个人都跟我说这件事儿只是个意外，不是我的责任，但对我来说这件事儿就像这碗泡面一样，甭管怎么泡的，最后结果都是一样的。
1: 我觉得不一样。
3: 二飞，
4: 对不住啊，对不住啊，李总。
5: 你是开过迪厅啊，还是干过夜店呢？
4: 这灯我也没跳过。
5: 还狡辩！你能找着这工作真挺幸运。
4: 别慌啊，别慌啊，李总，马上就好。
6: 李总，您找我。
5: 重新给他做一发型，成熟一点的，要给人安全感。
3: 来，亲爱的，这边。

0: 人们，昨天和你们聊了革木的抽纸事故，今天就为大家准备了锡纸专场。我们郊外的资深脂肪专家魏小西医生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如何快速安全的收获女团腰。来，魏小西医生。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马甲线魔术师魏小西。
2: 不错啊，我不在这段时间成长挺快的，看来我不回来也行啊。
3: 哎，快别这么说，我其实没那么想成长，还是有师傅的带领比较好。
2: 知道就好。
4: 周主任，五一晚上的直播流程已经跟雪那边沟通过了，我就是有点担心到时候都在刷朱顺华。
2: 普通刷一刷是没关系，你在后台盯着，如果有太离谱的就禁言。革木有人讨论这个事吗？
3: 还好吧，客人讨论的比较多。我听慕言说这两天老有客人想临时换医生，全都是乔主任的客人。

0: 到楼下了，你等我一下，马上来。哎，好，嗯。
1: 还是你一个人盯着，那人呢？
2: 电话倒是打得挺清的。也是，这他长项嘛，他就是靠这张嘴拿下我妈的呀。
3: 吃点东西吧。
1: 吃过了，明天6点过来。
2: 其实你人挺不错的，可是记住不太清，也不知道之前那么大名气哪来的。
4: 把今天直播那些加你的客人全部回复完，资料整理好，不管多晚发我一份。
5: 好的，李总。
4: 等会儿，把灯光给我开。
5: 哦，好。
6: 李总，要没事那我就先回去了。
5: 着急吗？坐会儿啊。
6: 行。
4: 你师傅联系你了吗？
6: 没，我们最近都没联系，我估计他也没这心情。
4: 嗯，说真的，我还挺担心这乔阳的。你说这么好一医生，我真是怕他经受不了这么大打击。整形医生最怕就是这种事儿，行业里影响太大了。
6: 是，我这好几个客户也知道这事儿了，跟我这打听呢。
4: 我有多欣赏他，就多欣赏你。这话我之前跟你说过吧？
6: 是，您说过好多次呢。而且李总，您一直挺帮我的。我都记在心里面了。
4: 年轻人，给自己多铺几条路，应该的，我也能理解。但是有一点哈，真正能走到底的路，只有一条，其他都是死胡同，知道吗？
6: 谢谢李总指教，明白了。
4: 这什么指教呀？在这行待得越久啊，哎呀，越觉得这行业。就是属于你们年轻人的，以后我得跟你混，得带我玩。我莫名的就是相信咱们这个组合，在我从业以来最强的，一起加油啊！
6: 好，知道了，李总，那我就先回去了啊。
4: 哎，来来来，把这拿上。
6: 啊，谢谢李总，你说我每次来您这都连吃带拿的，
4: 太辣我吃不了，拿走拿走，
6: 谢谢，那我先走了。

0: 晴晴，安排一下五一给我加一场直播。
1: 哎，你发现没，咱们院这两天怎么老出事儿？难道是风水不好吧？
2: 你别乱说，这两天乔主任虽然该面诊面诊，该治疗治疗，但是他那个劲儿跟平常完全不一样。
1: 哎，乔主任啊，这次是给孟主任背了锅，
2: 周顺华本来就是他的客人，
3: 那可是千年大锅呀，要是我肯定得做噩梦。
2: 哎，孟主任啊，
1: 孟主任，

0: 孟主任。
1: 陆大夫，看见乔阳了吗？我刚才去办公室找他，他没在。
0: 他有事请假了，下午。
1: 他还好吧？
0: 我看他不太好，我是从来没见过他这样。
1: 哎，一个心高气傲的人，怎么容易接受这样的事儿？其实这也不完全是他的责任，也怪我。我要是不请假就好了，他自己的一台不少，把我的又照单全收，这完全超负荷运转
0: 啊。这种事儿啊，就是咱们医生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只不过这回落在乔阳头上了，没办法。

0: 好香啊，
1: 月季卡。
0: 这种时候了，我居然还能闻到花香，真对不起我妈。如果早知道结果是这样，我说什么也会拦着她，绝对不会让她去做抽脂。
1: 人人都想永远年轻，永远漂亮，可以理解。
0: 表面上看，我妈抽脂是为了能够在我婚礼上穿漂亮的旗袍，跟年轻的老公站在一起更般配。实际上呢，她是想挽救她的婚姻。
1: 是那个阿泽吧？
0: 外人都觉得我们家开矿的，我妈很有钱，所有的主动权应该都握在我妈手里。刚开始他们结婚的时候确实是这样，但架不住时间一长，阿泽毕竟是年轻人，他才比我大几岁，每天在外面玩也不着家，我妈就剩低声下气地哄着他了。
1: 那你劝过他？
0: 我劝了，他不听啊。他总觉得这一切都是因为他这几年衰老得太快了，所以他想通过手术来挽回阿泽的心。结果呢，他倒下的时候人家都不愿意来陪，妈真是太不值了。
1: 那你的婚礼还办吗？
0: 小罗说暂时不考虑了吧，看看我妈情况再说。反正不管怎么样，一切看我心情，他怎么样都行。
1: 那起码你的婚姻还是值得的。人这辈子只有躺进了 ICU 才能知道自己在谁的心里是重要的。你那么爱你妈妈，你妈妈这辈子还是值得的。
0: 其实我小的时候跟我妈妈关系不好，那个时候我正在青春期，我妈又在创业，每天没日没夜的工作，很辛苦的。她脾气急，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吧。所以我们俩关系一直都不好。最近两年我工作。

0: 过了才缓和了一些。很多母女关系都是这样，就算在一起生活了一辈子，也未必能够彼此了解。你也是这样吗？
1: 怎么说呢？做孩子的，其实对父母的故事都没那么关心。我妈走了13年了。
0: 在他去世前，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说，想一个人坐船去周游世界。可惜他没有时间了。
2: 杨洋，你是真的想结婚，还是为了让妈妈高兴？
3: 这我聊这事儿干嘛呀？你知道吗？妈给你爸提过好多次离婚。
0: 什么时候的事儿？那时候，你才不一丁点儿大，两个人聊不到一起。我喜欢看电影，人家准保睡着。我在那儿掉眼泪呢，人家呼噜打起来了。没几次，
3: 想我吗？
0: 就不愿意去了。还有那花，咱们家那盆蝴蝶兰，你还记得吗？
3: 记得。
0: 那花那颜色，我后来没见过，那花太金贵了，养了三四年就死了。能不死吗？你爸把花盆当烟灰缸了，天天往里弹烟灰，呼呼给烧死了。
3: 哎呦，
0: 一直还纳闷呢。后来他往海棠里弹，被我给抓住了。人家可有理呢，说天天掉花瓣，又长虫子。 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看的。
3: 他一直都不喜欢花花草草。
0: 想想你跟这种人生活了大半辈子，一定很痛苦吧？那个时候咱家最难了，你姥爷整天挨批斗，他的那么多学生都跟他划清界限。 把你姥爷打得头破血流，你姥爷每次挨打的时候，你爸就护在他前头，也挨了不少打。每次想到这儿，我就心软了。
1: 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的了解了我的母亲。 也是从那之后，我们俩的关系发生了改变。在那之前，我只是一个凡事依赖他的女儿；在那之后，我是一个值得信靠的闺女，一个理解他的人。那你梦到过他吗？没有，一次都没有。 可能他已经去他想去的地方玩了吧。这些年我常想，如果上天还能再给我一次做他女儿的机会，我一定会在他活着的时候帮他实现心愿。水光针，待会儿我们会给大家做详细的科普。
4: 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做任何项目呢，千万不要只看价格。只贪图便宜呢，容易踩坑。还有呢，任何医疗行为必须去有资质的医院，找正规的医生才行。
5: 大家有什么不懂的，快问哦！机会难得，周主任一一给大家解答。
4: 是啊，我看看哦。
5: 哇，很多人在问钟顺华，哎，
4: 这件事情我刚刚都已经回答过了，刚来的宝宝们可以去翻回放。哎。
6: 我看到有一个评论说周医生好美，哇，巧了是不是？我也这么认为，这叫什么呀？英雄所见略同哈，这位朋友。
0: 谢谢谢谢。
6: 天哪，发生了什么哈？我刷个评论的功夫，怎么就变成秀恩爱的专场了？秦总，光秀恩爱可不行啊，怎么也得亲一个啊。
4: 啊？
6: 这可不是我说的。

0: 我们抽奖吧，好不好？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格木的面膜，还有咱们项目的代金券。嗯，这样，把周医生好美打在公屏上，我们来截个屏抽奖，好吗？
1: 宝宝们听见了吗？秦总认真了，
2: 赶紧冲啊！
0: 5、4、3、2、1，
2: 找找你们有没有你们呀？

0: 我说呢，你猜今天美妆第一是谁？你看，
1: 李启。难怪，他最近直播一直在搞我们。
0: 估计我们俩离婚的事也是他直播说的
2: 哦。离婚这事儿你知道吗？
0: 知道啊。
2: 我说他俩什么时候离的婚？我怎么不知道啊？
3: 就你分手那时候啊。
2: 哦，那会儿。喂，
1: 哎，
2: 你怎么知道我分手了？
3: 陈医生，你这样子长得挺机灵的，离婚这事儿整个隔壁就你不知道。
2: 我都从哪儿听的这八卦呀？
4: 我们开始直播没多久，教爱就上线了，跟狗皮膏药一样。这同时间段那么多家机构直播，就盯着我们不放，他们也太小心眼了。
0: 我们有掉粉吗？
4: 这倒没有，效果还超预期了。
1: 啊，
5: 那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他们图什么呀？
4: 幸好现在的人爱磕 CP， 毕业美学更好磕。刚刚已经开始有人在磕离婚夫妇了。
1: 毕业美学是什么
0: ？Bad ending 啊。
1: 那我俩也不算啊，我们至少没 bad 吧。
0: 我去三院看看啊。今天辛苦了，到时候群里面给你们发红包。
1: 我送你吧，跟你一块去。
0: 那行，我上去拿个包。
1: 辛苦啊。
5: 哎，你们平常都跟哪儿聊八卦呀？下回能带上我吗？
4: 行呀，那你先充张会员卡。哎，东西你都收拾一下啊。
0: 我还是觉得不对劲，直播的事儿。
1: 你是说李启啊？
0: 他透露我们俩离婚，白白送流量给格木，这不像李启会干的事。老汤有跟你联系吗？
1: 你这么一说还真是，两天前我给他发了微信，他没给我回。你是觉得这件事情跟老唐有关系？
0: 我不知道，反正我就觉得怪怪的。哎，王主任，怎么这么着急啊？
6: 我现在就进去看一眼，可以吗？
7: 家属不能进去，请在外面等。
6: 什么时候才能看啊？
7: 里面有医生也有护士，你在外面等着就可以了。
0: 什么情况？
6: 我妈醒了，但是他们不让我进去。
0: 你别担心，你让黄主任去看看，看什么情况出来跟你说明好吗？别紧张。
6: 黄主任，我妈情况怎么样？
8: 放心吧，你妈妈已经脱离危险了。
6: 太好了，那我什么时候可以进去看看她？
8: 等一下，她现在还在麻醉呢。
0: 好消息。

0: 哎，太不能喝，咱们现在还不能喝水啊，你再忍忍，好吗？会呛到的。你找护士拿面线。
1: 耽误不了啊，放心吧。小罗说了，等你彻底好了，随时办。嗯，别操心了啊，哪还难受？

0: 乔主任，忙过这一阵要不要休息几天，出去放个假散散心啊？
1: 在外吃点啥子？哎，乔医生，好久没见着你了，听说你辞职了啊？
2: 他来看你吗？
1: 哦，行，来来来。
2: 哎，谢谢。
1: 都是熟人，送两份小菜哈，等一下。
2: 到了。
3: 老板，打包一个羊汤啊。
4: 哦。
0: 坐。
1: 慢慢吃哈。
2: 我们赶紧说一下正事儿吧。我算了一下，抢救的费用，还有医药费、营养费、婚礼的损失、误工的损失，还有我妈的精神损失费。按理来说，你一直都尽心尽责的，我这么做好像挺没意思的。你们也都知道我们家差这么点钱，但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我就是觉得，如果我妈的事故是你医生的责任造成的，那这个后果你必须要承担。我要的是一个说法。
5: 我理解，医生我认。你把账号给我，我把钱汇给你。
6: 不行，这个钱给我们来出吧。
0: 对，应该有。
2: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这是我一开始算的价格，但现在我改主意了。
5: 你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2: 你还记得那天我妈醒过来跟你说了什么吗？我妈说是你救了她，这个赔偿不能让你赔。其实我妈之前一直都有胃病，可能是因为矿里太忙了，吃饭不规律吧。但最近一两年确实没怎么复发过，没想到做个手术还应激了。当然，我把她昏迷期间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告诉她了。等她好了吧，我的婚礼照样会举办，她照样会参加。不过她决定了，他一个人来。
6: 什么意思啊？
1: 杨楠来了。
2: 我妈决定要离婚了，赔偿我不要了，以后我们也别联系了。老板，多少钱？
1: 啊，
5: 我来付吧。
2: 那我们两清了。

0: 要不我还是打听一个数，咱们至少要给人家把医疗费给解决了。老唐干嘛这么着急？跟你说什么事儿了吗？
1: 没说。哎，彭总，什么事啊？这么急？
0: 先坐下说吧。
1: 嗯，行。
0: 怎么搞这么严肃啊？
1: 我今天过来啊，是有个事儿得跟你们说一声。啊，
0: 我呢，得把手里的股份给卖掉了。以后格木怎么走呢，我就不能赔了。对不住啊。
2: 不是，等一下，什么意思啊？这么突然吗？
1: 不是，唐总，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啊？
0: 我老爷子。 脑梗了，他这一倒下吧，集团就乱了套了。虽然他救我这么一个亲儿子，但那么大个集团里面有能力的、想接班的，那人都多了去了，都一心着想抓住我点什么把柄。这不上来就先查我的账吗？那我这些年投的那些项目，老秦差不多都知道，亏的亏，黄的黄，那挣钱的也就咱们医院了。我也实在是没别的招了，我就想着用最短的时间。
1: 先把这窟窿都填上。
0: 最短的时间什么意思啊？您是要抛售是吗？就不聊得那么具体了吧。我约了人了，他们应该一会儿就到了，咱们一块儿见见，好不好？

0: 疗集团市场拓展总经理，战略投资副总经理，
1: 刚任命的。再过几个月啊，等骄爱上正轨，我就到集团上班去了。以后就是深圳、荣川两头跑，没办法，奔波的命。
2: 为什么是你啊？我是跟老姜约的，姓姜的呢？啊，在他人来之前，我们之间没什么话可说的。
1: 是，姜总啊，问过我意见，我说这盘子必须得接。医美赛道里，像咱们格木这么优质的资产太稀缺了。你说要是交给那不懂的人，那太可惜了。而且我说必须给一个好价格，毕竟都是跟我一起奋斗过的小伙伴呀。
0: 照你这么说，格木还是要好好谢谢你啊。
1: 都是自己人，客气什么呀？江总去芝加哥之前特意嘱咐我，一定得把这事儿办好。
3: 邓丽倩，先别说的好像已经落听了一样。老唐，你跟那边聊到哪一步了？
2: 就聊了个大方向，那具体细节都还没聊呢。
1: 有大方向就行了呀。格姆对我而言，什么不都是透明的吗？
2: 没完了是吧？啊，李姐，是不是不要没了了？是，我是打算卖格姆的，但是今天你出现在这儿了，你想趁火打劫，那我明确的告诉你，这格姆我卖谁我都不卖给你。
1: 老唐，知道你好面子，你也得分时候啊。你们家老爷子还好吧？当着外人我就不多说了，你身上这些压力啊担子别人都不敢想，所以你真的误会我了。你觉得我今天来我是挟私报仇来了？那咱俩这么多年真白过了。我只是单纯的觉得现在是抄底格木最好的时机。
2: 所以呢？所以你就在外胡说八道对吗？你说格木的股权有问题，因为创始人离婚了，经营的非常混乱对吧？
1: 那不单纯为了压价用的吗？你不也四处打听了吗？以前有意向接盘的人家现在含糊了。我只是在商言商，在商言商，听得懂吗唐军？哎呀，人啊，真是不能替别人想太多，单纯想过来帮你一把，你说捞这么多有的没的，行吧，那你们再考虑考虑，反正换我早签了，我等得起，你们等得起吗？都是生意，少生气，保重身体，按时吃药啊。

0: 到发车了啊！你这两天玩游戏，一天只能玩一个小时，我这都有记录的。你要是没事，也可以去找乔爷爷玩，好吧？乔医生，
1: 叔叔，
0: 我家这泡泡好吃吧？
1: 我的是什么都好吃。
0: 你不是说你不来吗？
1: 这不是早上刚报的名吗？周俊文非要我休息，我一想也是，好几年都没休息了，趁着机会出来走走呗。
0: 那你可要做好准备了。
1: 不就吃苦吗？有什么呀？
0: 吃苦是肯定的，他还有意外收获。
1: 是吗？
0: 送你这金刚结，
1: 好可爱啊！
0: 这去年微笑列车我们去西藏的时候，有个叫扎西的小患者，他们家常年在四五千米的地方放牧，他是他家最小的，是他姐姐送我的。
1: 姐姐看上你了吧？
0: 人才15岁。哦。咱们这次去不仅要治疗唇腭裂的孩子，还要给他们医生做培训，条件非常艰苦，你可做好准备。哎
1: 呦喂，知道了，唐僧。
0: 非常艰苦。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的这个发育。但要我说还有一大难点，其实就是术后护理。那因为孩子嘛，他总是忍不住伸手去抠这个东西，我们总不能把孩子给铐起来吧，对吧？

0: 天凉了，别看太晚了，早点睡吧。嗯，给你打热水的啊，泡个脚，好吧？
1: 好了好了，你别絮叨了，我刚理出点头绪，你一说话我就全给打乱了。
0: 行，那我走了。

0: 加把劲哦，饭我做成三就是了。
1: 三就咋的？把医疗险给我吧。
2: 哎，不要。
1: 啊？
2: 不要。
1: 你有车吗你？

0: 从他们家过来20多里路呢，还没车，应该快到了吧？哎，来了来了，就在这儿呢。
1: 哎呀，那个灯在晚上，等到不好意思啊，我嗓子喉咙都出门完了呢。哦，
2: 那个进去喝点茶吧。
1: 我们就不去了，我还跟他回去送海椒，我晚点再来接他。
3: 没事，交给我们吧。嗯，
1: 就麻烦你们了哈。
3: 好嘞，好嘞。好。
2: 哎，那就把孩子扔这儿了。
3: 那人家还要干活呢，有什么办法？走吧。
2: 信任你啊。
4: 红红，你看我头上这是什么？嗯，
5: 猫头鹰。
4: 猫头鹰怎么睡觉的啊？嗯，
5: 猫头鹰怎么睡觉的？
4: 猫头鹰是这么睡觉的。
3: 你真抠。
4: 哎，我是不是比以前会哄小孩了？嗯，来安慰一下。
3: 慈母。
4: 贼。
2: 开始。开始。
4: 停这儿了吗？不会，
6: 不关事，不关事。那个真的哈，
4: 这也太夸张了吧！
3: 你说了嘛，这里环境简陋，让你做好准备。
6: 乔医生，你看我这个啊，是人工定位的无影灯，你说到哪点我就打到哪点。你说，你说话。
3: 嗯，来吧，继续吧，乔医生。
6: 自动的，人工自动。
4: 嘿嘿。嗯，往前一点。往下一点，
3: 我稍微往下一点，谢谢。
4: 嗯，黑眼了。
3: 看得见吗？
4: 那再往前来一点。哎，好嘞，好嘞，好嘞。
7: 你看，乔阳发来的照片好漂亮。
8: 嗯，跟瑞士蒙特勒还挺像。咱俩一块儿去的，你还记得吗？那时候你还说将来在那儿办婚礼呢。
7: 那不是蒙丹音乐吗？哎，你是不是跟那个毛总约了？
8: 嗯，这就去。不过我感觉希望不大，谁让这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先撤了。哎，
7: 喂，
9: 是周静文吗？
7: 是，
9: 我们是桂湖派出所。
7: 派出所？

0: 那三个小伙正在吃饭，你妈呢刚好路过，就看到桌上酒瓶子，就要过去拿。那这三个小伙也没说不给，人家是等吃完了酒喝光了，再把这酒瓶子给你妈。哎，真没想到你妈就不依不饶的，就是要抢了。你妈精神是不是有点问题？
1: 她年纪大了，犯糊涂了。
0: 这下手还挺快，是不是练过呀？你看，把人家三个小伙给打的。
2: 不就几酒瓶子，至于吗？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行了，一会儿你们商量商量，看怎么办吧。来，你妈在这儿呢。
3: 来了，办啥事儿了？
0: 真没把自己当外人哈。起来吧，你女儿来接你来了。

0: 解开安全带干嘛？系上，系上，在路上呢。
1: 知道了，知道了。
0: 在干嘛呢？我真服了你，你还真有本事啊！一个打三个，而且还都年轻人。
1: 那个臭小子想偷我手机，还动我包。
0: 警察看监控了，人家根本没碰你。
2: 喝水吧。
0: 不喝，不喝。哦。给朱凯打电话，我送你回家。
1: 哎呀。别乱碰行不行？
0: 你别碰了！你住哪呢？你干嘛？
1: 拉屎拉疼！

0: 来刷牙洗脸了，你在干嘛呢？来刷牙洗脸，你是没听到是不是？叫你怎么都没回应啊？不是叫你换上吗？
1: 啊，这个很舒服啊，我要回家送我女儿。
0: 你换上。

0: 妈妈，我再给你备两套。
1: 这个粉粉的好漂亮啊！
0: 来，去刷牙。哎，刷牙不用那一个，
1: 这是我的。嗯。哦。
0: 哎哎，这，来，先刷牙。
1: 啊、
0: 哦，来，
1: 哎哎。
0: 哦，哇。怎么了？
1: 哎呦，牙，啊，牙堵了啊！
0: 哦，我明天带你看医生。
1: 没事儿。哎，你不是要开学了吗？你忙你的哦。啊，
0: 我都已经工作好多年了，你不是到医院找过我吗？
1: 哦，对，哎，就是周凯，你弟弟。哎呦，太讨了，又跑我那个网吧去了。然后老师就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办公室。我这一生气，那牙都堵了。哎呦，快气死我了！
0: 你前年是不是生过病，或者是撞了头了？
1: 没有，咋着呢？

0: 你妈现在情况怎么样了？还好吗？
1: 她刚睡。我明天带她去医院一趟。
0: 那我陪你一起吧。
1: 没事，我自己可以啊。
0: 明天早我去接你们。
1: 不用，你不用特别跑一趟。
0: 晚安。

0: 一。
1: 你今天主要是看什么问题呢？
2: 他这边肿了，你帮他看一下。啊，
1: 左边脸肿了。行，好的好的，
2: 谢谢。
1: 来，您把头靠着，不要紧张，放松放松。哎，头摆正躺好吧。
2: 放轻松啊，听医生的啊。
1: 好，来，请把嘴巴张大，嘴巴张大啊，上下张大，对，很棒。啊，放轻松，不要害怕。
2: 没事的，你躺好啊，别乱动。没事没事啊，看一下没事。
1: 一点都不疼的，你配合好我们嘴巴张大，我们看一下就可以了，好吗？我们再试一下，来，嘴巴张大啊，头转过来，对，很棒，牙齿张大，对，很棒。
3: 你渴吗？喝不喝水啊？
4: 没事。
5: 你别拉我，谁呀、啊、你？
6: 你别闹，这是医院，安静点。
3: 不好意思啊，走。
5: 我钱包了，我儿子呢？
3: 我就是你儿子啊，你出门就没带钱包。
5: 我钱包，你拿过钱包给我。
4: 越老越糊涂，来，自己儿子都不认识。
5: 我儿子，我儿子呢？我走，我儿子，我儿子。
7: 哎哎，哎，你儿子在这里面。
5: 对对对，你儿子在里面。
4: 你跟他谈朋友对象了、
3: 我在追他，还没追上。
4: 追。
8: 你妈妈这个情况呢，基本上是可以确诊阿尔兹海默症。这个病目前也没有治愈的办法啊，最重要的还是陪伴，尽量别让他一个人待着，多陪陪他啊。

0: 来了，看看。哇，你看你俩打的水漂了。
1: 别动小孩，那小花妈妈做的丝袜袜。丝袜袜？
0: 对，
1: 尝一尝。丝袜袜？嗯。妈要你电话，不能小花大点声看见。
0: 好辣呀！
1: 还行。
0: 折耳根。哇。
1: 土豆丝。
0: 你没吃出来吗？折耳根，你吃得惯啊？
1: 有点辣。
0: 嗯。吃也就习惯了，那叫扔呗。嗯，我上一回看到这样的亭子还是十几年前，就我爸带我回老家那次。
1: 昨天大蛋跟你爸还约着下棋来，给打的电话。
0: 哎呦，你什么时候没？
1: 没电了，你把你电话接我。
0: 我也没电。

0: 都记得清清楚楚的。你说他救命恩人，我很后悔给你做这手术。
1: 爸爸，你不……毕竟
2: 人生除了生死以外，没什么其他重要的。
0: 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女性胸部真正的功能就是哺乳。我又不打算要孩子，这功能对我来说毫无意义。而且你想过没有，对于女性胸部的审美体系，到底是由谁制定的？ 人生很痛苦。哎，你还记得我那个患者丁曼恒吗？那么年轻又活了一个小姑娘，得了乳腺癌。但人家从来没有觉得我少了个胸部，我的人生就不完美了。我跟她的观点是一样的，所以我很理解她。
2: 你想听听我当时的真实感受？嗯，玫瑰花。 我当时就在想，这个女人太过了。
0: 涉及到具体感受的范围，可都是忽悠。
2: 我感受了，我们当时对视的时候，我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

0: 知道你不想因为感情牵扯太多精力，不想定义我们的关系，我尊重你的选择。我也想过了，我对我们感情未来的期待就是你能做我女朋友，我们能有我们的未来。
1: 对，你之前不是说你不追求结果吗？哇，你可不能人设崩塌呀。
0: 我只知道我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天，我心里都有无数的感叹号。我想要我未来的每一天都能这样。
1: 哎，因为有急事啊。走走走，去买点菜吧。啊，等会你露两手啊。
2: 做我女朋友，做我女朋友，听见没有？
3: 去哪儿？
4: 哎，萝卜，快来。
5: 没有什么要钱的吗？
4: 没了，咱们稍等一下，请坐，请坐。
5: 看什么呢？姐，你看戴帽子那个，是不是之前上新闻的那个呀？
4: 不会吧？
5: 快查查。

0: 你好，周主任吧？我叫段萌萌。
1: 这个鼻子做过几次了？
0: 三四次吧。我这鼻子是个跷跷板，你摁一下，中间两边都能起来。
1: 挺麻烦的。你之前是用什么做的？是膨体还是肋软骨？
0: 鼻子不重要，您看我眼睛。
1: 把眼睛睁大点，睁大。这只上睑下垂。
0: 不是，你不觉得我两个眼睛不一样大吗？
1: 啊，这也很正常，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人眼睛是对称的。
0: 可是我看着闹心啊。我想开右眼眼角，给他整对称了。
1: 来，我看看啊。
2: 周主任，
1: 怎么回事啊？没看有客人啊？
2: 有个急事需要您签个字。
1: 不好意思啊。
3: 网上那个维权红人段玲，他现在改名叫段萌萌。这个人呢，整形几十次，但也告医院告了几十次，每一次都是因为效果不满意要维权。这已经不知道进过多少家医院的黑名单了。现在荣川大大小小的医院基本上没有任何一家再敢接待他。上个月他又告了一家，就是地铁站 C 口那一家。主任，您说他做了这么多次，没有一次满意的，这能是为啥？
1: 大家看一下啊，这是

0: 他现在的脸做得一塌糊涂，你看这个眼睛、鼻子、嘴巴、下巴，包括下颌角，全都动过刀，但是都挺失败的。嘴角现在感染，鼻子穿孔，然后颧骨上下不一，所以我打算给他做这个全面修复。
1: 啊？啊？哎呦，风险太大了吧？你心情我们是能理解啊。看到这样的客户，我们在座的哪个医生不想帮他呀？都想帮他。以前为了这样的客户，我们没少跟咨询师打过架，是吧？但是这个客户情况真的是有点特殊，还是要慎重一点。初老，你经验比较丰富，你谈谈想法啊。
2: 你看从片子上看啊，你看那底下这个，底下这块骨头基本都削光了，这个没法再做了。你看看他本人，该提拉的皮肤，我觉得已经扯到了极限，上面没有太大空间，是不是？当然，这个修复手术嘛，你说能不能做？当然能做，啊。但是我害怕对病人造成二次伤害，得不偿失。
1: 我就是这意思。
2: 嗯，
1: 是。没错，你看，现在这么多的信息，你说再出点什么问题？谁担这个责任，是吧？你说将来出了责任，出了责任谁负？

0: 真不知道您以前还办过这种机构，没听您说过呀。行业发展太快，人才缺口太大了。之前呀，就是几个朋友拉我，我就替他们张罗张罗。像咱们这种有经验的，有责任为行业做做贡献。
1: 那像咱医院有没有从这种机构出来的人？
0: 对接的都是一些下游机构，你呢，就集中一段时间好好教课，把专业教好，其他的不用操心。
1: 这给完全没有经验的人上课一周，教会他们线雕，就我也没有上课的经验，也不知道该怎么教。 李总，我可能帮不了您这个忙。亲爱的，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你有才华，有想法，做梦都想当个好医生，这些我都看在眼里。说实话啊，你在格木新一代的医生里最出色。但光有这些不够，那除了实力以外，人生路上。 最重要的就是做选择，你选择做对了，方向对了，实力能让你事半功倍；那方向要错了，你越努力离你目标越远。我在这方面吃太多亏了，我是这两年才慢慢开始醒悟。你程小丽，跟你一届是吧？
2: 啊，是，
1: 资质比你差远了，那你看看人家，轻轻松松把课一上，大把课时费赚着。
0: 你看你这包背多少年了？好像我见着你就背这包。哎，你知道人家程小丽现在背的是什么包？是李总，您说的特别对，选择非常重要，所以我选了骄爱。现在我的事业进入了正轨，客户也挺多，我现阶段就想的是踏踏实实把工作做好，这样子也对得起您给我的机会嘛。
1: 你说的机会啊，那我也给你分享一个我的小故事。我入社会早，穷人孩子早当家。04年，我在一个美容院给人家当技师，当时这有一个供应商叫崇哥，哎呀，那真是，就喜欢跟女孩动手动脚，但是真讨厌，所有人都躲着他，老板娘都离他远远的。

0: 只有我，我主动跟人家对接，一来生二来熟，我最后能自己开店，靠的就是人家给我介绍的这些客人。
1: 我明白您想说的，机会都是靠自己争取创造的。就是，我有点担心。
0: 担心安全是吧？那汽车刚发明出来的时候，大家也担心安全，那现在呢？同一件事情，有人看到的是风险，有人看到的是机会。我从来不会放弃任何一种可能性。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没事儿，你慢慢想，不着急。服务员，我看你也不爱吃草，咱要爱吃肉呀，不委屈自己了，不吃草。
2: 没有没有，挺好。
3: 但你好，
0: 帮我加个菲力。
3: 好的，没问题。
2: 不用不用，李总，
0: 没事没事，
2: 咱们都没怎么动呢。
0: 我把单买了，你慢慢吃啊，我还有事。
3: 哦，女士这边。
0: 好，
3: 你慢慢。
0: 好，
3: 你慢点，李总。

0: 你开什么玩笑？我来找你是让你为我服务的，我不是听你来指手画脚的。
1: 什么叫全面修复啊？
0: 我看你是想赚钱想疯了吧？
2: 别急，慢慢说，先喝点水吧。
0: 你这样的人我见多了，耍心眼没用的。
2: 段嬷嬷，不对，应该称呼你段玲，对吧？
0: 那就直说吧，我的眼睛你到底能不能做？
2: 你早期在吴兆经营的黑诊所，也就是所谓的致命医生那里吃了不少亏，导致你的颌面骨骼严重受损。我再给你继续整形，你整张脸都会塌陷的。
0: 嗯，我知道啊。
2: 看来你很有经验啊，你早在两三年前就应该做修复，居然做了那么多的项目，为什么？
0: 你是不是想说我丧心病狂啊？
2: 我怀疑你是 BDD， 也就是体相障碍。
0: 我倒希望自己是 BDD 呢，起码人家长得不丑啊，就我这张脸谁见了不吓一跳啊？
2: 不是，体相障碍跟长相无关，就是因为太注重自己的容貌了，才会不停地对自己的缺点夸张跟臆想，然后整形成瘾。整形成瘾也是一种体相障碍的表现。
0: 不都说你从来不拒绝患者吗？什么找孩子的那个你也给他做了，凭什么就拒绝我呀？
2: 没问题，我非常愿意替你做修复手术，但是除此之外我不会给你做任何的项目。我有一个朋友对 BDD 非常有经验，我把他的微信推给你，你去找他聊聊。
0: 我以为你是个什么人物呢才来找你的，装什么一点人心啊。周静雯，你过去做的那些脏事儿，真以为别人不知道啊？搞出人命拿钱跑路的是不是你？
3: 你知不知道整形会上瘾的？
4: 你就再帮我一回吧。

0: 洪胜华的女儿当时跟我说，其实你人不错，可惜技术不行。
1: 这句话伤害不大，侮辱性极强啊。
0: 其实这句话真没什么，倒是他妈妈醒过来的时候对我说那句谢谢，让我羞愧难当。从那天起，那句谢谢就成了悬在我脑袋上的一把枪，随时可以向我开火。所以我才会问你，法律上没有责任，心里就能坦然吗？
1: 那现在心里有答案了吗？
0: 我在贵州有天手术的时候，手术做到一半突然停电了，后来是用手机电筒照的做完。我走出手术室的时候，外面一片漆黑，有人点了一根蜡烛，我们就着烛光往前走。烛光之外，前面什么都看不清。我想复盘一下当天的手术情况，发现我什么都想不起来。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扎根在那儿的医生，他们每天都有这样摸黑前行，每天救完了一个，再救下一个。能救一个是一个，他们才不会去想什么坦然不坦然。
1: 你有这样的感受，难得。
0: 做医生的吧，有时候太纠结自己的感受，其实是一种自恋。如何面对失败不动摇？重要的是做手术，持续不断的做手术。做到了，做到死。

0: 在十走，您最近受什么刺激了？今儿会养花了？
1: 哎，不是琪琪买的，够麻烦的，成天催着浇水。你说这少浇一次也不会死吗？真是。喂，吃饭吧。
0: 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啊？下礼拜。
1: 你说这樱花跟那院里的桃花有什么不一样啊？还非得跑武汉去看去？
2: 这院里的那猪正好长，人家都长了几十年了。
1: 是吗？我怎么觉得都差不多呀。
2: 估计你都没正眼看过。哟，你这狮子头有七八天像我妈做的了啊。嗯，我怎么走出这味儿？
1: 我可是原原本本照着你妈的房子做的。
2: 我也照她那房子做呀。
1: 那是你的锅不行。
2: 我是走的时候把你姑给我。
1: 那可不装，你一个月才做几次饭呢？你抠的，
2: 那以后我天天上你这儿吃。
1: 好啊，
2: 那你得交伙食费。包就交，哼，你别反悔啊。<笑>我去贵州之前去看过我妈。嗯，你有空去看看她吧。
1: 我这半月板越来越不管用了，爬山呢费劲。您知道我妈眉毛有断了一下吗？嗯，左边，眉峰下面。
2: 嗯，
1: 你小时候也那样。
2: 是吗？
1: 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就长出来了。
2: 你妈还说过这事儿呢，嗯。我以前还真没注意过我妈眉毛长啥样，直到去殡仪馆送她那天，我盯着她看了好久，我突然发现，哦，原来我妈眉毛长这个样子。我那一刻觉得她都有点陌生了。
1: 突然说起这个，其实没有我以为的那么爱我妈，我只是舍不得她走。你妈这人呢，就是太能忍了。一般人要是疼成那样，早就去看医生了。 你说这家里明明有一个骨科医生，就愣是没有发现是软骨肉瘤，意思说是关节炎，自己贴膏药。要是早两个月发现，其实都还有治。他
2: 那种情况，谁也救不了他。不怪你，你也别再怪自己了。
1: 那天你说，不知道你妈是不是过得快乐。反正我记得她说过，有你这么个女儿，是她最幸福的事，她很满足。

0: 哎呀，
1: 怎么了？
0: 你这是把一瓶子醋都倒进去了吗？怎么那么酸呢？
1: 不会吧？
0: 那是叫我妈方子做的吗？
1: 没有，这是我自己的。
0: 你还是不行，伙食费我不能交。哎呀，算了，你还是自己吃。
1: 就是少放了点糖了。那吃狮子头吧。嗯嗯。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长叙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第一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2: 说
4: 学逗唱
2: 四门功课，
3: 老时间
5: 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

0: 爸，你跟这装啥呢？
1: 不装了，全装满了，一点空都没有了。
0: 你别装了。
1: 儿子，我一听说你上大学呀，我这个心里边啊……
0: 你咋这么能……
1: 儿子，我一听说你上大学呀，我这心里边……
0: 你太……
1: 就你跟谁俩说话呢？你个倔强。

0: 那是什么？
1: 晚餐。
0: 劳驾，你家孩子怎么回事啊？
2: 你怎么这么点你还没点明白，他以后是你生命里的
1: 就隔两座桥啊。嗯，
2: 我整我三宿没睡着。你
1: 211，
3: 哎呦呦。

0: 旁边这位老师人非常的好。哎
1: 呦，您太夸奖了。
0: 而且性格开朗。
1: 是应该这样。
0: 长得呀、啊、而且性格开朗人特别的好。
1: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刘老师。啊怎么到我这长相的时候滑过去了。
0: 主要您性格开朗啊。
1: 我不要开朗，我就要这长相。
0: 长相，看吧，好吧，有机会吧，好吧。
1: 什么叫看吧？啊，是您的意思就是我长得不好看？
0: 哥又可不是不好看，
1: 那不就得了吗？
0: 难看。
1: 对，那还不地不好看呢，
0: 巨难看。
1: 我还巨难看。
0: 您的长相我就不说了啊，但我觉得有一句话是对的。
1: 哪句啊？
0: 世界是公平的。啊，既然给了您这么一张难看的脸，必然给了您好的东西。
1: 我得多难看呢？
0: 徐老师学习特别好。
1: 嘿，这也行啊？长得是稍微的差一点，哎，学习还是可圈可点的。
0: 咱就说高考啊，
1: 高考，
0: 徐老师他们家那片的文科状元，
1: 您听一听，
0: 当年高考210大几呀、啊？
1: 这成绩，
0: 那份儿我告诉你，错不了。
1: 210大几，我还是文科的状元。我们家里边全是弱智啊，是怎么的？
0: 您这那年有特殊情况，
1: 您把这特殊情况提前说，
0: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哎，徐老师那年参加的高考啊，是闭卷考试。
1: 你看他闭哪年高考是开卷？
0: 这个是都是闭卷考试，对不对？
1: 啊对啊，对啊。
0: 哎，没有开卷。嗯、啊，您那年呢？哎，有特殊情况。
1: 我那年真的有特殊情况，您不要老这么让我这心灵受到创伤，好不好？
0: 题比较难，
1: 题太难了。
0: 大家想一想，辅导老师押题根本押不中。
1: 对，老师都猜不着题。
0: 回忆一下，各位，
1: 是
0: 77年我们国家恢复了高考，
1: 您看
0: 多少人没经历？
1: 我没有这么大岁数，刘老师。刘老师，您打哪儿看出我77年就高考了？
0: 我是帮您褶着说。
1: 您没帮我褶着说，咱也正经的80后，凡是。啊。不信的是怎么着呢？
0: 没得看出来的，
1: 正经80后，
0: 学习就那样吧。
1: 学习差一点，
0: 后来考了一个7类专，
1: 是
0: 也就那样了。嗯
1: 刘老师，您说
0: 怎么了又？
1: 据我所知，咱们国家可能还没有这么累的专呢，
0: 就不追究了。
1: 对，您不追究就不要说了，好不好？
0: 跟我哪儿比去？
1: 怎么您就别晃呀？我一会儿散环了，您这不是您晃什么？合着给我说的什么都不是。我210大几，我文科状元，就为抬高您，跟我哪儿比去？怎么了您？
0: 我学校好。
1: 您什么学校？您敢说一说吗？
0: 我的学校说出来大家都得羡慕。
1: 您说我们听听。
0: 而且青年人的榜样。嗯，我们那所大学211。切，
1: 那你不如我呀。啊，我210大几呢。对不对啊？你朋友们都了解，6以上才是大几呢。他才211，我怎么也得217，比他还高6分呢，自个儿都说贱了，哎，自个儿贱了。
0: 徐老师，我给你解释一下啊，这211啊是21世纪100所重点大学的简称，211。
1: 嗯嗯，那您就直接说这个，对不对？您老说黑话，谁听得懂啊？
0: 我这是黑话。
1: 那可不吗？
0: 我要说985呢，
1: 没有这么多分。这你蒙不了我，这几门加一块不是600多就是700多。我打听过这事儿。
0: 啊，徐老师，这个天聊一集意思不大了。嗯、啊，我就给你介绍一下我的学校吧。
1: 您说您学校得了。
0: 今天朋友也很多，可能有我们一所母校的。
1: 哦，好，
0: 就在学院路那边。
1: 啊，什么学校呢？
0: 北航。
1: 北航，北航吧。北航，您老弄这美声的范儿干嘛呀？北航没有音乐系，北航。
0: 北航你知道吗？
1: 我当然知道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0: 我的天，您考200多分您还知道这学校？
1: 我考200多分怎么了？我考得上考不上搁一边，我填填志愿谁管我呀？ 瘾。
0: 您的心态不是一般的好。
1: 那是大着呢。
0: 北航的。
1: 北航您学什么呀？
0: 应该是航空航天方面的吧。
1: 航空航天方面的。具体的具体的。
0: 具体什么呢？飞行器。
1: 飞行器
0: 可能大家不太了解。
1: 这还真不了解。
0: 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啊。
0: 你真不知道吗？
1: 真不知道
0: 啊。那就好办了。
1: 对，
0: 飞
1: 我真不知道，您也不能骗我。
0: 我能那么做吗？飞行器啊，
1: 飞行器
0: 很精密，这种仪器
1: 很精密。哎，
0: 朋友们可能不了解。
1: 那我问问您，这飞行器，您这飞行质量是多少啊？干嘛呀？
0: 你不是不知道吗？
1: 我怕都知道了框不出你实话来呀。说得上来吗？
0: 飞行质量应该在750克到758克之间，
1: 不大。
0: 对，
1: 越小越精密。哎，飞行高度呢？
0: 平流层以下60到100公尺。
1: 平流层以下60到100公尺。
0: 对，
1: 作用是
0: 信息传递。
1: 打电话不行吗？
0: 我们现在只能运用于军事，电话是容易被窃听的。
1: 啊，您这个。
0: 嗯，我说怎么大写呢？
1: 什么叫大写呢？你 CBD
0: CBD 哎，就这附近，
1: 那附近
0: 国贸37，
1: 那是正经八百的
0: 大高楼。哎呀，哎，你知道吗？当我进入 office 的一瞬间，整个的 feeling 都不同了。我觉得再跟你这样 talking 就蛮 low 的。
1: 您要是上班这么说话，您别弄这三句两句的糊弄我，糊弄大伙儿。您给来一全套的行吗？您上班什么样？
0: 很简单啊，
1: 说一说我听听。
0: 比如一进 office 啊，哇， feeling 就不同了。
1: 怎么不同？
0: 看见同事，嗨 Tom，
1: 嗨 Jerry。 这我就老看这个猫捉老鼠，这个挺有意思的，是不是？就是那个猫逮耗子逮不着，然后老让那耗子欺负，里边还有大狗跟那耗子一头的。
0: 你有点像那大狗啊。我们同事叫 Tom。
1: 你们同事太没有学问，起了一个猫的名字。
0: Hi Tom。 Hi Crystal。
1: 这是什么名字？
0: 女同事的名字。
1: 哦，女同事的名字。哎，
0: 很高兴跟 Marketing 在一起开一个简单的
1: Marketing 是什么意思？
0: 市场部。
1: 市场部啊。
0: Marketing 在一起开一个简单的例会。对，是这样的。我觉得 Marketing 的同事平时都是 too busy 的状态。哎，
1: 这个 too busy 是什么意思呢？
0: 推忙。平时是 to be 的状态，我觉得在一起还是蛮难得的。对，是这样的，我觉得应该 有必要总结一下 QE 的问题。应该说，
1: 你下回再有这个 QE 的这种，你早说。
0: 你知道这个？
1: 我知道这个。哦，
0: 太好了。
1: 你是奥迪 4S 店的啊？对吧？你卖 Q1， 那汤姆卖 Q3， 那叫什么偷的那女的不知道是干嘛的，可能前台接待。
0: Q1 啊，第一季度。
1: 怎么到你这儿都改第一季度了？
0: 在我们那儿都是。总结一下 Q1。

0: 第一个问题，对，应该说 Q 以来 marketing 还是蛮努力的，
1: 对，
0: 尤其贡献的 idea 还是蛮 OK 的。
1: idea 是什么？招招您听吧，他这解释都接地气儿。
0: 贡献的 idea 还是蛮 OK 的，当然我们有些问题，就是我们的费用呢，先没有 cover 住。
1: 这 cover 又怎么回事？
0: 钱不够花。
1: 解释真是通俗易懂、
0: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到 Q2 的时候就简单的 copy Q1 的，
1: 这 copy 又
0: 最后一回啊，我告诉你
1: 我不知道，还不能问问吗？学学
0: 用原来了，用别人
1: 啊，用原来行，那您说我不说了，
0: 不能 copy Q1 的 idea， 更不能 copy 其他人的，我觉得作为 marketing copy 别人的 idea 还是蛮不道德的、当然聚集到 Crystal， 你在做 proposal 的时候总是不注意字体跟格式，完全不能体现 professional 的一面，整个 marketing 在公司还是蛮重要的，我希望能够到 Q2 结束的时候尽量帮助 sales 完成他们的 KPI， 这是在 team building 的时候他更 beautiful 的成绩拿出来跟大家一起 share， 我还是那句话，整个的 marketing 是一个 one team， 希望到 team building 的时候更 beautiful 的成绩拿出来跟大家一起 share thank you。
1: 一句都没听懂，我再问最后一个行吗？
0: 可以，
1: 您别生气啊。哎，就您最后说了好几遍的那个，咱们大伙儿在什么时候？咱们大伙儿一块晒会儿，晒会儿，咱们一块晒会儿，那是什么意思？
0: 一块晒会儿就黑了。
1: 你说的，咱们一块晒会儿，晒会儿，
0: 晒尔分享。
1: 啊，晒尔是分享。
0: 对，就是这种 feeling 的。对，
1: 可以，可以。大伙儿都认可，
0: 对，
1: 你看大伙儿都挺喜欢的、但是啊，您光这么说话，就在您那个工作区域那么一点儿啊，这好听的话那就没劲了。
0: 您的意思呢？
1: 您在生活中也得这么说话，
0: 生活中也这样。哎，
1: 您哪儿人多，您上哪儿说去？
0: 哪儿呢？
1: 比方说啊，找那人扎堆的地儿，洗澡去，澡堂子洗澡，您就这么说话，没人敢小瞧您。
0: 是吗？
1: 这一张嘴，显您那司令一下就高了，飞令一下就高了。不是司令，
0: 一进澡堂子
1: 啊，对啊，
0: 脱完了以后，
1: 您试试，哇，
0: 那整个 feeling 就不同了，
1: 对，那脱了跟穿着肯定不同。澡堂子里热呀。
0: Hi Tom，
1: 这澡堂子里也有汤姆，
0: 搓澡的那个。
1: 哇，你怎么认识这么些个汤姆？你
0: Hi Tom， 你要是不逼得先给我搓呗，
1: 这是人话吗？这是人话，不忙先给你搓就得了。
0: 对，我发现今天你要给我搓澡的 idea 还是蛮 OK 的。
1: 搓澡能有什么招啊？
0: 他在手上绑了一丝瓜瓤子。
1: 丝瓜瓤？他是要搓澡，他是要刷碗呢？
0: 反正
1: 有绑丝瓜瓤子的吗？
0: 挺拉的，反正。
1: 搓澡巾
0: 啊，对，搓澡巾。
1: 哎，
0: 汤姆，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不要 copy 别人的了。
1: 哎呦，搓澡巾还 copy 别人的，那比这 idea copy 别人的还恶心。
0: 汤姆，我觉得还有一点嘱咐你的，对，就是今天我觉得 milk 跟氯化钠就先不用了，对。
1: milk 和氯啊，盐跟奶今儿都不用加了。
0: 对。
1: 为什么呢？
0: 我怕费用 cover 不住。
1: 合着就是没带够钱。
0: 汤姆，我希望您就体现你 professional 的一面。
1: 哦，他体现他专业的一面，
0: 好吗？
1: 是。
0: 汤姆也得这么说话，
1: 也得跟您一样一样的。
0: 刘先生，你可来了！
1: 你们俩说话是一套吗？这是一套吗？
0: 我都一个 Q 没给你搓了。
1: 一个季度都没洗澡了。我的天呀，
0: 我今儿可得好好的呀，窝个哈的，并且体现我这 professional 的一面啊。
1: 哎呀，哎，这位搓澡的汤姆，你咋个体现你 professional 的一面呢？
0: 我觉得在他那一刻是蛮努力的。
1: 啊，是吗？
0: 无论是肩膀头还是胯骨轴，无论大肚脐还是脚丫泥，
1: 我都要吐了老师啊。你说就行了。
0: 通过15分钟的努力，我觉得我的 body 是 beautiful 的，
1: 漂亮。
0: 我那种状态我是蛮满意的。
1: 是，
0: 我觉得这个时候在 team building 的时候，我这个成绩应该跟大家一起 share， 我就先别 share 了。
1: 你得 share，
0: 我不能 share。
1: 怎么不 share？
0: 我还没穿衣服呢，
1: 还光着呢。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二点五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二点五折起售，2-3000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二点五折起售，2-3000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5: 我的研究，就是像我们妈妈这个年龄段的这个阿姨们啊，
6: 是
5: 有一个特点。
6: 什么特点呀？
5: 爱叨叨，
6: 话多，
5: 爱说，
6: 嗯，
5: 什么都能叨叨叨叨叨就开始说。
6: 哦，
5: 她越是疼你，
6: 嗯，
5: 越是爱你，就越爱跟你这儿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没接没完，没完没了。
6: 刀子嘴豆腐心，
5: 对，就这意思
6: 啊。
5: 这一点他们家特别有发言权。
6: 我们家
5: 就他，他们家呢是一家四口，
6: 没错啊。
5: 他有一个妹妹，
6: 对对对。
5: 您各位想想啊，
6: 怎么了？
5: 兄妹二人，个人问题就是家里头等大事
6: 啊，那可不着急嘛。
5: 他妹妹这一点做得特别好
6: 啊，
5: 21岁没有对象，
6: 着急呀、啊。
5: 21岁，
6: 那年轻
5: 不应该着急，
6: 哎，
5: 正是上学学习的时候。
6: 对了，
5: 就体现出你来了。
6: 我怎么了？
5: 30了，各位。
6: 30，你乐什么？
5: 没对象。
6: 没对象怎么了？
5: 不找对象啊？
6: 没合适的。
5: 确实，
6: 真是。
5: 他成天他妈跟家得叨叨啊。
6: 我妈没叨叨啊。
5: 你是成天出去就演出啊？
6: 对呀、
5: 啊。出去上班啊？
6: 嗯。
5: 你听不见。
6: 那怎么意思啊？
5: 你妹妹这段时间跟家呀？
6: 跟我妹妹叨叨。
5: 那可不吗？
6: 怎么叨叨的呀？
5: 我说二秃子。
6: 你等我，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这是什么名啊？我妹妹叫二秃子呀。
5: 赖名好养活呀。
6: 这也忒赖了吧，这个。
5: 那几秃子？
6: 非得是秃子吗？
5: 不是，我不知道他叫。
6: 就小静。
5: 小静
6: 啊，
5: 我说小静啊，你说你这哥也不找对象，
6: 这怎么了？这是，
5: 哎呦，你说都多大人了
6: 啊？
5: 30了，
6: 是啊，
5: 说话就奔40的人了，
6: 刚30啊，
5: 也不找对象，
6: 这没好的，
5: 天天就跟大豆那帮秃小子那玩呢，天天出马戏呀、啊，
6: 这是工作，
5: 哎呦，什么破工作也不挣钱，
6: 这是艺术，
5: 我瞅他就有病，
6: 这怎么说话呢？是亲妈吗？
5: 就是反正每天就是叨叨你啊，
6: 哎，叨叨叨叨吧，
5: 叨叨完你了。
6: 啊，
5: 说你妹妹，
6: 我妹妹招他惹他了。
5: 我说小静啊， 洗衣服的时候我都说多少回了，你那白衣服黑衣服别挨一块儿洗、哦、那白的都洗不出来了，都成灰的了，你瞅你那黑衣服都洗白了，你这还有你那臭袜子别老搁洗衣机里边一块儿搅，你有脚气你不知道吗？
6: 怎么还脚气？
5: 哎，你说还没法。妈啊，妈上网课呢，
1: 都看见了
5: 哟。哎，老师，我平时不这样。哎，对对对，是是是。哎，行行行，哎，您忙您的。
6: 看我妈这虚伪劲儿哟，真是。
5: 这不嘛，上完课出来啊、嗯，你妹往沙发上这么一排，
6: 什么玩意儿？
5: 一排。
6: 什么叫一排呀、啊？
5: 就这样。
6: 哎，我看你挺熟练的呀，这是
5: 就往沙发上一躺啊。啊啊啊！你妈出来了，
6: 这怎么了？
5: 说两句，
6: 看不惯了。
5: 我说小静啊，你别老跟那沙发上躺着，
6: 这不歇着吗？
5: 呜了呜了躺着，外边外边排着。嗨，你就跟那少奶奶似的，成天就摁那床亲。嗨，你就背着那床满大街跑得了。你干点活
6: 哎，干活应该
5: 挺大姑娘，什么活都不会干。
6: 对对，
5: 你瞅你妈这又洗衣服又做饭的，你帮妈妈干点活
6: 是是，
5: 以后怎么嫁人呢？嗨，那婆婆能像你妈似的啊，从来不说你。哎，
6: 这可没少说啊，
5: 去干活去，
6: 赶紧干活去吧，
5: 去把那菜洗了。
6: 哎，洗菜也简单，
5: 你会洗菜吗？怎么洗菜呀、啊？
6: 不洗菜吗？
5: 倒水放盐，那泥才能下来。你就和和水行，哦、就和和水行、哎。切菜去。
6: 切菜也简单嘛。
5: 你会切菜吗？
6: 切不就切菜吗？这个、
5: 你会切菜吗？
6: 切呀。
5: 拿哪把刀切菜？咱家大刀切肉，哎、小刀切菜。你敲手敲，哎呦，大拇哥给你切着切着切着。
6: 我们家住山洞里是吗？还有回声呢，这是。
5: 你去一边拿，你去把那，你去把那桌子给妈支上。
6: 哎，支桌子简单了。
5: 就支桌子吗？
6: 不就支桌子吗？
5: 说一样干一样。
6: 不是支桌子吗？哎、
5: 说一样干一样。你擦了桌上的浮土啊？
6: 哎、擦擦擦
5: 擦，对，
6: 擦。
5: 拿哪块布啊？拿哪块
6: 布？
5: 拿绿色的，蓝的是你爸擦脚的。
6: 我们家把这俩布搁一块儿是吗？
5: 你端菜去吧你。
6: 哎呀，端菜简单。
5: 你会端菜吗？
6: 不是端菜也不行
5: 吗？我说多少回了，端底儿，别端崩。大拇哥杵菜，烫死你，烫死你，烫死你！

0: 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帅
1: 是吧？
2: 大伙儿想听吗？
1: 得，咱们你念吧。
2: 亲爱的，爷爷、奶奶、妈妈，您们好。
1: 哎，别念了，不好。
2: 怎么不好？
1: 这是给我写的信吧？
2: 对呀、
1: 你让大伙儿听听，这没有我的事儿啊、
2: 你看这信说的不是减负吗？
1: 啊，
2: 减去父亲。
1: 对，哦，把我给减了。
2: 不是，其实你儿子写你了。
1: 那你就念出来。
2: 我怕他们答应。
1: 哎，这位还挺狭隘的。
2: 我们学校减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1: 各位可不是减掉我啊。
2: 我知道这段时间对于您来说是非常的痛苦。
1: 那教育孩子是我弱项。
2: 刚开始的时候您是真为我的学习着急啊。
1: 哎呀，我偷着哭了好几回呀、
2: 因为您是真不会啊。
1: 因为孩子都上3年级了。
2: 您是坐立不安，左顾右盼，抓耳挠腮，欲言又止的。
1: 是。
2: 就跟咱们家小狗妞妞难产的时候一模一样。
1: 对，这是什么比喻啊。
2: 后来呢，您就逐渐的不焦虑了。
1: 说明你进步了。
2: 因为您一彻底就不管了。
1: 哎，我可不是不管，那是因为工作忙。
2: 对，您总说我工作忙。那个学期啊，我到家甩开书包就是玩。
1: 哦，
2: 看电视，看 iPad，
1: 哟，
2: 看手机，看妞妞难产。
1: 这是生物课的内容，这是什么孩子呀？
2: 可是到了期末的时候，我的学习成绩下滑了很多。
1: 对，他这近视眼度数是层层往上涨啊。
2: 考试之后，班主任李老师找我谈了一次话。
1: 李老师，
2: 并让我转告给您。
1: 主要是孩子他妈不让我加女老师微信。
2: 他说，双减是为了我们更好的、健康、全面、可持续的发展。现在我们有了大量的空余时间，可以开阔自己的眼界，丰富自己的认知，增强学习能力，提高综合素质。
1: 说得多好啊！人家李老师长得也漂亮。
2: 同时，父母的认知、规划、监督也非常重要。双减虽然减轻了我们的课业压力，但并没有减少父母的监督力度。
1: 是。
2: 现在空闲时间增多了，更考验父母对孩子空闲时间的支配智慧，教我们如何思考和规划未来。
1: 各位。您别说，我儿子讲的还真有道理。
2: 往哪开？往哪开？所以我对自己今后的学习生活也有了一个小小的计划，希望您们可以监督我。
1: 咱得好好听听。
2: 第一，作业虽然不多但一定保质保量，按时完成。
1: 对，学习可不能落下，
2: 不能再拖拖拉拉。有不懂不会的题一定要做好笔记。第二天主动找老师讲解。
1: 找？哎，多麻烦的，找我就行啊。
2: 找你啊？
1: 啊，
2: 您儿子说再也不找你讲题了。
1: 怎么了？
2: 说你讲不了两句就开始瞎嚷嚷，横挑鼻子竖挑眼，到最后也弄不明白。
1: 不是，哎，那我也有做出来的时候
2: 啊。对，确实偶尔也能做出几道来。
1: 您看看，
2: 都是错的。
1: 嗨，
2: 我都不敢跟我们班主任李老师说这是我爸爸辅导的。
1: 啊，
2: 您说他这不是跟着瞎单位工夫吗？
1: 嘿，我告诉你，我要再管你，你是我爸爸。
2: 行。
1: 对，行什么呀？行。
2: 第二，合理安排课余时间。做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学生。我要多多的阅读。
1: 好，
2: 看一看小王子，西游记，格林童话，三国演义，
1: 是
2: 唐诗三百首，上下五千年，丁丁历险记，三毛流浪记，夏洛的父与子，长腿叔叔，男生甲里，大林和小林，宝葫芦的秘密，晴天有时下猪，明天是猪日，我有时是猪，我连肚脐眼都是漫画。
1: 这都是孩子看的书吗？
2: 蓝色的海豚岛，海底2万里，
1: 还有
2: 苹果树上的外婆，时代广场的蟋蟀，波普先生的企鹅，天蓝色的彼岸，爱的教育，女生贾梅，皮皮鲁和鲁西西，没头脑和不高兴，长袜的皮皮，窗边的小豆豆，吹牛大王历险记，格里佛游记，鲁滨逊漂流记，木偶奇遇记。
1: 好，嘿，各位，这书要都卖废品了，他也不少钱呢。
2: 您说这人多欠
1: 啊。这真是。
2: 我还要努力的多做一做家务。我要擦桌子，扫扫地，
1: 好，
2: 叠衣服，
1: 是
2: 自己的袜子自己洗。
1: 嘿，
2: 我还要帮着爷爷。
1: 帮爷爷
2: 奶奶，
1: 帮奶奶
2: 妈妈
1: 妈
2: 和自己洗。
1: 哎，怎么不给我洗呀？
2: 太臭。
1: 那就甭洗了。
2: 我也希望您能多些时间陪我成长进步
1: 啊，
2: 让我们一起锻炼身体吧。
1: 哎呦，爸爸这身材早应该跟你一起锻炼。
2: 我们一起蹲起。
1: 一起蹲起。
2: 一起爬楼梯，
1: 一起爬楼梯，
2: 一起体前屈，
1: 一起体前屈，
2: 一起蹲起爬楼梯，体前屈，
1: 一起蹲起爬楼梯，体前屈，
2: 一起下腰。
1: 哎，我怎么那么想把这信撕了呀？我还。

0: 希望您和我一起游泳、滑冰、踢足球。
1: 咱再说吧啊！
0: 我一定要好好踢足球，啊、争取帮国足冲进世界杯。
1: 哎呦，这么说，我一定努力挣钱，我争取多给你买海参。
0: 我还希望您多带我去看展览、看演出、看讲座、听培训、听报告、听音乐会。
1: 咱还是多听相声。
0: 为什么呀？
1: 不花钱呢。我这回是想明白了，儿子呀，
2: 往哪拍呢？往哪拍？
1: 这童年只有一次啊，爸爸就希望你是健康快乐的成长，将来无论你做什么，咱要成为一个对社会的有用之才。
0: 哎呦，你说的太对了，
1: 是不是？
0: 帮助孩子建立一个健全的人格，让他们可以乐观积极，善待未来发生的一切，这比什么都重要。
1: 太对了，
0: 哎，哪怕您就算当个厨师，这不是也是为社会做贡献吗？
1: 不是，干嘛非当厨师啊？
0: 你怎么了？咱们这方面有优势啊。
1: 什么优势？
0: 毕竟孩子他爸爸啊。是欠呢，
1: 又来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5: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4: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6: 老时间，
1: 新体验，
7: 一样的暖心陪伴，
8: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9: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0: 上次我们说到，乔三向黄龙基一说施世伦准备要查办他，要给施世伦添点乱。黄龙基就说了，这样的话我知道，把这施世伦再把他给杀了，派个人去。乔三一听，老爷，这个事儿可不行，施世伦可杀不得。您知道吗，这施世伦可是御赐封号施不全，在康熙皇帝的跟前，那都是标了名挂了号的人，皇帝对他都非常重看。

二路赈灾使到了山东，您知道吗？我听说这施世伦有多大本事，把第一路的赈灾粮食和金钱全部都给得过来了，把红土山都给平灭了，红土山俩寨主都给赶跑了，施世伦两路赈灾粮食和钱粮都给了山东地方的受灾的百姓了，这些百姓们万民欢呼称赞施世伦呐、啊，老爷，您以为这施世伦是咱们德州城的什么人？你以为这施世伦就是咱们黄梁庄周围的这些个佃户啊、农民呐、啊、普通百姓啊？这个是个重要人物，您要把他杀了得，您也别活。我们这个黄梁庄有一个算一个都得完，杀不得。那你说杀不得，那怎么办呢？咱们就给他添点乱，咱们去行刺他，把他刺伤喽，让施世伦感觉到德州这个地方不可久待，这是个是非之地。他用不了几天他就走了，他不过就是过路之人，他过路走了，他回了北京了，这个地方还是咱们爷们儿说了算的。可是他现在住在这儿了，咱们得想办法把他骑走啊。哦，骑走，得怎么骑走？怎么骑走？他不住到官驿之中吗？咱们派一个高人，天天晚上给他添乱，要不让他受点伤，要不让他担点惊，害点怕。这样的话，他会觉得这个地方不欢迎他，不愿让他在这久待，他自然就走了。再加上皇帝朝纲中万一有什么事儿呢，把他叫走了呢也行啊。哦，那我问你，得什么人去呢？哎呦，这个事儿和一般人去不了。您可要知道，施世伦手下这些个办差官可都是有头有脸的人，除了武林高手，还有些绿林豪杰。据我所知啊，是不是有个叫江南四霸天的黄天霸在他周围呢？所以咱们要派人也得派个厉害的人，夜入驿馆能够刺伤施世伦而不闻别人发觉，还不知道是咱们派的人，那个这个人必须得有本事。那你甭跟我说这个，你说谁能去吧，谁能办这个事儿吧？这个事儿我办不了。废话，瞧你那个样儿，你他妈能办得了吗？你说别人谁能办得了？找咱们府里边的教师爷呀，活判官黑明啊。你忘了咱们旁边不是有一个养仙轩吗？这个养仙轩里边住着很多能人，这活判官黑明最了解。感觉这个黄龙基呀、啊，里边这么一个大庄院，他家里边还有个养仙轩。什么叫养仙轩？他要模仿列国年间，就是孟尝君田文门前有3000食客，养着很多的高人名手，他学这个，所以他这个养仙轩呢，养着不少人。所谓的不少人，都是闯江湖啊，没闯出来，有点本事还没得势的这些人，有的是过路在这暂住几天的人，都在他这儿养着。靠谁来维持呢？他这个府里的大管家，人送外号活判官，叫黑明。黄龙基听到这里，马上吩咐把黑明给我叫来。这黑明啊，跟这名字一样，又黑又明，长得脸去不老黑，油光锃亮的一张脸。黑明短粗棒，一脸的横肉，这肉一块一块都横着长，真像那判官那个模样一样。这活判官黑明来了，老爷，您找我有事儿。小子，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用你的时候到了。老爷您说话，有什么吩咐？我问你，这养仙轩里边现在有多少人呢？养仙轩里边有几个高手啊？哎，我们天天在那切磋武艺。

0: 有什么特高的高手吗？你要干嘛？这黄龙基就把自己想法这么一说，我要找一个人夜入德州的馆驿之中去刺伤施世伦，而不是刺杀施世伦，要把他伤了还不能被别人知道，得有这样的本事，去的马柳回来的快。一说这个话，这黑明一听，
1: 老爷，这个事儿可是不那么容易。
0: 不过呢，哎，您现在提出来，我这手下还真有一个人。什么人？这个人高来高去，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身轻如燕，体轻如棉。这个人过两天就走了，就这两天在这待着，人家是来玩来了。所以我一想，您一说这个事儿，我就想起他来了，别人谁也不行。这个人有那么大本事吗？那当然，这个人要去，那像燕子潮水一样，一擦地皮儿回来了。谁呀？他此人姓朱，叫朱光祖。哦，朱光祖，这朱光祖他有这本事。对，在咱这儿吃了两三天了，老说给咱们帮个忙。我跟他说，我说你得帮个忙。他说是啊，我想帮忙，可是帮什么忙呢？我说现在还没得什么帮，可今天您这一说这个，我正好找他呀。嗯，好，你把这朱光祖叫来，我先看看。黑明听到这里转身行走了，时间不大的功夫，又打外边带着一个人进来了。哎呦，一瞧这个人泄了气了，就这人就好像一张人皮包着一把苦楼，又好像一个骨头支着一张人皮。这个朱光祖啊，他的父亲叫朱鹏，练武的。朱鹏一辈子练武没有得势，没有什么大的发迹，靠什么呢？街头卖艺。这朱鹏娶了个媳妇儿，这媳妇儿也是练武之人，两口子靠着这个卖艺为生，维持了不少江湖上的朋友，交的江湖上的朋友太多了。但是呢，他自己始终没有进步的机会。他自个儿想了，我这辈子呢命就这样了，把希望寄托在第二代，希望跟媳妇儿生一个孩子，好好的培养自个儿这个孩子长大成人，给他能露大脸出大名。媳妇儿怀孕了，这朱鹏啊心里想着，这可得注意呀，我这媳妇儿怀了孕了，这就是我们朱家的后代香烟。怀孕七个月的时候，在街头上卖艺，这媳妇儿一不留神练功的时候，啪来一定堆儿，小产了。这小产七个月的孩子生了，生下来一看像一大耗子一样，四斤半。这朱鹏一看，得这孩子活不了。但是他不知道啊，老百姓有句俗话，七活八不活呀，这孩子生下来以后养着他，长大了，长到一两岁的时候，比同年龄的孩子小三号，干不拉瞎，瘦了吧唧。他这爹一看，我想指着我这儿子给我转门面，改变门风呢，看着样子改不了。行啊，已经这样了，教这孩子练武吧，这孩子将来也就是跟我一块儿打把式卖艺，没大出息。从小教他练武，微腰踢腿，练功夫，打拳，耍点兵器。孩子到了五六岁六七岁的时候，也帮着他压场子卖艺，得起个名啊。他爹朱鹏一听，这孩子长得这么瘦，就像个小崽子一样，甭起名了，就叫崽子吧。哎，这名起的还真挺好，卖艺的时候跟别人一介绍， 诸位知道吗？我姓朱，我叫朱鹏，这是我儿子，他叫崽子，这整个一猪崽子。底下哇，大伙都乐了。哦，他爸爸叫朱鹏，他儿子叫猪崽子。这个猪崽子跟着他爸爸一块儿到处打拳卖艺，就走到了杭州。在杭州地方碰到了一位远安镖局的镖头，这个老镖头江湖上人送外号叫九爪苍龙，姓殷，叫殷红。这可是武林高手，不但是武林高手，而且是武林中的教育家，教了不少的好徒弟。这个九爪苍龙的这个殷红，听这名字就不一般，龙是五爪，他叫九爪，说明这个人的本事超出一般。碰见殷红了，殷红呢过去就跟朱鹏认识，好朋友，一看在这又碰见了，旧友相识，把一家三口请到家里边摆上酒席吃饭。吃饭当中，这朱鹏就叹息呀，哎，说大哥，我这个人呢一辈子没有大发迹，我本想把我的希望寄托在我的第二代身上，结果你看我生这崽子，这个崽子瞧这模样，哎，哎呀，让我一点希望都没了，干不拉下，瘦了吧唧，什么都不是，就跟着我打把式卖艺吧。我跟他就说，我说这是我的崽子，我们家就是一窝子猪，我叫朱鹏，虽然是大鹏的鹏，我跟别人讲是鹏子的鹏，鹏子的鹏，猪鹏子就是猪圈，我们家就都姓猪，就这猪窝，哎，所以这个是猪崽子。大哥，人得服命啊，不服命不行啊。您看您这个，您镖头，远安镖局的镖头，何人不知哪个不晓？兄弟，我跟您比，天上地下，星星跟月亮，没法往块说。这殷红就说了，哎，别那么说啊，兄弟，你这孩子习武了吗？嗨，再不习点武他会干嘛呀？那连场子都不能给我帮了。
1: 哦，
0: 练得怎么样啊？会两趟拳，翻俩跟头，踢踢腿还行，在这儿给我练练，我看看。殷红提出来让他练练，这朱鹏一听，小子快点，给你大爷在这练练。这崽子就在地下踢了踢腿，打了打拳，走了两趟这个跟头，这殷红把他叫过来了，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摸了摸这骨头，掐了掐肉，看了个这个样，老头点了点头，朱鹏，你别小看这孩子，这孩子可不是一般的人。朱鹏说，什么意思？这孩子能出息吗？能，看放谁手里。放谁手里？放你手里不行啊，这孩子得放我这儿，舍得了吗？舍得了吗？大哥耶，您要说替我教这孩子，我得跪地给您磕一头。您想收他吗？我想收他，让他在我这儿练武，我可以教他。这个孩子将来得出息一把好手，绿林中、江湖上、武林中奇缺的人物，是吗？大哥，要这么说的话，这孩子就给您了。就这么的，朱鹏把这孩子就交给他了。老爷子殷红对他这孩子真是认真调教，因为什么？殷红发现这孩子骨骼不一般，他比别人都瘦小，但是骨骼刚劲，他有一个独特之处，练武之人，这是老教育家，他看出来了，这是个材料，我可以教他成为一名高手。练什么呀？侧重于轻身术，就是穿房越脊，往这儿跳，往那儿跳，

0: 别人都有动静，唯独他没有动静，所以殷洪就教给他练轻身术，同时传授各路的武功，教给他各种的暗器，给他起了个名字，说你这小子，你爹看不起你，就管你叫猪崽子。这个猪崽子将来上江湖上人世间怎么跟人家叫啊？我给你起个名吧。说起个什么名呢？你爹就希望你光宗岳祖，我就给你起个名字叫周光祖。
1: 我真的很感谢你，让全国人民都认识了我爷爷吴氏将军。
2: 人活在世上，总是会走路的，路是走不完的。
3: 作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头戏，电视剧《伟》。

0: 造卫星画面至今仍在天际翱翔。而他说，比这份科幻般的浪漫更动人的是父辈那一代为理想奋斗的精神。
1: 是真正的那个画面在天上，这一颗人造卫星是到现在还在浪漫的天际中翱翔着，它的名字叫东方红。电影里面其实讲述的就是中国50年代，我们在建设时期一个普通的家庭他们的浪漫的故事。但是我觉得它最浪漫的是我们父辈的那一代人，他们为了自己的理想努力的奋斗，他们的那种力量和伟大的精神，其实也是非常浪漫的。
2: 我们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和动人的故事，作为中国电影人，我们有责任把这些好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然后让海外的观众朋友们，无论是通过电影的表达，还是说我们面对面的交流，都能够更加的了解我们，了解我们的文化，了解我们中国人的情感与精神。
0: 从银幕上一个个鲜活的角色，到站上国际电影节舞台，章子怡用多年扎实的表演，把中国演员的风采展现给世界。而她本人也和角色一起成长，更从容，也更柔软。
3: 观众喜欢你的这种性格，都是媒体上呈现出来的，很刻苦，很能吃苦，特别自律的这样一种状态。你本人其实是这样的吗？
4: 我越来越不这样了，我现在越来越不这样了。我以前就是属于那种，比如说闹钟闹到这个点儿，闹钟一响马上就起来了，因为从小就是这样子，没有时间拖沓然后赖床什么的，
5: 就绝不会有拖
4: 累。哦，不会。但是现在开始发现有问题了，我就每一次都是，哎，他不是说稍后提醒吗？有了这个功能我也摁一下，我说哎，让我再懒一会儿吧，我好累。我觉得现在自己的体能啊，可能年纪也大了，然后生完小孩就跟以前的状态不一样，我就比以前速度要慢了，我也不着急了，
5: 就更
4: 然后脾气好像也没有以前那么的急了。
3: 有的人形容说，现在的章子怡可能看起来是一个更具烟火气的章子怡。
4: 我曾经的烟火可能大家看不到，都是烧在了屋里面。现在因为有了孩子，可能有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下快乐嘛，因为确实孩子带来太多快乐。
6: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8: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9: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 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

0: 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美华、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10月19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0: 的是宇宙、银河、亚洲、中国背景豆腐有限大公司。
1: 豆腐啊，我就听这俩字真着。
0: 请你们演出，你管俺们卖嘛走嘛？
1: 啊，也对，
0: 是吧？
1: 也对，
0: 请你们演出
1: 卖豆腐也
0: 是不是？
1: 好好好。
0: 最后确认一下啊，
1: 好好，
0: 确认啊，就是你们这16个人
1: 啊，好，
0: 上俺们那儿去，
1: 嗯，
0: 给俺们演一百天，多少钱？
1: 嚯，这活太大了！谢谢，这活太大了。
0: 你
1: 琢磨琢磨，我这仨月就别干别的了，我就光吃你们这豆腐房了啊！我算算啊。收来，给我1000万，我等不了了，等不了，快给我，我赶紧，我给他们。

0: 的计算机啊，它叫 AlphaGo。
1: AlphaGo。
0: 所以我为了赶这个新潮，我就给自己起了一个新名字，
1: 什么？
0: 我叫 Beta 猫，这样显得我也特别的智能。
1: 有吗？
0: 你也可以改个名字吗？
1: 我改什么名字？
0: 显得你智能啊！
1: 我不改名字。
0: 你叫？
1: 我叫
0: 伽马猪，
1: 我叫，
0: 好不好？
1: 没有觉得智能啊，我觉得很智障，有没有啊？
0: 你懂人工智能吗？
1: 我怎么不
0: 懂？不懂别瞎说。
1: 我知道，
0: 瞧你那德行，哎，没文化，真可怕，笨死你，笨死你，笨死你，
1: 忙死你，忙死你，建川，你自己人怎么这么嗨呀，啊？建川，回去跟你妈商量商量，要是有条件的话，就再要一个吧。
0: 既然你没听懂什么叫人工智能呢，我就给你呢。
1: 你肯定没有听懂什么叫再要一个。我没有听懂人工智能呢。
0: 我给你用书面上的语言啊，来简单的解释一下。嗯，所谓的人工智能啊，
1: 书面上怎么说？
0: 就是说，把所有的东西都安上一个人的脑子。
1: 哎，你能看看正版书吗？你在哪书了？人工智能就安脑子，就是
0: 为了让你听得明白。
1: 没明白。
0: 举个例子，人工智能的交通信号灯，
1: 就红绿灯。
0: 哎，它就好比啊，
1: 好比
0: 有一大爷蹲在红绿灯里操控一样。
1: 什么叫大爷蹲里头啊？怎么显那么 low 呢？他妈
0: 不是
1: 你主任不蹲进去吗？
0: 不是，
1: 哎，路口这么多人，哎，给大家都起个名字。
0: 别起了，别起了，好起名字呢。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大爷蹲里头，
0: 他就好像 是有一大爷似的，而且啊，他会根据这个十字路口的路面情况，决定这个红绿灯时间的长与短。
1: 怎么决定啊？
0: 比如说，这个路口，
1: 这
0: 条道的车流量比较大，那么这边的绿灯时间呢，就可以开长一点。
1: 长一点。
0: 哎，这边绿灯时间给你开长了，赶紧走啊，赶紧走，走走走。那边红灯，等会儿，等会儿，别着急，走啊走啊，那边着急了，走啊，那边别着急，等会儿，等会儿，加油啊，踩油门，走啊，快点加。咱们等会儿，等会儿，不行，这边不超速，赶紧走吧。有的，红灯，红灯，你走，这边走，快，快走，走走，一个接一个，快点，这边别走，别走，走啊，走走走走走走。哎，这样一来呀，这个路口它就显得不乱了。
1: 但是灯里很乱呐，这大爷都快把自己系上了都。你整个路口的混乱全集中在大爷一人身上了，是吧？
0: 这么举例子多形象啊！
1: 你这例子不怎么样的，别的例子还有
0: 红绿灯啊，还有别的，
1: 还有什么？
0: 人工智能的汽车，
1: 哦，无人车呀！
0: 对对对，以后不用你开车了，
1: 不用自己开。
0: 早上起来，你要上班，
1: 怎么着？
0: 你就直接走进这无人车的面前，
1: 跟他说
0: 去上班，这车自己就开走了，开得倍儿快，一会儿到单位了。
1: 我还没上车呢，车先自己上班去了，是吗？还开单位去，嘎我在门口一停，主任出来了。哎，怎么立定没来，车来了。
0: 不是，
1: 给车起个名字吧，叫车富贵。
0: 别起了，别起。那你什么意思啊？
1: 我得先上车呀。
0: 对，你坐在这个车上。
1: 哎，对对对，
0: 跟他说去上班，
1: 哎，去上班。
0: 这个车呀，自己就开走了，
1: 自己开。
0: 而且啊，它有这个自动的路径导航系统。
1: 哦，它自己选择路线。
0: 对，把你呢，就带到邻居张太太他们家。
1: 还有
0: 一个语音提示：张先生今天不在家。
1: 建庄，
0: 他不在家。
1: 建庄，建庄，你偷看我日记了是不是？没有这乱七八糟的，干嘛要去张太太家干嘛呢？
0: 你误会，你听我解释啊，你们两家的单位啊，离得近，他是为了拉一个顺风车，帮你省一点油钱，这叫人工智能鸡贼车。
1: 还挺有心眼儿的，
0: 明白了吧？
1: 明白了，明白了。
0: 总而言之吧，
1: 怎么着？
0: 现在咱们生活当中，凡是这人能干的事儿，这人工智能都能干了。
1: 那好啊。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1: 怎么了？
0: 它也就是帮助人的一个工具。你要是完全依赖人工智能，万一哪天这机器出毛病，你该倒霉了。
1: 机器怎么还出毛病呢？还
0: 不理解。咱们把这个场景给大伙表演出来。
1: 怎么表演？
0: 我扮演一个人工智能的取款机
1: ，ATM 机。
0: 对，你来到银行取钱，
1: 怎么着？
0: 看你怎么倒霉。
1: 看我。那我就不去了，
0: 不是
1: 我作死去，我非得。
0: 那说错了，看我这机子怎么出的毛病。
1: 看你怎么出毛病。
0: 你推门，咱开始啊。
1: 终于到了发工资的日子了，赶紧来取钱。要是取晚了，媳妇跟我吵架，该跟我离婚了。
0: 正在为你起草离婚协议书。
1: 没有。
0: 你给我滚！
1: 你给我滚去！我干嘛来了？我取钱来，我不是离婚来了。
0: 人取钱，
1: 哎，取钱，哎。
0: 您好，北京市公安局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和长着大牙、一脸猥琐、怕跟媳妇儿离婚的市民朋友注意安全。
1: 完全说我呢，
0: 我是人工智能机马西米雷安尼古拉斯法比安西蒙弗里德里希。
1: 哎呦，我就这个名字真简单。

0: 马克西米利安尼古拉斯法比安西蒙弗里德里希将竭诚为您服务。
1: 行行，
0: 如果您对马克西米利安尼古拉斯法比安西蒙弗里德里希的服务不满意，请您对马克西米利安尼古拉斯法比安西蒙弗里德里希的服务不满意。
1: 我满意，我对你爸爸现在不满意啊。
0: 什么意思？
1: 我给你改一个名字吧，啊、叫季富贵。
0: 别改了，我主任怎么又出来了？
1: 废话，名字太长了，你这名字念完，我媳妇都改嫁了。
0: 正在为您起草离婚协议。
1: 你怎么又写上了？不用写，没有，我来取钱来
0: 的。啊、对对对，
1: 我取钱。
0: 咱演取钱，
1: 取钱。
0: 瞧我这脑子。您好，请插卡。
1: 往哪儿插呀？我这
0: 就塞耳朵眼里。太狠了吧你！
1: 真解气呀我！
0: 就轻轻的插进去。
1: 轻插进去啊！子，
0: 正在读卡中。哦，您插的是公交卡。哎呦，
1: 插错了。
0: 已吞卡。
1: 太快了！只是吞我这公交卡致富这不行啊！这，
0: 请插卡。
1: 这位别插错了。子，
0: 请输入密码。输入密码时请注意遮挡键盘。
1: 滴滴滴滴滴滴，
0: 您输入的密码是179830。
1: 嚷嚷出来呀、啊！这不都听见？我挡着干嘛呀？我
0: 确认输入，请按。重新输入，请按一。
1: 确认按什么键？我还没听见呢。怎么吐了？这机子还得再输入一遍。滴滴滴滴滴滴滴，
0: 您输入的密码是。
1: 又听一遍。
0: 确认，确认成功。
1: 我迷之成功，我干什么就成功了。
0: 您卡内余额是53400元整。
1: 干嘛这么小声啊？
0: 这是为了保护你的个人隐私。
1: 刚才那密码声可够大的。
0: 余额有变，
1: 又怎么了？
0: 您的余额是40000，哎，30000，
1: 不是
0: 20000，5600。您的余额是0元，
1: 眼睁睁让人转走了是吧？太不安全了呀！
0: 可能是您无意间泄露了密码，
1: 就是你嚷嚷出去的，我泄露的密码。
0: 我会竭尽所能保护您剩下的财产。
1: 我就剩下条命了，我还剩什么？你赶紧把钱给我找回来。
0: 正在帮您找回存款，请配合我们进行身份验证。

0: 不贵不贵，再贵我都给你跪下了。你快快坐吧，谁当不离死。快坐快坐。
1: 谢谢啊。
0: 站累了是吧？喝点水啊。
1: 我这有。
0: 有啊。要不吃点水果？
1: 不用了。
0: 香蕉苹果大梨，哎我老好吃了。
1: 真不用，
2: 你别光说拿呀。
0: 我也没有。
2: 没有你说啥呀？
0: 这不显得嘴甜吗？这嘴，你这种。
3: 大哥呀，你搁哪呢？大哥呀，你赶紧快过来吧，我让人给削了。大哥，你快点的，一个卖豆腐给我削了。什么？啥是冻豆？冻豆腐？什么干豆腐？咔咔给我一顿砸，砸脑瓜全大包啊！真的，快点啊，大哥，我等你。哎呀妈呀，这吵啥呀？喂，媳妇儿啊。啊，你也知道信儿了啊！我让人家给削了啊，削的脑袋全是包，疼可疼的了啊！你听谁？肚子往那边串串，快点！啊，是，可不是咋的？我跟你说啊，媳妇儿，你要来看我也行，但你给我买点好吃的啊，给我带二斤猪头肉。对，大夫说了，吃啥补啥啊！你快点的啊，媳妇儿，嗯，好嘞。嗯，想你啊，亲爱的，好，拜拜，嗯嘛。哎
4: 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1: 呦，哎
0: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哎
0: 呦，哎
3: 呦，哎呦，哎呦，哎
0: 呦，哎
3: 那我怎么听是老爷们动静呢？
0: 那个大哥，你别误会，你听我跟你解释啊。那个那座啊，有人了，那座。
3: 不是，那你那意思我不是人呐？
0: 我不是说你不是人，我是说那座有人坐了。
3: 哦，这座有人坐了。
0: 对对对，
3: 这是公共坐席不？
0: 是，
3: 公共坐席是随便坐不？
0: 是。
3: 对呀，他不随便随便随便坐吗？好呀。
0: 你俩一个师傅的啊？上来都推呢，夸夸的。大哥呀，不，你干啥呀？
3: 你要干啥？
0: 走了，不是，你听我跟你说，你
3: 说啥呀？
0: 我不是不让你说，
3: 你再问我来说说。
0: 你看看你看看，
3: 我看那玩意干啥？我看
0: 你看
3: 我看看什么？
0: 看看。
3: 那是，
0: 俺俩刚认出来
3: 啊！是，
0: 小学同学，跟那我来的。
3: 这么多年没见，你都变啥样了？
0: 他也这样，你这咋的？那叫变形了，像变形金刚似的，咋的了？
3: 那啥，大姐，你赶紧快坐坐，赶紧坐
1: 会儿。我站一会儿就行。
3: 你赶紧坐会儿，慢点，大姐，你赶紧的，快点。这家伙，
1: 那谢谢您，大兄弟。
3: 对了，大姐，大姐，我刚是不是碰你肚子了？我是不是碰你肚子了，大姐？你说我怎么这么不是的？那啥，大姐，你喝点水不？
1: 我这有。
3: 要吃点水果啊？
1: 不用。
3: 香蕉、苹果、大鸭梨，那都老好吃了。
1: 真不用。
0: 哎，你是不是没有啊？
3: 没有啊，
0: 买去啊！
1: 不用，大兄弟，不用。哎，大兄弟，
0: 哎，再买点香蕉。
1: 真不用。
0: 这不用，我爱吃，我爱吃。真的。
2: 喂，老公啊。
0: 啊。
2: 一面去。啥？那个我没说你。
0: 买去呀。
2: 啊？你到医院门口了？行，你等着啊，我接你去。大姐，哎，你排队那是多少号啊？
1: 八号。
2: 我这是二号，咱俩换一下，你先看。
1: 那多不好意思啊。
2: 没事儿，完了我再和老公排呗。
0: 对对对。
1: 那谢谢你了，妹子。
2: 不用谢。
0: 妹子，你眼睛好啊，长得也挺好看的。这来衣服穿的像麻将里的妖姬似的长得，真挺好。你看，就说这女人呐，就不简单。你看，不简单呐，不简单。为啥这么说呢？心地善良，你对不？你这有帮助你是吧？就是还是好人多是吧，大姐？
1: 是。
0: 哎呀，都走了。没事，有老弟呢。老弟保护你，真是看那体格子没？哎，天天去健身，你看看那肌肉，哎，看那杠杠的，哎哎，害怕没？
1: 还怕你打中我肚子？
0: 打不着，有准儿，天天练，打不着。
1: 这医院还挺热。
0: 是哈，挺热，你家气儿烧的好。来，我帮你。哎，
1: 谢谢啊。
0: 哎，没事。
1: 哎呀，
0: 咋的了？咋的了？
1: 踢我。

0: 谁呀、啊？大姐，我光动手没动脚啊。
1: 我没说你，我是说孩子踢我。
0: 哎呦我的妈呀，这吓死我了。那个他踢你我可管不了，他踢你。哎呀，是不是要生了？
1: 不能。
0: 你别得，我给你喊大夫去吧，你生就麻烦了。
1: 不用
0: 不用喊大夫，你等着，大姐我给你喊大夫。大夫大夫大夫，
1: 不用。哎，

0: 是一名军人，由于接到紧急任务，不能陪在我妻子的身旁，望好心人帮忙照顾她，我给你们敬个军礼。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3: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4: 咱是主角，
5: 我呀，
6: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4: 老时间，
7: 新体验，
6: 一样的暖心陪伴，
8: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9: 跳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0: 马老师
11: 啊，
10: 前两天
11: 他
10: 们家孩子想要个宠物，
11: 对，
10: 孩子要，马老师一口答应。
11: 疼孩子嘛。
10: 再说马老师花钱向来是大手大脚，
11: 从来不在乎。
10: 人家有外号，
11: 我的外号是
10: 磁公鸡。
11: 没错。
10: 哎呦，
11: 怎么回事？
10: 怎么了？

0: 磁公鸡铁仙豪，那说的是这人抠门儿。
1: 要不说我没文化的，我以为磁公鸡挺漂亮，
0: 别比划了就。
1: 就是您爱花钱，一听说孩子满满，特意找门口保安借了10块钱，
0: 借
1: 打自个儿身上啊，搜出来大概一共凑了13块。
0: 合着我身上就3块钱，
1: 别看钱少啊，您会买呀？
0: 我好好挑，
1: 左挑右选啊，给孩子买了一只好宠物。
0: 什么宠物？
1: 苏格兰，金毛，短耳，看门大柴狗。
0: 大柴狗啊，说这么热闹。啊，也对，13块钱可不是就买一大柴狗吗？
1: 别看钱少，狗好啊。
0: 狗好，
1: 这么大个，哎呦，这么高，嘿，8斤半，哎，漂亮！
0: 别说了，别说了，这么大的狗啊，8斤半，
1: 对，
0: 这狗纸糊的。
1: 别看狗瘦啊，这狗可没毛病，
0: 身体好。
1: 当然了，那天一出门，咣，
0: 怎么了？
1: 给老太太撞一跟头，
0: 哎呦，这赶紧把老太太扶起来。
1: 老太太把狗扶起来了。
0: 把狗扶起来
1: 到医院一检查，老太太啥事儿没有，
0: 万幸，
1: 狗死了啊，
0: 这还身体好呢，这个，
1: 哎呦，这医生一检查呀，狗这一跟头，身上各种器官衰竭，一命呜呼。
0: 哎呀，就这身子骨活着也是受罪呀。
1: 就在大家万分悲痛的时候，
0: 怎么了？
1: 奇迹出现了。
0: 什么事儿？
1: 在狗肚子里发现这么一大块狗宝，就这块狗宝卖了13万。马老师，让您自个儿说，您要是祖上没缺过大德，
0: 什么
1: 没积过大德，能有这造化吗？
0: 哎，你这话说的，我跟您说啊，赶巧了，
1: 不对，这就是文化，文化让您发财了，
0: 是吗？
1: 要没文化，这狗宝您能认识吗？
0: 哦，您要这么说，倒也是，
1: 对不对？
0: 那是对，
1: 所以说，我一定要学马老师，我得有文化，要不然我净打眼了。
0: 不是您打什么眼了？
1: 这不前不久我们家孩子也要宠物，
0: 那就给买呗。
1: 买了啊，我们家门口桥底下，花300多块钱，哟，买只小香猪。
0: 这我知道，
1: 知道，
0: 小宠物就这么大点，长不大。
1: 对对对啊，这不买完了，我就外地去了吗？
0: 哦，出差了，
1: 走了3月。哦，等再回来呀，那小生物见我都站起来欢迎我，
0: 宠物都得。

们知道吗？史史伦在这里坐镇德州，住在馆驿之中，外边摆出了放告牌，贴出了告示，让老百姓有冤的诉冤，有状的告状。三

0: 一见棺材，哎呦，您是施大人派的上差，棺材站那儿了。哦，我就
1: 2021年7月，《觉醒年代》热播正酣，总制片人刘国华回忆，就在那时，创作《长征》的邀约找上了门。
2: 赵卫东老师找到我和张雨欣导演，在《觉醒年代》之后，我们在创作一个什么样的题材？当时呢，就提出了创作长征这个题材。
3: 觉醒年代和长征都是我们党史上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如果说觉醒年代

0: 为什么不继续说服他们？事与愿违，予以懈怠，有些话只能对你说。其实有的时候，眼睛一闭，也是千军万马，也是峥嵘岁月，就去回想吧，去感受，就去，因为很多历史的纪录片，它不可能完全的记录下长征所有的过程，包括遵义会议，有一些是靠我们后人通过创作、通过艺术的手法去帮他弥补或者帮他补充。所以，我想我们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我们也有这样的使命。但是，我们要补充的是什么？我们要是站在他们巨人的肩膀上去补充，去让它更加的完整。
1: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重续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

0: 喂，王会计吗？我交代你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1: 我知道今年公司不容易，正因为公司难，才更应该这么做嘛。
0: 我已经决定了，这个事儿必须办。
1: 啊，另外，千万不要让员工知道。
2: 好。
3: 千万不要让员工知道。会是什么事儿啊？还能是什么事儿啊？完了完了完了，这不完了吗？
4: 国哥，今年咱公司的项目你都参与了吧？啊，那你今年啊，可真是
1: 完蛋了。
4: 说啥呢？
1: 白干了。
5: 你说什么呢？
1: 我难受啊，哥。
4: 郭哥今年业绩好，你难受？
1: 我当然希望你俩好了。
4: 那你啥意思啊？
1: 我意思是等我走了以后，你们能更好。
5: 走？
4: 是啥意思？
1: 啥意思？来来来来来来，
4: 快坐。
5: 哎，叔叔叔叔，怎么回事？
1: 刚才在楼下，老板和财务打电话被我给听见了。啊，
4: 说什么了？
1: 说什么公司难，必须办。哎，这事还不能让咱们知道。
4: 他们要干啥呀？
1: 还不明显吗？这肯定是要裁员了呀。
5: 小峰啊，我觉得你就是想太多了啊。
4: 你这样一会儿小何不就回来了吗？你问问他呀。
5: 对，你问问他。
1: 问他干嘛呀？他 HR、一个人力资源管理你们还不了解吗？他工作主打一个热情礼貌，不知道。
6: 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
7: 好嘞，
6: 辛苦了啊！
7: 没别的事了吧？
6: 没有了。
7: 过年好！
6: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有空常来玩啊！哎，
7: 好嘞。
4: 你看多热情！
6: 谢谢啊！
5: 哎，小何，那个到年底了，咱们公司的财务情况怎么样啊？
6: 不知道。
4: 哎哎，那老板很长时间没来公司了，他忙啥呢？
6: 不知道，我跟你说。
1: 那个，咱们公司是不是要裁员了？
8: 不知道。
4: 真是没说错。
5: 真行。
6: 不是，我真不知道，如果要裁员，老板肯定会告诉我的。
1: 他应该不会告诉我的，他在等我体面。行，那我主动离职。
6: 给我坐下。离什么职啊？老板对你多好，你要离职？看，老板还让我给大家发水果呢。
4: 是啊。是吗？啊，
6: 萌萌，苹果，
4: 谢谢。
6: 老郭，苹果，
7: 谢谢。
6: 小峰，梨，
1: 谢谢。
6: 梨啊，老板特意嘱咐我给你买的。
1: 他还特意嘱咐？
6: 不喜欢啊？那这个给你，荔枝。
1: 离职，这回都不是暗示，这回改明示了吗？这
9: 同志们都在呢。哎呦，
4: 老板，
6: 你好，老板，
9: 东西送来了啊，
1: 就这个。
6: 老板好啊。啊，
1: 你好。
5: 老板好啊。
1: 你好你好。
4: 老板好啊。
1: 你好。
9: 你们看，你们看见没有，他就是要开除我。
4: 为啥呀？
1: 他都不理我。
6: 那你也没跟他打招呼 啊。
1: 我这不是想体面告别吗？
5: 哎呀，小峰啊，你啊就是草木皆兵，咱们凡事都要往好处想嘛。是不是？我告诉你们啊，不要把自己老放在老板的对立面，总觉得老板啊特抠门还爱画饼啊，脾气大能力差，是不是？不要，不用站起来，坐在这听就行了啊。哎呀，老板，您是从哪儿开始听的？
10: 抠门爱画饼开始的。
5: 合着我之前说的表扬您的话都没听见是吗？
10: 我是真没听见了。
9: 小何，
6: 在，
9: 待会儿找我一趟来啊。
5: 哎呀，我的天哪！
1: 怎么了，哥？
5: 完了完了完了！小峰啊，我跟你说，你现在不用担心了。
1: 为什么呀？
5: 我肯定走到你前面。
4: 哎呀，郭哥，哎，你怎么也变成这样了呢？
6: 放心吧，老板，放心吧。
4: 何，刚才老板找你说啥了？
6: 没事儿，老板就说电脑里没用的东西太多了，让我帮着清理清理。
3: 没用的东西，
5: 清理清理。
6: 你俩也太敏感了吧？
1: 他要是没这个意思，这活干嘛让你 HR 干啊？
6: 我这会儿不没事吗？
1: 所以给你找事儿了吗？清理清理。哎
5: 呦，兄弟，不用清理你，这回肯定轮到我了。
6: 行了，我说你们两个想的也太多了吧？如果老板要裁人，还给我们买东西？哎，
3: 你好，这东西我先拿走了啊。
4: 这不是给我们的呀。哦，
3: 那个你们老板刚才给我打电话说这些东西太老了，他要换点新的。
5: 老的不要了。
1: 哎呦，哥哥哥哥别难过，他这不是冲你啊。
5: 兄弟，你不用劝我了，你呀还有转机，我肯定是板上钉钉了。
1: 不能这么说，那要走肯定是我先走。
5: 我先走，
1: 我先走，
5: 我先走，
1: 我走，
5: 听我劝。
4: 行了，
5: 我先走。
4: 大过年的，什么走不走的？这时候开除人，没有这么办事儿的。我这话还就放在这儿了，如果今天开除你俩，我蒋诗萌也不干了。
0: 太好了，我真是多一个不嫌多呀。最主要的是你自己能主动提出来。说实话，我等你这句话等了很多年了。
4: 他是不是点我呢？
0: 对呀，就等你了。
5: 我去吧。
4: 别，还是我去吧。
1: 你连辞职信都写好了。
4: 我平时喜欢摸鱼划水瞎幻想，遇到困难就投降，甚至还想当组长。我是不是得去了？
0: 赶紧来吧，再晚就来不及了。
4: 我去了。老板，
0: 你先等会儿。
1: 哦，
4: 我好像有缓儿，
0: 我再想想。
5: 老板，
0: 你们俩也先等会儿。啊，好的，我现在马上去取。
2: 我俩好像也有话儿。
4: 那老板要裁的是？
6: 不是，我是 HR 啊，那不把我开了，谁给他招人呢？是吧？
5: 哎，小哥，哎，没事吧？
4: 没事吧？
5: 站站站，
0: 没事啊！
4: 哎，冷静，
0: 干啥玩意儿呢？小何，
6: 哎，老板，
0: 我安排你节后招人的事儿，你办的怎么样了？
6: 老板啊，准备好了，就差交给您了。
0: 你不用干了，这事我自己办了。
4: 哎呦
7: 好吧，江总，你只要记住一点，我是可以打折的。
0: 好的，能打折啊。
7: 哎，对了，你要的空箱子放在这里了。
0: 好的，谢谢，辛苦您了。
8: 箱子都准备好了。
0: 停，大合唱呢？上班的时间干活。
4: 郭哥，我这支钢笔就送给你了，你留个念想。
0: 干啥呢你们？
4: 这不是得主动一点吗？
0: 这都开始主动收拾东西了。那行，那咱们简单的开个小会。
5: 还开啥会啊？
4: 这还开会？
1: 来吧，该来的总是要来的。
5: 您要说的事儿，我们都知道。
0: 你们都知道了啊？那我就强调一点，今年咱们只有一个名额。你们看啊，

0: 我成立这家公司已经七年了，这七年的时间有人来有人走。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
1: 我首先要感谢一个人，我觉得最需要感谢的就是萌萌，因为他任劳任怨勤勤恳恳，这公司不能没有他。
2: 那我也要感谢，我感谢小何，他工作能力强，阳光又善良，咱公司不能没有他。
3: 要感谢小峰，他敢想敢干有活力，这个公司不能没有他。
4: 就我想感谢郭哥，他为公司做了很多，一身的苦劳，公司不能没有他。
1: 不能没有萌萌，
2: 不能没有小何，
3: 不能没有小峰，
4: 不能没有郭哥，
3: 不能没有小峰，
1: 不能没有
4: 郭哥。
0: 停！不是合着这公司就能没有我呗？既然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那好，我宣布这个唯一的名额就是我吧。
1: 不，你还年轻，我
2: 不，你上有老下有小，我
0: 别争了，我停，坐下。哎，不是，我就更搞不明白了，你说刚才感谢的时候都是夸别人，怎么一到年终奖了都是往自个儿身上抢呢？
1: 年终奖
0: 啊，不，你们以为呢？
2: 好，那
1: 老板，来来来来来，谢谢谢谢，来来坐坐坐坐坐
4: 坐坐坐，老板，
1: 哎，我给你按一个啊，
4: 老板，您不想踩我们，您暗示我们干嘛呀？
0: 我暗示你们什么呢？
4: 您给大家买水果，给他们都是苹果，给我一梨。
0: 那不是前两天看你发朋友圈，你说你很辛苦，上火了，想喝梨汤吗？啊？
4: 我这条朋友圈您怎么可能？哦，忘了屏蔽您了。
0: 不，你还屏蔽我呢？
1: 老板，你别再骗我们了，你这公司马上就要黄了。
2: 是啊，
0: 公司要黄了。不是，你听谁说的？
1: 不是，刚才那物业不是来，你给物业说这办公室不续租了吗？
0: 是啊，咱要换个大办公室了，咱还租这个干啥呀？
1: 大的啊。
2: 老板，你就别骗我们了，人物业经理说给咱打折价，你都不答应。
0: 他要给我一个打折价呀，那对面给了我一个打骨折的价，你说我能不去吗？
2: 还得是您。
4: 那就纸箱了，
0: 那咱搬家不得打包啊。
1: 那这都误会了是吗？
0: 误会吗？
2: 误会了，
1: 误会了，
0: 就是个误会啊。行了，既然是误会呢，咱们说开了就好。你们陪我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现在经济复苏了，形势一天比一天好，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把你们裁掉呢？在新的一年里，我要和我最亲爱的家人们携手共进，咱们少空想多实干，撸起袖子加油干。

0: 而支持外迁的学者则认为，故宫的古物并不是一般意义上值钱的古董，而是世界文化之珍宝。迁出固然易散难聚，但是文物绝对不能作为战争的赌注。只要文物在，中华文化的根就不会断，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不会亡。最终，文物南迁成为了社会的主流意见。
1: 宝运楼，这座曾保存23万件文物的故宫藏宝库，如今是故宫博物院早期院士展所在地。一张张泛黄的照片，一份份尘封多年的档案，无声地讲述着90年前那段惊心动魄的往事。1932年秋，故宫人开始进行文物的挑选和打包。选南迁文物花了几个月，最终选定的各类文物13427箱，又64包，包括博物馆瓷铜书画珍品2631箱，图书馆四库全书等1415箱，文献馆3773箱，和秘书处5608箱，又64包。1933年1月1日，万里长城起烽火，1月3日，山海关失守。最初不赞成文物南迁的故宫博物院兼任秘书吴莹临危受命，出任文物南迁兼运官。故宫古物的迁移分成了好几路、好几个批次，西迁、南迁、陆路、水路、汽车、火车、轮船，每段旅程都很艰难。故宫文物南迁是故宫博物院发展的特殊时期，特殊的任务、艰苦的环境，培育和形成了以视国宝为生命为核心的点守精神。曾亲历文物南迁的古器物学者纳志良在回忆文章中写下了他所理解的点守的内涵。国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贵重物品，不是哪一人哪一家族的财富，没有价格，无从补偿，不可有差错。所以不是看守，不是坚守，而是平时视如身体发肤，紧急关头又要高于身家性命。文物南迁打破了故宫博物院的正常发展秩序，也改变了这群年轻人的职责和工作任务。故宫博物院同仁在最好的年龄陪伴古物踏上南迁旅程，主要工作就是迁运和保护文物。人不离物，物不离人。宜宾，万里长江第一城。1939年4月，沿长江逆流而上的另外9300多箱故宫文物，在纤夫的号子声中抵达了宜宾。就在这些文物由重庆运往乐山，而暂寄存宜宾沿江码头时，上游乐山及下游泸县接受到敌机的狂轰滥炸，独有处于中间地带的宜宾幸免。像这一类的奇迹没有办法解释，文物搬迁途中发生多次翻车事件，所幸都是有惊无险，文物没有遭到一点损坏，以至于大家都觉得古物有灵，炸不到，摔不碎。
2: 故宫博物院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是相连的，整个

抗日战争时期文物南迁，最后又回来，文物能够没有奖赏，这是非常了不得的一件事情。整个这个事情来看，我们的这个这个政界、学界或者普通老百姓，在故宫几坎坷的几十年的道路上，大家都在做一件事情，保护文物，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我觉得这就是奖励行为。

0: 1945年8月，历经跋山涉水的故宫南迁文物，终于在四川乐山等到了抗战胜利的消息。1945年10月10日，华北战区侵华日军受降典礼在故宫太和殿广场举行。这一天，太和殿前广场上人山人海，到处都聚满了人。当时北平人口约200万，有20多万人从四面八方涌到故宫，要亲眼见证日本向中国投降。从规模来说，在故宫太和殿前举行的受降仪式，是中国战区受降仪式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典礼虽然只有短短的25分钟，但是目睹这一幕的在场中国人无不群情振奋，扬眉吐气。当这些日本侵略者在众目睽睽之下离开典礼会场时，全场军民高呼中国万岁，胜利万岁，声音响彻云霄。这一天，古老的紫禁城、恢宏的太和殿与20万北平市民一起见证了这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自1840年以来百余年，紫禁城所见无不令他遗憾、愤懑、屈辱，甚至痛彻心扉。这一次，他终于见证了一场正义战争的全面胜利。这一天距故宫博物院成立整整20年。经过风雨飘摇的20年，紫禁城的命运还有很多未知。故宫南迁文物的回归之路艰难且漫长，直至北平和平解放和新中国成立，紫禁城才最终迎来新生。
1: 重续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3: 新中国刚成立时，没有一丝喘息的机会。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条关于故宫文物的消息被报告到了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古画《五牛图》现身香港，即将被拍卖。
0: 《五牛图卷》，唐代韩晃创作，是传世卷轴画中最早的古画。1900年被八国联军劫出国外，五牛图卷命运坎坷，但千疮百孔、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有必要花重金买回一幅古画吗？

0: 我记得那时候这批示的时候，总理也是下了狠心了，打报告国家文物局郑振铎和这个张从玉长老先生给他们打报告，也是说你们这个一个牛还要比那活牛还贵呀、啊，国家就没有那么多的资金、啊，就是说，还是买了吧。
1: 这是几十年前徐建华从师傅那里听来的故事。之所以对这个故事记忆如此深刻，是因为它让徐建华认识到了两件事：比活牛贵，就觉得很贵，可见国家的拮据；如此拮据还要购回古画，可见新中国对文化的重视。经过曲折运作，五牛图卷终于回归。同一时期，博远帖、中秋帖、韩熙载夜宴图、潇湘图、降龙石图也成功回归，国宝一件一件回家了。北方抗美援朝的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也用一场一场的胜利，让全世界重新认识新中国。中国人已不再像过去那样任人欺凌，抗美援朝战争雄辩的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文物的回归也告诉全世界，中国人民十分珍重自己祖先光荣斗争的历史和文物。中国人民坚决相信，这些所谓战利品总有一天要归还给祖国的。1972年2月25日，北京，雪，气温。1971年，周恩来总理请郭沫若题写门额，并组织班子编写《故宫》，从此又展开了新的一页。自1420年建成以来，紫禁城一直以它特有的方式，集中了中华民族最精美的文物、最优秀的工匠与最庞大的知识，是人民的伟大智慧和创造的结晶，是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汇聚地，是中华5000年文明的重要载体。回顾不同历史时期，一代又一代的故宫人通过艰辛努力，对故宫所承载的优秀

0: VIP 会员，
1: 多大的事儿啊！这是、哎、
2: 你的人生将不再听天由命，
1: 说什么呢？
2: 你将充分实现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真理。
1: 你是加入什么组织了，
2: 看着我，看着我，看着我，
1: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0: 阿姨要年轻十岁
1: 啊？怎么着？
0: 阿姨跟他们搞对象没问题。
1: 哎呦，阿姨，你把那微信给。
0: 但是现在阿姨也是这个广场舞一枝花、
1: 啊。是是是，阿姨。
0: 那众星捧月呀、啊！
1: 咱们把这个、
0: 张大爷、王大爷、李大爷、孙大爷就喜欢跟你阿姨我
1: 跳。大爷干嘛呀，阿姨？
0: 哎呦，众星捧月，掌上明珠，哎呀，阿姨现在跳的。
1: 阿姨，微信微阿姨，不是怎么还跳上了你？不是阿姨，阿姨，
0: 阿姨不能再跟你说了。
1: 怎么了？
0: 给大爷熬那中药啊，都糊锅了。
1: 别说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二点五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二点五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二点五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5: 10月19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6: 我最近啊在研究鸡眼，
7: 有口音是吗？啊，
6: 鸡眼剪呢、啊？
7: 哦，那太好了、
6: 啊！
7: 你是剪，我是芡，你蒸馒头，我炒菜嘛。
6: 您瞧没？他又饿了，我蒸馒头干什么呀？
7: 蒸馒头放点碱，它就不黑呀。
6: 我说的呀是双碱。
7: 哎呦，那双份就多了，那个馒头就苦了。
6: 您瞧没？我跟一厨子说相声呢。
7: 我跟你开玩笑呢。
6: 您说这人多欠吧、哎
7: 啊？你说这双碱我知道。
6: 怎么了？
7: 那是针对小朋友们、学生们出的一项政策。
6: 对，
7: 为的是他们呀减轻负担呀、享受快乐童年。
6: 嗯，
7: 大家说对。对不对？
6: 具体哪双减啊？
7: 双减吗？他、是、大家说对不对？
6: 就会起秧子。
7: 这我也没研究过啊。主要是哎、
6: 嗯，
7: 但是我听我们儿子他妈跟我说了，说这孩子现在一回家呀，就找不着人了。
6: 哦，掉井里了。
7: 你孩子才掉井里了呢。你孩子掉井里头
6: 了，你自个儿说的吗？找不着了吗？
7: 那没有作业，放下书包就出去玩去了。
6: 哎，您说这算其中的一项
7: 啊，
6: 叫减轻孩子的课业负担。
7: 哦哦哦。
6: 另外一项呢，就是减轻孩子的校外培训负担。
7: 哦，这么个双减，
6: 这么个双减，
7: 哎，挺好，挺好，挺好，挺好。哎，咱就按政策来，是吧？它关键是跟我也没什么。

0: 什么关系？我们家那孩子学习主要靠他妈。
1: 就像您这样的家长啊，就欠给双减喽。
0: 哎，这什么意思啊？
1: 不，您还别痴心啊。
0: 嗯，
1: 说这话的人还真不是我。
0: 哦，
1: 说这话的人呢，您可能还认识。
0: 谁呀？
1: 你儿子。
0: 哎，多新鲜的，我能不认识我儿子吗？
1: 哦，你认识你儿子
0: 啊？对呀，
1: 他快不认识你了。
0: 呵，这不逆子吗？
1: 这不上个礼拜吗，我上他们学校做曲艺的辅导培训去了。当时啊，你儿子跟我聊了半天。
0: 是啊，
1: 同时啊，给我一封信，是专门他写给你的。
0: 写给我儿子也挺逗，他有事回家跟我说就完了。
1: 妈，他说不行，好多话不方便当面说，都给你写信里了。
0: 你还挺神秘的。哎，他找我什么事儿啊？
1: 我给你念念。
0: 他说你你先等会儿，等会儿。
1: 干嘛？
0: 这是我们家私事儿，你大家伙儿的，你不合适吧？
1: 大伙儿想听吗？
0: 哎，得，咱们你念吧。
1: 亲爱的
0: 啊，
1: 爷爷奶奶、妈妈，您们好。
0: 哎，别念了，不好。
1: 怎么不好？
0: 这是给我写的信吧？
1: 对呀、
0: 你让大伙儿听听，这没有我的事儿啊。
1: 你看这信说的不是减负吗？
0: 啊，
1: 减去父亲。
0: 对哦，把我给减了。
1: 不是，其实你儿子写你了。
0: 那你就念出来。
1: 我怕他们答应。
0: 他哎，这位还挺狭隘的。
1: 我们学校减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0: 各位可不是减掉我。
1: 我知道这段时间对于您来说是非常的痛苦。
0: 那教育孩子是我弱项。
1: 刚开始的时候，您是真为我的学习着急啊！
0: 哎呦，我偷着哭了好几回呀、
1: 因为您是真不会啊。
0: 因为孩子都上三年级了。
1: 您是坐立不安，左顾右盼，抓耳挠腮，欲言又止的，
0: 是，
1: 就跟咱们家小狗妞妞难产的时候一模一样。
0: 对，这是什么比喻啊？
1: 后来呢？您就逐渐的不焦虑了，
0: 说明你进步了。
1: 因为您一彻底就不管了。
0: 哎，我可不是不管，那是因为工作忙。
1: 对，您总说我工作忙。那个学期啊，我到家甩开书包就是玩。
0: 哦，
1: 看电视，看 iPad，
0: 哟，
1: 看手机，看妞妞难产。
0: 这是生物课的内容，这是什么孩子呀？
1: 可是到了期末的时候，我的学习成绩下滑了很多。
0: 对，他这近视眼度数是层层往上涨啊。
1: 考试之后，班主任李老师找我谈了一次话。
0: 李老师，
1: 并让我转告给您。
0: 主要是孩子他妈不让我加女老师微信。
1: 他说，双减是为了我们更好的健康、全面、可持续的发展。现在我们有了大量的空余时间，可以开阔自己的眼界，丰富自己的认知，增强学习能力，提高综合素质。
0: 说的多好啊！人家李老师长得也漂亮。
1: 同时，父母的认知、规划、监督也非常重要。
0: 哦，
1: 双减虽然减轻了我们的课业压力，但并没有减少父母的监督力度。
0: 是，
1: 现在空闲时间增多了，更考验父母对孩子空闲时间的支配智慧，教我们如何思考和规划未来。
0: 各位，您别说，我儿子讲的还真有道理。
1: 往哪开？往哪开？所以我对自己今后的学习生活也有了一个小小的计划，希望您们可以监督我。
0: 咱得好好听听。
1: 第一，作业虽然不多
0: 啊，
1: 但一定保质保量，按时完成。
0: 对，学习可不能落下，
1: 不能再拖拖拉拉。有不懂不会的题一定要做好笔记。
0: 哦，
1: 第二天主动找老师讲解。
0: 找，哎，多麻烦的，找我就行啊。
1: 找你啊？
0: 啊，
1: 你儿子说再也不找你讲题了。
0: 怎么了？
1: 说你讲不了两句就开始瞎嚷嚷，横挑鼻子竖挑眼，到最后也弄不明白。
0: 不是，哎，那我也有做出来的时候
1: 啊。对，确实偶尔也能做出几道来。
0: 您看看，
1: 都是错的。
0: 嗨，
1: 我都不敢跟我们班主任李老师说这是我爸爸辅导的。
0: 啊，
1: 您说他这不是跟着瞎单位工夫没？
0: 嘿，我告诉你，我要再管你，你是我爸爸。
1: 行，
0: 对，行什么呀？行。
1: 第二，合理安排课余时间，做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学生。我要多多的阅读，
0: 好
1: 看一看《小王子》《西游记》《格林童话》《三国演义》
0: 是《
1: 唐诗三百首》《上下五千年》
0: 《
1: 丁丁历险记》《三毛流浪记》
0: 《
1: 夏洛的》《父与子》《长腿叔叔》《男生甲里》《大林和小林》《宝葫芦的秘密》
0: 《
1: 晴天有时下猪》《明天是猪日》《我有时是猪》《我连肚脐眼都是漫画》，
0: 这都是孩子看的书吗？
1: 蓝色的海豚岛，海底两万里，
0: 还有
1: 苹果树上的外婆，时代广场的蟋蟀，波普先生的企鹅，天蓝色的彼岸，爱的教育，女生贾梅，皮皮鲁和鲁西西，没头脑和不高兴，长袜的皮皮，窗边的小豆豆，吹牛大王历险记，格里佛游记，鲁滨逊漂流记，木偶奇遇记。
0: 好，嘿，各位，这书要都卖废品了，他也不少钱呐。
1: 您说这人多欠吗？
0: 这真是。
1: 我还要努力的多做一做家务。
0: 哦，
1: 我要擦桌子，扫扫地，
0: 好，
1: 叠衣服，
0: 是
1: 自己的袜子自己洗。
0: 嘿，
1: 我还要帮着爷爷，
0: 哦，帮爷爷，
1: 奶奶，
0: 帮奶奶，
1: 妈妈，
0: 妈妈，
1: 和自己洗。
0: 对，哎，怎么不给我洗呀？
1: 太臭。
0: 那就甭洗了。
1: 我也希望您能多些时间陪我成长进步
0: 啊，
1: 让我们一起锻炼身体吧。
0: 哎呦，爸爸这身材早就应该跟你一起锻炼。
1: 我们一起蹲起。
0: 一起蹲起，
1: 一起爬楼梯，
0: 一起爬楼梯，
1: 一起体前屈，
0: 一起体前屈，
1: 一起蹲起爬楼梯，体前屈，
0: 一起蹲起爬楼梯，体。

0: 次啊，爸爸就希望你是健康快乐的成长，将来无论你做什么，咱要成为一个对社会的有用之才。
1: 哎呦，你说的太对了，
0: 是不是？
1: 帮助孩子建立一个健全的人格，让他们可以乐观积极善待未来发生的一切，这比什么都重要。
0: 太对了，
1: 哎，哪怕您就算当个厨师，这不是也是为社会做贡献吗？
0: 不是，干嘛非当厨师啊？
1: 你怎么了？咱们这方面有优势啊。
0: 什么优势？
1: 毕竟孩子他爸爸是欠呢。
0: 又来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5: 老时间，
0: 新体验，
6: 一样的暖心陪伴，
7: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8: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9: 上次我们说到，乔三向黄龙基一说施世伦准备要查办他，要给施世伦添点乱，黄龙基就说了，这样的话我知道，把这施世伦再把他给杀了，派个人去。乔三一听，老爷，这个事儿可不行，施世伦可杀不得，您知道吗？这施世伦可是御赐封号施不全，在康熙皇帝的跟前，那都是标了名挂了号的人，皇帝对他都非常重看。二路赈灾使到了山东，您知道吗？我听说这施世伦有多大本事，把第一路的赈灾粮食和金钱全部都给得过来了，把红土山都给平灭了，红土山俩寨主都给赶跑了，施世伦两路赈灾粮食和钱粮都给了山东地方的受灾的百姓了。 这就摆

0: 姓们万民欢呼称赞施世伦呐。
1: 老爷，
0: 您以为这施世伦是咱们德州城的什么人？你以为这施世伦就是咱们黄梁庄周围的这些个佃户啊、农民呐、普通百姓啊？这个是个重要人物，您要把他杀了得，您也别活，我们这个黄梁庄有一个算一个都得完，杀不得。那你说杀不得，那怎么办呢？咱们就给他添点乱，咱们去行刺他，把他刺伤了，让施世伦感觉到德州这个地方不可久待，这是个是非之地。他用不了几天他就走了，他不过就是过路之人，他过路走了，他回了北京了，这个地方还是咱们爷们说了算呢。可是他现在住在这儿了，咱们得想办法把他骑走啊。哦，骑走，得怎么骑走？怎么骑走？他不住在官驿之中吗？咱们派一个高人，天天晚上给他添乱，要不让他受点伤，要不让他担点惊，害点怕。这样的话，他会觉得这个地方不欢迎他，不愿让他在这久待，他自然就走了。再加上皇帝朝纲中万一有什么事儿呢，把他叫走了呢也行啊。哦，那我问你，得什么人去呢？哎呦，这个事儿和一般人去不了。您可要知道，施世伦手下这些个办差官可都是有头有脸的人，除了武林高手，还有些绿林豪杰。据我所知啊，说有个叫江南四霸天的黄天霸在他周围呢。所以咱们要派人也得派个厉害的人，夜入驿馆能够刺伤施世伦而不闻别人发觉，还不知道是咱们派的人，那个这个人必须得有本事。那你甭跟我说这个，你说谁能去吧，谁能办这个事儿吧？这个事儿我办不了。废话，瞧你那个样，你他妈能办得了吗？你说别人谁能办得了？找咱们府里边的教师爷呀、啊、活判官黑明啊。你忘了咱们旁边不是有一个养仙轩吗？这个养仙轩里边住着很多能人，这活判官黑明最了解。感觉这个黄龙基呀、啊、里边这么一个大庄院，他家里边还有个养仙轩。什么叫养仙轩？他要模仿列国年间，就是孟尝君田门门前有3000食客，养着很多的高人名手，他学这个，所以他这个养仙轩呢养着不少人。所谓的不少人都是闯江湖啊没闯出来，有点本事还没得势的这些人，有的是过路在这暂住几天的人，都在他这养着。靠谁来维持呢？他这个府里的大管家，人送外号活判官，叫黑明。黄龙基听到这里马上吩咐把黑明给我叫来。这黑明啊跟这名字一样，又黑又明，长得脸黢不老黑，油光锃亮的一张脸。黑明短头发，一脸的横肉，这肉一块一块都横着长，真像那判官那个模样一样。这活判官黑明来了，老爷您找我有事儿。小子，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用你的时候到了。老爷您说话，有什么吩咐？我问你，这养仙轩里边现在有多少人呢？养仙轩里边有几个高手啊？哎，我们天天在那切磋武艺，有什么特高的高手吗？您要干嘛？这黄龙基就把自己想法这么一说，我要找一个人夜入德州的馆驿之中去刺伤施世伦，而不是刺杀施世伦，要把他伤了还不能被别人知道，得有这样的本事，去的马溜回来的快。 一说这个话，这黑明一听，老爷，这个事儿可是不那么容易。不过呢，哎，您现在提出来，我这手下还真有一个人。什么人？这个人高来高去，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身轻如燕，体轻如棉。这个人过两天就走了，就这两天在这待着，人家是来玩来了。所以我一想，您一说这个事儿，我就想起他来了，别人谁也不行。这个人有那么大本事吗？那当然，这个人要去，那像燕子抄水一样，一擦地皮儿回来了。谁呀他？此人姓朱，叫朱光祖。哦，朱光祖，这朱光祖他有这本事。对，在咱这儿吃了两三天了，老说给咱们帮个忙。我跟他说，我说你得帮个忙。他说，是啊，我想帮忙，可是帮什么忙呢？我说现在还没得什么帮，可今天您这一说这个，我正好找他呀。嗯，好，你把这朱光祖叫来，我先看看。黑明听到这里，转身行走了。时间不大的功夫，又打外边带着一个人进来了。哎呦，一瞧这个人泄了气了，就这人，就好像一张人皮包着一把苦楼，又好像一个骨头支着一张人皮。这个朱光祖啊，他的父亲叫朱鹏，练武的。朱鹏一辈子练武没有得势，没有什么大的发迹，靠什么呢？街头卖艺。这朱鹏娶了个媳妇儿，这媳妇儿也是练武之人，两口子靠着这个卖艺为生，维持了不少江湖上的朋友，交的江湖上的朋友太多了。但是呢，他自己始终没有进步的机会。他自个儿想了，我这辈子呢命就这样了，把希望寄托在第二代，希望跟媳妇儿生一个孩子，好好的培养自个儿这个孩子长大成人，给他能露大脸出大名。媳妇儿怀孕了，这朱鹏啊心里想着，这可得注意呀，我这媳妇儿怀了孕了，这就是我们朱家的后代香烟。怀孕七个月的时候，在街头上卖艺，这媳妇儿一不留神练功的时候，啪来一定堆儿，小产了。这小产七个月的孩子生了，生下来一看像一大耗子一样，四斤半。这朱鹏一看，得这孩子活不了。但是他不知道啊，老百姓有句俗话，七活八不活呀，这孩子生下来以后养着他，长大了，长到一两岁的时候比同年龄的孩子小三号，干不拉瞎，瘦了吧唧。他这爹一看，我想指着我这儿子给我转门面，改变门风呢，看着样子改不了。行啊，已经这样了，教这孩子练武吧，这孩子将来也就是跟我一块儿打把式卖艺，没大出息。从小教他练武，微腰踢腿，练功夫，打拳，耍点兵器。孩子到了五六岁六七岁的时候，也帮着他压场子卖艺，得起个名啊。他爹朱鹏一听，这孩子长得这么瘦，就像个小崽子一样，甭起名了，就叫崽子吧。哎，这名起得真挺好。卖艺的时候跟别人一介绍，诸位知道吗？我姓朱，我叫朱鹏，这是我儿子，他叫崽子。这整个一猪崽子，爹爸大伙都乐了。哦，他爸爸叫猪鹏。